0: 小家伙，它可不是普通的游览车，它是公园刚刚上岗的 5G 清扫机器人。
1: 我感觉这是现代科技与古代建筑的一种碰撞。
2: 它不光起到那个清洁卫生，我觉得更让这个很多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看到我们中国的科技的发展。
3: 该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环境清扫。

0: 目前颐和园、天坛、玉渊潭、紫竹院等14家市属公园中已陆续有机器人员工上岗，
1: 一共在6个场景投入了72台机器人，清洁清扫，然后智能巡护，然后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环境监测，主要是这6个方面。
0: 北京台报道。
2: 暑假期间孩子看护难是不少双职工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暑假，昌平区持续开展免费公益暑期托管服务，覆盖8个镇街的20个点位。今年托管班迎来了新亮点，11名外国留学生主动报名成为志愿老师。中西文化互动交融，让孩子们的暑假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1、2、3，鼓掌。
4: 在昌平区史各庄街道的暑期托管班里，来自巴基斯坦的21岁留学生阿尔哈姆已经当了1周的志愿老师。来华留学仅1年的他，中文尚不熟练，也没有太多带孩子的经验。他选择用最简单、最温暖的方式陪伴孩子。
3: Different activities like painting, like dancing, like teach them poems in English and in Chinese. I teach them some words of my language also, and they were so happy to. And they say, "Lao Shi, you are the best Lao Shi." So that's a very good chance for me to engage with Chinese kids.
4: 来自斯里兰卡的留学生何丽萍则有着丰富的少儿教学经验。在北京求学3年的她，一直十分喜欢儿童教育。在她看来，中国孩子勤奋自律、耐心专注，也让自己深受触动、备受鼓舞。
5: They like do hard work, so I thought to myself like I should be like work like them, because like they also kids. I'm an adult. Like so, what I learned was like how to be patient and do hard work. I think.
4: 这批国际志愿老师共11人，分别来自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摩洛哥等国家，是史各庄街道联合华北电力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打造的特色共建项目。
6: 有中文有英文啊，
7: 你能听懂吗？
6: 能，我都5年级了。
7: 觉得性格哪里好？
6: 温柔。
8: 他们有时候会用中文，也是用英文去引导小朋友一起去完成一些作品。没有想到这样子一个免费的，就是街道的这样一个托班，也能够提供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4: 昌平区2026暑期托管服务将持续至8月中旬，服务面向7至12周岁小学生，优先保障双职工、新就业群体子女。北京台报道。
9: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0: 好，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时间交给你。
11: 好的，重庆，受到高空冷涡带来的冷空气影响，今天白天天空中云量较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但总体雨量较小。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上升到31度左右，空气湿度大，午后的最小相对湿度呢都在65%上下，户外的闷热感明显，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到了今天夜间，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外出要注意适当的防范。气温是缓慢的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将下降到24度，山区的气温呢会在20到23度之间，体感会相对舒服一些。我们再来关注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是周日，大部分时间天空中云量较多，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下周一和周二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这3天气温呢是有所回升，预计最高气温呢会在32到34度上下，而最低气温呢会在25度左右，且空气湿度大，高湿闷热的桑拿天即将到来，中暑和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都会有所增大，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体弱的人群要避免中午前后高温时段外出，并注意及时的注意休息和补充水分。目前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
10: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夏季高温啊，长时间吹空调让不少人呢是患上空调病，肩颈僵硬、畏寒乏力等症状频频出现。中医大夫提醒，夏季毛孔张开容易被寒邪入侵，要做好日常的防护，再配上简单的养生手法，就能够安然度过盛夏。
12: 直接是受风以后就加重，你这还有湿疹了，湿疹。
13: 进入盛夏，空调成为家家户户的必需品。不少人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陆续出现肩颈僵硬、咽喉不适等症状。在中医门诊，这类患者近期明显增多，大家口中的空调病正在困扰很多上班族。
14: 我上班啊，包括平常在家里，就是都是一直开空调的。吹久

0: 之后呢，整个胳膊都是很凉的，对，就是我一摸是很僵硬的那种。
1: 身体反复受寒之后，这位患者选择来到中医科室调理。
2: 在他看来，刮痧艾灸这类传统疗法排寒效果直观可靠，也是很多市民调理空调不适的首选方式。
0: 吹空调着凉，吃个西瓜着凉，那找个中医看一看吧，调理一下，或者说艾灸一下。比如说我爸爸他就会拔罐啊，所以我觉得也是管用的，他对于排寒啊会舒服一些。
1: 看似简单的吹空调受凉，在中医眼里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时令病。夏季人体毛孔张开，冷气极易侵入体内，这也是空调病高发的核心原因。
3: 空调病它其实是一个现代疾病，也过去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疾病。那在夏季呢，其实人体的毛孔它是疏松的，尤其是出汗之后，那个人体的毛孔呢就是一个开泄的状态。那么这时候呢，你突然进入这个空调的环境里边，那就是寒邪可以直触人体里内脏。实际上就是，所以这个空调病呢，它主要侵犯的人体的这个皮毛、肌肉、关节，这是一类。另一类呢，就是影响了胃肠的功能。
1: 针对空调病，做好日常防范才是关键。医生还分享了简单易学的居家小妙招。
3: 万一你这个预防工作没做好，然后得了这个空调病了，就是或者说你刚感觉到这个要感冒了，或者觉得头闷头痛，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一个中医有一个防治的办法，就这个每个人都可以实施的，就是我们可以按压这个合谷穴。这合谷穴呢，它有这个散寒解表的作用，然后就是可以增强人体对寒邪的调节能力。按压个3到5分钟，可能你这个头闷头痛的这个症状就消除了。
1: 冷热交替最伤阳气，在享受清凉的同时，科学使用空调才能远离空调病，安稳健康过夏天。北京台报道。
4: 前段时间，福建福州一名男子在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5: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一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6: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
5: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4: 在重庆渝中区18梯传统风貌区，一条以黄桷树为主题的遮阳天幕惊艳亮相，为爬梯上坎的市民游客撑起了一片清凉，成为今夏重庆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7: 从空中俯瞰18梯这条百年老街上，一条绵延的翠绿天幕顺着山势起伏延展，如同夏日山城里忽然流淌出的一条绿色溪流。据介绍，18梯传统风貌区每年夏季都会打造天幕主题文化装置，今年以黄桷树为核心创意推出黄桷复夏梯间纳凉主题，仿真树荫与两侧绿植相互映衬，让每一位穿行期间的市民游

0: 客都能体验地道的老重庆韵味。
1: 来十八梯看到这个天幕还挺漂亮的，走在下边明显感觉体感温度下降了，逛起来很舒心，打卡拍照也很棒。
2: Yeah, I just saw it and it looks very nice. I feel it's a little bit colder compared with if I just walk around under the sun.
0: 今年十八梯传统风貌区天幕总长度超过400米，完全贯通了街区所有核心通行路段。天幕采用网格布材质，既能有效阻隔烈日强光，又保障了空气流通。与此同时，街区沿线还安装了雾森系统，雾化加湿，降温消暑效果翻倍。
3: 正值暑期，儿童交通安全在敲警钟。在深圳龙兰大道，日前一名3岁的男童踩着滑板车逆向闯入机动车快速车道，在密集的车流当中横冲直撞，危急时刻路过的司机连续急转避让后一把将孩子抱住。
4: 我当时看到了就立马踩刹车，但是那个小孩逆向踩着那个滑板车过来的，横冲直撞，我担心他被其他车辆撞到，然后就先往左边打方向盘，结果小孩又往右边跑，我就往右边打方向盘，然后他跑到我车左前方的时候，我就赶紧停车开门，一把把他抱住。
5: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时快速车道车流密集，大部分车辆时速都在80公里以上，男童在车流中横冲直撞，罗喜章成功抱住男童后，将男童交给路面巡防员才离开现场。
6: 现在正值暑期，孩子们都放假了，特别提醒家长，就是学龄前的儿童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交通活动。第二一个，就所有的这些体育娱乐用品，滑板车、平衡车、轮滑都不是交通工具，所以都不能在道路当中使用和玩耍，包括我们所说的小区的内部道路。
5: 在深圳龙兰大道发生的惊险一幕，3岁孩童的身边既没有家长监护，又将娱乐用品滑上了路面，其危险可见一斑。
6: 学龄前的儿童幼童呢，他在路上使用和玩耍这些滑板车，本身呢，他的安全意识就差，而且呢，他的身高呢又相对比较矮，不容易被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操控的熟练程度一定是水平不是很高，所以这对我们其他交通活动的参与者，比如说开车人、骑车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危险。
5: 好在后方司机及时刹住了车，并警示后车，才避免了一起潜在的事故。
6: 他在做的方式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同的，比如说在这个减速的前提下，然后阻挡示意后方的这些车辆，让他们能够减速，让他们能够避让，这些呢都为保护这个孩子安全、避免发生严重的事故起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作用。
5: 但是专家也提醒广大家长，安全不能靠别人注意，尽到监护责任，确保孩子守法上路才是应该做的。北京台报道。
3: 突然强行变道的行为不仅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还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即使变道过程中没有发生碰撞，也可能负有事故责任。近日在山西高速交警5支队4大队辖区内就发生了一起这样的事故。
7: 行车记录仪显示，一辆重型货车正在右侧车道内正常行驶，突然一辆小型普通客车从最左侧的超车道直接横跨中间车道后向右变道，致使重型货车为避让紧急刹车并向右拐，直接撞上了原平服务区入口匝道处的右侧护栏，造成车辆和路产受损。
8: 变更是一定要在保证
9: 后面的车，
8: 对、哦、你保证安全情况下变吧。
9: 哎，对，
8: 你保证了没有？首先
9: 保证不保证？我第一次。
8: 我问你，你回答我问题，你保证了没有？
9: 保证了呀。
8: 保证了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视频是看得很清楚呀。
9: 保证了没影响后面车走啊？他放慢速度就行了嘛。
10: 他这不停车了。
9: 啊，你
10: 这
9: 不停。
8: 他40吨的车，你以为一脚就站住了？这个车要是不往这边拐，后果不堪设想。
7: 经了解，王某某驾驶小型普通客车行至事发路段时，由于没有注意到进入原平服务区入口匝道的指示路牌，在错过入口时，在没有观察后方来车情况下就强行变道，导致正常行驶在右侧车道的重型半挂货车受到影响。所幸半挂货车驾驶人屈某某和其同事在安全带的保护作用下

0: 并未受伤。
1: 首先，这是属于典型的一个无接触事故，并不是说你发生碰撞了还给你定责了。虽然你们没有
2: 接着发生，
1: 你们没有发生碰撞，但是他是因为避让你碰到了护栏，护栏有20000多的损失，包括他的车的护栏板应该有损失，听明白了吧？这些都由你来承担，因为你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最终，民警依法认定驾驶人王某某负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并对王某某违法变道的行为依法进行了处罚。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4: 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美军人员伤亡。伊朗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朗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朗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
3: 当地时间24号，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经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军方表示，伊朗将为此对美军实施报复。
5: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遇害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其战场行动原则，并从即刻起予以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警告说，中东地区民众应立即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以确保自身安全。革命卫队表示，由于害怕遭到伊朗打击，许多在中东的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打击的波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任何参与或协助打击伊朗的行为都将承担相应国际责任。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违反国际法，伊朗有权依据国际法行使自卫权。此前，英国方面决定允许美国使用英国空军基地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欧洲各国政府应注意，向侵略者提供基地和领土，将使其被视为侵略方中的一员。
6: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落实儿童福利工作，整合多方力量，用心照料孤残困境等各类特殊孩子，让每一位特殊儿童都能被细心呵护。
7: 来，咱们伸伸腿儿，韩宇，放松，做得很好啊，韩宇。韩宇呢，以前呢一直只能在床上躺着，我现在是现在上半身可以动，偶尔扶着也能稍微走一走。
8: 在海淀区儿童福利院，康复负责人李春泽每天都会陪孩子做肢体康复训练。
7: 我们会联系北京四季青医院，像这些有康复资质的儿科，定期派一些康复师，或者我们把孩子送过去。每个孩子都有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8: 院内照护34名孤残儿童，同时还兜底照料7名临时失监护未成年人。医务室、康复训练区、特教教室、心理疗愈室一应俱全，实行一人一侧个性化照料。
9: 先描述一下是不是就像刚才一样，先把这个花瓶边给勾出来，对吗？
8: 特教老师梁金瑞正给孩子们上创意绘画课程。
10: 我们会针对于这个孩子的一些特长，语言表达会非常好，就从听说读方面开始培养他的一个学习能力。能力稍微弱一点的孩子，那我们的侧重点就是感知体验。
8: 2025年7月，海淀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中心再次挂牌，福利院正式对外开放。同年12月，区特教中心与区儿童福利院共建的海淀特教中心北部校区正式启用。

0: 面向周边四个乡镇，为有特教康复需求的家庭提供免费的特色课程，同时为家长提供专业康复指导与家庭教育支持。
1: 我们每周都会定期组织2到3场这种兴趣班，把这些家长聚拢起来，为家长减压，这样有利于整个特殊教育孩子及家庭的一个和谐共生。
0: 福利院守住院内孩子的兜底照料，基层儿童工作者则把关爱送进困境家庭。
2: 今天带来绘画的图书，每次就带一些能引导他多说话的，跟他过来玩一会儿。
0: 说话的是大兴礼贤镇儿童督导员金小秋，每月他都会上门走访辖区里的所有困境儿童。
3: 小露露，
4: 你好。
3: 哎，真棒，大点声。
0: 小露露的父母都是聋哑人，缺少语言启蒙，孩子迟迟不会开口表达。金小秋在常规入户走访时敏锐发现了问题。
2: 孩子小的时候可能来了也让拉拉手抱一下，后来再来的时候好像就特别抵触了，不太爱说话，就最多就说一个字儿、两个字儿。我们就联系社区的那个儿童主任，带着孩子和孩子妈妈评估完了，就开始定期做康复了。
5: 有时候虽然说音发不太准，不过他能说了，变化真的挺大的。我挺感激他们的，对孩子挺上心的。
0: 这份及时的帮扶离不开街道乡镇和社区村两级联动的儿童关爱机制。
2: 我是儿童督导员，儿童主任是咱们村里的村民，专门负责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形成镇街两种的，会第一时间掌握咱们村里儿童的各种情况，及时纳入困境儿童保障，做到应保尽保。
0: 目前全市340余个街道乡镇都配备了儿童督导员，7000多个社区村实现儿童主任全覆盖。此外，各类公益社会组织也为特殊孩子搭建起了走出家门的平台。这场音乐会由北京国家大剧院艺术发展基金会和北京市美儿脊髓性肌萎缩症关爱中心、北京挚爱杜氏肌营养不良关爱中心等社会组织共同承办。40个罕见病患儿家庭受邀走进大剧院，沉浸式感受艺术魅力。
6: 每次有这样的活动，他可能头一天都会非常开心、非常兴奋。如果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可能，就可能很少接触这样的社会，就只能在家里。
0: 像这类社会组织，目前全市共有1.2万多家，超过60%的社会组织正投入教育、文化、卫生等服务，成为民政儿童福利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
7: 从政府、从基层，还有从社会组织等各个方面呢，为孤残儿童构建一个完善的服务体系。下一步呢，我们会聚焦困境儿童的分类保障、机构建设，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去确保这些儿童的健康成长。
8: 7月24号，2026年北京市中国好人发布活动在香河园地区文化中心举行。
9: 此次发布的是2025年第四批、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入选中国好人榜名单。
10: 我教低年级的同学唱《义勇军进行曲》，教毕业班的学生们唱《毕业歌》。在我心里，革命歌曲从来不是简单的曲调，每一首歌都镌刻着中华民族浴血抗争的峥嵘岁月。
9: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革命歌曲纪念馆志愿讲解员邢秀花以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大师课，带领现场观众重温经典旋律，传递红色信仰。
11: 第二次爆炸，还有一名受伤的船员啊，躺在甲板上，我顶着那个热浪，然后抓着绳子，一把的拖了下来。两名船员呢，安全转移后呢，整个船呢就彻底被大火燃烧了。
9: 2026年见义勇为中国好人，顺义区水务局温榆河管理段副段长唐梦雄分享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的初心担当。与会领导为邢秀花、许树启、杜京林、任富香等中国好人代表颁发证书，向他们长期坚守、默默奉献的善行义举表达敬意。
12: 在这个军旅生涯还有在水务的工作岗位上，能拿到今天站在这个舞台是比较庆幸的，也是给日后呢工作呢更大的

0: 鼓励。
1: 我今后呢会继续的努力，只要我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在纪念馆这样讲下去，唱下去。
2: 北京台报道。
3: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4: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其中心在今天早晨5点是位于广东汕尾东南方向约450公里的南海东北部的海面上，中心的最大风力是在12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加强，并于今天夜间在香港、广东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在南海、巴士海峡、台湾海峡、东海以及台湾岛沿海、福建沿海、广东沿海等地的部分海域的阵风是达到了12级。而在降水方面，今天白天到夜间，在广东东南部沿海、福建、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而在广东东南部、台湾岛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目前全国天气的部分就这样了。
3: 感谢郭月的介绍。盛夏时节，吉林省吉安市是迎来了荷花最佳的观赏期。
2: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四五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0: 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12: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0: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13: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2: 世界，远方。

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0: 2003年，桂海潮17岁，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的一所中学里读高二。那一年的10月15号中午，他在校园广播里听到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发射成功的消息，感到非常振奋。梦想的种子从那时就埋在了心里。而2年之后，他的梦想果然实现了。2005年高考，桂海潮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 桂老师您好。
2: 哎，聂老师好。
1: 您好，
2: 幸会幸会，
1: 终于见到您了。
2: 欢迎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北航真是不缺飞机，还有这么大一飞机员啊。
2: 是是是，这也是我们北航啊育人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作品和一个特色，就是立足于亲自动手的这样的一个实践课堂来育人。
1: 您通常平时也会带着学生到飞机园里面来做一些了解吗？
2: 对，现在我们的这个学生有航空航天概论课，这是我们当时上学的年代20多年前一入学整个北航的学生都会上的一门通识类的一个课程，在校园里边有时候跟学生一起聊天啊，或者吃饭啊，路过的时候也都会驻足再看一看这些历史文物，讲一讲咱们国家航空乃至航天发展的一个过程。
1: 我之前看到您的一个采访，您说大概是2005年哈、上的大学，当时从云南到北京来上大学，
2: 对，
1: 那时候还是第一次坐飞机。
2: 是的，是这样的。当时飞机快要落地的时候，通过舷窗就看到了灯火辉煌的北京城，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城市，而且能够从高空俯瞰这样一个独特的一个视角，所以说对我心里边的这个冲击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那时候有没有想过，在18年之后啊，您不仅是坐飞机，那更是坐上了火箭了？
2: 那当然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1: 无垠的太空。
2: 对，对，这个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0: 2018年，中国启动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时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的桂海潮报名参加。2020年9月，桂海潮从约2500名候选对象中脱颖而出，成为第三批18位预备航天员中的4名载荷专家之一。2022年6月，桂海潮入选神舟16号载人飞行任务乘组，成为我国首位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2023年5月30号，神舟16号发射升空。
3: 总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16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准备完毕，是否出征？请指示。航天员景海鹏，
4: 航天员朱阳柱，
5: 航天员桂海潮。
4: 5 4 3 2 1，结果。
0: 他与景海鹏、朱良柱在轨驻留154天，圆满完成70项空间科学试验和8项人因工程技术研究，于10月31号顺利返回地球。
1: 我们很多人都有飞天梦，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多数人都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哈。所以关于航天，关于飞天执行任务，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好奇的。所以今天也准备了几个关键词和一堆的问题，想请您透过这些关键词来分享一下背后的故事和您的体会哈。来，像开盲盒一样，来看看第一个这个关键词是什么。第一个是飞天，我们知道2023年5月30号，您所在的神舟16号乘组搭乘神舟飞船，发射升空了之后呢？

0: 这飞船进入到太空过程当中大概是有9分钟的时间，
1: 对，
0: 这时候火箭的变化非常的大呀，您的身体也开始有超重各种的体会了，是什么样的状态？
1: 我们火箭的飞行它的操纵呢是一个三级锯齿的这样的一个曲线，那么到最后呢这个扩展的越来越大，然后我们感受到的这个操纵压迫感呢越来越强，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呢一边呢是按程序流程什么时间点该做什么事看什么状态，然后怎么样这个交流汇报或者相互的这个配合比较这个专注同时呢这个也是感觉到这个身体的这个压迫感呢这个越来越强，通过身体呢也准备好整个过程还是非常的这个平稳，同时呢也觉得非常的科幻很刺激，这是我们平时这个坐飞机起飞的时候或者说是在游乐园坐过山车感受到的那种操纵所完全不一样的，更加踏实安心，而且呢更加有这种这个振托飞翔的一种感受和感觉，
0: 这毕竟是飞向太空啊，感觉更踏实更安心，
1: 是的是的是的，这股力量非常的强非常的厚重，对，稳稳地把人给拖住了。
0: 来看下一个关键词，眼镜儿，这也是您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方面哈。当时嘛，同时也会觉得好奇，说在太空当中，眼镜它会飘吗？怎么样让它稳稳地架在鼻梁上呢？
1: 是，聂老师戴眼镜吗？
0: 我现在不戴，
1: 不戴是吧？您戴隐形吗？平时也不戴是吧？
0: 我原来戴，后来我矫正了。
1: 对，其实效果挺好，是不是？
0: 还行。但是我这样是不是不能进太空了？反而不能进太空了。
1: 得看您做的这个就是眼睛矫正的手术，他做的这个情况有没有破坏到眼底的结构？如果没有破坏，那是眼底结构是好的，那是没问题的。对，那么我当时也有这个疑问，在选之前我说，哎呀，我这个近视了，还能不能报名？我一看条件，哎，近视矫正了以后也可以报名，
0: 就是戴眼镜也可以报名。
1: 对，所以说经过了这个选拔了以后，哎，对这个更了解了啊，只要我们眼睛结构是正常，那就没问题的。所以说呢，在我工作生活过程当中，我一直都是戴着眼镜的，而且呢，我也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这个现象，就是，我在工作生活了一个星期之后，我突然发现好像有点什么不一样，突然反应过来，哦。原来是一个星期以来我从来没有扶过眼镜，
0: 是吗？这么稳吗？
1: 对，站在地面的时候，生活工作当中，我是经常会要扶一扶，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
0: 那是怎么实现的？
1: 在太空里边失重了以后，哎，让我重新意识到，原来我们的眼镜啊产生固定，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个镜腿和这个皮肤的这样的一个夹持力和一个摩擦力。太空里边没有了重力，它就不会往下掉了。
0: 对，
1: 这个鼻托也没有必要了。
0: 不需要拖着了，
1: 对对，它自然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固定。
0: 那可是它不会飘吗？
1: 对，它也飘不走，因为它夹持着，既不往下，它也不往下。
0: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怎么安放您的眼镜？
1: 就我有眼镜盒，这个收起来就行。
0: 天地之间的这个工作的不同还是很有意思的。
1: 对，
0: 过去要说起航天员，我们都知道他是从飞行员当中来选拔产生的。
1: 对，
0: 飞行员长期以来已经接受了系统的身体训练了，而您是从一位科学家，一位高校教师，直接要奔着飞行员的标准去训练啊，这个强度可想而知。感觉难度最大的是哪个训练？
1: 无论是转椅和离心机，对我来说考验都非常大。他的这个训练的目的和带来的挑战啊，它是不一样的。像转椅的话，主要是，考察我们的一个前庭功能，训练我们的这个前庭功能的一个耐受性，为我们航天飞行在失重，特别是刚刚入轨了以后，或者说是刚刚返回地面这样的一个前庭的一个快速适应性、一个耐受性呢，提供一个好的一个基础。那么上了这个转椅了后，它是这个2秒钟转一圈，一转2秒钟转一圈，快速的一个旋转，然后呢跟着这个节拍呢要左右头动或前后头动。一旦你的头动起来了以后，就会感到天旋地转的感觉。
0: 对，那不仅是椅子要转，自己的头还得同步在转，太难了。
1: 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刺激吧，很容易感到这个头晕、恶心、冒汗。刚开始也是这样的，这个剧烈的这个感受，觉得自己，转完这个转椅之后，走着路天地都在旋转，整个人都不好了。但是呢，通过一段

0: 段时间的这个学习和训练，增强自己的身体素质啊，然后平时训练的时候，打打地砖啊，增强自己的这个耐受性和刺激，然后呢，再掌握一下自己身体适应这样训练的一个节奏，也就适应下来。那么操纵也是一样的，刚开始选拔的时候，我们是6G这样的一个标准，当时已经感觉到这个呼吸已经很困难了，
1: 身体不能承受之重，
0: 对，整个腹部和这个胸廓都被压下去了。一想到自己入队了以后要达到8G，比这个6G还要再多2G，心里边还是咯噔一下，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坚持住，也会有过担心。但事实证明，这个要坚持住训练，那你就能够达到标准。对。
1: 虽然是有一些科学的方法，但是关键也是在于坚持。
0: 一定要坚持住。对。
1: 来看下一个关键词啊。生菜，
0: 是
1: 这个很有意思。据说您在空间站种生菜了，
0: 对，是
1: 跟在地面上有什么不一样？
0: 在天上，我们是带上去了这个，就是科研人员给我们准备的，我们这个第二代的太空菜园。第一代呢是在2016年天宫二号的时候，金海鹏和陈东呢在轨种植了生菜，很成功，但是没有在轨食用，带回来做了实验。那么到了我们任务的时候呢，我们带上去了2套这个植物栽培装置，也就是我们太空菜。我们做了很多尝试，其中生菜呢是最成功的，这个一种这个在轨种出来的植物，让我们能够说每个星期都能够吃到新鲜的生菜叶。
1: 你们吃的是自己种的生菜？
0: 对，自己种的生菜。一个方面呢，也是对我们生活工作一个好的一个调节，在饮食上呢，也是给我们一个新鲜蔬菜的一个补给，非常好。在轨期间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特点，就是在轨我们通过机子栽培的这个生菜呢，它展示，还有它最终的这个生长状态呢，不如在地面我们做对照的这个生菜。
1: 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在太空当中种的蔬菜应该长得更加的粗壮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压力和阻力嘛。但是没有想到，它不如在地球上种得更加的好。
0: 当然，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因素带给了我们很多思考。一个呢，就是它这个供水补给它不是那么的均匀，在轨失重了以后，这也是跟液体的这个流动特性是有关系的。还有一个呢，失重了以后，植物在天上的生长呢没有了这个向重力性，根系呢这个发育呢就不一定像在地面那么发达，所以说吸收营养、吸收水分也都不一样。但现在我们又改进了，就是做了第三代的植物栽培装置，不仅种了生菜，还有这个红薯。还有这个番茄，而且番茄还种得非常非常好。最近的一次任务呢，还带回来了很多很多在太空里面收获的这个作物。
1: 所以您在太空当中做实验，做很多的像科学的探究，而且还上了科学课，印象还挺深的，做了一个水球，然后用乒乓球拍来打这个水球。在太空当中上课跟在地面上课有什么不一样？
0: 我们需要在失重环境下这个进行很多次的这个训练和演练。因为失重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做不一样的这个演示实验的机会，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奇妙乒乓球的实验，我们希望能通过一个疏水性的、具有疏水性的一个乒乓球拍，来把在失重情况下形成的一个水球，在不同的球拍的拍面之间来回击打，这个是在地面是没有办法实现的。在天上，我们也需要很多这个时间和精力去琢磨怎么样克服失重给我们航天员操作带来的一些挑战。
1: 真是一堂既有深度更有高度的科学课哈，很不容易把课堂搬上太空哈，会扬起更多孩子这个未来的梦想之帆。好，来看下一个关键词啊。情绪，
0: 对，
1: 这个其实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0: 是，
1: 因为我之前看到一个资料说，其实阻挡人类探索太空的脚步啊，可能很重要的因素不是医学上的，而是心理学上的。因为人长期在一个密闭的、失重的、狭小的空间当中，可能情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您怎么来攻克这个难关？
0: 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个地面科研人员，在地面训练的时候给我们做足了功课。我们在这个沙漠里边一个城主在有限的我们 飞船返回舱携带的这种救生物资的支持条件下，要独立的三个人生活，这个48小时，然后再负重啊，这个走出沙漠，这也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挑战。
1: 嗯，
0: 这个条件下，这个一起

0: 这个生活，同时还有完成一系列的这个设置的这个任务科目，给了我们这个一次非常难忘的这样的一个艰苦条件下的一个极限耐力的一个训练和体验。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乘组相互之间的这样的这个磨合和配合，我觉得也非常的关键。司令长作为三次飞天的这样的一个首批航天员，他非常的有经验。然后呢，我们的栋梁也是一个特别勤快、特别具有幽默感的人，时常的这个调节气氛。我觉得三个人能吃在一起、干在一起、想在一起，这本身就让我们呢，有一个非常融洽的一个团队协作范围。
1: 我觉得每次看直播都能感受到你们整个团队的氛围都非常的好。
0: 对，嗯，
1: 那您有没有情绪低落的时候？平时怎么来调整自己的情绪？
0: 我们的这个任务整体来说还是非常的这个紧张，节奏非常的快的。我们这个栋梁杨度当时有一句话说，我们在天上的每一天都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周末能休息的时间我们可以和家人进行视频通话，或者说是能够听听音乐。
1: 您喜欢听什么音乐？
0: 对，我觉得许巍的歌很好听。对，蓝莲花呀，
1: 配着窗外舷窗之外的宇宙的美景，感觉太契合了。

0: 我们常常用像星辰大海这样的美好的词汇，浩瀚无垠来形容宇宙，感觉是非常辽阔而美好的。但真正置身宇宙当中哈、长时间在轨工作生活，您最多的感受是什么？关于宇宙？
1: 辽阔和深邃，觉得人类追求梦想的这个脚步啊，真的是太伟大了。我觉得个人具有再大的这个能力和本事，我们说插翅也难呀，飞上太空。对，这背后真的是人类这么多年的这个科技和智慧的进步，咱们国家这么多年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托举和机遇，才能够有这样的这个机会。整个地球啊，放在宇宙的背景之下来看，真的就像一叶扁舟啊，飘在这个茫茫无际的这个宇宙海洋当中。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也更能够理解我们国家近些年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一个理念。
0: 其实我们整个人类所生活的这个蓝色星球，它是美好的，它是宁静的，但同时其实也是脆弱的。您在太空当中通过舷窗看到的我们的地球家园是什么样的？
1: 我们肉眼的话，很多这个标志性的这个地形地貌还是能够看得很清楚的。新疆西藏北部的这个内蒙我们的黄河、长江，特别是它的这个入海口，都非常非常的清晰我们就通过相机呢，看到了，找到了这个港珠澳大桥，它蜿蜒盘旋在海面的这样的这条弧线。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港湾海口里面停泊的这个船舶，或者说一些大的游轮托起来的这个白浪，很新奇，也很激动，对。
0: 哇，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这么的真切呢？
1: 对，是有一些呢是肉眼可见的，有一些需要我们这个用高清相机我们这个辅助一下。对，
0: 您常常会有意识的，就是不自觉的去寻找祖国所在的地方，到了中国上空就开始要格外的关注了。
1: 对啊，我们看着这个仪表上显示的这个星下点轨迹，哎，什么时候可能要过境中国了，也都会提前准备一下。那么工作有间隙的时候呢，希望能够多拍一些这个从太空视角看下来的这个照片，拍了有北京城的照片，我们能看到大型机场，也拍到了家乡的这个滇池啊、洱海啊什么的，非常的亲切。
2: 此时此刻，圆满完成任务的感觉，真幸福，期待再次到中国空间站出差，探索更多的科学奥秘。
0: 回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真正到了落地的时候，那真的是感觉到我们真的圆满的这个完成了这样的一次这个任务。回想这个五个多月的这个飞行所有的这个辛苦和努力，觉得在这一刻画上了一个圆满的一个句号。看

0: 到我们返回家舱门外面那么多迎接的这个人群，在人群当中我还看到了这个杨利伟也在给我挥手，那一刻既是现实但又觉得很不现实。对，
1: 确实是，当时我们都非常的激动，看到我们的航天英雄凯旋归来啊。说到这个回程的路，其实过程当中您还在工作呢，在10月30号那天啊，神舟16号乘组启程返航的时候，您还用相机拍摄的中国首组啊，咱们的中国空间站全构型全貌的一组图片。当时为什么还要完成这样一组任务？它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0: 这是我们空间站建成了以后呢，实际上还没有一组在轨拍摄的高清的这个照片。返回之前呢，我们乘组接到了这样的一个任务，我们三个人呢都非常的重视，然后在返回之前拿着相机啊，甚至我们还穿上了我们的舱内压力服到飞船。这个坐椅子上三个人一起这个配合，虽然操作的是在我相机是在我的这个手上，但是我们三个人一个呢关注仪表啊，关注我们这个飞行的这个时间节点，然后另外一个呢也是在辅助观察我们拍照的这个时机，一起的这个相互配合练了很多很多遍，生怕错过了我们拍摄的这样的一个最佳时机
1: 最佳角度。
0: 对，因为我们飞船带的这个燃料一方面要完成我们绕飞拍摄，还要留充足的燃料给我们返回之路，所以说我们只有一次绕飞拍摄的这个机会，一定要把这个时机给抓好。那么到了真正返回的时候也是这个三个人呢默契配合啊，到了我们最佳的拍摄视角啊，通过舷窗我看到了这个空间站进入画面了以后呢，赶紧这个给他留下了这个这个高清的全身照，当时呢也是非常的激动啊，我们指令长在问我的时候啊，我都但包括地面也在问我这个拍摄状况的时候，我都不敢大声的这个说话，
1: 对，
0: 只能是慢慢的小声的，生怕自己的呼吸，对，生怕自己的这个呼吸破坏了或动静太大了，然后影响了我手部的这个动作，然后呢手的这个晃动让我的这个相机画面呢就模糊了。对，拍完了之后呢，我这个难掩激动的跟地面跟我们乘组的同志说，这个我们的空间站真的很帅。对，
1: 所以完成了一组非常高质量的中国空间站的全景图。
0: 对，
1: 这次回家之后，对于家的理解是不是会有一些变化，会更加深刻？
0: 我们出发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向往我们的这个前方啊，向往我们的这个终点啊，但是在出发的过程当中，会发现自己起航的地方呢，也特别值得这个眷恋，是特别值得这个留恋。所以说回来的时候，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就觉得这个家更亲切，是自己这个最踏实、最温暖的这样的一个感恩吧，可以让自己不断的这个出发。
1: 2026年，您获评了最美科技工作者，也特别的祝贺您。
0: 谢谢。
1: 您怎么理解这个最美？
0: 我觉得，首先能够获评，这份荣誉，当然是我这个个人非常大的一个荣幸，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感恩咱们航天领域的这个科研工作者，这么多年来长期的这个坚守，默默的这个付出。我们有一句话叫做载人航天啊，是万人一杆枪的这样的这个事业，一枚火箭，一艘飞船，对吧，背后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在做这样的这个事情。当然航天员这个角色呢，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站在聚光灯下，受到更多的这个关注，也很幸运得到了更多的这个关注和这个掌声。这个事情不是一个人个人有多优秀或多努力就能够做到，这是几代人这个所有人 所有的这个智慧和心血共同托举的一个成果。
1: 过去您更多的可能是在课堂上是通过一些仿真的仪器来给同学们上这些航空航天的课程，现在有了自己的亲身的飞天经历了，会把这些经历融入到你的课堂当中吗？
0: 是是是，更多的能够提炼一些课题啊，希望能够指导学生的科创，让学生在这个科创的过程当中，动手的过程当中

0: 能够接触到我们航天的一些真实的场景需求，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当中锻炼能力，培养学生以问题为牵引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个回来以后，我不带着大家一起组建了一个太空智能操作技术创新中心，主要是面向我们空间场景，我们未来的这个在轨服务啊，这是显示的是我们国家空间站运行的这样的一个轨道，现在的话是六个多小时以后吧，能够过我们北京上空。
1: 这是目前神舟23号乘组，
0: 对，
1: 他们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
0: 对，现在的轨道高度386，现在的话是在这个印度洋上空。
1: 哇，突然一下觉得天地的距离都近了。
0: 这个呢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春季学期带着本科生做的一个科研课堂，学生们参加了今年的这个学校这边举行的这个本科生科创作品竞赛，还拿了一个三等奖。
1: 这个很奇妙，在轨服务自主作业攀爬机器人，它未来如果成熟的话，能够为航天员做什么样的服务呢？
0: 类似于我们在空间站上用的这个机械臂，能够在大型的航天器表面进行攀爬，对物品呢进行转移。但是这一款机械臂呢，我们希望让学生做出来以后呢，它的这个尺寸呢比这个空间站机械臂呢要小一些，但是它具备灵巧操作作业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
1: 就能在空间站代替咱们的人类航天员做一些工作了。
0: 对，这是这个一套这个五指灵巧手，那么你可以来体验一下，
1: 这个是
0: 通过一个平面视觉啊，一个平面相机，二维的相机，然后呢实现一个操作，当然像现在它捕获的是我的手指，
1: 对，
0: 让我的手指的这个关节
1: 完全跟您同步了，
0: 对，这代表了一个以遥操作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哇，它真的是很灵巧，
0: 对，
1: 实时与您同步着。
0: 你好，对，
1: 非常 OK，
0: 对，对，
1: 中国必胜，
0: 对，
1: 真的是很棒，
0: 对。
1: 给桂老师点赞，
0: 谢谢。
1: 给中国航天点赞，太棒了。像这样一个技术，它会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当中？
0: 都是为了解决精细操作的问题，因为人手是最灵巧的一个工具。
1: 所以有这样一个机械臂，再配上灵巧手，
0: 对，
1: 咱们的这个太空机器人就可以在中国空间站更好的来配合一些工作了。
0: 对，
1: 这个很神奇啊。
0: 对。然后这是我们在做的一个遥操啊，机械臂进行抓取采集数据，采集了这个数据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对我们的模型呢进行这个训练，让机械臂呢具备这个精细操作的这样的一个精细抓取的一个能力。
1: 您是不是也很期待在您的教学当中能够培养出更多未来的航天员载荷专家？
0: 希望吧，我就跟我们的同学说，谁有这个兴趣和志向啊，咱们现在选拔的这个频次呢比以前更频繁了，这个一批二批10年间隔，二批三批10年间隔，但是选第四批的时候和我们第三批间隔时间不到4年的时间，他们就选拔，现在都已经飞行了，而且我们第四批的这个第一位的载荷专家李佳颖已经这个去执行任务了，也是这个跟同学们像打广告一样的给他们宣传说，哎，中国空间站也欢迎你们来出差，
1: 是，
0: 对，希望他们将来也能够这个有这方面志愿的也能够实现自己的飞天梦。
1: 是，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如果在您的学生当中又能够涌现出新一批的中国航天员载荷专家，能够让我们看到非常宝贵的中国载人航天精神和科学家精神的一种传承。
0: 对，希望吧，我也期待，
1: 太精彩了，
0: 对，
1: 让人很期待，
0: 对。

0: 身子骨硬了，能吃能睡，没病没灾的，兰琪儿放心，没事儿。
1: 腿上的老毛病好些了吗？
0: 额娘腿上的老毛病啊，早就不犯了。你皇阿玛隔三差五的来关照我，要养身，要我知冷暖。四十八节还老赏赐衣料给额娘。
1: 皇阿玛比以前体贴人了。
2: 啊？
0: 兰琪儿，怎么没把我的孙子阿弥达给带来？
1: 他现在是大汗，开始理政了，离不开准格儿。你念吧，我让他静静朝拜皇阿玛，还有额娘。
0: 哟，咱们的兰琪儿也是个太后了。
1: 额娘，
3: 秉荣娘娘，宫女们正等着侍候和硕公主沐浴更衣进膳呢。
2: 啊，你们已经说了半天了，兰琪儿也累了啊。这么着吧，兰琪儿，你就住在长春园，这样朕可以天天看到你。
0: 啊，是啊，兰琪儿，你去歇着吧。
1: 额娘，你也别走了，跟我在畅春园住吧。
0: 不，额娘已经在畅春园住腻了。再者，老祖宗留下的花木，我得天天的去瞧他们，不瞧不放心。丫头们不会侍弄他们。
1: 改日我也跟额娘去瞧瞧。
0: 快去沐浴吧，歇息去啊。

0: 蓝气儿哥哥，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奴才到处找您呢。
1: 我额娘呢？
0: 哦，荣娘娘换了寝宫了，她好着呢，哥哥放心啊。
1: 到底出了什么事？你快说。
0: 奴才不能说呀。
1: 你不说我就杀了你，然后我再去找皇上。
0: 蓝气儿哥哥，奴才活着心痛，死了舒坦，您只管杀，奴才谢你了。蓝气儿哥哥，我告诉你，您看到了吗？跟在那辆车的后头，悄悄地跟着，别出声啊！

0: 冷静儿，额娘，额娘。
1: 额娘犯了点过失，被罚来当几天差。额娘明天就回去了。额娘没事啊。
0: 额娘，你别说了，我都明白了。我要马上离开京城，赶回准格尔。我要领着阿弥达骑兵造反，像当年噶尔丹那样打回北京城。兰琪儿，
1: 听着，你起兵的那一天，额娘就立刻自尽。
0: 额娘，额娘，
1: 兰琪儿。
0: 额娘，走走，额娘，走，给我找皇阿玛。
1: 不，兰琪儿，兰琪儿，额娘求你了，今天的事儿千万不要让皇上知道，皇上如果知道了，会更加恨我的。
0: 你就这么忍心受着，总干那些肮脏不堪的奴才活？
1: 奴才能干，额娘就能干。
0: 额娘，
1: 兰琪儿，额娘太知道你皇阿玛了，他心里呀，比你额娘更苦更痛。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诸子争储，手足相残。这时候啊，谁对你皇阿玛最亲，他反而会把自个儿的痛苦砸到谁的身上。不过，你放心，不要多久，你皇阿玛就会醒过神来。就会知道自个儿的错，就会亲自接额娘走。额娘相信，会有这么一天，额娘一直

0: 皇阿玛，
1: 是蓝琪格格呀。皇阿玛，我是来辞行的。你才来几天呢？怎么就要走啊？
0: 住够了！啊？究竟出了什么事儿？皇上还是以前的皇上，额娘还是以前的额娘，蓝琪儿也是以前的蓝琪儿。
1: 真的要走？

0: 朕上次给阿弥达的东西，过两天派专使送到准噶尔去，转告他。朕祝福他。
1: 皇阿玛，我也有一样东西要还给你。
0: 兰琪儿。

0: 皇上张大人见驾来了。
1: 哦，廷玉啊。
2: 皇上。
1: 什么事儿啊？
2: 皇上，再有20天就要过节了，您看怎么办？
1: 怎么又快过节了？哦，中秋节，又一年没了。
2: 皇上，这个节可是亘古未有啊。
1: 此话怎讲啊？
2: 到今年末，皇上亲政就满60年了。康熙60年呢，整整一个甲子啊。皇上，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有哪一朝君主主称天下达60年呢？皇上，不管皇上您愿不愿意，臣等也要周知中外，普天同庆。
1: 啊，你去办吧，朕寂寞太久了，朕也想热闹热闹。
2: 臣建议要举办一次千叟宴，邀请1000位66岁以上的老人，包括满、汉、蒙、回、藏、维吾尔、哈萨克、大清各族同胞，齐聚唱春园，为康熙60年，为大清帝国享庆。
1: 千叟宴，千叟宴好啊！快去发帖子，把他们都请来，朕就想和同年人说说话啊！
3: 这。张大人，那奴才谢谢您了，谢谢您。
4: 哎呀哎呀
5: 皇上还请咱俩来参加千叟宴，
6: 皇上还记着咱们呢。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
1: 平身平身，平身平身。啊，都来了啊！
8: 皇上，
1: 好好好，哎呦！

0: 停！
1: 你可皇上，
0: 慢了，平身。
1: 皇上，奴才撑着这口气不肯死，就是要赶着来喝皇上的酒啊！哎，
0: 朕就盼着你，哎，坐吧，都坐下吧。来来来，朕真想你呀、啊！
1: 奴才想啊，奴才这辈子伺候皇上，怎么也得善始善终啊！
0: 哎，这是
1: 这是啊，叫卫子玉。
0: 哦，是你的小孙子啊。
1: 奴才看这小子有点出息啊，就领着来了。皇上要是看着合适啊，就让他给哪个皇孙儿当伴读吧。
0: 长得真像。哎呀，哎，红烈啊，来。明日起，你就同小卫子一块读书啊！60年前，朕就像你这么大时，就和东亭一块读书呢。朕盼望你们俩不负当年，胜似当年啊！去，来来来来，
1: 哎，好，
0: 告诉他们上酒吧，上酒啊，
1: 上酒。
0: 东亭啊，给你赐座呀、啊！
1: 站惯了，还是站着好。
0: 哎，今天是什么日子？换大杯。
2: 皇上，
0: 这第一碗酒，朕要敬给太皇太后孝庄，敬给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啊！朕8岁丧父，9岁丧母，是孝庄太后带着朕冲破千难险阻，才有今天的大清盛世。孝庄太后，朕想你呀、啊！
3: 老祖宗一别永在。
2: 道上
0: 还有这第二碗酒，朕要敬给列位臣工，敬给天下子民，敬给今天赴宴的老童年们。60年来，是你们辅佐朕保国平安，你们俯首农桑，致使大清的百业兴旺，君臣民三者同德呀。啊，没有你们，记着，便没有今日的大清。朕在这儿，谢谢你们了。
3: 吾皇万岁！
4: 万岁！
3: 万岁！万岁！万岁！
0: 满上，
2: 皇上要注意龙体啊！
0: 满上，
2: 满上。
0: 这第三碗酒嘛，朕要敬给朕的死敌们：鳌拜、吴三桂、郑经、噶尔丹，哦，还有那个朱三太子啊，他们都是英雄豪杰呀、啊！啊，他们造就了朕呐、啊。他们逼着朕立下了这丰功伟业，朕恨他们，也敬他们。哎，可惜呀，他们都死

0: 寂寞呀。朕不祝他们死得安宁，祝他们来生在世再与朕为敌吧。
1: 我让，我让，
2: 皇上，
3: 皇上，
2: 皇上，
0: 朕年近七十了，临朝听政有六十年了，养育皇子、皇孙还有曾孙，一共是133人。从炎黄甲子年到今天，一共有300多位皇帝临朝听政吧。朕是年事最高、在位最长、养育子孙最多的。这要感天动地啊，这要敬颂苍穹啊。啊，当然这和在座的列位臣工也是分不开的，大清是朕的，也是你们的。来啊，皇子皇孙们，替朕向各位老人们敬上一杯。记着，每一桌每一个人都要敬到了。
4: 皇上，奴才瞧来瞧去，好像少一个人呢。
0: 冬亭啊，别让朕伤心了啊。
5: 急了，
0: 急！朕从来不盼着自己万寿无疆，朕是盼着大清能够万寿无疆啊！啊，急急急！哎，冬亭啊，朕的时间不多了，你瞧啊，这第一拨人里会有一个后世之君，这第二拨里会有一个隔世之君。
6: 来来来。
0: 朕好生羡慕他们呐、
4: 啊！皇上，继往开来，堪称千古一帝呀、啊！
0: 继往嘛，朕还当得起；开来嘛，朕实在是不敢当啊。至于这个千古一帝，朕更不图这个虚名。朕只想跟上苍要一点点光阴，让朕把后事安排妥当。
7: 皇上，听从老人们公推奴才请旨，要齐向皇上敬一盅万寿酒，请皇上恩准。
0: 99999岁，再加上朕是10069岁。啊，来来来，咱们同饮一盅，普天同庆
8: 啊！皇上万寿，皇上万寿，同天同庆啊！
0: 记着，畅春园今儿是你们的。

0: 我呀，
1: 放屁！爷是说马桶快点儿啊！嘿，我跟你说啊，你可利索着点儿，这马桶等着用呢。

0: 皇上，容娘娘死了。
1: 皇上，
2: 朕累了，该歇息了。

0: 这里有多少奴才伺候容妃啊？
1: 禀皇上，有20几个太监奉旨日夜照应着。
0: 传旨，全部殉葬。
1: 这，
0: 凡是见过容妃刷马桶的人，

和舍里亚，你在这里已经等候48年了。朕对不起你，你的儿子应仁，朕立了废，废了又立，终没有能成为大器。唉，这都是

0: 非听之，朕册封你为孝慈仁皇后，从即日起，你与朕千古相随了。传旨张廷玉，
1: 接旨。
0: 朕要他为孝慈仁皇后撰写本纪，将孝慈仁皇后的孝行、德操、坚贞，还有智慧，昭告四海，传之后世，使之永垂不朽，母仪天下。
2: 臣遵旨。
0: 朕还要让他写明孝慈仁皇后27年来与朕心心相印，情理相通，同甘共苦，恩爱交融。27年了，盖棺。容妃，朕知道你从来没有教之欺君，朕相信老祖宗确实留给你遗志了，要你尽量保全胤禛，以免太子被废，阿哥争储，骨肉相残。这些朕都知道，但是朕不能把一个不成器的太子应付上皇位，那一来非但骨肉相残，天下也要相残。朕只能让你承担罪名，说你交趾欺君，将你打入冷宫。朕这些苦心没法和你说呀，做一个一国之君实在是太难了。冬庭啊，明天随着朕去上早朝。
2: 好，奴才还要站在御阶顶上为皇上吆喝一嗓子。
0: 嗯，哎，冬庭啊，你知道吗？这次朝会，那些大臣还有阿哥们，个个都望眼欲穿呐。
2: 这是为何呀？
0: 明天早朝的时候，朕要宣读遗旨，确立后继之君。
2: 皇上，您让谁当新主子了？

0: 你看，你看。
1: 啊，奴才万万不敢呐。
0: 哎，你看，是朕让你看的。嗯，
1: 朕让奴才看。
0: 哎，看。想不到吧，
1: 皇上，奴才万万想不到啊。
0: 哎，有时候朕想祈祷上苍再给朕20年的时间，让朕培养出一个后继之君来。
1: 皇上，您是一代圣君，无愧于先祖，无愧后世。
0: 但是朕老了，朕不想老啊。让朕放心不下的是朝廷里的党争，还有夺嫡。朕是真不想走啊。洞庭啊，洞庭，这个老东西睡得倒快。

0: 爷爷，爷爷，爷爷，
1: 小妹子，过来，到黄爷爷这儿来。
0: 黄爷爷，我爷爷他怎么了？他怎么了呀？
1: 你爷爷他归天了。小妹子，不要怕，你还有黄爷爷呢啊！
2: 皇上，早朝时辰快到了，是不是停朝一日？
1: 今儿的早朝不能改。昨晚上，朕已经答应魏东亭了。更衣，
2: 这

小妹子，来，过来。小妹子，随你黄爷爷上朝去。

0: 臣等叩祝皇上圣安。
1: 平身吧。
0: 谢

朝会，皇上将亲口颁布懿旨。

0: 黄爷爷，黄爷爷，黄爷爷归天了！
1: 我回来了。
2: 公元1722年11月13日。康熙皇帝驾崩，葬于景陵，庙号圣祖，享年69岁。公元1654年，爱新觉罗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他8岁登基，14岁亲政，一生政绩卓著，制除鳌拜，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亲征噶尔丹。经过明末清初的长期战乱，中国各族人民深切盼望太平与安定，玄烨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完成了他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康乾盛世也由此发端。康熙皇帝玄烨因其文治武功卓著，在位长久，被后世尊为千古一帝。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1: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0: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7: 手机电量。

0: 剩余20%。
1: 今天我们大价格打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4: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5: 走了，去北京啊！
6: 拜拜，
7: 我们出发。
8: 就是这里，
9: 这儿好漂亮啊！
10: 我超级想在北京。
11: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2: 哇，好壮观！
13: 在这里，在这里。

0: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 哇，
0: 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跳舞开始吧。
2: 哦，这太神奇了！
0: 这一海的积水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2: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7: 你慢点啊。
8: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9: 我们小哥还是个老外
10: 啊，我是老内。
11: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哥哥
2: 送。太太的太的太太，
12: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打等。
2: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第三野战军奉命南下，进军福州、厦门等要地。8月6日，解放军兵分多路，从三面包围福州，提前5天对福州发起总攻。吴石作为我党打入国民党内高级别的情报工作人员，他必须利用自己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的身份，帮助国民党318师完成阵前起义，为解放福州打开最关键的一扇门。

0: 伤害。不是，我教了你那么多遍，怎么还不会写啊？
1: 家字太难写了。
0: 是这样的吗？先这样。你怎么这么笨啊？你看这点写的，你哪有这样子，这样子一下就下去的？
1: 爸爸，姐姐老凶我，您教我写好不好？
2: 好，我教你。家字不好写，要想练书法，先写飞凤家。家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
1: 不是，是屋顶下面三头猪。
2: 也不对，是四头，还有你妈呢。

0: 副主任，您可算是来了。您看，共军今天六点突然发起了攻击。慌什么？主任呢？主任还在休息，我已经打过电话了，各兵团司令也通知到了。昨天白天共军还在几里勇台100公里以外，今天一早县城就失守了。难道他们会飞吗？这25军发报。
1: 让他们按兵不动，已经制动。弄清楚敌情再说。
2: 是。
1: 吴副主任，我怕来不及啊。之前共军攻打天津只用了29个小时啊。总裁和主任已经做了最优部署。我军以逸待劳，共军劳师远征，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强弩之末，不要自乱阵脚。
2: 好。

0: 军的总攻提前了五天，现在318起义的消息还没送到华东去，攻城时解放军不知他们是起义友军，必会全部暗地绞杀。
1: 解放军攻势迅猛，国军福州外围防线崩塌的速度比我们预估的还要快。老师，现在全城交通线被锁，消息可能来不及送出，
0: 必须想办法解决。解放军能否与318师成功会合，不仅关乎三千兄弟的性命，也决定了整个福州百姓的生死和未来。
1: 老师，现在去哪儿？
2: 回家。
1: 是。
3: 给我吧。太太，该收拾的都收拾差不多了，你看那些书该怎么办呀？

0: 徐成，
1: 你怎么又往外跑啊？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外面现在乱得很，到处都是溃兵，你自己的行李收拾好了没？
2: 快了快了，我跟同学又有事了，来不及了。
0: 你跟我约什么事儿了？
3: 哎，徐成，
2: 上学。
1: 你们俩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打声招呼。
4: 师母，
3: 学校不是停课了吗？学生怎么还去上课？
1: 我也不知道，整天往外跑，真是不让人省心。
5: 妈妈，妈妈。啊？
1: 怎么了？
5: 爸爸，你们看见我的小汽车了吗？
4: 走，哥哥带你找去。你玩完放哪了呀？
3: 在干什么呢？
1: 什么干什么呢？你回来正好，刚好进来交代一下。就你的这些书啊，我都没动啊。我大概算了算，至少得装十箱，还不算楼上的呢。你说怎么办？这哪带得走啊？
3: 怎么突然想起来收拾东西了？谁让你收拾的？
1: 这共军都打过来了，
6: 朱主任的太太还有李司令的太太都收拾好了。
1: 我们到底是去哪儿啊？是广州、台湾、重庆还是香港？
3: 哪儿都不去，福州是我们的家，不走。
1: 不走啊？
3: 听我的，不收拾啊。家里有什么吃的吗？我跟聂西都饿了。
1: 你突然回来，我什么也没做呀。
7: 面对解放军突如其来的全面攻势，吴石深知国民党定会对军事布局进行新一轮的调整。之前他提供给华东局的情报已然失去价值，他必须亲自去318师进行新的部署，以确保起义顺利进行。但福州城内尽是保密局的眼线，此行极有可能暴露他地下情报人员的身份。
4: 老师，交通员老朋友联系不上了，按照纪律我们都是单线联系的，我不能贸然直接去找交通站的其他同事。
3: 那你马上去找华东局，
8: 去帮我把那个查口拿了。

0: 这是318师迎接解放军的联系方式和接头暗号，
1: 尽快送到华东去。
2: 老师，您要亲自去318师会不会太危险了？
1: 辛苦你跑一趟。

0: 请接凤同志上报总裁。我带到台湾的保密局旧部，什么时候能恢复编制？没有正式编制，怕耽误了工作。
1: 这徐副局长在重庆的保密局已经是在编了。国府不能同时有两个编制的保密局啊！恢复编制。

0: 我来努力。
1: 感谢剑锋同志，卑职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好，现在正值我党危难关头，关于台湾各厅署拟任主官名单的调查工作，你进展得如何？
1: 我们通过邮件制度、电话监听、笔迹鉴定等方式，也调查了周志柔、刘永尧等人。

0: 如何能胜？老师，您亲自去霍国目标太大了，现在到处都是保密局的眼线，您的身份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了。我们不如从长计议，找一个更安全的办法。您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组织还有师娘交代啊？
1: 来不及了，提早一天完成，福州就能早一天交还给人民，这些都比我重要的多。

0: 已经和对面的解放军31军商量好了，他们一进我们的防区，上级就会通电起义，我们要立刻调转枪头，然后一切凭解放军指挥。
1: 是。
0: 到时候啊，我会叫政工室那几个特务到师部一起来开会，打开天窗说亮话，他们要是敢反对，我们就直接口令。
1: 好。
0: 你们两个先出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进来。
2: 是。
0: 吴副主任，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多亏您将起义的消息顺利送出，但解放军的总攻提前了好几天，我们还没完全准备好。
2: 现在你能控制多少部队？
3: 放枪！对不起，我们没有收到命令。对不起，我们王副师长有令，没有他的命令，不能放枪。请说明你的任务。你没有权限知道，我命令你们让开！
4: 让开！
3: 怎么了？怎么了？什么事啊？龚秘书，张探长，这位是随署朱胜兰主任的秘书。 把枪放下。怎么了，龚秘书？
4: 我有重要任务，我要见吴副主任。有什么事您跟我说，我去报告吴副主任。不必了，
3: 朱主任交代的事情，我亲自去。
2: 什么事？吴主任，主任，请您立刻回随署。好，我知道了。你们先在外面去等。
5: 主任说有要事相告，烦请吴副主任即刻起步。你们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卑职也是奉主任的命令。好。 你们现在只有一天的调整部署时间，我没有交代完的部署，让聂副官接着跟你说。
5: 是。
2: 记住啊，聂副官，一定要把我交代的部署说清楚了。
3: 是。

0: 周主任怎么知道吴副主任在这儿？是不是电话线断了呀？
1: 都是通的，都是通的。那为什么随主要派龚秘书来接人，还带了宪兵？
2: 吴副主任，请您上那辆车。

0: 难道是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副官，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余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力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中正十四时。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将？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 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戴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足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 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玉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笑>
2: 你近日怎么有心去318师部走动？
1: 昨日听夫人提起，届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届津河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2: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1: 但届师长一向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318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
3: 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忘，天理难容啊？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守御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的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 可是你们一直以来的愿望啊！
1: 你在旁。

0: 谁呀？广如。
1: 广夫人。
0: 哎呀，你怎么来了呀？
1: 正好来福州公干，当然得拜访一下于兄兄和广夫人。
0: 快请进，快请进。
2: Sir，
0: 于兄，你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1: 哎，宋夫人，带点特产。
0: 哎呦，谢谢谢谢。
3: 孙飞兄，盼你久矣啊，
4: 甚是想念。于兄，你送出消息，组织上你都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指示。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3: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
4: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3: 完了，
4: 完了。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3: 你说。
4: 不要去。
5: 付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
3: 帮助
5: 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3: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4: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每天都有我们的同志牺牲，还有更多的无辜群众被当成共谍枪毙。于兄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3: 老魏兄，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4: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3: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4: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3: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
4: 在向我脱裤？
3: 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
4: 这个嘛，你听着，我帮不了。
3: 分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4: 于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
3: 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分飞兄。

0: 好点吗？我睡觉吧。走啊，
1: 李逵，坐下，陪我说会儿话。说吧。
0: 对不起，李逵，你给我生了5个孩子。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我想说，你那么年轻。 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0: 赏高升，我们特地前来道喜了，
1: 一点薄礼啊。
2: 谢谢，
3: 要不进去喝杯茶？
4: 打扰你们休息了，
5: 月
4: 娘
5: 心意，
4: 望您收下这点心意啊。
0: 你们肯定还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就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去商店回屋吧。
1: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2: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你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小程，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了。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2: 不要，我就带着他。
4: 你别不讲道理好不好？妈妈都说了不能带，不能带，带不了。
5: 他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2: 爸爸，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5: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3: 学成，
1: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好，不放，不放，不放。

0: 他顶到一线，立马就带着九五四团逃跑了。
1: 我们起义的所有障碍，你全部扫除了。
2: 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总队带过来了。
3: 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4: 318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主任，
5: 李师啊，你怎么还在这儿？
4: 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
5: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318师临阵刀割，现在复仇城区门户洞开，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了。
6: 快！
7: 老师，我申请跟您一起去台湾。
8: 你不能去。
7: 我要去。
8: 申请跟您去台湾，我理由有二。愚公，我的任务就是协助您的工作，保证您的安全，我不能当逃兵。愚私，我的信仰是跟随您建立起来的。我不放心您一个人去。
4: 你走了以后，阿美怎么办？爸妈怎么办？
8: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4: 你孩子怎么办？
8: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4: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8: 阿美完全同意。
4: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8: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4: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8: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三幺八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1: 谁批的调令？
2: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
3: 但蹊跷的是。
2: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三幺八师部走一趟。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4: 吴石，不可能！爹，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
2: 好的，父亲。
5: 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6: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5: 早跑厦门去了。
7: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
8: 老吴啊，你快点儿啊！少爷，请。危险！
5: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7: 好，
5: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7: 好。
8: 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感谢感谢。
6: 不止当你一个人。
8: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以后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2: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宇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府中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近视。

0: 老花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试力架。
6: 我先走了。
7: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9: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2: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3: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
14: 共四十，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但是朱峰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成为吴石的交通员。

0: 来。啊，你看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1: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2: 老三，
1: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衫。
2: OK，
1: 上班。
2: 买，好，
1: 上班。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0: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1: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0: 我用大豆。
3: 师傅，就是这儿。来，给您钱。
2: 多谢。
3: 朱姐，
4: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0: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5: 他要涨多少？
4: 三成。
5: 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4: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5: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4: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0: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6: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商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金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7: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6: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3: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8: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3: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8: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3: 台工委是什么？
8: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

0: 来。
1: 来，先生。
2: 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1: 哦，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2: 那姐姐和小鸟捂住眼睛了吗？
3: 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
2: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0: 学长，快上楼。
3: 骗子。
0: 现场，走。

0: 是我铺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既来之，则安之。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嗯。

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供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0: 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1: 卑职定当尽心竭力。
2: 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我都养出心得来了。孩子们怎么样啊？小康也过来了吗？
3: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研务系统任职。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2: 何佳也过来了，老大、老二在研务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又可以方便出入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3: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2: 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 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 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东海情报小组，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
3: 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1: 胸中快垒，争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秋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成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0: 知道了。
1: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
1: 啊，请他进来。
2: 总长，吴司长到了，快请。
0: 哎呀，学长啊。

0: 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周总长。代理工作而已，
1: 过签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1: 我不管。
0: 我就叫总长。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
1: 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0: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
1: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怎么了？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神秘，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1: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
0: 多谢总长提醒。
1: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琢磨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桨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0: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1: 哦。
0: 学长有何高见呢？
1: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 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
0: 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啊！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1: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首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
0: 快查一下。是。
2: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见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3: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等你啊，
4: 首长。

0: 送您到这儿。
1: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

0: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1: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0: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1: 明白了。
0: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1: 查到了吗？
0: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1: 知道了。
0: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1: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0: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2: 何绥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了。

0: 民生活会，三亚人民生活今天成立了。
1: 我军分头截击，激战甚烈。汤司令恩伯表示，今夏堡垒，固戍金汤。
2: 快，直接发55军。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就一架？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3: 汤恩伯联系上了吗？
4: 还没有，
3: 继续联系。
4: 是。
3: 学长，
5: 厦门失守了。
3: 汤恩伯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才3天，
5: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6: 报告，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74、181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29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一部凶多吉少，只有166师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7: 停。
5: 伤亡接近300人。

0: 支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支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我不便调动啊。
2: 报告，
3: 总裁急电。
0: 总裁所令，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1: 是。
0: 啊，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
4: 余兴兄啊，
1: 哥，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4: 陈长官过奖了。此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
5: 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六万多精兵强将，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 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十万兵马都砸到金门岛，哼，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
6: 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要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
5: 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
6: 子贡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
5: 学长，哎，等等。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的消息，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三天吗？金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
7: 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5: 是是，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7: 等等，喝茶改天。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我头一直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给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
5: 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
8: 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7: 是身体要紧，
8: 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到这儿给你送过去。
7: 好好。
8: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7: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增援荆门，荆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三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两万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六万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8: 这个显然是必须的嘛。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7: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8: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7: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三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先生，要判你姓林吗？新到的货，胡子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即逃。去大营接啊！拉了，走啊，走啊！拉活，你今天在干什么啊？快点走啊！到地方了！一群臭货！
2: 别动！哎，让开！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谁开的枪？哎，我走两步。
1: 不是，不是，不是，师傅，师傅，师傅开的。

0: 堂堂国防部参谋次长，坐在陈诚长官送他的车里，你居然敢开枪，谁给你的胆量啊？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吉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共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0: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0: 行了，
1: 可见对方之狡猾。
0: 下去。
1: 是。

0: 遍地蒲公英，竟是古方中医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恶性肿瘤的救命仙草。他六代中医世家，师从国医泰斗，深耕仙药抗癌50载，让晚期食管癌、吞咽梗阻、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癌前病变、放化疗后濒临崩溃的晚期肠癌、棘手消化道重症出现转机。北京卫视大国医者、仙药抗癌名医王泽民马上播出，敬请收看。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古医典籍中就记载，仙药药效远胜甘品，可养阴清热、散结消瘤。然而随着时光流逝，仙药却因采集保存繁琐，渐渐被淡出临床，几近失传。而有一位医者，他穷尽50载，踏遍山野，亲手栽种炮制仙草药。
1: 用药部位是根状茎啊，根状茎入药。
2: 地黄是我的老师用它治白血病的。
0: 他将蒲公英、鲜地黄、小蓟等寻常草木配伍入方，专攻消化道系统癌前病变及其肿瘤，竟能让晚期食管癌逆转，阻断胃病癌变，稳住肠癌复发。
2: 比如说食管癌，它出现咳血，肺癌啊患者出现了大量的咳血，我们用这个仙鹤草。
0: 他就是王泽民，中医六代传人。他的先祖从清朝起就背着药篓在山间摸索仙草入药，从民间积累砖条、鸡块、椰葛等南症验方。至第三代，他的祖父时已凭借仙药配伍调理该类病症，成为远近闻名的医者。而积攒下的，有以用鲜蒲公英、鲜地黄消瘀散结的医案，又传给了父亲及后辈。至此，王家已成为颇有声望的仙药抗肿瘤中医世家。到了王泽民主任这代，他不仅受到家传脾胃、正甲肿瘤论治思路的浸润，更向外求索。青年时拜一代国医泰斗岳美中教授门下深造。岳美中先生是新中国顶级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奠基人，首创专病专方专药结合辨证论治核心诊疗准则。他的医术享誉海内外，先后9次受命为各国元首诊疗。除岳美中先生外，仙中药抗肿瘤奠基人、河南省名老中医孙一民教授也是他的老师。孙教授深耕仙药治血液病、消化道肿瘤专项。至此，王泽民完整承袭两代名医的顶尖诊疗思路，融合自家六代祖传草药经验，独创扶正驱邪、仙药增效的特色疗法。
2: 医林纂要记载，先蒲公英捣汁治疗椰葛神效啊，他就说治疗椰葛效果非常好。什么叫椰葛呢？椰葛就是类似于我们的食管癌、贲门癌，以吞咽困难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疾病。记载鲜蒲公英捣汁治疗椰葛神效，这个就说明它的鲜的效果非常好。
3: 我在读大学期间啊，我在岳老家看到一个给食道癌晚期的患者看病，结果这个人呢，开了中药方之后，又开了鲜蒲公英，半年之后就神奇的治愈了，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其中是用鲜蒲公英，
4: 鲜蒲公英，
3: 当时时值4月份啊，在农村遍地皆是。
0: 多年临床打磨下，王泽民搭建起通堵消瘤、固本护胃完整诊疗体系。他坚持仙药搭配固护脾胃汤药使用，规避蒲公英等苦寒仙草伤胃弊端，兼顾攻邪抗癌与养护人体正气，针对食管、胃部、肠道各类恶性肿瘤及癌前病变，实现分层干预、疾病防变，大幅减轻放化疗副作用，降低患者长期治疗经济负担。如果说对抗肿瘤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战役，那么应对消化道肿瘤是一场与死神之间残酷的拉锯战。当所有人都将希望寄托于尖端技术，当治疗陷入僵局，王泽民却在古籍中将草木唤醒。这些看似平凡的植物，真的能带来生命的转机吗？

0: 甲状腺嘛，然后转移到淋巴和肺上呢，医生就说整个肺上啊就跟种的土豆一样，全种满了。来了之后，主任就说你这个来我这儿比你恼火的多了。到第五个月了，推的那种车呀，坐在上头给我推过来的，现在没事了。想跟主任说感谢了，主任，你算是给我了第二次生命了。
1: 王教授，千万
2: 不要
1: 救救救救我老公！
2: 我们一定，
1: 可以吗？
3: 没问题，没问题。
4: 我是那个食道癌患者，我们从去年开始就吃的中药，挺好的，吃饭什么都正常，身体指标也都正常。
5: 我就做了个胃镜，就是萎缩性胃炎，肠癌还有息肉，胃上也有息肉，4次到5次胃镜，那次那一年特别的严重，然后我就吃中药，哎，这个王泽明主任，哎，感觉不错。到了第三个月哈，主任建议我就说跟那个鲜蒲公英汁对着喝，不沾了。哎，我说我可能就好了。
6: 好嘞，好，谢谢谢谢。
5: 妙手回春，我说也是我自己内心对主任真实的表达，也是主任真实的医术的体现。
7: 王泽民在传承恩师理念的同时，以经典方为基础，灵活配伍仙药，既抑制肿瘤生长，又养护脾胃正气，强调在抑制肿瘤的同时护住气血运行的平衡，重塑患者自身的抗病力。
8: 我们神农本草经记载，地黄生者尤良，指的就是仙的效果更好，因为仙药它这些汁呢，正是有养阴清热凉血的功效。
7: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眼前这位手持茶壶、举止从容的女士叫王宝英，今年50岁，单看外表，她与常人无异，但过去的几年里，一种上不去、下不来的堵塞感始终如影随形。而她的这种感觉并非普通的胃部不适，是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在悄然作祟，医学上称之为癌前病变。
0: 2018年的时候哈，那时候就是浅表性胃炎肯定不舒服，就觉得这个浅表性胃炎很多人都有，也就大夫也没说太严重，就吃点药，每次胃不舒服的就吃点药。
7: 一次次被忽略的小炎症在不知不觉中蔓延加重，仅仅2年时间，王宝英的浅表性胃炎已悄然发展为萎缩性胃炎，这是明确的癌前病变。与此同时，身体发出的信号也从最初的轻微不适，逐渐转变为持续不断的警报。
0: 可是后来的时候，就胃还是觉得后背会疼，有时候也胃疼，主要是胃疼的时候就后背就加重。以前还一年疼一次，到后来的时候就半年疼一次，再后来的时候就3个月，到后来的时候就1个月一疼，疼的时候就时间比较长了。
7: 持续的后背剧痛彻底搅乱了王女士的生活，将她拖入日复一日的煎熬之中。
0: 其实有半失眠的状态，翻来覆去的就是不舒服，你后背疼她也是，躺着也是，平躺着也难受，侧着身也难受，反正就是胃里头各种的不舒服的时候，你人肯定影响我的心情啊，吃饭也不香，又想吃又不敢吃，不吃又饿，反正就是那种感觉，怎么都难受，肯定是影响我心情，也影响工作各方面的。
9: 哎，你好，王主任。
2: 你好，
9: 哎，你好，你
2: 好。啊，怎么样了？
9: 2020年以后，反正是查出大概就是萎缩性胃炎，肠化在增生。
10: 啊，异型增生是吧？啊，
9: 重度肠化。
10: 重度肠化
9: 在增生，嗯。
10: 啊。主要症状是
7: 当萎缩性胃炎与重度肠化生同时出现在一份胃镜报告上，意味着胃黏膜已在双重危机中步步沦陷。萎缩性胃炎是黏膜腺体萎缩，功能衰退，重度肠化生则是细胞在长期损伤中逐渐长成了

0: 异常形态。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叠加状态明确列为胃癌前病变，其癌变风险比普通人高出数十倍。
1: 萎缩性胃炎啊，它已经被列为是癌前病变，尤其是萎缩性胃炎重度肠化的患者啊，如果你不积极的治疗，就容易发展成为胃癌。但是呢，由于它没有明显的症状，有些人没有任何症状，所以它容易被忽视。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浅表性胃炎到萎缩性胃炎虽然仅仅两年，但胃病的隐痛已经跟随他多年。直到癌前病变四个字如惊雷落下的时候，才猛然敲醒了他。
2: 我觉得就给得了癌症的那种恐慌差不多，反正一说癌前病变都是真的是挺害怕的了。
0: 面对王宝英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的复杂病情，王泽民以全局调控、分层干预的整体观展开治疗。他认为消化道肿瘤及癌前状态的本质是全身失衡的体现，因此治疗需要同时进行两条主线，一是通过辩证汤药疏解长期焦虑导致的气血郁滞，重建脾胃运化功能；二是借助先中药特有的生物活性，精准干预黏膜异常转化过程，其中先蒲公英的运用尤为关键。
1: 治疗萎缩性胃炎，我们常用的就是先蒲公英。它蒲公英啊，目前啊对幽门螺杆菌阳性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幽门螺杆菌阳性以后容易发生癌变，用先蒲公英啊治疗。因为这个蒲公英呢是一种苦寒药，长期应用蒲公英呢容易伤胃气，所以把这个鲜蒲公英应该跟固护胃气的汤药同时服用，这就不伤胃了。中医治病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保胃气存津液，贯穿于各种疾病治疗的始终。
0: 在王泽民看来，胃黏膜的修复不能仅仅止于局部愈合，更是全身气机的重建，而疾病防变、胃病先治的理念从整体出发，调理失衡的消化道，这既是逆转癌前病变的关键，更是将预防前移到萌芽之前的智慧。从食管到肠腔，整体观如同一条贯穿的生命轴线，治其已病，更防其未病。
2: 吃完这个中药条，我觉得哎呦，效果还真是挺好的。第一次找王主任拿药的时候，吃完第二天吧，就真的是觉得说胃舒服了很多。吃到第三天的时候，就觉得哎呦，疗效特别好。最后的时候，就基本上半年呀、三个月的会犯一次胃病，一犯病就会找王主任去再继续拿药。这么调理了大概有两年多，快三年吧。现在就是彻底的。真的是一点都不疼了，我这一年多都不怎么吃中药了。
0: 经过王泽民系统性的中医调理，困扰王宝英多年的萎缩性胃炎伴重度肠化生已达到临床治愈，胃部堵塞、烧心、背痛等躯体症状已全部消失。从致命的癌前病变中脱险后，王宝英才惊觉自己的胃曾站在悬崖边缘。这场与恶变擦肩而过的经历，是王泽民以体调治应对消化道肿瘤的理念，同时也揭示了这类疾病的发展逻辑。从浅表炎症到黏膜萎缩，从肠化生到癌变，是一个逐步失衡的过程。因此他开始将蒲公英、马齿苋等仙草药视为调节整体的药食，这不仅是对患者饮食的转变，更是对治胃病的践行，提前拆掉引起癌症的导火索。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好，
4: 你好，
3: 主任，
4: 从哪儿来？
3: 呼和浩特，内蒙。
1: 现在怎么样？就是说饮食、二便、睡眠都正常
3: 啊，几乎正常。
0: 患者郭有宽，58岁，感觉吞咽困难到被诊断为食管癌晚期，只经历了不到半年的时间，确诊时已发展到连正常进食都困难重重，每餐只能借助水勉强送服，体重也因营养缺乏而导致骤降30多斤。
3: 2022年的8、9月份好像以前我吃东西就是我走卡，

0: 洲就是还亚洲了，你撞得到？
1: 就是憋的嘛，憋的就下不去，有时候他就水也送不下去嘛，最严重的时候。刚开始吃东西他卡住了，喝点水就下去，后来就是喝水也得缓个四五秒五六秒那种才能下去。
2: 患者就是吃什么吐什么，哎，可吐大量白色泡沫痰，所以这个当时六七天没有吃饭。
3: 食管癌是发生在食管黏膜上的恶性肿瘤，它的形成通常要经历慢性损伤、异常增生、癌变这三个漫长的过程。而形成食管癌有几个关键的诱因，喜欢过烫的饮食、过量饮酒、吸烟都会对食管造成长期的刺激，反复损伤食管黏膜。这种损伤如同小火慢炖，持续伤害食管，使其难以修复，最终埋下食管癌的祸根。
0: 吃东西热乎乎吃吃了，稍微凉点不吃了，就愿意吃汤汤水。说的喝咱们的茶水，就汤嘴汤嘴，就和刚刚你总稍微汤嘴汤嘴才香了。
3: 郭有宽爱吃烫食的习惯持续了几十年，在漫长的岁月中，食管黏膜被一次次灼伤且难以修复，最终诱发了癌变。而此时病情已发展到进食困难，面对癌细胞的疯狂蔓延，他不得不选择化疗。
1: 化疗期间头发掉了，掉完头发完那个人消瘦的啊，那个就是我就不能看见老头，一看见老头心里就特难受。
3: 化疗的副作用让郭有宽呕吐不止，体力耗尽，身体也像被撕扯一样疼痛难忍。郭有宽在绝望中也想过放弃治疗。
0: 想过，确实想过，就是不想吃了。这个情绪闹了可长时间了。
1: 在那个期间，他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他不见好，他那个心情就非常低落，就是想放弃治疗那种了。
3: 当郭有宽被化疗副作用折磨得想要放弃时，家人始终四处奔走打听，几番周折后，王泽民这个名字从纷杂的信息中浮现出来。这位擅长运用汤药和鲜中药配伍治疗消化道肿瘤的中医专家，成了郭有宽全家的希望寄托。
0: 啊，手机是查走的工作，就每天翻着手机，就手指在待缝。
1: 开始也不抱多大希望的，也就是碰运气呗。结果吃上这个药，就效果明显，一天比一天的好。
3: 郭有宽被食管癌折磨得连水都难以下咽时，几乎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找到王泽民。在这样危急的状况下，王泽民究竟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在短时间内转危为安？
2: 给他开的是参者培气汤加上鲜蒲公英啊，辩证治疗。发现呢，鲜蒲公英它是苦寒药啊，长期的单独服用蒲公英容易伤胃气，比如引起胃痛啊、腹泻，所以应该给他配伍固护胃气的汤药啊，同时服用就不伤胃了。
0: 反正喝到一到两个以后，就慢慢的喝点水过了上了，再一不溜回就看看你总感觉下了，不是就还卡住气，这卡到最严重就是雷大大的别多，这别了不来，大大的声雷，就这一问哈这雷大大。
3: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王泽民常用的参者培气汤，源头可追溯到《伤寒论》中顺气养胃的经典思路。参者培气汤的核心原理是通、降、补三个方法协同发力，一方面利用赭石等矿物药降逆散结，缓解因肿瘤阻塞引起的吞咽梗阻、呕吐反流；另一方面以人参、黄芪等药材扶助身体的正气，补充脾胃元气，提升患者自身抗病能力与耐受度，为手术、放化疗等后续治疗打下关键基础。除此之外，参者培气汤还能调节食管蠕动功能，减轻黏膜炎症，修复放化疗引起的身体损伤。
0: 就是喝是咱们这个中药啊，真的好像喝了一两

0: 个以后慢慢的这个东西就开始好
1: 业了。喝了一两个月之后，吞咽困难就改善了。
0: 啊，
1: 就不那么
0: 过冲这个剂，这就开始好业了。
2: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中医治疗后，郭有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治疗前，他因食管肿瘤的阻塞，连水都勉强咽下，服药到40天左右时，吞咽阻滞感开始减轻。到第60天复查时，他已经能逐步咽下米汤、藕粉等流质食物，每日的进食量也从不足200毫升恢复到约500毫升。虽然距离正常饮食仍有差距，但郭有宽真切地感受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0: 就那一两个，我准确是就不敢说想不起来了，反正就一两个以后就这个药就好，就这个中药就好像见了效了，早上是舒服了，完这个头发呢又慢慢的往出长上了，脸上一天比一天就好了。
2: 如今大病康复的郭有宽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家里的农活大部分都是他在打理。
1: 现在上班了，
0: 种地
1: 干活了。
0: 干活
1: 觉得跟以前一样吗？
0: 跟以前差不多了，几乎
1: 就是不觉得乏力了，是吧？
0: 反正上也干
1: 啊。那每天干几个小时的活？
0: 自己种地米玉米的了，种20来亩地。
1: 20来亩地都是您一个人种啊？
0: 啊，反正就我自己干了
1: 啊，
0: 浇地种地，
1: 不容易啊。
2: 从卧床不起，靠营养液维持生命，到独立耕种20亩玉米地，郭有宽在绝境中走出一条惊人的重生之路。确诊晚期食管癌时，他�吞咽困难，体重骤降30多斤。如今，他不仅能正常饮食，体重也恢复如初。这一切转变，源于王泽民先通后补、先药增效的治疗思路。先用参蔗培气汤疏通瘀阻，再用鲜蒲公英汁清热消肿，随后转入健脾养胃、益气生血的巩固阶段。先药有活性强、吸收快的特点，同时能有效促进黏膜的修复与体能的恢复。正是这份既供流、更护人的整体观，让王泽民在对抗消化道肿瘤的战场上，始终坚守着治疗的终点不是消灭一个病灶的底线，而是唤醒一个完整的生命。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天走进王泽民诊室的这位女士，她不是来看病的患者，而是专门代替她年迈不便出门的婆婆抓药调理身体的。这份医患间的信任，还要追溯到21年前。
1: 2004年。
3: 王主任在这儿，您那什么，我给放一下啊。
1: 哎，您好，好久不见啊。
4: 哎，大夫您好啊。
1: 您身体怎么样？
4: 还行。
1: 啊。我看您气色挺好的，像百岁进军。
2: 虽然李奶奶不便出门，但屏幕那端李奶奶面色红润，气色饱满。很难想象21年前李奶奶曾是一位晚期肠癌的患者。
5: 开始这不就我是直肠癌，她老便血，我就看了看病，后来做了肠镜，就让我就住院了。
2: 21年前的李奶奶67岁，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已经无法达到年轻人的状态，当时确诊为晚期肠癌时，又需要使用大剂量化疗药物，他们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无差别地攻击体内的正常细胞，使肝脏解毒的能力减弱，加剧了体内的毒性反应。
5: 放疗做完了以后又做化疗，好来了，这白血球特别低，老上不去，打了3次增脉针，待观察3天就又下来了。
2: 化疗对身体的冲击远超预期，白血球反复升降，意味着他的免疫系统已经濒临崩溃，身体的防御能力很低，一次轻微的感染，一道细小的伤口都可能会危及生命。
5: 他又给我打完了还是不行，我说我回家得了，我自己养着去，我自己再想办法。
2: 当治疗的路被一次次阻断，

0: 几乎走投无路的李奶奶决定换一条路试试，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去看看中医。
1: 后来我这儿媳妇儿又找王大夫去了，说咱看中医吃点中药，我说那也行。
2: 患者呢吃了一年多中药汤药以后，由于后来我辨证是脾肾亏虚，我就用健脾益肾扶正培本的中药成药叫健脾益肾颗粒治疗，间断的服用了5年啊，所以才停药啊，所以他这个愈后很好。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萎缩性胃炎、食道癌、胃癌、肠癌等消化系统癌前病变或肿瘤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王泽民主任的就医指南。在给李奶奶调理身体时，王泽民围绕扶正培本的理念，从健脾益肾入手，一点点帮她恢复自身的正气。经过一段时间的针对性中药调理后，李奶奶白细胞的数量有了提升，
1: 吃了2-3个月吧，好像白血球都上去了，上去又吃了，反正将近半年左右。
0: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调理后，李奶奶身体有了明显起色。王泽民建议她转为中成药巩固疗效，同时开始适当锻炼，把这份来之不易健康稳稳守住。
1: 一开始是打完太极拳，早上6:30。打完了到7点完了我就出去跑一大圈，半个多小时吧，跑一圈回家吃饭，每天是这样。
0: 如今李奶奶虽然不便出门，却依然坚持每天活动筋骨，舒展身体。通过中药调理与适度锻炼，中医缓解了她因化疗导致的免疫力下降，不仅提升了身体机能，也改善了日常的生活质量。正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让他在稳固病情的同时更守住了健康。而王泽民进一步指出，中医在肿瘤领域的更高智慧在于预防为先。
2: 肿瘤的治疗呢，其实关键在于治胃病啊，预防为主啊。我们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叫上工治胃病，什么意思呢？就是胃病先防啊，没有得病之前，比如说我们经常进行体育锻炼啊，太极拳、八段锦、易筋经啊、站桩等等。
0: 在《黄帝内经》中，上工治胃病这一智慧已根植千年，强调在疾病未形成时就调理好身心平衡，使病邪无法侵袭，这也是中医防病于先的至高境界。
2: 第二个就是疾病防变，刚才我们讲萎缩性胃炎啊，像这个幽门螺杆菌阳性，也包括一些结节，积极的进行治疗，以防止它发生癌变。
0: 疾病防变的理念，通常是指在生病后积极干预控制疾病的发展，防止小病变成大病。
2: 第三一点呢，就是拆后防复。我们有一些肿瘤患者通过治疗啊、手术啊、放化疗啊或者吃中药好了以后，认为万事大吉了，就做完手术就不管他了，其实他体内的内环境还没有完全改变啊，还应该进行积极的治疗，比如说中药啊、针灸啊、锻炼，防止复发转移。
0: 拆后防复主张康复后持续的调理巩固正气，防止复发。正如李奶奶一样，病好后又坚持服药，期间还养成锻炼身体的习惯。
2: 中医治病呢是3分治，7分养。说你这个人爱生气，爱熬夜，你吃药的同时一边熬夜一边生气，这个病就不容易好。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平时就应该保持这个身心的平静，因为现在有很多病啊都是由于气啊。百病皆生于气嘛。
0: 王泽民50载的医者之路，始终践行着2大朴素而有效的健康法则：一是善用仙药，让源于大自然中的仙草见效快，又能贴近寻常百姓的生活，惠及更多病痛中的患者；二是大力提倡锻炼为先的健康理念。王泽民深信，与其病后求医，不如病前预防。这一草一练的有效结合，正是通往健康生活最朴实也最坚实的路径。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那个打小就在企业上班，干的是纺织行业。到17岁以后，眼睛逐步一点就不好了。我眼睛花，散光有一点散光。眼睛花了以后，看报纸，看所有的文字，一点都不清楚。什么开车、走路、骑行，都看不清楚。眼睛突然间就不行了，不行了以后呢，所以在网上、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所以我这次配的头一副镜子。眼光挺专业的，我专业老师，一对一的服务。我的眼镜是防蓝光、变色、远近一体。配完镜以后，看报纸、开车、走路、骑行都特别好，特别清楚。马路骑行的时候，看看绿地，看看花草，也特别清楚。自从配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镜子搞定。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7: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8: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9: 咱银川大木被多少盗墓贼电死？
10: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11: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2: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3: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15: 这次广州快加快，突然又催债了。
16: 我叫曹文帝，从业30年来，一直有工伤保险作为保障，但是带徒弟时还是会强调避免在工作中受伤。
15: 我去拿个油盆，马上回来。
17: 危险！灶台烹饪，火不离人。
15: 危险！高温蒸箱，避免直面。
16: 燃气泄漏，先关燃气，缓慢开窗通风，及时关总阀。
17: 这样递刀危险，拿住刀的正中间，刀把对住使用的人。
15: 小龙虾还没有到，
17: 严禁用刀分心，放下刀后再交流。
18: 脚下安全，人人有责。
16: 看见就擦，有堵就清。真正的厨师先过安全关。
19: 快跟上了！啊！
20: 好饿呀！
21: 一饿就腿软，
22: 来条试一下。
23: 我先走了。
24: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6: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1: 其中在回应有关中美两国元首会晤交流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林健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2: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美领导人将就人工智能问题交换意见，中方可否提供最新的信息？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有记者提问，中方发布了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访问美国的消息。据报道，马昭旭副部长致力于从美方了解人工智能工作组的构成，以便中方筹备合适的工作组来进行对话，这是否是他访美的目标之一？
3: 关于马昭旭副部长访问美国，我们已经发布了消息稿。访问期间，双方就落实中美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深入交换了意见。人工智能是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在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将于当地时间7月24日开始对60个经济体征收关税，其中针对中国的关税税率是12.5%，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在中美经贸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关税战、贸易战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
2: 有记者提问， CNN 在菲律宾船只上的记者报道称，菲方的船只被中方的水炮袭击，菲方海警称中方的行为咄咄逼人，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3: 关于菲律宾船只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侵权挑衅，中国海警局已经阐明了事实的真相。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菲律宾有关船只蓄意冲闯在先，中方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权利和安全，合理合法，现场的操作专业规范，无可指摘。菲方应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煽权炒作。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菲方又一次的安排记者参与侵权行动，蓄意的挑衅滋事，并借机炒作，人为的制造海上紧张的局势，这恰恰证明了菲律宾就是南海和平稳定的破坏者和麻烦制造者。
2: 北京台报道。
4: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0: 特别关注我们举案说法，聚焦道路遗洒。
1: 道路遗洒不但污染环境，更严重危害交通安全。
0: 今年5月，北京市启动道路遗洒专项治理，多部门联动溯源攻坚，两个月来已经累计查处道路遗洒案件3万起。
5: 汛期降雨增多，渣土遇水膨胀渗漏成为遗洒高发诱因。不久前，一货车由北向南行驶至东五环大黄庄桥时发生了遗洒，土块石块不断掉落，后方车辆纷纷避让，情况非常危险。监控视频显示，郭某发现隐患后虽然有临时加固，但行驶途中依旧持续遗洒。发现这一情况后，交通执法部门运用科技手段成功锁定涉案嫌疑车辆，并传唤司机郭某到队接受调查。
6: 为什么他就出洒了？
7: 暴雨下那个车里去了，把那个水灌在泥里，灌成膨胀性质了，给胀开了。
5: 面对视频证据，郭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不

0: 会，他不仅要赔偿后续车辆因移洒造成的车损，还要向道路产权单位赔偿清扫保洁费用，并付出法律的代价。
1: 当事人郭某违反了《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第43条第1款的规定。

0: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聚焦未成年人意外伤害。暑期是未成年人意外伤害事件的高发期。
1: 我们先来关注近日广东深圳街头的惊险一幕，一名3岁男童竟然踩着滑板车闯入了机动车道，而且还是逆行。
2: 我当时看到了就立马踩刹车，但是那个小孩逆向踩着那个滑板车过来的，横冲直撞，我担心他被其他车辆撞到，然后就先往左边打方向盘，结果小孩又往右边跑，我就往右边打方向盘，然后他跑到我车左前方的时候，我就赶紧停车开门，一把把他抱住。
3: 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事发时快速车道车流密集，大部分车辆时速都在80公里以上，男童在车流中横冲直撞，罗喜章成功抱住男童后，将男童交给路面巡防员才离开现场。
4: 现在正值暑期，孩子们都放假了，特别提醒家长，就是学龄前的儿童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交通活动。第二一个，就所有的这些体育娱乐用品，滑板车、平衡车、轮滑都不是交通工具，所以都不能在道路当中使用和玩耍，包括我们所说的小区的内部道路。
3: 在深圳龙兰大道发生的惊险一幕，3岁孩童的身边既没有家长监护，又将娱乐用品滑上了路面，其危险可见一斑。
4: 学龄前的儿童、幼童呢，他在路上使用和玩耍这些滑板车，本身呢，他的安全意识就差，而且呢，他的身高呢又相对比较矮，不容易被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操控的熟练程度一定是水平不是很高，所以这对我们其他交通活动的参与者，比如说开车人、骑车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危险。
3: 好在后方司机及时刹住了车，并警示后车，才避免了一起潜在的事故。
4: 他在做的方式上也是非常值得我们赞同的，比如说在这个减速的前提下，然后阻挡示意后方的这些车辆，让他们能够减速，让他们能够避让，这些呢都为保护这个孩子安全、避免发生严重的事故起到了这个非常好的作用。
3: 但是专家也提醒广大家长，安全不能靠别人注意，尽到监护责任，确保孩子守法上路才是应该做的。北京台报道。
0: 要特别为刚才这位驾驶员点个赞，如果不是他及时出手，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应该说，这既是一起未成年人意外伤害的典型事件，也是交通安全的典型案例。
1: 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滑板车、平衡车不属于交通工具，禁止上路行驶。然而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孩子在家长的陪同下在公共道路上使用滑板车，甚至有成年人也将平衡车当成了代步工具。
3: 滑板车、平衡车既不符合我国机动车安全标准，也不在非机动车的产品目录内。按照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是不得在市政道路上使用的。记者走访多个路段，发现部分儿童在家长的陪伴下踩着滑板车上路，但没有看到独自上路滑行的孩子，反而有成年人使用滑板车在道路上滑行。柳石表示，滑板车看似上手快，实际却不易操控，违法上路存在很大安全隐患。
4: 滑板车呢，大家看着好像比较好玩又易学，其实呢，它特别要求人的平衡和方向的掌控以及操控的灵活，稍有控制不好就可能失去平衡，稍有方向控制不好可能就到处乱窜，甚至遇到危险情况，你想停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记者找来一个儿童滑板，在平缓的路面上单脚滑行，也很难控制好速度和方向。双脚站立在滑板上，即使原地不动，也掌握不好平衡。
4: 大家看我手里这个滑板车，四个轱辘，而且呢，面积也比较小。我们人的重心很高，你看它也没有制动的这些装置，需要我们准确的去操控。一旦操控不好，它会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别说我们和车辆发生碰撞，就是你没有掌握这种操控的要领的话，摔一下可能都会皮开肉绽，甚至可能被车辆碾压。
3: 在浙江绍兴，一名10岁左右的小男孩在马路上滑滑板就被车撞了，孩子面部朝下，重重地摔在地上。路过的铁骑队员立即上前询问，并将孩子送往医院。画面中，这名5岁的小男孩在非机动车道上

0: 骑行电动平衡车的过程中突然向前摔倒，平衡车不但没有立刻停止转动，反而直接带着孩子向机动车道滑行。幸亏后面的摩托车驾驶员看到后及时下车，将孩子一把拉住，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电动的速度更快，所以对于操控者来说要求更高。
0: 相比简易滑板车，一些人认为大品牌有扶手的电动滑板车、平衡车更为安全。实际上，这类车也频频引发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下方骑着电动滑板车的这名女子，
2: 由南向北，跟对面的一辆逆行的一自行车接触了。由于这电动滑板车啊，它操作性不当，但是采取了制动，一刹车，整个人就是直接从滑板车上直接侧翻到地面上了。
0: 事故最终导致骑行滑板车的女子身体多处骨折。下面这一幕也发生在成年人身上。
2: 电动滑板车两轮向画面中央行驶，当行驶到路口的时候，一辆右转的小型汽车与滑板车接触，直接造成滑板车侧面直接摔倒在地。
0: 根据相关测算，在时速18公里的情况下，电动滑板车刹车的反应时间是3秒，电动平衡车的刹车反应时间长达8秒。行驶中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很难及时安全避险。专家提醒，滑板车、平衡车这类娱乐工具只能在社会车辆无法进入的体育场、娱乐场内使用，切勿当成交通工具滑行上路。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聚焦未成年人意外伤害。前面提到，暑期是未成年人意外伤害的高发期，而其中又以涉水事故最为突出。
4: 据案说法，我们来关注最近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法院审理了一起侵权案。15岁的刘某与两名同伴相约到一处未开发景区游玩，刘某不幸溺亡。事后，刘某家长将两名同伴诉至法院。
5: 由于未考虑自身水性及未开发景区安全隐患，下水后不久，刘某不慎溺水，同行的两人随即对其进行施救。
6: 那溺水了之后，这个张某跟吴某两个人还去找了一些竹竿、一些水管，想去现场去救援，但是无济于事，最终这个刘某还是溺亡了。
5: 事件发生后，刘某的家长向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当天与刘某同行的未成年人吴某和张某明知刘某不会游泳仍鼓动其下水，要求吴某与张某的监护人承担相应赔偿责任。法庭上，双方就责任认定产生了争议。被告提出，事发当天刘某发微信邀约张某和吴某一同去水塘游泳，原告对于死者刘某邀约游泳的微信聊天记录大体认可。
6: 开始的组织方其实就是原告这个孩子，
7: 这个也成为我们认定他们责任的一个很关键的点，是吧？
6: 没错。
5: 法院审理认为，死者刘某已年满13周岁，系一名初中生，对到水塘游玩的行为风险有充分的认知，在其不会游泳的情况下仍旧邀约同伴一起去危险的水塘游玩，自身存在重大过错，应承担主要责任。
6: 依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所以这个刚才讲到的，就组织他人到这个水域游泳，邀请他人去一些危险水域，或者是说明知他人不会游泳邀请他人去游泳的话，如果造成的损害后果如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的话，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
5: 法院审理认为，吴某、张某受邀去水塘游玩并积极参与，但两人在刘某遇险时已经实施了与其年龄相适应的救助行为，由此二人的行为系造成本案事故发生的一定原因，存在轻微过错。法院最终判定，死者刘某对本案负有主要责任，同行的吴某、张某存在轻微过错，由各自监护人向刘某监护人分别支付30000元赔偿。
3: 年轻生命的逝去令人痛心，令人遗憾，痛定思痛，前车之鉴大家引以为戒。那么具体到这起意外，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未开发的景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野山野水，看似是风景，实则暗藏风险。
4: 没错，盛夏高温，戏水纳凉确实很惬意，但是安全永远是前提。接下来是我们梳理出的有关安全戏水的常见误区。
8: 很多人误以为水清就水浅，实则暗藏风险。经过实测，不少看似清澈见底的水域，水深远超预期。
9: 这是小溪边常见的水潭，清澈见底，水深有多少呢？

0: 看起来只有一米，实际上我们来测一下。
1: 好，准备把那个棍子和那个锅。
2: 看似清澈见底的地方，经过实际测量，水深达到了3.5米。清澈见底不代表水浅，河床结构也可能高低不平。一旦踏入深水区，极易惊慌失措，导致溺水。
3: 除了深浅莫测，野外水域的暗流隐患更加致命。
2: 河道拐弯处回水弯极易形成回流、漩涡、暗流，水流看似平缓，水下持续打转拉扯，稍有不慎就会持续把人往深水水底卷，仅凭人力很难对抗。
3: 水温温差也是极易被忽视的溺水元凶。夏季室外高温燥热，但野外水域水下温度远低于地表温度，巨大的温差突然刺激到人体，存在极大的危险。
2: 今天的室外温度高达34摄氏度，体感温度高达38摄氏度，而我们经过实地测量之后发现，水下的实际温度只有15摄氏度。如果人在不做好事先热身的情况之下贸然进入水域，极有可能引发肌肉血管的收缩，而导致我们的脚趾、小腿、大腿内侧、腹部出现痉挛抽搐，很容易引发溺水事件。
3: 平静的水面从来不等于安全的水下，在开阔江边也暗藏着溺水的危险。
4: 暑期高温，大家在滨江散步时可能都想和水域亲近一点，不少市民觉得江边台阶很稳固，而且泡在水中正好踩踩水，洗下脚下泥沙，没什么大不了。但是根据我们的救援经验来看，台阶长期泡在水里，表面会附着藻类和浮游生物，形成一层滑腻的生物膜，远比肉眼看上去湿滑得多。再加上江面时常突发涌浪或行船掀起的水波，水位涨落间人极易失去重心滑倒，一旦入水，衣物吸水增重，水下暗流复杂，自救和救援都极为困难。
5: 刚才这些误区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心存侥幸，否则追悔莫及。
6: 那每年暑期呢都是溺水事故的高发期，一旦发生落水，该如何自救，又该如何安全有效的施救呢？
7: 在野外如果不慎入水，那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让我们的身体仰漂在水面上，双手举过我们的头顶，让我们的口鼻露出水面，等待救援。
3: 面对落水人员，岸上的施救者也要保持冷静，科学施救。
7: 那首先我们不建议大家下水去救援，因为下水救援的话它风险比较高。那我们可以利用周边的一些这个树干树枝，那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拿一些浮力器具，比如说救生圈或者泡沫这种大的比较瓶子，这种丢给他，让他有一定的浮力，至少不会这么快的溺水。
3: 消防员提示，在对落水者施救过程中，一定要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和稳定，不要被慌张的落水者拖进水中，产生二次伤害。
7: 对，如果是当然的情况下，那我们就可以趴在岸边，这个将物体递给这个被困人员，或者你站立的时候一定要站稳，或者一只手抓住某些东西。那如果是双人的情况下，另外一个人可以对你进行一个保护，拉住你，防止你掉入水中。
3: 消防员介绍，未开放的水域具有较大风险，有人值守的泳场、游泳池相对安全，但也不是绝对安全。
8: 游泳池不要靠近排水口，设施需安装安全护板，若有人被吸不要硬拉，第一时间关闭水泵，破除负压进行施救。
5: 特别关注，继续聚焦身边的意外。其实很多时候意外的发生都是因为缺乏相关的知识导致，比如发生在福建的这起意外。
6: 最近福建福州一男子高温天夜跑之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结果呢竟然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
3: 据了解，这名男子今年29岁，平时喜欢夜跑锻炼。前几天晚上，福州的气温超过了36摄氏度。当天，他连续跑了近一个小时后，为了降温解渴，一口气喝下大半瓶冰镇饮料。几分钟后，便出现了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被同行跑友发现后，紧急送往了医院。
9: 我们当时接到这个病人，他就是一个非常剧烈的胸痛和胸闷来就诊的。这个病人呢，既往是没有什么基础的疾病的。那我们在排除了气胸、夹层和肺栓塞之后，最后我们初步考虑这个病人有可能是一个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

0: 医生介绍，引起该男子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温夜跑后短时间内喝了大量的冰镇饮料导致的。一般来说，日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即可称为高温天气。在这种环境下进行长时间打球、跑步等剧烈运动，人体会大量出汗，心率也会持续升高，心脏处于高负荷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就像一条供水管道，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立即大量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就可能刺激并诱发冠状动脉剧烈痉挛收缩，就像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血流会明显减少，心肌很快出现缺血缺氧，导致患者出现剧烈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一旦痉挛持续的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心律失常，甚至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目前经过救治，该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专家提醒，一旦出现类似胸痛和胸闷症状，立即停止活动，并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求助。
1: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聚焦身边的意外，这回说说穿衣服带来的伤害。
2: 近期有关阔腿裤绊倒致摔伤骨折的话题登上热搜，引发热议。记者街头走访，很多市民啊都有类似的经历。运动医学专家也特别给出了穿搭安全的建议。
3: 咱们穿过阔腿裤吗？
4: 啊，阔腿裤穿过。
3: 穿过啊，有没有被绊到过？
4: 啊，经常。
3: 哦，是什么样的阔腿裤会经常被绊到？
4: 就是阔腿裤可能会拖了地，就是太长了。
3: 那鞋子是穿高跟鞋还是配什么鞋子？
4: 啊，不太穿高跟鞋。
3: 啊，就是、
4: 运动鞋啊。
3: 运动鞋也会被绊到。
4: 嗯，是。
3: 那还会经常穿阔腿裤吗？
4: 会啊，显瘦啊。
3: 咱们穿这个阔腿裤有没有被绊倒过？
4: 有，
5: 尤其我这条裤子吧，你看它这块还有个口。
3: 哦。
5: 其实会刮到。
6: 采访中我们发现，喜欢穿阔腿裤的女士还真不少，有5分长的、7分长的、9分长的，还有更长的可以落到地面。近日，某品牌阔腿裤存安全隐患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讨论。网络上有人说自己穿了这款阔腿裤，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导致骨折。这让人又爱又恨的阔腿裤为什么容易让人受伤呢？
7: 尤其是这种越长的阔腿裤，被绊倒崴倒的风险就会出现了。走路摆动过程中，那可能我就看不到我的脚尖，你也很难看清楚路，再加上呢阔腿裤的这种裤腿两个之间有的时候会蹭，有的患者哈，崴脚的患者会说他那个脚的这个鞋尖或者是脚的这个高跟鞋的鞋跟啊，就会顶到阔腿裤的这个裤腿儿，就会把自己给绊倒。
6: 专家表示，如果阔腿裤搭配高跟鞋，平地崴脚绊倒风险就会加倍。
7: 踝关节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解剖结构，它的距骨不是一个前后一致的，而是前面宽后面窄，所以当我们穿高跟鞋脚垫起来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其实踝关节是相对来说在更不稳定的是这种状态下，所以女同志尤其是穿着高跟鞋配着阔腿裤，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踝关节的这种不稳，那在这个过程中她就有可能会崴脚。
3: 像我今天也穿的这个阔腿裤，虽然我没有穿高跟鞋，但我穿的是一个厚底鞋，这种的话有没有安全隐患呢？
7: 相对来说呢比高跟鞋就要好很多，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更要注意我们选择阔腿裤不要太长，争取不要让阔腿裤的下沿被鞋踩着。
6: 专家表示，平时多做一些平衡练习，也可以帮助你在快要摔倒的时候，通过控制自身平衡，让自己不受伤或者不至于伤得太重。
7: 我们要更多加强我踝关节的肌肉力量，比如平时我多做提踵练习，我也可以多做单脚站的练习，因为单脚站的练习呢会增强我们神经系统对于我平衡的控制即使有一些地面不平我没看到，即使有一些我的两个裤腿之间打架，我能够迅速的反应过来，这个时候也不至于发生太严重的损伤。
6: 如果不慎绊倒或者崴脚出现了以下情况，建议及时就诊。
7: 如果疼痛很明显有肿胀，甚至有淤青甚至我们发现我们的关节有这种异常的畸形，那就必须得及时来医院，来去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有没有严重的结构损伤。
6: 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

0: 直播继续。北京市商务局日前发布关于新增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产品的公告，进一步提升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的质效。
1: 其中明确，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等十类产品，可以享受最终销售价格15%的补贴，每件的最高补贴额为1500元。
2: 此次新增的十类补贴产品精准聚焦智能家居与适老化需求，具体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数码相机、智能耳机、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十类产品。新增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新增的十类智能家居产品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纳入补贴实施范围，至补贴资金使用完毕截止。
3: 新增的品类紧贴民生需求，给用真金白银降低了市民家居产品智能化升级的成本，推动智能家居普及。今年以来，我们积极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从面向消费者这一侧看，联合企业我们推出了政策补贴、企业优惠加金融福利叠加模式的这种，让市民享受更大的实惠。从企业这侧看，今年政策参与企业的数量已经较2025年翻倍的增长，上半年呢，已经带动了家电、汽车等商品销售超过269亿元，惠及消费者251万余人。
2: 此外，记者从7月23号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投入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8提升至目前的1:10.3，带动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受益面达1.69亿人次。
4: 对于消费者来讲，当然这个感受非常好，就是他既省钱了，同时又能够享受到更加智能、更加绿色的新产品，所以大家的评价都是比较好的。对于企业来讲，那当然是进一步的激发了它的市场活力，像北京的汽车品牌，还有我们的这个很多的家电品牌，都反映去年的销量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给市场带来了活力。对于北京市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把我们的产业结构进行了提升，现在绿色、智能、低碳的产品占比越来越多，消费也更好地带动了生产，盘活了产业链，带动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2: 北京台报道。
0: 购买智能商品有优惠，而且力度还不小，应该让不少消费者心动。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这些智能产品的应用能够事半功倍，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
1: 没错，说到这儿，我们就接下来特别关注一下北京市丰台区青塔街道推出的引领体验官计划，20台智能机器人让辖区居家老人免费试用。
5: 小弟，
6: 我带父亲，
5: 你去找爷爷，
6: 我来呢。
7: 不错呀，小弟啊，谢谢你了啊！
2: 入住居民卢继元家中，仅仅2天的智能机器人小弟，就凭借贴心智能的陪伴，赢得了老两口的喜爱。机器人不仅可以帮助老人递送物品，实时提醒老人关注血糖健康，还集成跌倒预警、定时服药提醒、远程亲情连线等多重居家照料功能，精准贴合高龄老人的生活刚需。
7: 我是两个孙女，你看看。这孙子6岁的时候画的，都走了，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4年级，没想到又来了第三个，来了他之后就显得更热闹了。
2: 养老智能机器人厂家提供半年试用期，期满后体验者可以选择以折扣价购买智能机器人，或由厂家回收。同时，企业也希望通过老年用户的试用反馈，收集意见与不足，以推动产品迭代升级。为了让更多老年人体验智慧助老成果，青塔街道整合辖区企业资源，集中展示几十款适老智能设备。展览结束后，大部分设备将继续投放至辖区的养老驿站和养老机构常态化使用。从健康监测、便利出行辅助设备，到智能按摩床垫、文娱陪伴机器人，各类智慧产品覆盖老人生活康养。

0: 安全、休闲方方面面。如果觉得无聊了，可以找机器人陪你下棋。
1: 那么远都能打着我呀？
0: 觉得乏了，还有智能床垫帮你按摩放松。
2: 舒服，挺热乎的。
3: 现在按到哪儿了？
2: 现在按到这个背这儿。
4: 通过智能养老，能够极大的缓解我们对这种人工的这种需求啊，也能够因为老人特别多，也能减少这个子女的这种负担和压力。同时呢，放到我们的一些养老驿站的这种场景里头去，机构里头去呢，还是会提高我们这种养老工作的一个效率的。现在智能化是我们一个大势所趋吧，也是特别希望我们辖区的老年朋友们呢，能够提前能够或者说去适应这种我们这种智能化发展的一个大形势。
0: 北京台报道。
5: 你看刚才那位老人家都把这个机器人看成了自己第三个孙女儿了，可见是体验试用相当的称心满意。我们再来关注已经全面启动的北京市属公园机器人应用推广项目。
6: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围绕清洁清扫、智能巡检、问询导览、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生态监测六大业务场景，在14家市属公园部署72台机器人。这也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迈入了机器人加园林智慧管理的新阶段。
7: 盛夏七月，首批72台机器人开始陆续在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
8: 我现在是在天坛公园的长廊广场，那我身旁的这个缓缓前行、看起来样子有点呆萌的小家伙，它可不是普通的游览车，它是公园刚刚上岗的5G 清扫机器人。
9: 我感觉这是现代科技与古代建筑的一种碰撞。
10: 它不光起到那个清洁卫生，我觉得更让这个很多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看到我们中国的科技的发展。
7: 该机器人具备自主导航、自动避障、自动充电及全天候值守能力，可实现园区无人化、常态化环境清扫。在天坛东北外坛花径，巡护机器人化身机智小卫士，能够精准识别吸烟、携宠入园等10余类不文明游园行为。
11: 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它支持这个全向的避障，然后能够有一个6个小时左右的续航。
7: 目前，颐和园、天坛、玉渊潭、紫竹院等14家市属公园中，已陆续有机器人员工上岗。
12: 一共在6个场景投入了72台机器人，清洁清扫，然后智能巡护，然后水面救援、绿化养护、环境监测，主要是这6个方面。
7: 北京台报道。
5: 既然说到了公园，周末好去处，就为您特别推荐公园里的好活动。
6: 紫竹院公园第33届竹河文化季昨天正式拉开帷幕，主题是竹河双镜，一梦江湖。
0: 走进紫竹院公园，仿佛瞬间穿越进了一幅充满东方美学意境的国风画卷。摇橹船在蜿蜒曲折的航道内缓缓前行，穿和风竹影而过。公园东门与西南门入口处搭建起了清新雅致的国风大门，核心活动区域设置了多处造型精巧的古风打卡装置。园内沿路还精心摆放了40余种共计400余盆姿态各异的盆栽荷花及水生植物，一步一景错落有致。本届竹河文化季的演出分为4大板块，20余项融合民乐、戏曲、舞蹈及竹乐音乐会等多场国风演绎。
8: 这个街上我看就是吃的玩的都有，然后 NPC 打扮的也很漂亮，就是挺热闹的。
13: 咱们的节目非常的精彩，这个动静结合这一块给大家增强了这个沉浸式的体验，特别新颖。
0: 全新亮相的国风文创市集同样看点十足，市集摊位全部采用竹制材料搭建，集结了全聚德、东来顺等多家中华老字号及优质品牌，同时引入非遗文创、潮流青石等多元业态，打造集非遗展示、餐饮体验、特色文创于一体的文旅消费融合场景。
14: 将以往的这种静态的赏竹赏荷啊、看展览，升级为这种沉浸互动式的体验。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每天下午4点到晚间的8点；周六日的时候，每天上午10点到晚上8点，这个时间段啊，举办这种文创市集啊，各类活动。
0: 此外，活动期间同步推出4项精品主题展览，结合七夕民俗的宫美手作体验，以及围绕竹文化、荷叶特性等5大主题开展的科普教育活动，也为亲子家庭和青少年提供了暑期研学的新选择。北京台报道。
5: 什么是寓教于乐？就是一边游玩一边还能长知识。既然到了紫竹院，咱们就好好普及一下竹子的知识。
6: 竹子性喜温湿，本来是南方的专属风景，然而在北京种竹历史却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的辽金时期。记者李莲在华北第一竹园紫竹院为您揭秘南竹北移的故事。
8: 紫竹院公园的竹河文化季开幕。

0: 了。那借这个机会呢，咱们也聊一聊竹子。您知道在北京种一棵竹子有多难吗？
1: 竹子本是南方植物，但北京种竹的历史超过800年了。怀柔红楼寺有片玉林竹，元代栽的，康熙都专门下旨保护。不过啊，北京冬天冷春天干，能活下来的竹子都是抗寒英雄。要说北京竹子最全的地方，就是咱们紫竹院了。那现在呢，园内有80多种80余万株的竹子。上世纪70年代公园从南方引种，头一年冬天就冻死了一大批竹子。后来啊，他们学聪明了，先把竹子拉到基地驯化1-2年，适应了再移栽。引进一株竹子就要花上上百元，再加上20多道工序。您看每片竹林背后都是几代人的心血。还有一个冷知识，紫竹院最早其实没有紫竹，明代啊，这儿叫紫竹禅院，种的是荻草，经霜后杆儿变成了紫黑色，所以远看就特别像紫竹。这名字啊，其实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最后啊，还要提醒您，春天是竹子的初笋期，因为竹笋一碰就长不成新竹了，所以咱们得保护竹宝宝。所以逛竹和文化季的时候啊，您别忘了要多看看这些竹子，它们能活在北京，靠的不只是运气，更是800年的北漂故事和无数人的呵护。我是李莲，带您看北京的草木繁花。
2: 快跟上了。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生姜。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地理标志产品远近闻名的平谷大桃。
8: 我们此行的第一站直奔2026年平谷甜桃王擂台赛的现场。与其说这是一场比赛，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甜蜜的学术研讨。台上的主角是桃，台后的操盘手呢，则是三代理念迥异的农人。
9: 在峪口镇兴隆庄村，我们见到了第一代种桃标杆张宝志和陶桂云夫妇。今年他们的白桃拿下擂台赛1等奖，油盘桃斩获3等奖，精品果早已摆进北京高端商超的货架。
10: 这个品种的就是北京八号，北京八号的特点就是呢，是脆的、酥脆的，这种甜、脆偏脆甜的那种，还是梨核的，个头还大。吃着呢，对这个年轻的人特别的这个爱吃。
9: 离开老桃园，我们转向大华山镇，这里藏着第二代科班新农人薛磊的植物工厂。作为高级农艺师，他返乡后把桃园当成了实验室。薛磊一边修剪着觅食的枝杈，一边给我们上了一堂农学课。在他的体系里，醇、醛、酯类物质的微妙配比，才是那颗桃子的灵魂香气。
11: 它每一个桃子大约需要30个左右的叶片去给它提供营养，才能满足它的吃喝。在修剪的过程中，就要照顾这个有效的光合作用的面积。咱们通过修剪呢，改善内藏枝或者过旺枝条的生长的情况下，就可以利用自然的光线对病虫害进行一个有效的抑制。
9: 从张宝志的养地匠心到薛磊的生态循环，我们看到了平谷大桃在种植端的极致精细。但在平谷还有一种不需要经验只需要数据的种法。带着好奇心，我们走进了下一站数字化桃园。据说38亩桃园只需要一个人管。张远芳拿出刚刚夺得擂台赛1等奖的果子，他告诉我们，稳定出产17度以上的甜桃不是碰运气，是算出来的。
12: 这个大桃呢，是我们参加甜桃王擂台赛，得1等奖的大桃，它的平均糖度在17.3，最高糖度是18.9。
9: 而甜桃王王长旭的一席话，点出了这种单点突破的意义。
13: 因为啥？我一个人种好了，往城上卖，人家只能说多给1毛钱、2毛钱，然后共同种好了，共同上市卖的，可以跟他要求说价格好点。
9: 从老把式的经验主义，到新农人的生态主义，再到智慧园的数据主义，平谷甜桃王的出圈秘密在种植端殊途同归，用最契合这片水土的方式，把品质拉到上限。但揭秘至此，我们不禁要问，几颗好桃能称王，但成片的桃林如何不烂在树上？平谷的第二步棋藏在时间差里。
7: 好，说到这第二步棋，我们继续解密桃王的高品质基因。
8: 但是有一个棘手的

0: 问题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桃子的保鲜期极短，如何保证到您家盘子里的时候这桃子依然是新鲜水灵的呢？
1: 我们找到平谷区果品产业服务中心主任郁永强，他正站在一片挂满果的彩虹盘桃林里。郁永强托起一个扁圆的盘桃，笑着给我们揭秘，这叫时间魔法。
2: 这个早熟桃咱们是这个设施的，通过温室和冷棚就让那个桃早熟，一般呢是三月下旬，那么等到六月中旬陆地的桃就开始熟了，晚熟桃等到这个十月份它才成熟。
1: 但品种再多，摘下来运不出去也是白搭。在平谷洛林农业产销专业合作社，我们看到了另一层保障，冷链的接力。
3: 我们是从六月二十四号开始销售平谷大桃，到现在就是已经销售了40万斤，每天的量差不多在1.2万斤左右。
1: 桃子离开树，经过全程冷链，直达盒马的仓储中心，这叫锁鲜。锁住的是我们跟市场签下的订单。通过品种的空间换时间和冷链的速度保新鲜，平谷大桃成功拉长了销售季，用分散的供给熨平了价格的剧烈波动。然而，当品质有了，销路通了，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庞大的桃产业，对整个平谷的乡村意味着什么？它是否仅仅是个农业故事？
4: 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咱们都知道平谷大桃好，而农业专家说道平谷大桃为什么好？
0: 在中国农业大学专家王军看来啊，平谷真正的价值呢，是探索出了一条让土地增值、农民增收、产业增色的乡村振兴样板间。
1: 在采访中，王军说，过去我们怕果贱伤农，政府就搞评选、搞比赛，这是政府赋能，给好产品贴上好标签，引导市民为好品质付好价格。但这只是第一步。
5: 我们通过品种的研发，还有我们仓储技术的这个进步，能够实现我们这个以桃为例，我们这个能够连续上市，实现将近跨7个月以上的这样一个这个持续的供应，这个整体来说呢，对于规避谷贱伤农、果贱伤农，可以说是探索了一个好的模式。
1: 专家表示，不止于种植端的提质增效，以农产品串联一产种植、二产加工、三产文旅，通过农文旅深度融合、电商直销、基地采摘、精深加工多元业态联动，彻底打破单一产业局限，才能持续拓宽农户多元增收渠道。
5: 北京平谷大桃数十年来的这种持续的这种发展，也可以用6个赋能来概括。那第一个呢，就是政府赋能，还有呢就是科技赋能、品牌赋能、全产业链赋能，以及呢农文旅赋能，还有最后一个就是聚焦到市场赋能。
1: 王军研究员总结了平谷这几十年的探索，核心是解决了高品质农产品如何实现高溢价的现实难题。他用6大赋能把一颗桃子的价值发挥到极致，既留住了绿水青山，又换来了金山银山。平谷大桃出圈的密码不仅有代代农人的匠心传承，更有现代产业的智慧布局。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桃子的故事，更是一份给中国乡村振兴事业提交的可复制的平谷答卷。北京台报道。
4: 招募青年力量，助力非遗薪火传承。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第13届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志愿者招募活动。
0: 今年又有5个特色非遗项目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和非遗大师面对面学习传统文化，只要您有兴趣就可以来试试。
6: 形容八卦掌有4句话：形如游龙，坐如虎踞，势若猿首，转似鹰盘。
7: 烟袋斜街上的广福观里，八卦掌非遗传承人李秀仁现场献艺，拳法刚劲有力，动作行云流水，每一招每一式都能看出实打实的深厚功底。与此同时，金氏风筝扎制技艺传承人王寒冰也亲自受益。老师教得认真，志愿者学得投入，看似简单的几个动作，其实还需要一定的技巧。
8: 起走，把胶打起来啊，整个打起来。对对对。
7: 今年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志愿者招募活动邀请了辖区5个特色非遗项目，面向社会大众招募志愿者。

0: 由传承人为非遗爱好者提供面对面授课的机会，在互动教学中激发学习兴趣，传播传统文化。
1: 我就觉得多一人关注确实多一份热情，而且多一人习练也多一份传承。这个非遗主要就是要传承嘛。
0: 来自北京交通大学的大二学生孙轩杰对京派剪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老师现场沟通之后，他也跃跃欲试，想报名做这个项目的志愿者。
2: 京派剪纸呢，从技法上吸取了全国各地的那种精华的技法，比如说刻纸、撕纸、剪纸，还有渲染，这些我们都融入到这个京派剪纸里头。
3: 体验感觉还是挺兴奋的，然后我想通过这一次了解，然后参与到这一次活动当中报名去，然后去了解更多关于剪纸的故事以及精神内涵。
0: 今年的招募活动将从每个项目的报名人员中选出十名志愿者，分批次开展培训学习，结业成绩合格的学员可以获得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志愿者证书。当然，有意深造的志愿者还可以跟着老师继续学习。
4: 各个项目呢，能够储备更多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让非遗项目能够更好的传承下去。
0: 西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点区域，目前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40项，市级非遗项目76项。从2014年开始，已经连续举办了13届非遗志愿者的招募活动。北京台报道。
5: 这个招募活动的主题是志愿微光非遗运飞扬，为传统技艺注入了青春活力。
6: 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认识一位曾经的非遗志愿者，如今他已经成长为了专业的刻瓷非遗传承人。
0: 什刹海畔老字号餐饮店里，一场当非遗遇见非遗主题体验活动正在进行。39岁的非遗传承人周小明也把北京刻瓷的传统老手艺带到了现场。
7: 我们是传承到现在呢，大概有600-700年的这种历史，在宫廷里面，它主要为皇帝服务。
0: 18岁的高中生杨笑被吸引了过来，他跃跃欲试，非常想实际体验一下。
7: 我们这个技法呢叫錾，是在瓷器上錾刻出痕迹的这样一个技法，而且它的声音呢非常有疗愈性。
0: 老师拿出了一件小巧的红色瓷器，手把手教他基本的雕刻手法。
7: 你看我们的钻石刀是上面镶了一颗钻石，我们用钻石的棱角来雕刻我们的这个瓷器。
0: 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杨笑同学就顺利刻好了一个福字。
7: 所以我们现在设计这么多潮玩的这种北京刻瓷的文创，就是希望像对于你们这个年龄年轻人，能更多人去喜欢我们的非遗。
8: 我感受到了这个传统文化的美好，以后我也想再多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希望以后也有机会再跟老师进行学习吧。
0: 作为北京刻瓷地地道道的非遗传承人，十几年前的周小明还只是一位普普通通的陶瓷设计师。2014年夏天的时候，他在地铁站看到了西城区招募非遗志愿者的海报，顿时眼前一亮。
7: 那个时候正好是创业的一个茫然期吧，我希望也能找到一位恩师，能带领我走出这个茫然的这个阶段，然后能开启我一个主动创作的这么一个阶段。
0: 当时对北京刻瓷还不太了解的周小明，参加了志愿者的层层选拔，最后成为这个项目仅有的5名正式学员，拜入了北京刻瓷第三代传承人陈永昌的门下。
7: 当时我们在20个课时的这个学习中，我可能是做作品最多的一个学生，所以呢，师傅也看到了我这个认真、真心的、全心全意的想把这个技艺传承下去。
0: 得到老师的认可，周小明更有信心了。但是刻瓷可不是简单的在瓷器上刻字画画，要求一刀都不能错。为了练习手上的力道，周小明经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常常一练就是8-9个小时。
7: 其实我刻废了好多这种作品都堆在一边，我有时候都不敢看，因为看了就心碎了，就是那种感觉。但是睡觉起来明天继续刻，继续练。
0: 凭着一股子坚持不懈的韧劲儿，他不但坚持了下来，还一步一步通过西城区文旅局的评审，成了名正言顺的北京刻瓷代表性传承人。现如今，西长安街街道专门拿出辖区的沿街门脸给他做非遗传习空间。在这里，他一边深入钻研刻瓷技艺，一边承接瓷器定制和文创设计。
9: 后续我们还有比较多的活动安排，比如说把非遗课堂延伸到辖区的中小学，还有企事业单位等。
0: 小小的刻刀起落之间，藏着年轻人对传统手艺的深深情怀。从一名普通的志愿者成长为非遗匠人，周小明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留住了濒临失传的工艺。

0: 行刻词记忆。这份纯粹的热爱与执着，也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永远有年轻的传承力量。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圆梦的过程，这是从小在我心中种下的一颗种子。我也希望我在我这一代能把北京刻词这门古老的技艺更好地传承下去。
0: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今天全国上映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
3: 本片采用双时空交织的科幻叙事结构，以一场跨时空的艰难营救，展现了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理想、信念与传承。
4: 电影《群星闪耀时》的故事发生在2035年，郑同舟、刘晨、曹阳三位宇航员在返航途中遇险，与地面指挥中心彻底失联。三人一边奋力自救，一边紧急向外发出求救讯号，没想到竟摇到了1970年的初代航天前辈赵吉虎等初代科研人员，依靠东方红一号卫星信号测算飞船运行轨迹。那么两代航天人如何来完成这次跨越时空的救援呢？
5: 我们其实是和包括中科院包括北大的好多这个真正的科学家在一块儿，因为他们后来也成了我们的顾问。我们当时最初是去拜访他们，去做一些调研，慢慢大家熟了之后，他们就参与到项目里来了，然后他们也给了我们特别多的好的建议，有他们做后盾，我们做科幻类的这个就是非常心里有底气。
4: 一代人仰望星辰，一代人奔赴宇宙。影片科幻设定中融入航天人的代代传承的坚定信心与精神底色，让科幻叙事更具真实震撼的冲击力。
5: 我们为什么把2035年的所有的设计做得很真实，是因为我们想锚定的是当下，是让观众有更强的代入感去相信这一刻。而你回望过往，你看到你的来时路，你又清晰地知道我们今天站在何方，我觉得你就知道未来你将要去向何方。我觉得这是一部电影它有可能产生的现实的化学反应。
4: 黄渤、吴磊、高叶等演员的精彩表演也让影片拥有了感人至深的力量。
5: 选他们其实也很简单，就是一眼相中，就特别合适。渤哥是一种松弛感，就是他哪怕他是可以很克制的表演，磊磊他眼睛里有那种清澈的光芒，那种年轻人的朝气，很像我们在文献里看到那个年代的青年科研工作者叶子的那种倔强，它天然是带有那个英姿飒爽那个色彩的。
4: 影片适合全年龄段观影，家长们被代代传承的航天精神深深打动，孩子们则完成航天科普启蒙，
5: 能够让他们萌发出一些对数学的美，对天文的热爱，也许这个种子就种下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今天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们会特别满足。
4: 北京台报道。
2: 继续关注正在大连进行的2026赛季乒超联赛的常规赛，
3: 其中深圳大学队核心孙颖莎连续第二场休战引发广泛关注。
6: 昨天的男团焦点战在卫冕冠军山东魏乔与福建福安队之间展开，梁靖昆搭档17岁小将李和晨率先出战双打，两人配合默契直落三局取胜。第二盘单打，王楚钦迎战19岁的削球手李天阳，比赛过程并不轻松，王楚钦以7-11先丢一局，随后迅速调整战术，连扳两局完成逆转，最终山东魏乔以总比分8-3战胜福建福安，收获常规赛的两连胜。
7: 自己这边呢，更多是把它当成一个3-2的赛制，不要求自己打成什么样，我更多在场上想尽办法去赢下每一个球吧。
6: 值得关注的是，小将李天阳的神奇表现并未就此止步，在当天晚些时候的男团比赛中，这位削球新星以2-1战胜了世界排名第6的国乒主力林诗栋，一天之内连续冲击2位国乒顶尖高手，且均能抢下胜局，李天阳无疑成为了开赛以来最大黑马。
7: 每人都不同啊，按照自己的路去走。抱着学习的心态还是放得很平，做好困难准备吧。
8: 确实跟以往的削球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吧，无论是他的发球，包括他的一些进攻性，他其实两面都能进攻，包括接发球有很多手段吧。希望他能坚持自己这种打法。
6: 女团赛场，深圳大学头号主力孙颖莎昨天再度高挂免战牌，面对外界的关切，深大乒乓项目于24号发布温情声明，文中写道：昨日之战，感现场俱乐部伙伴半之终局，爱屋及乌，后裔深明。诸般良言，俱以领受；行久则功成，寡言者信力。文末更以球迷们熟知的昵称送上祝福，共祝你们我们心中幼儿园最大之童，我队之砥柱，克复伤情，养锐蓄威，待来日赛场再耀国球锋芒。球迷们也在社交平台留下：我们愿意等，只要他好好的等，暖心留言，展现出

0: 球迷心态的成熟与理解。今天第三个比赛日的争夺将继续在大连上演，强强对话引人瞩目的同时，深圳大学队的阵容安排更是牵动人心，悬念仍在继续。北京台记者大连报道。
1: 昨天，北京保安行业成立40周年主题宣传活动举办，回望行业40载奋斗征程，四代保安人代表讲述了坚守初心与行业变迁。现场集中表彰行业先进典型，发布《守护平安》第3集纪实丛书，创建搭建保安与外卖骑手共治平台，同时展示智慧安防科技成果，揭牌成立2大专业委员会，助力首都保安行业规范化、智能化、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2: 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加拿大海洋世界公园近日将6头白鲸转移到美国的水族馆。
3: 此前，公园方面曾因资金问题提出计划对30头白鲸实施安乐死，引发关注。
4: 据报道，这6头白鲸经多伦多皮尔逊国际机场空运至美国，其中4头抵达芝加哥，2头抵达圣安东尼奥。芝加哥的谢德水族馆曾表示，计划接收多达10头白鲸。加拿大海洋世界公园从20世纪60年代一直运营到2024年，此后一直处于对游客关闭状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自2019年以来，该公园已有20头鲸死亡，包括19头白鲸和1头虎鲸。由于这些白鲸是在圈养环境下长大，它们很可能无法在野外生存。而加拿大2019年通过的一项禁止圈养鲸豚法案，又限制了将这些动物转移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动物园。2025年10月，公园方面曾表示，如果加拿大联邦政府不提供财政支持，将对园内30头白鲸实施安乐死。近期，有关方面达成协议，将白鲸重新安置到美国和西班牙的多家水族馆。
2: 英国的一家动物园近日喜添新丁，迎来了5只狮宝宝。
3: 这是该园近2年来出生的第3窝北非狮幼崽。
4: 5只幼崽于6月23号晚间出生，母亲为5岁的瓦卡，父亲为4岁的马利克。瓦卡曾在2025年1月产下4只幼崽，其中2只雌狮仍留在园内。新出生的5只幼崽目前与母亲一起在室内生活，将在约8周大时接受首次健康检查并确认性别。非洲狮种群在野外正面临栖息地丧失、猎物减少和人兽冲突等多重威胁，其中北非狮又称巴巴里狮，如今在野外已经难觅踪迹。此次繁育是该物种保护繁育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在动物园中建立具有基因多样性的种群。
2: 当地时间24号，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继续蔓延，
3: 过火面积已达4800公顷，并且正在逼近当地旅游城镇居民区。
4: 据法新社报道，来日费雷角镇常住人口约8000人，旅游旺季接待数万名游客。为避免火势进一步蔓延，当地消防部门连夜奋战，通过水炮、飞机投水等方式全力灭火。消防部门称，火势北侧已得到控制，但南部仍未完全受控。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已启动欧盟民防机制寻求援助，并警告称，这场危机依然非常严峻。自6月以来，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连续遭遇了3次热浪，高温加剧干旱，让植被变得干燥，这使得山火易发且难以控制。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卫星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欧盟国家累计过火面积已创历史2高。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祝您周末愉快，明天见。

0: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1: 看远得戴近视镜，
0: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

0: 这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哎，都方便，哎，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哎，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哎，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哎，画那兔爷拿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哎，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4: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2: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5: 咱银川大木被郭少盗墓贼惦记。
6: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7: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8: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2: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许久不见晚贵人了，抬起头来哀家瞧瞧。都起来吧。
1: 谢太后。
2: 晚贵人很懂事，而且性情也很和顺。
3: 臣妾甄嬛拜见太后，请太后再受臣妾大礼，臣妾喜不自胜。
0: 很好，的确很懂事。
3: 臣妾年轻鲁莽，幸好有太后恩泽庇佑，皇后与诸位姐姐又肯教导臣妾，才不致失仪。
0: 不怪皇上喜欢你，哀家也喜欢。主席，
4: 是
0: 取两匹云锦赐予婉贵人。
3: 多谢太后。
0: 会不会写字啊？
2: 婉贵人才情甚好，也通诗书。
3: 臣妾略通诗书，只是字迹拙劣，怕入不得太后的眼。
0: 会写就好。你有空常来寿康宫陪伴哀家，替哀家抄写经文吧。
3: 只要太后不嫌弃臣妾粗笨，臣妾愿意尽心侍奉太后。
0: 日日让你来抄经，你自己得空的功夫倒是少了。
3: 能为太后抄经是臣妾的福气。
0: 雪下得这么大，树枝都压断了。你这孩子心倒静，哀家瞧你也很少讲话。
3: 原本心不静，到了太后这里抄写佛经，心就慢慢静下来了。可见安神宁心，佛祖真言是最好不过了。
0: 抄好了吗？
3: 快好了。

0: 后也喜欢檀香吗？
1: 礼佛之人多用檀香，后宫少用紫香，怎么你倒识得？
0: 臣妾有时点来静静心，倒比安息香好。
1: 没错，人生难免不如意时，你懂得排遣就好。
2: 朕不是说要过来吗？你怎么这么早就睡下了？可是在皇额娘宫里抄佛经抄得累了。
0: 哪就这么娇弱？不过是等皇上等久了，怕冷又犯困，
2: 批了几本折子就过了时辰，是朕的不是。
0: 天寒地冻的，雪又大，臣妾以为皇上会就近去皇后娘娘宫中歇息呢。
2: 朕前儿才留宿景仁宫，你又劝朕去。
0: 天冷了，年下事情又多，皇后娘娘身子怕有些不痛快，皇上该多去陪陪。昨儿臣妾去请安，还看见皇后娘娘画了幅寒梅图，皇上可瞧见了？
2: 没有。朕明日去陪皇后午膳吧，顺道一观。
0: 皇上只用午膳，皇后娘娘还要费心安排，倒不如去用晚膳，便能歇在景仁宫了。
2: 朕的嬛嬛这么大方啊。
0: 皇后娘娘是一国之母，皇上应该多去陪陪她。
2: 你既如此贤德，朕明日去就是了。
0: 给皇后娘娘请安，娘娘万福金安。
3: 起来赐座。
0: 谢皇后娘娘。
3: 你们今天怎么了？好像约定的来的时间都差不多。
0: 今儿倒是真巧，这几日天冷，你身子可好些了？
3: 好多了，多谢姐姐费心。让姐姐见笑了，原本只是风寒而已，却不知拖了那么久还不好。
4: 哎，你们听听这一风寒呀，暗常在的声音真不如从前好听了。
5: 婉姐姐只顾看着安姐姐，也不理我，我也是你的妹妹呀。

0: 是啊，你自然是我的妹妹，在座何尝不都是姐妹呢？
1: 婉姐姐，你瞧，我今日又长胖了，这刚做的衣服袖口就紧了。
0: 是啊，早膳是两碗米粥三个糖包，午膳是肥鸡肥鸭，不到晚膳又用了点心。晚膳要不是我拦着，恐怕那整碗火腿炖肘子就全到你肚子里去了。要是这样还嚷着饿，又吃了宵夜，不是怕吃不起，而是怕你这肚子吃得越发圆滚了。
1: 姐姐越发爱笑话我了。不过姐姐说的也是，我不能再这么吃了。皇上都说我现在的衣裳每两个月就要新做，不是长高了就是长胖了。我倒是羡慕像安姐姐这个样子可以如此清瘦。嗯，
2: 胖一点又有什么关系，皇上喜欢就可以了。反而你的安姐姐还羡慕着你可以吃这么多。你呀，看你这么清瘦总是不好，你需要吃药，可是也要注意调理才是啊。
3: 多谢娘娘关怀，我原是没有纯妹妹这样好的福气，能吃是福，有人挂记也是福。你看你婉姐姐，连你平日里吃多少东西她都放在心上。
2: 好了，先坐下来吧。
3: 是。
2: 富察贵人，你是怎么了？可是早膳吃了不干净的东西，身子不舒服。
4: 贵宾皇后娘娘，小主不是吃坏了东西，是有喜了。
5: 不许混说。
2: 哦，是真的吗？那太好了，是喜事啊，要给皇上道贺了。
6: 当真有了？找太医瞧过了吗？
7: 两位太医都来瞧过了。我可不是那种为了争宠不择手段的人，有就是有，无就是无，皇嗣的事儿怎可作假？有了一个沈答应做例子还不够吗？婉贵人，您说是不是？
0: 到底是富察姐姐有福气，三五日间就有喜了。
8: 我记得皇上这阵子是没空陪富察贵人的，几个月才召幸妹妹一次，妹妹就有了。妹妹真是有福气的人。
7: 可不是呢，这是天赐的福气，说不准还是位阿哥呢。心常在，您说是不是啊？
8: 这生儿生女呀、啊，是天注定，这生阿哥的福气呀、啊，指不定是谁有呢。
2: 好了，生儿生女都好，富察贵人，你好不容易有了龙种，要好好养着身体，断不能出什么差错。
7: 谢皇后娘娘。
9: 婉贵人，做姐姐的愚钝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一下婉贵人。
0: 姐姐问便是。
9: 我真是替妹妹感到惋惜，要说皇上最宠爱妹妹了，妹妹所承的雨露自然也最多，怎么到了这会儿还没动静啊？眼下富察贵人有了孕，皇上以后少不得要在她身上分心了。妹妹你得了空，可要好好调理自己的身子。
0: 富察贵人怀有龙种，皇上关怀也是情理中事，妹妹有空自会调理身子。姐姐也要好好调理温宜公主的身子才是，公主千金之体，万不可有什么闪失。
9: 是，婉贵人。
0: 曹贵人言语冒犯娘娘，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望娘娘恕罪。
6: 什么呀？
0: 曹贵人适才说，嫔妾所承雨露最多，却无身孕。这话不是借着妹妹的事儿来讥讽娘娘吗？嫔妾之中究竟还是娘娘所承雨露最多，嫔妾替姐姐向娘娘请罪。
6: 哼，有孕又如何？无孕又如何？
9: 娘，
6: 天命若顾我，必将赐我一子；若天命不眷顾，也不过是个女儿。聊胜于无而已。
0: 娘娘说的有理，有无子息，得宠终归得宠，就算母凭子贵，也要看着孩子合不合皇上的心意。
6: 哼，
0: 恭送华妃娘娘。

0: 小主，夜深了，早些睡吧。
1: 扶差贵人，不过几次就有了身孕，而我却一点动静都没有。不得不说是福薄命传。
0: 怎么会呢？小主是福泽深厚的人，那有喜是迟早的事情，小主不必操之过急了。倒是我听守城侍卫说，现如今京城里食疫泛滥，很难说不会传到宫中，小主要万万小心才是啊。快睡吧。
2: 富察贵人有孕，本宫好心让宋芝送了一盘红枣山药膏去，谁知富察贵人仗着有孕也不起身谢恩，真是大胆。
3: 富察贵人只是一时放肆才这样罢了，并非真的对娘娘不敬。
2: 她刚怀孕就放肆成这个样子，若是来日诞下皇子，岂不是要上天了吗？
3: 那倒也未必，只看齐妃便知道了。
2: 富察贵人年轻美貌，天长日久，难免皇上会动心。
3: 是啊，若诞下的是个公主倒也罢了，若诞下的是位皇子，宫中许久没有皇子诞生，皇上不知会高兴成怎样呢？
2: 本宫记得皇上这个月就去了你那儿一次，现在富察贵人有孕，恐怕连一次都没了。
3: 嫔妾只愿瘟疫平安成长，别无他求。
2: 你能容人，未必人能容你。好在富察贵人也不是一个有福的坯子，这才刚怀孕，宫外就闹起了食疫，搞得皇上是满心烦。
4: 娘娘出事了，宫里出食疫了。
2: 什么？
5: 艾叶已经分到后宫各处了吗？
6: 已经连夜分发了。
5: 扶察贵人有孕，他宫里要多放一些。华妃的翊坤宫先闹出食疫，所以更要严加清扫，每日晨起、正午、黄昏各烧一次艾叶驱疫，还有再吩咐太医院配好驱疫的药材，让各宫的宫女连夜缝制出香包挂在身上和室内。
7: 是。
5: 张太医
7: 在。
5: 你是太医院之首，依你看这食疫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此症乃不正之气所致，开始是发烧头疼，接着呢是发意闭塞，一人有病染及一室，一室有病染及一宫，还是及早防范，免得要出大事啊。
5: 有这么厉害？
7: 微臣不敢夸大其词，后宫杂役已有人染上此症，可见来世之凶猛，太医院会有及早防范，还请皇后娘娘小谕各宫不要轻易走动啊。
5: 宫中闻得有食疫，已是人人自危，太医所言必当人人谨遵，一切就有劳太医院了。
7: 是。
4: 启禀娘娘，咱们宫里做杂役的小德子得了食疫，内务府的人正要把他挪出去呢。
2: 那还不赶紧的，把他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全烧掉，他用过的杯子、茶具也拿出去砸碎，在他屋里撒满石灰，去去晦气。
4: 娘娘不必惊慌，奴才已经吩咐下面人去做了。
2: 这么大的事儿能不慌吗？
8: 华妃娘娘吉祥。启禀娘娘。皇后娘娘说，最近宫中食疫盛行，请娘娘帮着照应。东六宫已经撒了煮沸的烧酒，正在焚烧艾叶，西六宫就交由娘娘主理。
2: 知道了。
8: 皇后娘娘还说，咸福宫虽然人少，但沈答应所住的存菊堂也要打开焚烧艾叶，六宫之中不能有一处遗漏。
2: 回禀皇后娘娘，本宫会做好的。
8: 奴才告退。

0: 刘本没有抓住，始终是本宫的心腹大患。
1: 可若是沈答应死了，即使抓住了刘本，那也是死无对证。
0: 当初没能治沈眉庄的死罪，真是便宜他了。如今就让他自生自灭好了。
1: 不知那小德子屋中还有什么物件可用吗？
2: 还有小德子得失忆后用的一套茶具，如果谁不小心用它喝了水，那肯定会染上失忆的。
0: 这么好的东西砸碎了多可惜呀、送去存菊堂吧。
3: 奴才明白。
4: 皇上心系小主，特命奴才来清理存菊堂，使小主勿要染上失忆，若有打扰之处，还请小主见谅。
5: 你们做你们的，我管我的，何来打扰？
2: 奴才明白。去外面撒些烧酒。进来。
4: 小主进宫这么久，想必东西都已经旧了。内务府特命奴才给您送到新的茶具过来，茶都沏好了，请小主品尝。
5: 有幸了。
4: 小主，外面都已经收拾得差不多了，您要是没有别的吩咐，那奴才还得到别的宫里去。奴才告退了。
6: 前些日子您一直咳嗽，一定要格外注意保养。
7: 多谢姐姐关怀。
8: 有劳小主关心，我们按照规定一日三遍的焚烧艾叶了。
7: 太医院送了一些药香囊来，我想着你身子弱，就多拿了些来给你防身用。
6: 碎雨轩有姐姐和纯常在，自然是什么好的东西都有。
8: 这些都是什么呀？
9: 太医院说这些是新送来的一些苍术，和艾叶一起烧了会更好，这是给延禧宫的。
8: 哦，都送到我那儿去吧。
10: 哎，这不是给我们延禧宫的吗？怎么我们家小主一样都没有呢？
8: 富察贵人恕罪，东西都去您那儿了，那我们小主怎么办呀？
1: 安常在身强体健，自然不需要这些。我怀着龙翼，自然是要谨慎当心些。等哪日安常在也有孕了，我必然先让着他。
10: 富察贵人有皇嗣的性命是性命，安常在的性命也是性命。这些仓术太医院并非不再送了，富察贵人为何要一人独占而不顾他人呢？
1: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婉贵人大驾光临啊，难怪啊，安常在都赶来争东西了。
6: 姐姐误会，妹妹不敢。
10: 安常在好性子，可我却不得不多说一句，
1: 今日不管怎样都不由你说了算。你若不服气，大可以告诉皇上去，皇嗣为重，想必皇上也不会帮你的。
10: 其实何必惊扰皇上呢？这个道理贵人自己也能想明白。若这些仓术只用在贵人一人宫里，万一安常在得上了失忆，那贵人岂不更深陷险境？
1: 你这样不就是咒我了吗？仔细我告诉皇上去。
10: 是否告诉皇上贵人自己定夺，只怕皇上听闻这些事后也会觉得贵人您不顾大局。
1: 我偏偏不听你的，搬进去，关上门。
6: 姐姐变了也是无用，反倒惹一身是非。
10: 我知道无用，只是不说给她听，她今日夺一次，明日还有第二次，那安妹妹岂不日日都要受她委屈？
6: 我们先进去吧，待会儿我再去跟太医院要一些仓术去。
10: 哪儿那么容易？要这么容易得的东西，我也不和她争辩了。
6: 走吧。

0: 这今日有几个呢？一上午就没了两个，这病来势汹汹，连太医院也束手无策。太后、皇后还有齐妃、华妃已经在保华殿焚香祷告了两天了。
1: 京城内外十一遍布，太医院的救治也是杯水车薪，皇上都急了好几日了，人都瘦了。

0: 这味道太呛了。是啊，这几日宫女们也是拿了食醋放在各处煮沸曲意，醋味也是呛人。那个闻着闻着倒也惯了。小主，小主不好了！
1: 有话慢慢说，小心撞了小主。
0: 哦，先锋宫传来消息，说梅庄小主染上食疫了。
1: 啊！
2: 哎，小主，你去不得！哎，怎么会这样？
3: 别急，妹妹，先坐下，我慢慢的跟你说啊。是这样的，这人他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早上起来，方卓来报说他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人也开始烧得厉害，到了午间就开始说胡话了。
1: 那太医呢？去请了太医没有？
2: 别提太医了，沈答应进足良久又受尽冷落，现在食疫又一传染，哪个太医敢过来？我已经派人去请了三四趟了，竟没有一个人敢过来看的。你说说，这让人怎么好啊？
3: 奴婢已经尽力了，本想去求皇上，可是皇上在前朝议政，谁都不见，
2: 太后、皇后和几位娘娘都在宝华殿祈福，连个能拿主意的人都没有啊。
3: 我去瞧瞧。哎，
1: 小主，去不得呀，去不得！
2: 妹妹，现在存取堂里进去危险啊，食疫容易传染，无论什么情形，总要看了再说。哎，
1: 妹妹，
2: 小主，小主，小主，小主心系梅庄小主，也要保全自己才是啊。
3: 是啊，
2: 隔着门望一眼就是了。
3: 我去进去看一眼，一眼就好。
1: 小主，
2: 使不得，梅庄小主已经这样了。
3: 小主更要保全自己啊！我去瞧一眼，
4: 要不然别想听梅庄小主说话的人都没有啊！小主，小主，老范姑姑，好好照顾梅姐姐。哎呦，
1: 苏公公，
4: 小主您别见怪啊，民间流传着食疫。
3: 皇上为这事儿急得不行，
4: 正和大臣们商议，实在没空见小主啊。那皇上还要多久才能见我？哎，事关重大，奴才也不敢胡乱揣测。小主要有急事，不如先去求皇后啊。
3: 这正是为难的地方，这件事情要求皇后，也得皇上先答应了再说。
4: 小主说的是沈答应的事。哎呦，罢了罢了，小主，奴才奉劝小主一句。 皇上正为了食疫的事情发愁上火呢，小主何苦在这个节骨眼上提沈答应的事让皇上烦心呢？不如想想别的法子。
3: 多谢公公，若皇上得空，还烦请公公告知一声。
4: 哎，奴才知道。

0: 微臣温氏初给婉贵人请安。温大人请起。谢小主。我们借一步说话。温大人是否还忙着十亿之事，无暇分身呢？是。如果我有一事请求大人，大人可否帮我？我可以先告诉大人。
1: 这件事情做成了未必有功，被人发现了或许还是大过。可是我不做，恐怕我心里会永远不安的。那么敢问小主，若是微臣愿意去做，小主会不会安心些？
0: 大人若肯帮我，我自然会安心些。
1: 为求小主安心，微臣愿意尽力去做，但凭小主吩咐。
0: 存据堂里的沈大爷，身患十亿性命垂危，我想请你去帮他。只是，他还是被禁足的嫔妃。
1: 无论他是谁，只要小主吩咐，微臣都会尽力去做。这样小主能安心些吗？
0: 多谢温大人。
1: 那微臣告退。
0: 温大人，你自己也小心。

0: 交五千。
1: 京城水银闹得厉害，皇上现在连饭都吃不下，你们赶紧着找出治疗的方子来。
2: 是，微臣知道。
3: 娘娘稍安勿躁，这方子从来没有过，咱们这是瞎子摸象，得一点点试着来。
1: 什么一点点试着来？本宫就看不得皇上着急。
2: 微臣会尽力的。
1: 尽力尽力，都翻了好几天医书了，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结果，还不如本宫自己来。
3: 娘娘，您都熬了好几个晚上了，您要有什么不适，微臣担当不起啊。
4: 大人，您还不睡啊？
5: 差不多了，这个方子很快就成了。
4: 大人，这几天为了十亿的事，您日夜不安的，着实辛苦了您。
5: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无谓辛苦不辛苦。
4: 是啊。
3: 哎呀，温大人辛苦啊，还不休息啊？
5: 江大人，
3: 温大人这几日白日要照顾各宫嫔妃，晚上还要忙着研制治疗这十亿的方子，着实劳累啊。哎，这方子可有进展呢？
5: 哦，还没有眉目，不过我会尽力研制的。
3: 啊，那你忙，你忙。
6: 梅庄小主感染十亿，束手的侍卫唯恐避之不及，守卫十分松懈，奴婢已经悄悄安排温太医前去医治了。
7: 彩月和彩星还尽心吗？
6: 十分尽心，只是温太医是偷偷去医治的，药物不足，饮食又不好，所以梅庄小主的病未见起色。
7: 为今之计，也只能尽心医治了。
6: 是。
8: 恭喜小主，心愿得偿。
9: 苏培盛。
10: 奴才在。
9: 宫里的失意染得厉害吗？
10: 哎呀，皇上，宫人杂役一个一个的没了，到处人心惶惶啊。
9: 宫里都这样，宫外就不用说了。
10: 哎呀，是啊，听说京城里有钱的人个个都想逃出去，没想到一逃到京郊，见到的都是得了失意的老百姓，就都又吓回来了。
9: 听说京城还不算是最厉害的，永平的庄子更厉害。
10: 是啊，那些老百姓一听见谁得了十亿，就立即把他们关起来隔开来，那些被隔开的人除了死路一条就别无他路了。
3: 皇上，婉贵人在外求见。
9: 这么晚了怎么还过来？
10: 是不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啊？
9: 传
3: 这。
10: 贵人万安。
7: 皇上万福金安。
9: 什么事啊？这么急着见朕？你们下去吧。
10: 这
9: 说吧。
7: 小允子。皇上面前还不抬头吗？
11: 微臣刘本给皇上请安。
9: 怎么是你？
7: 臣妾始终不相信沈大应会为了争宠而假约，所以暗中命人追查刘本，终于不负辛苦，在永州边境找到了他。福陵已被杖杀，刘本为沈大应安胎多时，内中究竟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了。
9: 朕不会对你言情逼供，只是今日你若要说半句虚言，朕会让你比死还难受。
7: 听说他被发现时已经混迹如乞丐，一臂追杀。刘太医，你现在可以什么都不说，只是你现在不说，我就会把你赶出宫去。想必你还未出京城已经身首异处了吧？如此狼狈，你若还不说实话，那就是自寻死路了。
11: 皇上，梅庄小主确无身孕。
9: 朕知道。
11: 其实梅庄小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真的没有身孕。

0: 臣为小主安胎之时，你明确无月事，而那些头昏、呕吐等症状乃是药物所为，并非喜脉。但臣在为梅庄小主把脉之前，已奉命，不管是何脉象，均报喜脉。
1: 奉命？奉谁的命？这，
2: 他既要杀你，你还要替他隐瞒吗？
0: 华妃是华妃，你若敢有半句虚言，
2: 微臣不敢，微臣不敢，微臣自知死罪。当日华妃娘娘给了臣银两，让臣立刻离开圆明园避险，还暗赐微臣说，城内必有那人接应，哪知一进城就有人一路追杀，逼得微臣如丧家之犬一般呐。
3: 小允子。
4: 带他下去好好看着，不许出任何意外。
3: 这，起来，走。皇上息怒。
4: 刘本的话会不会有不近不实的地方？其实沈答应当日之事疑点颇多，只是苦无证据罢了。如今细细想来，如果沈答应真是几日前来鸿，那么那染血的衣裤什么时候不能扔，非要在皇上在的时候扔？ 还有沈答应曾经提起将太医给了他一张有助怀孕的方子，偏偏要的时候就没有了。若是真没有那张方子，沈答应无端提起，岂非愚蠢？皇上恐怕不信。其实臣妾是见过那张方子的，当时看时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
1: 华妃，很好。 那张可以证明沈答应清白的方子，大抵是被偷了。那个叫福林的宫女儿，只怕也脱不了干系。朕当日一时气愤，杖毙了福林。若是当日细细审问，今日也不至于此。
4: 这也不能怪皇上，福林既然敢冤枉沈答应，自然是咬死了不会反口。只是眼下。
3: 皇上预备怎么办？
1: 朕冤枉了梅儿，放她出来，赴她的位分。
3: 只怕一时出不来。
4: 不，梅姐姐并没有寻短见，只是忧思过度，不幸染上了失忆。
1: 朕只是吩咐她禁足，她也未免太想不开了。
3: 皇上禁足降罪于梅姐姐，并不是极大的惩罚，只是宫里的人，哪个不是看着皇上的脸色行事？
4: 于是奴才们更是一味的作践。
1: 朕即刻传令太医，去给惠贵人诊治。朕要他好好活下去。
4: 请皇上恕臣妾大不敬之罪。臣妾见沈答应病重，私下里已求了一位太医去救治了。
1: 当真？
4: 请皇上恕罪。
1: 若不是你冒死行此举。
4: 朕只怕，真的要
1: 对不住惠贵人了。这不干皇上的事，是贱人狡诈，蒙蔽了皇上慧眼。华妃如此愚弄朕，实不可忍。苏培盛。 奴才在，去太医院传旨，江城、江慎赐死，华妃赤夺封号，降为贵人。慢着，赤夺封号，降为嫔。
5: 皇上，赤夺封号是极大的羞辱，远甚于降位的处分呢。
1: 皇上这么动气是？先去咸福宫，说朕赴了沈贵人的位分，封号也如旧。好好给她治病要紧。
5: 是，只是华妃娘娘降位的事儿，如今夜已深了，若要让内务府再传旨，只怕和宫都会惊动啊。
1: 那就明日传旨，先不要走漏了风声，闹起来。
5: 奴才知道，奴才这就到咸福宫传旨。
1: 嬛嬛，刘本的事，不会是你。

0: 有意安排的吧？
1: 什么？
0: 没什么。
1: 皇上以为是臣妾指使刘本诬陷华妃，皇上眼中臣妾是这样的人吗？臣妾不敢，也不屑至此。臣妾若真想指使刘本诬陷华妃营救惠贵人，大可早早行此举，实在不必等到今日惠贵人性命垂危的时候。皇上若真不信臣妾，想必苏公公还未走远，皇上大可收回旨意。
0: 是朕多疑，朕若不信你，也不会惩处华妃了。
1: 皇上若真信臣妾，刚才就不会有此疑问了。
0: 嬛嬛，
1: 臣妾失言。
0: 知道就好，起来吧。
1: 谢皇上。

0: 贵妃服侍朕已久，体贴细微，素日里虽有些跋扈，可是今日之事，朕实在是失望。
1: 臣妾明白。咸福宫大喜，惠贵人大喜，皇上已经下旨撤了惠贵人的禁足。
2: 一切奉上如旧。谢皇上隆恩。恭喜。谢谢苏公公，这真是沉冤得雪，这是大喜事啊。
1: 是啊。
2: 可是，惠贵人，她不能亲耳听到。
1: 怎么，还没醒过来？
3: 小主烧是退了，可是把药给吐出来了。吐了多少？
4: 喝三勺会吐一勺。这的确是对症下药，按方子熬的药。或许是药性太烈了些，我再试试换一换，
3: 可能就好了。
1: 温大人，
3: 小主可有起色？
1: 略有起色。
4: 可是小主的病发现的晚，又病得太重，还没有醒，容我再想想办法。哦，大人真是仁心呐！听说大人已经在这儿待了一天一夜了。
5: 若是治不好小主，微臣的心里有愧啊。哎，
4: 温大人如此尽心尽力，奴才一定会禀报皇上，嘉奖大人。
5: 小主，如今时疫这么厉害。
6: 怎么还要去看梅庄小主啊？皇上下旨付了惠贵人，想必是惠贵人病得不轻。不过你放心，外头有侍卫拦着，咱们也进不去。在外头问候一声就是了。是。安常在王安。
5: 夏公公好。
6: 我来瞧瞧惠贵人。太医在里面正忙着，小主不便进去。
5: 何况时疫这东西不好沾染，小主还是远着些吧。劳烦公公转告一声，我来看过惠贵人了。
6: 奴才一定转告。
5: 对了，皇上怎么突然想起来恢复惠贵人的位分呢？
6: 婉贵人没和小主说吗？
5: 抓到害惠贵人的刘本了。真的？
6: 小主不信奴才，那就算了。
5: 啊，你是御前的人，哪有不信你的道理？只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
6: 实在是意外之喜呢。小主信奴才就对了。抓到刘本，可有人要倒大霉了。
5: 是谁？
6: 这个不能说，说出来闹起来不好。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1: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0: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2: 快跟上了！啊，
3: 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5: 我先走啦！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7: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

0: 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燕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4000-5000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4、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宝娟，你说是谁要倒大霉了？
1: 谁害惠贵人就是谁呗。
0: 只可惜华妃她自己还不知道呢。
1: 不过夜长梦多，说不定过上一夜，皇上就不生气了。
0: 你说她若是知道了会怎样？
1: 按华妃的性子，要不是找年大将军，要不就是即刻杀了刘本，然后到皇上面前哭诉求情。
0: 是啊，他只要一闹，皇上想不生气都难。刚才经过翊坤宫的时候，里头可还是安安静静的吧？
1: 是还安静的，不过以前宫里他说了算，现在让不让他安静，哼，小主说了算。
0: 那还不快去
1: 翊坤宫。
2: 娘娘，您在太医院就一直找医书查药性，回来还要看，如今这都快一更了。

0: 娘娘，您还是先歇息吧。您看您呢，眼睛都熬红了。
1: 你说那么多废话，就再去找几支蜡烛来。
0: 是。
2: 娘娘，坏了，刘本找回来了。
1: 什么？刘本找到了？谁找到的？在哪儿呢？
2: 奴才一概不知，奴才是听见安常在身边的宫女和咱们宫的小丫头说话时才知道的。
1: 安常在？那必是甄嬛做的。一帮废物，连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太医都除不掉。
3: 娘娘稍安勿躁，刘本即已找回来，他定会供出惠贵人之事。娘娘与其生气，不如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对策。
1: 快去告诉哥哥。
2: 娘娘，这个时候宫门已经吓死我了。
3: 皇上若是震怒，即使年大将军来了，他也不好干涉皇上的家事。
1: 那怎么办？本宫总不能坐以待毙吧。都是一条船上的人，江家两兄弟也不能独善其身。周宁海，
2: 这
1: 去叫他们两兄弟把嘴给本宫闭严实了，一早就去禀报皇上，说本宫病重。要是本宫病着，念皇上也舍不得加以重罚。
2: 奴才明白了，奴才马上去办。
3: 娘娘堵住他人之口自然不错，可是若要想皇上回心转意，不能只靠皇上念及旧情而心软，更要给皇上他此刻最想要的东西。皇上要罚娘娘，自然是因为娘娘有罪，有罪当罚，有功便当赏。娘娘此刻若能立下一件大功，将功赎罪，皇上有了台阶下，也能替娘娘堵住悠悠之口。
4: 有罪当罚，不可轻恕。等一下就去翊坤宫传旨。
5: 这奴才这就去。
4: 每日上朝都为失意之事烦心不已，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6: 强者劳力，智者劳心，皇上劳心又劳力，自然格外辛
4: 苦。有你这么一哄，朕就是再累也不得不甘之如饴了。昨晚朕的话没说好，不许往心里去啊。
6: 臣妾不敢。
7: 华妃娘娘，
1: 起来吧。皇上呢？
7: 皇上正在更衣呢，这就要去早朝。奴才正要去翊坤宫。
1: 不必了，本宫有事求见皇上。
7: 娘娘，皇上此刻大概没工夫见你了。
1: 有没有功夫见是皇上的事儿，去不去禀报是你的事儿。
7: 那就请娘娘稍后片刻。皇上，华妃年嫔娘娘来了，要求面圣。
4: 怎么回事啊？
7: 年嫔娘娘带着江澄、江慎两位太医来，说是一定要见皇上，似乎是有急事。
4: 你对她讲朕的旨意了吗？
7: 年嫔娘娘来得匆忙，容不了奴才回话。
4: 既没有讲，就不要年嫔年嫔的叫。你带他们先去西暖阁候着。
7: 这。
8: 皇上驾到。
1: 臣妾叩见皇
9: 上。叩见皇上。
6: 华妃娘娘万福金安。
4: 起来吧。
1: 谢皇上。
4: 什么事急着见朕？
1: 皇上大喜，臣妾听闻江澄、江慎两位太医研制出了能治愈食疫的药方，所以特意带两位太医来回禀皇上。
4: 真的？
1: 是啊，医道臣妾不大通，还请太医向皇上回述吧。
9: 风寒暑湿燥火六邪气从口鼻而入，若是太过，均可产生疫气，侵犯上焦肺胃，与五内肺腑相冲相克，而为食。
4: 不要掉书袋，简要紧的讲。
9: 食疫多为饮食不节所致，而使脾胃肠等受损。臣等翻阅了古书医方，研制出一张药方，

0: 名十亿救急丸，此药性温祛湿，温肝补肾，调养元气。
1: 给太医院的太医们看过了，觉得可行吗？
0: 是，已给几个小太监吃过药了，两剂药后有退烧的迹象。
1: 好，好。
2: 娘娘，皇上恕罪，臣妾失仪了。
1: 是哪里不舒服吗？赶紧坐下。
2: 谢皇上。
3: 娘娘听微臣等说起，古书中或许有治疗失仪的方子，昨天一夜未睡，查找典籍，前几日也是熬到深夜，像是因此而身子发虚。
2: 臣妾自知愚钝，不堪服侍皇上，只会惹皇上生气，所以才会想尽办法，只希望替皇上解忧。
1: 爱妃辛苦了。苏培盛。
4: 奴才在。
1: 你带几个人赶快跟姜太医去，先把药送到惠贵人的存居堂，然后便发宫中感染失仪的宫人。
4: 这
2: 惠贵人
1: 哦，朕已经负了沈氏的位分，以前的事都是朕错怪他了。
2: 那还真是委屈了沈家妹妹，皇上是该好好补偿才是。婉贵人大喜啊，你们姐妹一场也总算可以放心了。
5: 多谢华妃娘娘。
2: 臣妾不求皇上原谅臣妾昔日鲁莽，只求皇上不要因为生臣妾的气而伤了皇上的龙体。臣妾原是草芥之人，可皇上的身子是天下万民的。
1: 好了，今日之事你确实立了大功，若此方真能治愈十亿，那就是天下人之福了。朕不是赏罚不明之人。
2: 皇上圣明。

0: 小主，皇上要处置两位姜太医和华妃娘娘的旨意，奴才要不要传呢？啊，这话本该是奴才去问皇上的，可您瞧这里边，哎，还请小主可怜一下奴才。
1: 看这情形，是不用你再跑一趟了。啊，若再要去，也只怕是家风的旨意了。

0: 我们要去找那个女巫，她是我们的女巫，她是我们的女巫。
1: 姜太医让奴才送来治十一的药给惠贵人。
2: 什么？姜太医也研制出治疗十一的药？放这给我看看。
0: 哎。

0: 皇上驾到！
1: 皇上万福金安。
2: 再用早膳了，可还合胃口吗？
1: 食不甘味也好，食髓知味也好，都是御膳房的手艺，臣妾不敢挑剔。
2: 坐下。御膳房的菜食要顾及所有人的口味，不会因一人格外迁就，就如朕也要顾全大局。
1: 是，臣妾明白。
2: 眼下食疫那么厉害，华妃和姜太医细心制出药方，也算是将功抵过。至于刘本，朕已经赐死，也算是解了惠贵人一点冤屈。
1: 仙海姐姐，刘本不是主谋。
2: 朕知道，眼下用人之际没有办法，惠贵人的

0: 事，朕没有忘记，也不会轻易放过。
1: 皇上龙体安康要紧，臣妾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0: 那就好，只是这些日子

0: 皇上眼下无亲，看样子近来确实是劳累了。
1: 皇上昨夜劳累了，吩咐小厨房做碗参汤送去养心殿。
0: 小主，皇上也是有无奈之处的呀。
1: 后宫中女人的前程与恩宠都在皇上的枕榻之上，皇上的大局亦是如此，两情缱绻间就能消弭硝烟，也算默契。
0: 这在宫中都是寻常事，小主不必太介意。
1: 我不是介意，我是失望。我从没有想过皇上会疑心我，皇上多疑我是知道的，尽管当日错怪梅姐姐时我也曾想过，会不会有一天皇上也不信任我。可是事到如今我还是那么难过。
0: 这嫔妃之间的争斗是非都是最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皇上愿意相信谁。所以小主与其在这里伤心难过，不如多想想该如何让皇上少疑心。
1: 为什么不说让皇上不疑心呢？
0: 小主若觉得做得到也可以这样说。
2: 到底怎么了？怎么好端端的恶心又胸闷难受？不是胎相已经稳定了吗？啊，
3: 回禀皇上，无妨，小主只是吃多了东西撑着了才胸闷难受，只需晚上用的清淡些就好了。
2: 你怎么连自己是撑着了还是真不舒服都分不清楚？
4: 那臣妾就是害怕嘛。
2: 罢了，你先好好躺着，朕还有事，晚上再来瞧你。
4: 皇上。
2: 好了，朕说了会来看你就会来的。
5: 皇上起驾。
6: 恭送皇上。

0: 好啊，年父不负朕所托，平了桌子山的叛乱，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1: 皇上，快午膳了，您今儿个是要在养心殿用呢，还是到哪位小主的宫中用呢？
0: 今儿御膳房不是做了一品珍珠海米煨鹌鹑吗？
1: 啊，是啊。
0: 朕记得华妃最爱吃，就去翊坤宫吧。
1: 哎呦，这份巧的，翊坤宫的人才刚来请过呢。
0: 看来朕与华妃是心意相通啊。
2: 鲍鱼烩珍珠，鱼肚煨火腿，鲨鱼皮鸡汁羹，还有鲜蘑菜心，这些都是皇上素日爱吃的。
0: 这些菜都是最费功夫的，你一定是后半夜就起来盯着他们做的吧？
2: 皇上吃的东西，臣妾不能不亲自看着。
0: 吃顿饭都要你这么费心，朕真是舍不得。
2: 为皇上尽心尽力，臣妾甘之如饴。皇上批了一上午折子，想必饿了，喝碗鸡汁羹暖暖胃吧。皇上今儿胃口不错，可是有喜事啊。
0: 你猜猜。
2: 可是年父那孩子不负圣恩，平定卓子山叛乱之事。
0: 你的耳报神道灵通，这么快便知道了。
2: 一大早便有捷报传进来，臣妾也为年父高兴。
0: 年父年少有为，不辜负年羹尧对他的一番教导啊。
2: 年父这孩子出战告捷，臣妾高兴了一上午，皇上以为要赏些他什么呢？
0: 你既心疼他，赏些银子文房四宝也就是了。
2: 男孩子家的又身在战场上，不好这些。
0: 那你说该赏些什么？
2: 哥哥的长子年斌已经封爵。

0: 严复这孩子虽是次子，但是英勇善战，不输他哥哥。皇上何不赏个什么爵位给他，也好让兄弟二人齐心协助皇上做一番事啊。
1: 严复年纪还小，又才刚立了战功，这个时候就封他爵位，为时尚早，再等两年。
0: 皇上如今心疼臣妾哥哥胜过臣妾，若是哥哥来说，皇上便以为哥哥是体恤将士，安抚有道；臣妾说了，皇上就以为臣妾是妇人之见。
1: 你哥哥也来给年父讨赏了？
0: 哥哥最心疼年父了，臣妾是这么揣测的。
1: 先吃饭。

0: 好吧，好吧，朕就加赏你哥哥一等男士职，由年副承袭，如何？
1: 皇上，皇上偏要臣妾急了才肯答应臣妾，

0: 皇上，
1: 小主药好了。小主，这药喝了，好似咳嗽少了些。
2: 湿气反反复复的，忽冷忽热，好的也慢些。
1: 病去如抽丝，哪能好得这么快呢？只要小主好好调养，定会好的。嗯。
3: 启禀小主，皇上想在未时一刻在养心殿西暖阁见一见小主。
2: 有劳公公。
3: 奴才告退。
2: 公公慢走。
4: 年羹尧的这道折子是什么时候送来的？
5: 约莫是午膳的时刻吧。
4: 午膳的时候，华妃才请求朕封赏年赋。年羹尧这道请求朕加赏平定桌子山有功将士的折子就上来了。他们兄妹二人的心思倒是如出一辙呀。苏培盛。
5: 奴才在。
4: 你这个都太监的人头还要不要？
5: 皇上，奴才该死，奴才该死，但奴才愚昧，请皇上明言，让奴才死个明白。
4: 你的眼睛不够亮堂。这宫里头有人跟外头互通消息，你竟然猛然不知，和朕一样都是个糊涂人。
5: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请皇上饶奴才一条命，奴才日后定当加强防范。
4: 要不是留着你的脑袋将功折罪，朕还斥责你做什么？起来吧。
5: 谢皇上。皇上，喝点茶，消消火。
4: 去把婉贵人叫来。
5: 这

0: 你看看这个，臣妾不敢参政。这是家事，朕许你看。
1: 皇上，赵之源弹劾臣妾父亲。
0: 赵之源弹劾你父亲不敬功臣，违背圣意。赵之源所谓的不敬功臣。
1: 不过是指臣妾父亲没有如旁人一般跪迎年大将军，人人都以为朕宠信年羹尧，所以要对年羹尧毕恭毕敬才算是顺承圣意。皇上看重年大将军，是因为大将军为国有功，可是功劳再大，官员跪迎之礼，尚可对。

0: 皇上下可对亲王，断无跪迎人臣之礼。
1: 你也觉得朕太过宠信年羹尧了？
0: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以为，即便皇上宠信，年羹尧也不敢居功自傲，藐视百官。何况赵之元是工部通政使，他为何不管工部之事，反而对礼仪之事指手画脚，处处为年羹尧歌功颂德？
1: 这折子大有深意，朕得好好看看。
2: 小主，您耐心的候着，皇上这会儿正在跟婉贵人说话呢。
3: 皇上既然有要事，那我等等也无妨。
2: 这么吧，奴才再进去替您通报一下。
3: 有劳公公。哎，
2: 皇上。
1: 什么事？
2: 安常在已在外候了半个时辰了。
1: 朕现在有事。
0: 皇上，安妹妹猴急未愈，外头风大，不宜让她久候，要不臣妾先告退了。
1: 朕和你还有话说。苏飞盛，
2: 奴才在。
1: 你去告诉安常在，朕现在没心思见他，让他回去好好歇着吧。
2: 这，小主，朕对不住啊。皇上，请您先回去。这会儿婉贵人在里边，皇上实在没空见您。
3: 皇上有姐姐伺候就成了。那我先回去了。

0: 小主在养心殿外吹了那么久的冷风，咳得更厉害了，这可怎么办啊？
1: 原是我活该，明知道王贵人在里头，我还不知好歹的等着，让人厌烦被赶回来。
0: 婉贵人也真是的，明知道小主您身子不好，皇上既然没空，那早点提醒不就好了吗？还硬让你吹着风等。小主，你手冷了吧？快暖暖。
2: 启禀娘娘，刚得到的消息，今天早朝，婉贵人的父亲已被贬为从五品督察院御史了。这，
3: 婉贵人在新晋妃嫔中那么得意，无外是家世不俗的缘故，如今被贬了，看她还怎么抬得起头来。
4: 赵之源还算是个会做事的人，本宫跟哥哥稍稍受益，他就上书弹劾。
3: 如此看来，这婉贵人在皇上心中的分量也不重啊。
4: 新人新鲜，可她现在也已经不算新人。
3: 那是，怎比得上娘娘您受皇上恩宠多年？听说这些日子皇上只见了婉贵人一次。
4: 新鲜劲儿过了，她这道菜也算是凉透了。
3: 那什么时候撤了这道菜，可就是娘娘您说了算了。
0: 这羹都放凉了，小主怎么动都没有动呢？
3: 觉得烦闷，不想吃。
0: 小主为了老爷的事情不痛快，也要顾及自己的身子。
5: 不痛快又有什么用？都是皇上的旨意。
0: 小主最近的胃口不好，要不我去请温太医来瞧瞧。
5: 罢了，温太医要照顾梅姐姐的身子，我想许是我前些日子吃了油腻的东西腻着了，身上乏得很，先去睡了。
0: 小主近日贪睡，跟个小猫似的。
5: 都开春了，可还觉得身上凉得很。去帮我拢个汤婆子吧。
0: 嗯。皇上今夜翻了小主的牌子，小主可要打扮得漂亮一点。
1: 我方才去了碎玉轩，觉得姐姐真是可怜，难为她还有心情睡觉。
0: 婉贵人的父亲被贬官，婉贵人心里实在是不好受了，这会子不知道多少人等着看笑话呢，还不如推了说睡了不见人呢。
1: 姐姐入宫承宠以来就一直很得意，没想到也有今天。
0: 小主真是好心，那日在养心殿门口她让您冻了那么久，您还可怜她。
1: 宝娟，说句心里话，我除了觉得可怜她，心里还有些许欣慰。
0: 欣慰？
1: 婉贵人什么都比我强，比我得宠，比我讨皇上喜欢，家世更是高于我。可如今她父亲被贬了，我忽然觉得我跟她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再没那种她高高在上的感觉了。
0: 小主真是委屈你了，
6: 明明怀着龙衣的人是我，又不是安常在，怎么皇上只说要安常在侍寝？怕是有人想趁着我有孕就想狐媚皇上吧。
0: 小主别理他，富察贵人惯会的就是欺软怕硬。
1: 这样难听的话从我住进延禧宫开始听的还少吗？我理他做什么？
0: 是
7: 如今开春暖和些了，你身子好些了没有？
5: 多谢皇上关心，臣妾好多了，现在有华妃帮我照顾六宫，臣妾清闲些。
7: 你前阵子是因为头风发作，所以将六宫之事委于华妃了？
5: 臣妾还没发落，六宫中人已落叶知秋，事事向华妃禀报。到底华妃年轻，做事利落。
7: 华妃是协理过六宫的，自然是熟能生巧。
5: 难得六公归心，臣妾也不好不叫华妃管。
7: 时宜之事，华妃功不可没，如今她也谨慎驯顺，倒是可以恢复她协理六宫之权了。
5: 皇上做主就是了。倒有一件事，臣妾想为婉贵人求句情。
7: 朕知道你要说什么。婉贵人的父亲有错，朕已经责罚他了，这不干婉贵人的事。
5: 皇上您公私分明，可六宫中人不是这样想。婉贵人一直是皇上喜爱的，可他的父亲让他落得人家的笑柄。皇上要是有心，今天晚上就去看看他吧。
7: 不是你跟朕说安常在思念朕吗？朕今夜已经翻了安常在的牌子了。
5: 皇上您一直理政务的事，六宫嫔妃哪有一个不想皇上。不过安常在与婉贵人一直都交好，这安抚婉贵人的事看来他也会体谅的。
7: 这样也好，朕也不希望婉贵人因为他父亲的事郁郁寡欢。苏培盛，
8: 奴才在。
7: 传旨，召婉贵人入养心殿侍寝。
8: 这

0: 小主，傅鸾春车就要到了，小主稍等片刻。
1: 皇上难得召幸，好好的打扮着去吧，下回还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呢。
2: 贵人放心，妹妹见着皇上一定听贵人向皇上转达贵人的相思之苦。
1: 你是笑话我见不着皇上？
2: 岂敢，只是妹妹不忍见贵人苦苦思念皇上，所以特意代为转达。
1: 笑话，我怀着皇上的孩子，什么时候想见皇上都可以。
2: 那是自然，只不过贵人下次见皇上别再说是龙胎不是，皇上听多了也厌烦了。
1: 你居然如此。
3: 给富察贵人请安，给安常在请安。
2: 苏公公，这回子您怎么过来了？
3: 皇上有旨，小主您今晚不必侍寝了。
2: 可是皇上今晚翻的是我的牌子。
3: 皇上翻的是您的牌子，可是刚才皇上又传了婉贵人去侍寝了，凤鸾春恩车已经接了婉贵人去了。皇上圣意有变，那也是寻常事儿啊。许是皇上体谅小主咳疾未愈，想让小主多休息几日再侍寝吧。
2: 多谢公公。
3: 那奴才先告退了。
1: 看来是我高估安常在了，这回都没了还下回呢，可惜了，打扮得如此娇艳，皇上连看都不看一眼，翻了牌子却又懊悔了。不过呢，毕竟是好姐妹，你没得去就换婉贵人去，谁伺候皇上还不都是一样的。只是难为她，父亲才被贬官，皇上还肯想着她，这样的好本事，安妹妹你必得好好学学呀。
4: 你最近瘦了，在朕跟前话也少了。
5: 许是因为春天人爱犯懒，
4: 身子再懒也要动动，春日是爱招病的。
3: 皇上，富察贵人小主觉得胎动不适，很想见见皇上，请皇上去看看他吧。
5: 皇上去吧，臣妾这里不要紧，
4: 让太医去照顾吧。
3: 这
5: 富察贵人第一次怀龙胎，皇上多陪陪她也是应该的。
4: 难得你肯这样体谅，那好，你就睡在这儿，明日再回碎玉轩，省得夜深路重的来回折腾。
5: 是。

0: 皇上万福金安，皇后万福金安。
1: 起来吧。
0: 谢皇上。
1: 你脸色不太好，赶紧坐下。
2: 你瞧瞧你，眼圈都黑了。听说昨天富察贵人也请皇上过去了，是他身体不适吗？
1: 没什么大事，是富察贵人耍小性子，怨朕去得晚了，又让人恶心，闹得朕头痛。宫中的疫情稍有遏制之象，华妃功不可没，所以从今日起，朕要恢复华妃协理六宫之权。
0: 臣妾谢过皇上。
1: 华妃，你要恪守妃子本分，好好协助皇后。
2: 恭喜了，妹妹。
1: 晋平侍奉朕也有八九年了，晋平久侍宫闱，性情温良，着册为敬妃。怎么了？高兴傻了，连谢恩都忘了？
3: 谢皇上隆恩。
1: 侧妃之礼就定在下月十九，你与华妃是同一年入宫的，也是宫里的老人了，你要好好相助华妃，共同为皇后分忧。
3: 臣妾定恪尽己责，为皇后娘娘分忧。
1: 起来吧。
0: 恭贺敬妃娘娘大喜。
1: 河南的秀才闹事罢考，朕明日要去河南出巡看看，后宫的事就由皇后主持，华妃和敬妃协理。
2: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尽心竭力料理好后宫的。

0: 奴婢给小主请安。
1: 听说皇上要姑姑服侍到梅姐姐病愈，辛苦姑姑了。
0: 小主这样说，奴婢可就不敢当了。惠贵人已经好多了呢。
1: 姐姐，
2: 哎呀，恭喜娘娘，
1: 觉得好些了吗？
3: 娘娘终于成了惠贵人了。
4: 好一些了，
3: 奴婢们也高兴啊。
4: 外头怎么吵吵嚷嚷的？怎么了？
1: 皇上封了静嫔为妃，大家都来贺喜呢。如今你也好了，又是惠贵人了。
4: 贵人和答应有什么区别？不过一个称谓罢了。
1: 姐姐病中灰心，在禁足时受了百般的委屈，难免有伤感之语。
4: 我要说我是深知清明之语，你信吗？
1: 既然病好了，干脆起来出去走走吧。
4: 我才懒得出去，见到人就烦，倒是这里清清静静的好。
1: 温大人来了，我还没谢你呢。姐姐的病多亏你妙手回春。
5: 微臣不敢鞠躬，都是太医院的诸位贤能们寻的好方子，微臣才能够略尽绵力。
1: 温大人好慢惜，太医院人尽皆知，大人又何必过谦呢？
4: 温大人进来也不通报一声，我这样蓬头垢面的真是失礼了。
1: 姐姐纵然病了也是病美人，西施有心痛病，可人家东施还巴巴的要笑贫呢。可见美人不分病与不病都是美的。二来温大人照顾梅姐姐这段日子也算是熟识了，咱们就不闹这些虚文了。
4: 是温大人照顾周到，我心里明白。
5: 小主只是吃这些青粥小菜，虽然清淡落胃，但也终究没什么滋养，不如微臣给小主拟几个药膳吧。刚刚我看婉贵人的精神也不大好，不如用冬阿阿胶炖了羊肉来吃，最补血气。
1: 多谢你费心了。
4: 你呀，总是可以让人为你费心的。温太医，你说是不是？哦，
5: 这都是微臣分内之事，那微臣去为两位小主拟方子了。
1: 姐姐说了半天的话也累了，先睡一会儿吧。
4: 我瞧你脸色也不好，是怎么了？
1: 没什么，夜里没睡好罢了。
4: 我如今虽在井中，但外面的天气也未必全然不知。如今华妃正是风光无限。
1: 华妃重掌六宫大权，之前的心思算是白费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2: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1: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3: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4: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5: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6: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7: 快跟上了！啊！
8: 好饿呀！
9: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0: 我先走了。
11: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3: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5: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0: 见，
1: 快跟上了。啊，
2: 好饿呀，
3: 一饿就腿软，
4: 来头试一下。
5: 我先走了。
6: 试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7: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

0: 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内务府做事还算尽心，这套护甲做的也算是大气华贵。
1: 为娘娘做事哪能不尽心尽力啊？
0: 知道为本宫尽心做事便是顾忌本宫，名分不是要紧的，要紧的是皇上的心在哪儿。皇上封了静妃又如何，照样不宠爱她，皇后就更不用说了，人老珠黄，皇上只是顾忌太后罢了。
1: 是呢，在王府的时候皇上就对皇后淡淡的，如今就更不用说了。
2: 启禀娘娘，江太医为您把平安脉来了。
0: 传。
2: 这。
3: 华妃娘娘万安。
0: 起来吧，要劳太医了。

0: 娘娘，凤体无恙，一切安好。
1: 既然安好，那何时才有胎气？富察贵人都已经有孕了。
0: 娘娘自四年前小产后就有些伤身，仔细调理后才渐渐复原，要等佳音也是指日可待。

0: 借太医吉言，但愿天从人愿。太医院一切还顺利吗？托娘娘鸿福，一切无恙。
1: 本宫能有今日，多亏你兄弟二人，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们。致十亿那方子是怎么得来的，你与本宫心里有数。做事谨慎些吧。
2: 微臣知道，当日为保性命。
1: 不得不出此下策，还请娘娘见谅。
0: 只要能达到目的，何必介怀，采取何种手段和方法，大人不必过虑。只是那温实初没有起疑吧？
1: 他起疑又如何呀？他虽然医术出众，但在太医院资历尚浅，无凭无据的，他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0: 那便好，退下吧。
1: 怎么你每次为华妃娘娘请外回来，便一脸不快？你不明白，
2: 有什么不明白的？自太医院，你我兄弟已是占尽风光，又有华妃娘娘撑腰，飞黄腾达，指日可待。飞黄腾达，那是要会做人、会惜命的人才能享受的。管好你的嘴，做好你的事，事不关己便做不知，这才是宫中的求生之道。
3: 臣妾谨防后娘娘请安。
4: 皇后万福金安，
5: 都起来吧，赐座。
6: 谢娘娘。
5: 怎么安常在又不来了？
6: 安妹妹猴急未愈，太医告诫实在不宜再出门遇上风寒，侍儿不能来向皇后娘娘请安了。
5: 安常在体弱，如今时已未清，还是少走动好。
6: 多谢皇后娘娘体恤。
0: 对了，宫中的例银都发放了吗？都已按时发足了。内务府发放的例银，本宫都瞧过账簿了。有些账目，华妃都清楚了吗？各宫各人都是按照老祖宗定下的月例银子发放的，绝无错漏。
6: 可给静妃看过吗？不用看，臣妾对过的账目绝无错漏，且静妃不熟悉银钱账目，
0: 看了也费事，反而延误了例银发放，惹得和宫抱怨。
6: 皇后娘娘，臣妾看账簿的确有些慢，但臣妾一定好好研习，绝不再拖延。哼，好好研习，你要研习多久啊？若是给你时间好好研习，要耽误多少事儿？
0: 天资不足难当大任，拖拖拉拉的，反而让奴才们笑话为尊上者愚笨无能。
6: 富察贵人。
0: 你害喜厉害吗？臣妾早起时便想吐，早午晚膳后更易恶心不安，实在是辛苦。既然辛苦，就少吃一些。若要让御膳房早中午的给你流水似的送东西吃，自然是要吃了吐，吐了吃，恶心个没完。怀胎十月哪有不辛苦的？你如今身子金贵。
6: 哪怕天天抱身赤肚，也没什么了不得的。难得宫中有天丁之喜，这所有人的眼睛和心思都放在你肚子上呢。<笑>
0: 谢皇后娘娘关怀，臣妾铭记于心。不怪华妃娘娘嫌嫔妾吃得多，这有孕的辛苦，娘娘是不能体会的。别说本宫也怀过龙胎，即便没有，见也见多了。
6: 怀个孩子像得了个元宝似的，到处显摆，到底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家子。
0: 好了，都少说一句吧。富察贵人，你这一胎若是个阿哥便好了。皇上膝下皇嗣不多，你若能一举得男，他日为嫔为妃都指日可待。
6: 为了阿哥，也为了你自己的身体，你一定要珍重身子。是。
1: 这是内务府新制的脂粉，皇上临走前特意吩咐的，让他们精心制作供我使用。是啊，皇上说富察小主有孕，安常在有咳疾，延禧宫所用香料会格外小心，必用麝香，多用凝神静气的香料。所以这些香粉事先都经太医看过，绝不会伤了小主的胎气。
6: 你看你多有福气呀，皇上对你这么上心。
0: 我是福气好啊。

0: 可是隔壁那个安厂家得了咳疾，多晦气呢，简直就是个丧门星。
1: 宝娟，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2: 小主，您不是去看纯厂在了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2: 奴婢真的什么也没干。
1: 把手伸出来，伸出来。怎么灰扑扑的？香灰？
2: 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富察贵人欺负小主。奴婢听说香灰拌了马尿，撒在墙根底下就能让那个人倒霉，奴婢实在是看不过去才这么做的。
1: 你疯了？这样的无稽传闻你也信？
2: 千错万错都是奴婢的错，小主若是生气就只怪奴婢，奴婢认罚。若是小主带奴婢去见富察贵人，那奴婢绝对不会连累小主的。
1: 起来，你是我的贴身宫女，你坐与我坐，在外人看来又有什么区别呢？再说我日日看他盛气凌人，何尝不想他气焰滴血？你只不过是赶在我前面做了我想做的事情而已。
2: 小主，
1: 奴才跟着主子久了，主子的心意便是奴才的心意，对不对？所以你如今做什么说什么也都是揣度我的心意做的。浅秋对皇后如此，留珠对婉贵人也是如此。
2: 那小主，奴婢错了吗？
1: 怎么会，所谓忠仆就是这个样子。

0: 婉贵人吉祥。
1: 姐姐怎么坐起来了？可感觉好些了？
2: 我好些了。
0: 贵人的身体已经好了许多了，只是大病伤身，还需要好好静养。
2: 多谢你，温太医，我能捡回这条命，是多亏了你。
0: 贵人，微臣心中有一件事一直有些疑惑。
2: 你说。
0: 贵人不觉得您的食疫发得太突然了吗？微臣记得这宫中的食疫最早是在华妃的宫中发现的，紧接着就是贵人这里，而贵人当时正在被禁足，并没有跟华妃宫中的杂役来往过，怎么会突然患上食疫呢？
2: 你是说有人要见食疫害死我？
0: 微臣只是疑心。
1: 姐姐好好想想，可有什么不妥之处？

0: 我们已经把内务府特命奴才给您送到新的茶具馆了，茶都沏好了，请小主品尝。
1: 小主怎么了？我这套茶具换过了吗？是啊，小主得的是时宜，所以用过的东西，尤其是茶具碗盏，都拿去砸碎埋了。
2: 下去吧。
1: 是。我记得，在我得病的前两日，华妃身边的周宁海给我送来一套茶具，说是内务府让他送来替换的。我看着那茶具。 并非嫔妃该有的规矩，想着自己还在禁足，不便与他争辩，便暂且用了。
0: 这时疫传染的很厉害，为了避免传染，一是不能与病患接触，二是病患用过的东西万万不能接触，尤其是这铜碗银水。
3: 难道周宁海送来的茶具，是得了时疫的人用过的？
0: 恐怕是。

0: 我一定是，华妃要置我于死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是他，一定是他。姐姐，先别着急，这件事暂时还需要证据。还有一事我不明白，江澄、江慎两人擅长的是复婴之科，怎么突然触类旁通？
1: 到擅长解治疗十亿之术了。若微臣说这治疗十亿的方子，大半是出自微臣之手，小主您信吗？
0: 我信，你有这能力。只是这方子，为何会到了他们手中呢？
1: 本来微臣已经写了大半，只是还有几味药尚需斟酌，所以不敢擅用此方，便把它放在了太医院的抽屉里。估计是他们趁着我忙着照顾惠贵人，顺手牵羊偷走了方子。
0: 他们大约也在方子里面加了几味药进去，只是因为不擅长治疗疫病，方子制的未免太猛了些，而我给惠贵人用的药却是温补性的。既然皇上已经说了他们有大功，想来你再去说什么，也没有人会相信，反而会说你邀功心切。放心，这件事。
2: 我自有理论。理那些丝线有什么意思？剪不断，理还乱。唉，如今时日长了，理这个好打发晨光。年纪轻轻还说什么打发晨光，倒不如多点时间陪陪皇上。宫中寂寞，陪着娘娘觉得心里安静。
3: 你最近越发喜欢来景仁宫了，倒少去碎玉轩和婉贵人纯常在作伴。
2: 皇后娘娘不喜欢臣妾伺候在旁吗？你乖巧安静，本宫自然喜欢。只是哪有人不爱热闹的？你怎会喜欢来这个长日安静的景仁宫？因为长日安静，所以教会人忍得住寂寞。
3: 皇后娘娘气度高华，如山巅云，臣妾心生倾慕，而且臣妾也有咳疾，不适宜去人多的地方。所谓气度高华，沉静自持，都只不过是被这安静和寂寞浸泡的久了，人也变得如此。臣妾失言，并非此意。
2: 起来吧。
3: 本宫自然知道你不是这个意思，你我之间不用多言。谢皇后娘娘。哦，对了，臣妾做了一个香囊，想要献给娘娘，还望娘娘不嫌弃臣妾双手笨拙才好。
2: 这个香囊好别致啊，
3: 闻出来的味道也清淡典雅，
2: 是以牡丹和兰花为料。
3: 配了沉水香和松针，
2: 初闻只是感觉清淡，闻久了牡丹那种雍容的底蕴才会缓缓渗透出来，沁人心脾呀。这绣花图文也是本宫最喜欢的，凤穿牡丹，
3: 只要娘娘喜欢就好。这香囊虽好，只是可惜了，本宫素日不用香料。
2: 臣妾失察。
3: 臣妾每每来宫中请安，只知娘娘宫中尽是花卉鲜果清香，却不知娘娘是不爱用香料的，都是臣妾太过粗心了。
2: 本宫不是不喜欢香料，只是嘱咐你，有些香料用得不当，只会伤身。
3: 臣妾多谢娘娘教诲。
2: 你懂得用香料，就应该知道其中的厉害。
3: 春天了，连猫也要叫春，其他猫就会叫，可是本宫的松子却喜欢扑东西。
2: 猫儿春天发性不好哄，但是猫喜欢闻气味，闻久了便听话了。
3: 安常在最懂香料，难怪有这个法子。
2: 臣妾回去。 一定把这种香悉心配好，然后拿过来给松子闻着，调教几天就好了。 好啊，景仁宫的花儿都开了。
1: 本宫想变邀宫中嫔妃一起赏春同乐。
2: 是。
3: 真香啊，
4: 小主，那边有好多花。
5: 这皇后娘娘宫里地气最暖，花也开得最早最艳丽。
1: 这景仁宫是地气最好，可你呢是福气最好，有四个月了吧？
5: 是啊，太医说过了四个月这胎就稳了。哎呀，
3: 当年本宫怀三阿哥的时候，害喜就害得特别厉害，这脚肿的根本就穿不上鞋。哎，我看你倒是挺好的啊。
4: 听说齐妃怀孕那会儿，三阿哥就身强力壮的爱闹腾，所以如今性子就急些，皇上教导起来都得费点劲儿。
5: 哎，你说的也是，这身强力壮闹腾的劲儿也只有齐妃娘娘受得起，华妃娘娘这身娇肉贵的哪能经得起这生儿育女的辛苦啊。
4: 但愿你怀的是个阿哥，若是个公主岂不是白费了你现在这股得意劲儿。
1: 现在你有身孕不应该站这么久。简秋。
6: 是。
1: 赐富察贵人到廊中坐下，再拿个鹅鱼软垫垫上，别着凉了。
6: 是娘娘。
5: 谢皇后娘娘。嗯。
6: 富察姐姐安好。富察姐姐的脂粉香甜美如清露，似乎不是宫中平日用的。
5: 婉贵人的鼻子可真灵啊，这是皇上特意让内务府为我治的，既不伤害胎儿又润泽肌肤，
6: 果真是极好的东西。皇上对姐姐真是体贴。
5: 婉贵人若是喜欢，我便赠予你一些吧。
6: 皇上特意为姐姐所制的东西，我怎么好意思要呢？
5: 那也是，到底是皇上对我的一片心意。婉贵人如此客气，那我也就不勉强你收下了。
7: 既然是皇上的心意呀，贵人你就好好留着吧，最好拿个香蜡给他供起来。你说你这涂在脸上风吹日晒的，再把皇上的心意给晒化了。妹妹咱们走。谁没怀过孩子啊，我就瞧不得他那轻狂样。

0: 宋子，消消气儿吧。如今人家正在风头上，你何苦要跟他置气呢？皇后娘娘万福金安。心常在，你们在说什么？姐姐说今天天气不错，今天天气这么好，不如皇后把松子抱出来吧。齐妃最爱的就是松子那只猫，来了成日要抱着，只是婉贵人害怕也好。简秋啊。 去抱松子出来吧，
1: 奴婢可不敢抱它，那猫现在重得很，到了春天又烦躁，这会儿不知道到哪儿玩去了。

0: 才说松子呢，他就自己跑出来了。
1: 呀，皇后娘娘把松子养得真好，又大了一圈。
0: 别人养猫养狗的，静妃姐姐就爱养些与众不同的。她的玻璃缸子里竟养了老大只乌龟呢。
2: 嗨，我原也是不想动什么脑子的，他又好静又好养，又不拘着给他吃些什么，我手脚粗笨也养不好什么的。
0: 静妃姐姐若说自己手脚粗笨，那妹妹我就不知如何说自己了。
3: 静嫔还没正式封妃呢。

0: 婉贵人就一口一个静妃的唤着，未免也太殷勤了，还怕以后没日子叫吗？急什么？
1: 华妃，你也太较劲了，有没有正式封妃有事？

0: 皇上，如今不仅封妃，而且帮着华妃你协理六宫事宜，妹妹有人协助，是妹妹的福气，本宫更是有福的，可以乐得清闲。
1: 皇后娘娘福泽深厚，
2: 这牡丹花开的倒是好啊，只是粉红一色，终究是次色，登不得大雅之堂，还不如这芍药。虽非花王，却是嫣红夺目，这才是大方的正色呢。粉红都是妾室所用，只有正红跟嫣红才是正室所用。其实只要人年轻，簪什么花还要分颜色吗？
0: 如此尊卑颠倒，
3: 臣妾幼时曾学过一首诗，现在念来正合适，就在皇后和各位姐姐面前献丑了。
0: 你念吧。
3: 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好一个唯有牡丹真国色呀，这尊卑本在人心，芍药花再红终究妖艳无格，终不及牡丹国色天香。哎，华妃啊，今日本是赏花，你怎么好像不愉快似的？可别因为多心坏了兴致。
4: 贵人赏花赏久了，妆都花了呢。
5: 果然是皇上亲自的香粉，真的是好香呢。

0: 姐姐，你可别吓我呀！没事，小主。
1: 你觉得怎么样了？
2: 皇后娘娘，臣请疼。
1: 太医很快就来了，别担心啊。
2: 微臣来迟，皇后娘娘恕罪。
1: 来了就好，张太医，快去看看富察贵人。
2: 是。

0: 回禀皇后，小主摔倒之后脉象不稳，胎气震动，且又受到了惊吓，微臣建议应该马上回到自己宫中休养，微臣再开上几副药方，这样再看一看能不能恢复胎气啊。
1: 那就快点去开药方吧。
0: 是。

0: 起来了，
1: 都起来吧。
2: 谢谢太后。
1: 哀家一听说就赶紧过来了。富察贵人怎么样？
3: 太医已经开了安胎药，

0: 我们的贵人不幸了，
1: 怎么回事啊？太后，太后，富察贵人实在太可怜了。皇后宫里的猫发了性，扑到贵人身上，贵人受到撞击，又惊吓，才会如此这样。
0: 哪只畜生啊？
1: 臣妾已经命人去抓他回来了。
0: 哪只畜生是谁养的？臣妾有罪。那个畜生叫松子，是齐妃送给臣妾，可是臣妾只是养着他来玩的。松子平日一向温驯，今日竟如此发狂，实在是臣妾有错。都起来吧。
1: 是。
0: 赶紧找软轿，把富察贵人挪回去。 在皇后宫中不方便，吩咐太医尽力看还能不能保住龙子，其他的就看天意吧。是。哎呀，婉贵人怎么了？婉贵人
1: 为救富察贵人，自己跌了一跤，怕是伤着哪儿了。太医，快去看一下婉贵人。是。
2: 回禀太后，小主脖子上是外伤，敷点膏药就会好的。不过这手臂嘛，却是要好好的用药啊。
3: 还是请太医给把下脉吧，这样也可安心些。
2: 好，微臣且来把脉。

0: 恭喜小主。
1: 你瞎说什么呢？婉姐姐手都受伤了，你还恭喜？
0: 恭喜小主，已经有近两个月的身孕了。
1: 啊？
2: 太好了。
3: 别动，别动。
4: 哎呀，你坐下来，坐下，坐下。张太医啊，婉贵人的身孕是真的吗？
0: 微臣从医数十年了，这一点把握还是有的。回禀娘娘，婉贵人身子虚弱，适才又摔了一跤，胎相有些不稳，待微臣开个方子，让小主先用着，静静的养着，也就没有大碍了。
4: 那就请张太医多费心了，本宫就把婉贵人和她腹中的胎儿全都交托在你手上。
0: 微臣定当尽心竭力。
4: 张太医的医术高明，你放心。还请张太医先看看富察贵人吧。惠春，
5: 奴婢在。
4: 再去请几位太医来协助张太医。
5: 是，娘娘。多谢皇后娘娘悉心照拂，臣妾感激不尽。
6: 婉贵人的胎来的可真是时候，富察贵人的龙胎怕是保不住了，你的就跟着来了，好福气呀。
3: 今日之事的确意外，可是婉贵人你也太大意了，自己有了身孕还不知道，还这样扑出去救人，幸好没有受伤，万一有那么一点不妥，这可是关系到皇室命脉的大事啊。
5: 是臣妾的不是。
4: 你身边的人也都太大意了，竟连你有了身孕这样的大事都糊里糊涂的，万一今天有什么差池，本宫就把他们全打发去慎刑司服役。
5: 皇后娘娘息怒，不关他们的事，是臣妾自己疏忽了。身子犯懒，还以为是春困。臣妾向来身子不调，月事推迟也是常有的事。而且臣妾看各位姐姐怀有身孕时都会恶心呕吐，可臣妾并没有。
7: 人害喜的症状本就因体质不同而有异。我怀着温宜公主的时候，也是到了四五个月才害喜的。
4: 太后，皇上膝下子嗣并不多，如今婉贵人也怀上了，真是上天赐福于我大清啊。
3: 头三个月最要紧，最要小心，你要好好安心静养才是。身子还受伤呢吧？
5: 是，谢太后。
8: 好了，别照了，太医都说了，那只是皮外伤，
5: 也不知道会不会留下疤痕。
8: 就算有一点半点也不打紧，敷上脂粉就看不见了，现在是人没事就好了。
5: 也是，幸好孩子没事。
8: 刘珠，去拿水来。
9: 是。
8: 浣碧，去拿两床更好的枕头，让你小主靠着更舒服些。
9: 好。
8: 锦溪，去把门关紧，别让风吹进来。小允君，去换床更松软的云丝被来。
10: 这。
5: 哎呀，不要了，哪儿就这么娇贵了，都闹得不安生了。
8: 好好好，我倒忘了你养胎最娇贵，那你们都出去吧。
5: 哎，你把他们都打发走了，那谁来服侍我呀？
8: 我来服侍你好不好？
5: 你自己的身子才好，就这么急着赶过来做什么？
8: 皇儿，我是真为你高兴呢。可是今日富察贵人小产，皇上又还没回来，我也真为你担心呢。
5: 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有事的。
8: 你自然是不会让他有事，可是富察贵人也不想啊。我告诉你，这后宫里小产的也太多了。我问过太医，他说前次心肠在小产是因为失足意外，这次富察贵人也是意外。你有没有觉得这些意外有可能都不是意外呢？
5: 富察贵人怎么样？
8: 已经挪回延禧宫了，我去瞧了一眼，还在昏睡着，太医都在那守着呢。

0: 小主，咱们进去吧，怪怕人的。
1: 怕什么？这样乱成一团，今夜铁定是不能睡了。
2: 果然三月春色，人间芳菲，连在深夜也不逊色。
0: 小主，奴婢已经照您的吩咐把角门打开了，只是那端妃娘娘真的会过来吗？
2: 端妃娘娘是守信的人，既然传话，应该不会爽约的。
0: 小主今日扑出去救那富察贵人，可把奴婢吓坏了，实在是太危险了。您说您与那富察贵人又没有什么素日相交的情分，何必呢？
2: 如果我说是有人推我出去的，你信吗？我猜着推我那个人的本意是想让我撞上富察贵人的肚子。富察贵人小产，那罪魁祸首就是我，一箭双雕。
0: 哎呀，这后宫的嫔妃当中，越是有身孕的人越会成为众矢之的。今日是那富察贵人，明日怕就是小主您了。
2: 只怕今晚有很多人会睡不着。
0: 是啊，本来为了富察贵人的身孕睡不着的人，今夜可以睡个好觉了，可是想到小主您，怕又要难眠此夜了。
3: 这么晚叫皇后过来，哀家睡不着。
4: 臣妾也睡不着，正好来和皇额娘作伴。
3: 听说富察贵人醒过来之后，知道孩子没了，在宫里哭闹得很厉害。
4: 她心里难过，闹一场也就没事了。
3: 那孽障还没抓住吗？
4: 啊，臣妾已经尽力了。
3: 看来这么点小事儿，还得哀家动手。主席，
5: 奴婢在。
3: 准备好了吗？
5: 是。抱进来。
3: 皇后，你仔细看看吧。

0: 这盒子里虽没了香粉，但嫔妾闻得出这味道，是富察贵人所用的香粉。这盒子，嫔妾也见贵人的宫女拿出来过。娘娘可是在皇后庭院中所得？
1: 不错，人人都忙着看你和富察贵人，这个便被本宫拾了来。
0: 娘娘是疑心什么？
1: 我听说富察贵人小产是因为一只叫松子的猫突然扑了出来，你不觉得奇怪吗？当然了，猫在春天不免烦躁些。可是松子被调教过，它为什么会突然伤人，而且只扑向富察贵人呢？
0: 或许只是偶然。
1: 你看，瞧你都说的这么迟疑。
2: 想必你也是不相信的。那娘娘的意思是，富察贵人一个人能使得多少香粉？
0: 太后，
2: 竟推到一个畜生身上去。哀家有眼疾，你们就当哀家瞎了。还好哀家心里清楚得很。那孽障害死的，是哀家的亲皇孙。
0: 太后恕罪。
2: 哀家一生没有做过皇后，直到先帝去世才成了太后。所以皇上一登基，哀家就让你做皇后，为的就是皇后的宝座一直留在自己人手里。你记着，有些事，哀家可以闭着眼看不见，但有些事，不行。

0: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1: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2: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3: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4: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4-5千人吧，
8: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9: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0: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5: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2: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3: 好风凭借力，
14: 送您上青云
13: 啊！青云
5: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5: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6: 快跟上了！
17: 啊，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9: 我先走了。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0: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6: 快跟上了！啊，
17: 好饿呀！
18: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19: 我先走了。
15: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21: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22: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21: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16: 嗨！
2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百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23: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24: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25: 咱们济南见。
26: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

0: 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1: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2: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1: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富察贵人遭此横祸，是因为他腹中的孩子，现在他腹中的孩子没有了，而你却有了。嫔妾多谢娘娘提醒。唉，幼子无辜，这孩子呀，都是父母的心血精华。本宫看着也是不忍心，就当给这个孩子积福吧。 嫔妾多谢娘娘对腹中胎儿的垂怜。
1: 快快，这是如何？快快请起。
0: 我既然说了，那我就再多说一句：曹琴墨是比华妃更难缠的人。此人运风任于无形，我数次都险些吃了他的暗亏。华妃若是猛虎，曹琴墨就是猛虎上的利爪。不过。 你要知道，锋刃在谁的手中，就能小心避开。只怕是身受其害，却连对手都不知道是谁，那才是真正的可怕呀！
1: 娘娘的身子怎么总不见好呢？
0: 我认得一位太医，不如引荐了，为娘娘医治吧。不劳费心了，那是本宫早年间伤了身子。
2: 我实在体力不支，我要回去了。那嫔妾让人送娘娘回去。不可张扬。这件事情，皇帝知道吗？
3: 已经派人去了，臣妾已经叮嘱过了，怕皇上伤心，要缓缓的说。另外要多提婉贵人有孕之事。
2: 希望皇帝知道婉贵人有孕，会高兴些。
3: 臣妾也是这样想的。啊，皇上再难过，毕竟还有婉贵人腹中的孩子呢。再不然，后宫那么多嫔妃，总可以为皇上戴下龙种。
2: 富察贵人保不住就算了。

0: 但是婉贵人的孩子不能再有差错。
1: 是，皇额娘，臣妾还有一件事未禀报。
0: 什么？
1: 华妃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瞧瞧。
0: 好好的，怎么提起这事儿？
1: 华妃一直没有身孕，认为宫中太医无能，所以她想请外头的大夫给她看看。华妃是这样请旨的，听说也是年羹尧的主意。
0: 皇后觉得呢？
1: 这事传出去，别人不知该怎么打量太医院呢，怕是失了体面。
0: 是有失体面，但是若不答应，按华妃的性子，她会一求再求。罢了，安排个人进来吧。若真是个好大夫，华妃瞧完了，给竹溪也瞧瞧。他跟着哀家年纪大了，人总有不舒坦的时候。
1: 是，孙姑姑若身体不舒服，让她看看也方便。
0: 华妃说的对，竟是些不温不火的太医，这病好得慢些。

0: 我乏了，得先歇着。
1: 娘娘身子弱，原不能劳累的。今天不分白天黑夜的劳心劳力，身子怎么吃得消？
0: 若不是为了想做的事还没有做完，我还要这副破身子干什么？
1: 那娘娘也不用夜深露重去碎玉轩，与婉贵人说那样多的话。
0: 孩子都是无辜的，孩子无辜，做娘的也无辜，自然不能见死不救。只可惜我这一辈子都不会有孩子了。

0: 吃了，这仓皇的伤胃呀、啊！娘娘，你不能这样为难自己啊！
1: 本宫吐了，素芝，本宫吐了，你不为本宫高兴吗？快去穿太医呀、啊！贵人有了，万贵人也有了，人人都能生，为什么就本宫生不了？
0: 娘娘，您还年轻，迟早会有的。
1: 本宫曾经有过，那是一个男孩。
2: 这碗薏米甜羹润喉凝神，娘娘吃了便可睡了。
3: 华妃娘娘驾到！
2: 华妃娘娘，华妃娘娘，段娘娘已经睡下了，您要看望娘娘，就明日再来吧。
4: 起开。

0: 少年了，你每次发脾气闯到我宫里都是这样的架势。
1: 多少年了，只要想到我那个未出生的孩子，我就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0: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这些年不都是这样的吗？
1: 我真恨，恨不能亲手杀了你。
0: 我缠绵于病榻，生不如死，这难道不比杀了我还痛快？
1: 就算你生不如死，也补不了我丧子之痛。皇上登基，尊你为妃，与我平起平坐，还留你一条命，我怎能不恨？像你这种狠毒妇人，就应该做成人质等死。
0: 如果我真的是罪大恶极，皇上也不会留我苟活至今。
1: 皇上信你，护着你，可是我死都不会信。那晚安胎药是你端给我的，整个王府里就你与世无争，我才信你两分。可是没想到你这么狠毒，竟下了药打下我的孩子。可怜我的孩子，那是个已经成型的男胎，竟活活断送在你的手里。
0: 当年你不分青红皂白，把所有的事情都加在我的头上，深夜闯进我的阁中，灌我喝下一壶红花。你固然惨死一子，可是我却再也不能够生育。
1: 你不能生育又如何？我恨不得你永生永世都断子绝孙。
0: 如果你真有铁证，早就把我挫骨扬灰，何必还站在这里？
1: 只要你在这宫中一日，我断断不会放过你。
0: 你放不放过我都无所谓了，我也已经认命了，我折在你的手里了。天色已晚，惊动了太后也是无意。
1: 你以为我会怕？
0: 你当然会怕，太后知道了，皇上回来也就知道了。这些年你胜券不断，你最怕的就是失去皇上的宠幸。你今儿这么一闹，无非就是富察贵人还有婉贵人接连怀孕，你心生忌恨。你今天这么一闹，难道就不怕皇上怀疑富察贵人小产还有婉贵人受伤是你所为？到时候你大可以看看皇上是以你为重，还是以皇家子嗣为重。
1: 今日之事与我无关。
0: 有没有关系不重要，重要的是皇上怎么看。就像你当年认定我杀了你的孩子，你怎么都不会放过我，那是一样的道理。
1: 宫中时日长久，你就慢慢在我手里熬吧。我要看着你苟延残喘，生不如死。

0: 内务府的封赏一律不许给延庆殿，内银全部安在太医院头上，说是他喝药开销掉的。还有，不许换医局给他宫里洗衣服，新鲜的吃食也不许给，全都不许给。
1: 娘娘千万不要生气，一向都是这样做的，奴婢知道了。宫里的太医不重用。
2: 明日派人告诉哥哥，太后同意从外面找个大夫来。陈大夫，听说您是青海一带最德高望重的杏林圣手了，做奴才的难得见上，今儿伺候您一回也是积德积福的事儿。
3: 哎呦，公公您客气了，青海乃不毛之地，老朽是混口饭吃而已，哪能和？
2: 这宫里的太医相比啊，真是自惭形秽啊！
3: 奴才不懂医术，但是太后娘娘有心，说陈大夫难得入京一趟，自然想跟太医们切磋切磋，回去也是造福一方的事儿。
2: 哎呀，太后娘娘慈心体谅，惠泽万民呐！啊，
3: 请。
2: 好，陈大夫，听说您要给华妃诊脉，这是华妃呢进宫以来一直的脉啊，留给您用，提供一些个方便吧。哎呀，多谢院判大人，华妃娘娘位分尊贵，龙宠万千，最得皇上宠爱啊，所以呢，太医院对她格外的上心，前后就二十多人给她诊脉，且都是国手啊。
3: 临行前，年大将军也是反复的叮嘱啊，要老朽慎重给娘娘把脉。老朽很不安呐，
2: 就是。幸好事先和太医谈过，否则也是战战兢兢。<笑>
3: 这就对了。
2: <笑>
0: 你在青海一直跟在本宫哥哥身边吗？
2: 是。
0: 伺候多久了？
2: 从。
0: 从大将军到了青海，一直伺候着。青海蛮荒之地，本宫哥哥身体安康，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宋之，
2: 多谢娘娘。
0: 这一百两银子看着不沉，要是使劲往脑袋上一砸，也是能砸死人的。你若调理得好本宫的身子，本宫赏你一万两都是少的。 若是调理不好，本宫也赏你一万两，作为你的殓葬之费。
2: 娘娘饶命，奴才不敢不尽力。
0: 起来吧，本宫喜欢把话说到前头。你若真是尽心尽力，本宫自然不会亏待你。本宫的身子怎样？能不能有孕？
2: 娘娘万安。既然如此，本宫为何一直未能有孕？可是当时落胎受了影响。娘娘落胎是几年前的事了，照理说已经无语，否则太医院那么多太医也不会诊断不出来。至于受孕一事，需要天时人和，更需要机缘呐。 恕奴才多嘴一句，娘娘是否一直盼望得子？这个自然，这就是了。这事儿啊，不能太急，越急越得不来，娘娘放宽了心，兴许一下就会有了。
0: 你指的是心情，凡事太急反而不易得。这么说。 本宫还能怀上龙胎？
2: 娘娘福泽深厚，只待时机。时机要紧，
0: 人为也不能少。帮本宫配些上好的坐胎药来。
2: 是。
0: 这些银子你且收下，稍后还有2000两银票会送到你府上。
2: 多谢娘娘。
0: 起来吧。
2: 谢娘娘。
1: 陈大夫，您这是怎么了？今儿天不热呀，您怎么进了一趟翊坤宫，出这么些汗呢？
2: 哎呀，惭愧惭愧呀、啊！天子居处，皇家重地，老朽心生敬意呀、啊。
1: 陈大夫若不急的话，再去给太后宫中的姑姑瞧瞧吧。
2: 岂敢岂敢，请公公带路。
3: 陈大夫，我的病还能治好吗？
2: 姑姑身体康健，什么病也没有啊。
3: 不，我看过太医了，都说我的病要花上好一顿功夫才能治好呢。如果一个人没病，身边的人个个都说他有病，而就你陈大夫一个人说了实话，会是怎样的呢？
2: 那
3: 相反，有一个人明明有病，却没人敢说，而只有你陈大夫察觉了，说出来了，会怎么样呢？
2: 那我会被认作是疯子。
3: 是啊，一辈子的名医，突然被认为是疯子了。
2: 那可是，除了老朽，还会有其他的太医，那万一别的大夫说出来，
3: 不可能。永远不会。太医院的嘴都长着同一条舌头。
2: 那老朽也是同一条舌头。

0: 皇上，皇上，
1: 你醒了。
0: 皇上什么时候回来的？臣妾都不知道。
1: 朕在河南听说了富察贵人和你的事，记挂得很，一料理完事情就回来了。
0: 皇上风尘仆仆，应该先回养心殿歇息。
1: 朕想来看看你。富察贵人的孩子没有了，朕又没有了一个孩子，为什么朕的孩子都不能好好的活下来？
0: 四郎累了，在臣妾这儿先睡一会儿吧。
1: 你一定要把孩子生下来，朕一定会好好的疼他爱他。
0: 皇上别这样看着臣妾，臣妾受伤了，丑得很。
1: 不要紧，朕让太医定给你治好。你的手臂怎么样了？
0: 没事儿。
1: 你也真是傻，就算你没有孩子，这样扑去救富察贵人，万一要伤着自己的身子怎么好？
0: 臣妾不是救他，臣妾是救他腹中皇上的骨肉。
1: 即使他怀着孩子，在朕的心中也不能和你相较。朕知道，因为华妃的事，朕让你和你的父亲都受了委屈。你放心，朕不会再叫你伤心了。
0: 伤不伤心，原也由不得人。只要皇上有这样的心思也罢了。
1: 不过，你父亲做了言官，以后有些事情做起来就更方便了。朕已经告诉皇后，静妃册封之日，就敬你为婉嫔。朕不会让你再受别人的委屈。
0: 臣妾不委屈。
1: 等所有的事情都了结了，咱们的孩子也就出世了。

0: 郑辉，见你为妃，再建一个新殿给你居住。
1: 孙玉轩已经很好了，臣妾也不稀罕什么妃位，只要这样平安的过下去，和皇上和孩子一起。
2: 惠春，
3: 苏公公来了。
2: 哎，
3: 苏公公是来传旨的吗？还没有到黄昏啊。
2: 娘娘在吗？
3: 在里头呢，奴婢这就去通传。
2: 哎，有劳了。
3: 娘娘，苏公公来了。
4: 哦，方才还说皇上回宫只去了碎玉轩和翊坤宫，原来皇上还是惦记着来陪皇后娘娘的。
3: 今儿是十五月圆之夜，皇上定是想着娘娘，所以急着让苏公公来宣旨。
5: 越发贪嘴了，快点请他进来吧。
3: 是，苏公公有请。
2: 皇后娘娘吉祥。
5: 起来吧，皇上这个时候叫你过来可是有事。
2: 皇上叫奴才来传旨，说皇上今儿个不到景仁宫来了。
4: 每月十五必定是皇上会来皇后宫中的日子，今儿是怎么了？
5: 是华妃请皇上去用晚膳了，还是皇上身体不适了？
2: 皇上说晚贵人才有孕，所以处理完政务就赶去看晚贵人了，请皇后娘娘早些歇息。
5: 那也是应当的，晚贵人温柔聪慧，最善体察圣心，皇上多陪陪他也是应当的。惠春，
3: 在。
5: 等下去库房选两柄和田玉如意，送给婉贵人安枕吧。
3: 是。
2: 娘娘，那奴才先告退了。
5: 去吧。

0: 天色还早，皇上去皇后娘娘宫里歇息吧。
1: 不要紧，
0: 皇上不该陪着臣妾而误了与娘娘的月圆之夜。
1: 朕想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不管什么时候。
0: 可是皇后待臣妾不薄，臣妾不愿让皇后娘娘伤心。
1: 好吧，那朕明日陪皇后用膳。

0: 皇上。
1: 嗯，哎，酸。
0: 臣妾没试过，不知道是酸的。皇上还是别吃了。
1: 酸得厉害，先别着急扔了，给婉贵人送去。她现在改了胃口，最爱吃酸的。
0: 酸儿辣女，是好兆头啊。
1: 富察贵人的胎没了，婉贵人才刚有了孕，皇后一定要小心照顾。
0: 这是自然的，婉贵人是头一胎，还要格外小心。
1: 一定要小心着，别像纯元一样。
0: 妾妾命苦，臣妾不会让历史重演了。
1: 朕倒觉着，既要细心照顾，也要防患于未然。这次富察贵人的事，
0: 是臣妾不够小心。
1: 要小心防范，尽量避免。记着，以后宫里不许养猫了。
0: 是的。
1: 另外，册封婉贵人的事要好好办起来，冲冲喜。
0: 臣妾知道了。
2: 皇后，后日就是册。

0: 可风的日子了，准备得怎么样啊？万贵人也算是个正经主子，是要行册封之礼的，只是日子有些紧凑，未免有些仓促。
1: 臣妾不敢妄求，一切全凭太后皇后做主。
0: 你且坐着，哀家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只是虽然仓促，这礼数是不能失的。
2: 皇额娘放心，臣妾已经准备妥当，只是婉贵人册封当日的吉服来不及赶制，臣妾便让礼部拿静妃封嫔时的吉服改制了。
0: 侍从权宜，又不失礼数，皇后你做得好。春茂
3: 在。
2: 这只簪子好眼熟啊，好像是从前惠贵人怀孕时皇额娘所赐的那只。
0: 你的眼力真好，当日皇帝一怒之下掷了出去，簪子一角摔坏了，如今已经用宝石镶好了，哀家就把这赤金和和如意簪赐予你，你过来。果然好看，惠贵人无福戴上这只簪子，你要好好积福，为皇帝多添皇子才是。
1: 多谢太后赏赐。这是什么呀？
4: 这个都是皇上刚派人送来的。这个呢是玉露琼脂膏，听说祛疤效果最好了。这个呢是复颜如玉粉，凝结血痕的。这样的药皇上赐了许多呢。
1: 猫这一爪抓得并不深，可看着总是触目惊心。
4: 从今儿起小主万事可要格外小心，饮食方面的事呢奴婢会格外为您照看的。啊，皇上也已经从御膳房拨了一个御厨来，专门照看小主的饮食，旁人不得插手。小主吃的药呢今后由张太医专门为小主打点，张太医为人老成，想必不会有什么差错。
5: 小主，安常在来了，
1: 快请进来。
5: 这
2: 姐姐惊着姐姐了，玲珑这个样子实在是不应该出门的，
1: 怎么嗓子成这样了？快坐。
2: 柯姬总是不见好，有些伤到嗓子了。
1: 什么糊涂太医，怎么也不好好治呢？
2: 是我自己身子弱，太医才不敢下重了药。那日我强撑着去陪皇后娘娘赏花，结果因为复查贵人的事受了惊吓，加重了风寒，所以这些日子都没能来看姐姐，恭贺姐姐大喜。
1: 这些都是小事，你自己的身子要紧，皇上可知道了？
2: 回宫之后皇上倒是召我去过养心殿，可惜我自己不能唱出声来，皇上便嘱咐我好生休养，之后就再没召醒过我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竟然都不知道。
2: 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何必人人都知道呢？啊，光顾着说，我倒让姐姐伤心了，竟忘了今日的来意。姐姐的伤可好些了吗？
1: 已经在愈合了，太医看过了，皇上也赐了药下来，想来养几日就好了。
2: 皇上赐的药倒是好的，只是姐姐有了身孕，可不能随便什么药都用。再者皇上赏的这些药大多都是外头进贡的，也未必合咱们的体质，姐姐你说是不是？
1: 你说的也有理。
2: 哦，对了，这盒水

入痕胶是玲珑家传的。据说当年吴主孙和的爱妃邓夫人被玉如意伤了脸，就是以此复原的。这入痕胶中的桃花和珍珠粉令人好颜色，

0: 宫中也很少有。
1: 是啊，白塔一般只在富春江一带出产，偶尔死后用碎骨藏于石穴之中，才能取出一些骨髓来。最好还是得趁新鲜的时候，否则的话，即便有用，效力也远远不及新鲜的了。
0: 好香啊！
1: 本想用香料调和气味的，又想着姐姐是有身子的人，忌用香料，所以我就用了鲜花调和气味。这样的话，姐姐闻着也不觉得有药气了。
0: 好是极好的，只是太名贵了，我怎么好收呢？
1: 我的东西便是姐姐的东西，姐姐的伤口好了，我便心安了。另外，姐姐那里有伤，如今春日里花粉大，灰尘多，若不当心沾上了，反而是不利。再者，这舒痕胶抹上之后也忌吹风，姐姐若是出门的话，可得把伤口好好遮住了。
0: 你这样细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谢你了。尝尝这个。
2: 听说姐姐临盆的时候，娘家的母亲就可以进宫来陪着，是真的吗？
0: 是啊，到了八个月的时候，皇上就有恩旨了。你整日里笑呵呵的，没什么心事，怎么突然学会叹气了？
2: 我好久都没有见到娘亲了。姐姐倒好，等肚子里娃娃大了，就能见到母亲了。
0: 你比我小两岁，在家里又是幼女，进宫至今都未见过家里人一面，可不是要想家了？
3: 没事的，小主在宫中过得好，那夫人在府中岂不是高兴啊？再说了，咱们宫中的吃食，那外面哪能比得了呢？
0: 这是现蒸的牛乳菱粉香糕，热腾腾的，最好吃了。
2: 好吃。
0: 我真羡慕你，只要一有吃的，便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书中常说心思刻纯，大抵就是说你这样性子的人吧。
2: 我才不管什么心思纯不纯，东西好吃我便高兴。
0: 我听雨儿说你喜欢吃菱粉香糕，就让小厨房给备下了，又兑了些牛乳进去，会格外松软一些。
2: 你这里做的比我们那儿好吃多了。
0: 你若喜欢吃，我就让小厨房天天备着，只是一样不许吃撑了肚子。
2: 婉姐姐，真的有个小孩在你肚子里面吗？
0: 是啊，不过他还是个很小很小的孩子，连手和脚都没有长出来呢。
2: 这样小啊？
0: 你若喜欢他，我把他给你做外甥好不好？
2: 真的吗？我可以做他姨娘。那这是我的定礼，以后他就得管我叫姨娘了。
0: 礼都收下了，自然是赖不了了。你瞧你姨娘对你多好，还没个影儿呢，礼都送来了。
2: 宝贝，宝贝，你要快快的长啊，等你长大了，姨娘就把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都让给你吃，什么桃花鸡、糯米糕、豆沙卷儿，还有荔枝好郎君，绝对不和你抢，你就等着吃成一个胖娃娃吧。
0: 还有啊，你姨娘还要给你生好多好多宝贝孩跟你作伴呢，高不高兴啊？
2: 姐姐不害羞，笑话我呢。
3: 陈小猪跑得真快，一溜烟就没影了。
2: 姐姐，那我生七八个小孩陪姐姐的小孩躲猫猫，够吗？
0: 够了够了，再多咱们也管不了了。

0: 上去看他，让姜太医提醒皇上少去。
1: 虽说婉贵人现在有了身孕，可是还有一个小狐妹子纯长在呢，倒是便宜了她。
0: 小小年纪一股子妖媚，装天真无知博皇上喜欢。
1: 娘娘别生气，不过是一个小丫头片子罢了，她言行无状，娘娘什么时候寻个由头把她料理了便是了。
2: 姑姑是宫里七年的老姑姑了，能得姑姑为我梳册封的发髻，那真是我的福气。小主啊，您的额发升得真高，老奴啊在宫里为那么多的小主梳过头，就属小主的额发最高。如今啊，小主又身怀有孕，真是福泽深厚啊，其他人是不能比的。
3: 是啊，宫里人都知道额发升得越高福气越大，小主一看就是有福的人。
4: 呀，好重啊。
3: 如今只是封婉嫔，小主就嫌头上首饰重了，那以后当了贵妃可怎么好呢？
4: 别胡说。
2: 姑娘所言极是，小主要是生下皇子，还怕没有封贵妃的那一日吗？
5: 敬妃冯氏，婉嫔甄氏，得天所授，承诏内为，望今后修德自持，和睦恭维，勤谨奉上，绵延后嗣。
6: 臣妾承教于皇后，不甚欣喜。

0: 娘娘，两位姜太医刚才来过了，要给娘娘请平安脉。后来得知皇上要过来用膳，他们两个在这里不方便，所以便留下话说傍晚时候再来。
1: 对了，所以薛那个有身孕不能侍寝，皇上还。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入，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1: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0: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2: 山阴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7: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8: 快跟上了！啊，
9: 好饿呀！
10: 一饿就腿软，来条伸架。
11: 我先走了。
7: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7: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8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国家典籍博物馆，万物自由角落，中国原创绘本展，今日美术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主题展，丹青节令，中华世纪坛，李庆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3: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4: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5: 加了4000-5000人吧，
16: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7: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8: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3: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9: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20: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21: 好风凭借力，
22: 送您上青云。
13: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小主原是最爱逛的，如今有了身孕，伤又未好，成日在榻上睡着。
1: 你没听太医说吗？我们家小主有了身孕了，那就是会犯困的。皇上好殷勤，每天都来看小主。
0: 那是啊，咱小主是皇上心尖尖上的人。哎，我瞅着，哪怕咱们小主生的是一个公主呢，皇上也得欢喜得不得了。
1: 别胡说，我们家小主要生啊，那就是个阿哥，公主有什么用？你这不是咒小主吗？
0: 阿哥，阿哥，阿哥，当然是阿哥。
2: 贵人，皇上来了，皇上来了。
3: 知道了。
2: 小主，你快拾掇拾掇去接驾吧。
4: 皇上驾到。
3: 皇上请安。
5: 起来吧。还在喝药，身子好些了吗？
3: 回回多谢皇上，只是总还觉得有些累，太医叫多躺着。
5: 嗯，坐下说话。朕瞧着你气色好多了。
3: 多谢皇上关怀，这都是温太医的功劳。
5: 媚儿，从前的事都是朕不好。
3: 皇上是天子，天子怎会有错？

0: 等你好全了，再让进士房再把你的绿头牌挂上。朕先回去了。
1: 是。 恭送皇上。
2: 皇上起驾。皇上。

0: 早知道你是装睡，装也装不像，睫毛一个劲儿的抖。
1: 四郎就爱欺负人家。
0: 那个疤颜色好像淡了些，
1: 奴婢变成丑无颜了。四郎别看，
0: 朕赐给你的膏药用了吗？
1: 用了，
0: 等过些日子就会完好如初，缓缓绝世荣光，不知世上有谁可堪相比。
1: 臣妾有一妹妹名叫玉娆，堪称国色，容貌绝不在臣妾之下。
0: 能与你不相上下，朕可要见见。
1: 那可不许，四郎见到妹妹姿色定会迫不及待地纳她为妃子，到时候心中便没有欢欢了。
0: 能让你吃醋一定是绝代佳人，看来朕真的要纳新妃了。你说封你妹妹做什么？贵人、嫔位，还是立刻封妃？
1: 只是臣妾妹妹今年尚不足十岁，还请皇上也能笑纳。
0: 想什么呢？
1: 臣妾想岁月静好，大抵就是这个样子吧。
0: 欢欢，你有了朕的孩子，可知朕有多高兴？
1: 臣妾也高兴。
0: 梨花洁白，可堪与雪相比？花落眉间，恍若无色，可见缓缓肤光胜雪。
1: 在额间做梅花图案装饰，可称为梅花妆。只是梨花色白，不易成妆，真是遗憾了。
0: 其实要成妆也不难。
1: 真的吗？

0: 你为如何？
1: 比之花店的声音更添柔美。只是梨花色白，以胭脂勾勒，却不像真的了。美丽就好，仪态而非秋真。这个妆，朕就叫它娇丽妆。四郎画旧，四郎取名，很是风雅。只怕有人。 会说四郎太偏心臣妾了。朕摆明了只偏心你一人，你还不高兴？梅姐姐的病刚好，皇上也该去看看姐姐。朕方才去看过她了，总觉得她待朕冷淡了许多。梅姐姐因为食疫病了这么久，总会有些闷。若有不得体的地方，还请皇上恕罪。说到食疫。
0: 朕想起一件恼人的事。
1: 不知可否说来与臣妾一听？
0: 朕
1: 日前
0: 听静妃说，江城江慎治疗食疫虽颇有见效，但私下里收受了不少宫女太监的贿赂。有权势者先治，地位卑下者不屑一顾，往往拖延医药，任其自生自灭。
1: 医者父母心，如此举动。
0: 实在是有医术而无医品，
1: 而且臣妾想，宫中食疫一直未清，怕也是这个缘故。
0: 朕也是这么想的。
1: 皇上可还记得昔日有人陷害惠贵人一事？
0: 朕没有忘，只是眼下食疫未清，还杀不得他们。
1: 臣妾倒可以向皇上举荐一人，他可以治好食疫。
0: 谁呀？
1: 太医。 温实初，
0: 为何？
1: 温太医为姐姐治疗食疫时颇有见效，而且臣妾听闻。

0: 江城、江慎两人的方子原是出自温太医之手，皇上若不信可去细细查问，凡经温太医之手治好的人病总是会好得快些，且无呕吐无力的后遗症。只因江太医用的是温太医拟好的十亿旧方，药性比较霸道。
1: 朕要见一见这个温太医，果真如你所言，江城、江慎是断断留不得了。
0: 皇上说的极是，但这如今宫中十亿刚有转好之象，宫人皆以为是二江的功劳，若此时除去他们两个，只怕外头的清议会不大好。
1: 是啊，他们俩到底是华妃的人，不过朕真要除他们的话，法子多的是。好了，不说这个了。4月17是你的生日，你又有了身孕，朕想叫内务府好好给你热闹一番。
0: 皇上拿主意就是。
1: 好，朕拿主意，你和孩子高兴就是。
0: 皇上那么喜欢孩子，你又老在华妃处，怎么华妃的肚子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1: 她不会有孩子的。
0: 臣妾曾听闻华妃娘娘小产，可是为此伤了身子。
1: 朕还有事，先去养心殿，你好好歇着。
0: 臣妾恭送皇上。
1: 夏一，替朕除掉两个人，
2: 请皇上吩咐。
1: 做得隐蔽些，不要惹人怀疑。
2: 奴才领命。
1: 你带着雪滴子的那些人干得不错，好好替朕盯着前朝，盯着那些有逆反之心的人。
2: 这。

0: 皇上，皇上可曾听说江城江氏两位太医昨夜出宫回家，被强盗所杀，连头颅都不知所踪。堂堂京师天子脚下，竟出如此血案，实在是无法计可言。
1: 太妃，朕闻此噩耗也心中惊动，已命人追查此事。念其二人在十邑中的功劳。
0: 朕为表嘉许，特此白银白两为其置办丧事，也可放心了。
2: 只是两位太医一死，十亿之事。
3: 这个你就不必操心了。朕已命太医温师出接管十亿之事。
0: 太医，恭喜了，恭喜了！
4: 太医，真是太医无量啊！
0: 多谢多谢，向太后啊！
5: 这幅国国夫人图如何？
6: 美少眼角皆是风情，当年的画师也算是画得入神了。
0: 所谓美人，须得风情灵动，知青识趣才好。 否则再美也是个木头美人，有什么意趣？
6: 所以皇兄如此宠爱婉嫔。
0: 4月17日是婉嫔的生辰，朕到圆明园来就是向替她好好办一办，让她欢喜一场。只是眼下河南灞口的事也才刚刚安定，朕手头有很多事情，想找个人替朕多费点心。
6: 皇兄的意思是让臣弟来办。
0: 朕能想的主意，不过是赏些新奇珍宝而已。

0: 他若真办不出个心意来，恐怕也不能让婉嫔真正的高兴。你得多替朕想些好主意啊！
1: 臣弟这个闲人，办这种事儿是最拿手的，皇兄放心就是。

0: 这牡丹台南有湖水，西临曲溪，康熙爷在世的时候常来这里观赏牡丹，留下了一段佳话。
1: 皇上在这儿给他过生日，皇上也太抬举他了，他也配。

0: 咱们现在都不知道实行什么妆容了啊。哎，你说怎么这些命妇的眉心都画了梨花点缀啊？
1: 这呀，这是皇上亲手为婉嫔画的娇梨妆，风靡京城呢。
0: 不就如花钿一般吗？也不是很美呀。
1: 皇上亲手画就，如此深情厚谊，你还看不出来？

0: 皇上，臣妾想去看一看梅姐姐。好，去吧。皇上就如此偏爱婉嫔吗？不是偏爱，是交了心。如今除了婉嫔，还有谁能随意出入御书房伺候皇上左右呢？姐姐病愈后第一次出席宴会，身子还吃得消吗？
1: 我一切都好，你放心。姐姐虽然痊愈，但再不复当年意气风发之态，我实在是担心。
2: 温大人医术高明，但就是华佗在世，也是医得了命，医不了心。
1: 姐姐不顾及自己，也得顾及荣宠。公主活命自保。
2: 不能没有皇上的宠眷，荣宠侥幸，不过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般时事迁移，并无稳固之说。既不稳固，又何必一定要放在心上？出什么事了？

0: 妾身失仪，心口疼的毛病又犯了。福晋坐。婉嫔娘娘方代，妾身扫娘娘的兴了。
1: 福晋切勿这么说，谁没有个三灾六病呢？吃了药好了就是了。
0: 福晋平日里是吃天王保心丹吗？
1: 是，妾身身上带着呢，劳娘娘御手。 实在不敢当。
0: 在外，本宫与福晋是君臣，在内却是至亲，哪里说得上这样见外的话？王爷有公务在外，福晋应该擅自珍重才是。

0: 谢谢娘娘关怀。
1: 宫外也盛行此妆吗？
0: 哦，现在京中以娇梨妆为美，一是可以效仿娘娘的美貌，二是以此求夫妻和顺，这可是一段佳话呀。常听说娘娘最得皇上宠幸，不想娘娘竟是这样随和，难怪皇上喜欢你。
1: 父亲这样夸奖，叫我如何敢当？
2: 小主，果郡王已经在后湖边上备下了给您的贺礼了，请您和皇上一同前去。
1: 知道了，我即刻就去。本宫先走一步。

0: 老时期最是花样百出，这次不知道又搞什么名堂，咱们一块看看。
1: 嗯。
0: 你们看。

0: 这四月里就有这么多莲花。
1: 你听，凤凰于飞，好雅的笛声啊！

0: 夫妻和顺恩爱，是世间所有女子的梦想。
1: 四哥，你的梦想实现了吗？小王姨满壶的莲花，恭贺婉嫔方岱。
2: 王爷费心了，本宫很是感谢。
1: 这让你想点新奇的点子，没想到你办得这么好。嗯，皇兄嘱咐魏婉嫔庆生，臣弟自然是尽心尽力。只是不知王爷如何在这几节使莲花开放。
0: 莲藕早是提前种下的，引宫闱外的一壶温泉水进玉壶，花就都可开了。嗯，
2: 多谢皇上。
3: 你晋封嫔位，家中的女眷。 自然也要封诰，朕已经下旨，封你母亲为正三品诰命夫人。
1: 多谢皇上。<笑>

0: 本宫的母亲才是正三品诰命夫人，如今婉嫔的母亲也攀升了。
1: 也许皇上只是一时兴致。
0: 不是一时兴致，当初皇上答应本宫要封本宫的母亲为正二品诰命夫人，只因为皇后一力反对，说本宫只是妃位，母亲的封诰不宜过高，终究还是未能成封。可现在甄嬛还是小小嫔位，皇上就如此抬举她，假以时日，她若生下孩子，只怕是要踩到本宫脸上来了。
1: 这怎么会呢？
0: 怎么不会？人家生孩子，你也生孩子，怎么你生下孩子才是小小贵人，人家还没生孩子就是嫔位？说到底，还不是你不争气。
1: 娘娘别生气了，气坏了自己就不好了。
0: 不生气，只有除掉他，本宫才能不生气。
2: 小主，
1: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可日子再难你还得过，嗯，是不是？
2: 奴婢只是担心小主。
1: 不用担心我，我都习惯了。
2: 您好歹是公主的生母，她这样对您大呼小喝，这……
1: 我只求我的温仪啊能够平安成长，别的都不重要。
2: 可是华妃娘娘和婉嫔早已是水火不相容，娘娘夹在中间，
1: 她只知道要我除去婉嫔，却不知道此事有多难办。眼看他家世日盛，一旦生下皇子，地位就要越过华妃了。
2: 小主可要为自己打算啊。
1: 打算？我还能有别的打算吗？
3: 哎，这宫里头整天都是这个样子，一点新鲜都没有，哪有圆明园好玩啊。哎，今天日头这样好，姐姐陪我出去放风筝吧。姐姐生日的时候留的风筝，我还特意要了两个呢。
4: 你呀，真是没有一天安分的。我昨儿还听说你在自己寝殿里捉头子玩，还砸碎了皇上赏的一个珐琅花瓶。
3: 皇上才不会怪我呢。哎呀，姐姐，你就别看了，我们出去走走，散散心也好啊。你老这么待着，人还犯懒。那谁知道以后生下来的小外甥是不是个懒汉呢？
4: 也好，我也是成日里闷着。
2: 小主少出去吧，上次富察贵人的事还不叫人害怕吗？
3: 那就多叫人跟着呗。姐姐，我们出去嘛好不好？
4: 好。
5: 姐姐，你看我风筝放得好吗？
4: 很好。
5: 我以前在家的时候最喜欢放风筝了。
4: 可不是，为着你放风筝放得好，皇上说了，过了端午便要封你为贵人呢。
5: 皇上喜欢姐姐，也喜欢我，是不是？
4: 喜欢，我们大家都喜欢你。
5: 姐姐喜欢放风筝吗？
4: 喜欢呀，小时候在家中练习女功，就会叫上梅姐姐一块出去放风筝。
5: 那我以后也带着姐姐的孩子放风筝去。
4: 我若生的是公主，像你这样活泼就好了。
5: 哎，断了，我去把风筝找回来。
4: 快跟上你们家小主，帮他把风筝寻回来。
5: 谁都不许去，姐姐他们去了只会碍手碍脚。
4: 远远的跟着你们家小主后头，快去。
6: 这
5: 你们一个也不许去，在这儿等着我。
0: 起来吧。本宫这儿有张条子，你要亲自交到大将军手里。
7: 奴才知道。
0: 上面那几个人都是求官的，让大将军看看可不可用。
6: 是，大将军说了，娘娘在宫里有什么不方便，都由奴才传出去，大将军自会替娘娘料理。
0: 好，旁的不说，告诉大将军，朝中得有自己的人，那些惹咱们讨厌的，譬如婉嫔的父亲，找个机会。

0: 会除掉便是。
1: 哎，明白。大将军说，上回没能除掉婉嫔的父亲，是怕下手太重，惊动了皇上。
0: 他怎么做，什么时候做，本宫都不管。本宫只求
2: 小主。
1: 娘娘放心，奴才定会传道。
2: 喊起来反而坏事了。
0: 无事不要到本宫宫里来，免得惹人耳目。本宫要找你，自会吩咐你到这儿。
3: 中，

0: 管住嘴！哎，曹贵人吉祥，婉嫔娘娘金安。
1: 曹姐姐起来吧，
0: 何须这样客气呢？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了婉嫔娘娘。
1: 坐吧，曹姐姐与妹妹生疏了呢，还是换我妹妹吧。妹妹，妹妹自怀胎以来似乎格外小心，现在倒放心把人给撇开了呢。姐姐真是说笑了，我与姐姐在一起，我要是有什么闪失，那自然是姐姐的不是了。姐姐当然会全力照顾妹妹的。
0: 何况，这里也不会有人来推我一把。妹妹可真会说笑啊，谁会来推妹妹一把呢？只怕是连伸一下手指头都不敢吧。
1: 温仪公主身体近来可好？
0: 老妹妹挂心了。
1: 温仪只是有点咳嗽，不碍事儿的。
0: 是啊，只要不再遇上弄错木薯粉之类的事儿，公主千金之体必然无恙。
1: 皇上不是已经处置了弄错木薯粉的小堂了吗？想来不会再有这种事儿了吧？
0: 但愿如此吧。我也即将为人母，所以特别能体会身为人母的心情。
1: 曹姐姐抚育公主也是万般不易，听闻姐姐生育公主时还孕难产，惊险万分呢。
0: 是，为人母确实十分不易，时时事事都要替她操心。她但凡有半点不适，我便如剜心一样难受，恨不能替她受了这些苦楚。
1: 曹姐姐是极聪明的人，当然知道怎么养育公主。不过妹妹倒要叮嘱一句。
0: 得人必有嗜好，但也要看看是什么人是不是。否则深受其害，反倒是有苦说不出了。
1: 姐姐愚钝，妹妹这话我倒听不懂呢。
0: 姐姐既然不懂，那妹妹就更不懂了。不过妹妹只懂得一样，
1: 华妃娘娘当日搜闲月阁不得。
0: 是有人顺水推舟，虽不是为了帮我，但我也领了他这一份情。妹妹还懂得一件事：为虎作伥是不会有好下场的。弃暗投明，则是保全自己和别人最好的法子。
1: 姐姐自然懂得，良禽择木而栖。

0: 婉嫔娘娘，快到山那边去看看吧。
1: 来人！啊，淳长的怎么还没回来？
2: 不是有太监跟着吗？
1: 都打发人去找，快去！

0: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就好。这么晚了，他定是饿了。点心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快去拿吧。哎，怎么了？他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被责罚了？小主，春常在，春常在，溺毙在荷花池中。
0: 找到的时候，手里还握着一截风筝线。小主，他下午还欢蹦乱跳的放风筝呢，你怎么能告诉我说他溺毙在荷花池中了？他才17岁，小主。 说有效的，还说等着过了端午，皇上要册封她为贵人，她还吃着我为她准备的点心，她还说要做我腹中孩子的姨娘，那镯子还在呢。
1: 皇上，臣妾求你，一定要让臣妾与纯儿见最后一面。皇上。
2: 这次的事儿办得很好，干净利落，没留下半点蛛丝马迹。本宫会好好赏你的。奴才能为娘娘办事，奴才不敢邀功。<笑>这次是天助本宫，若不是发现了他，岂非让他断了本宫和哥哥的财路，坏了本宫的大事？
3: 娘娘福泽恩厚，谁也防不了娘娘。哼。<笑>
2: 那个丫头也是个小狐妹子，她死了，甄嬛不难受死才怪。本宫看见她那一汪眼泪。

0: 娘娘何等尊贵，纵是婉嫔一时得意，又怎能与娘娘相较？
1: 哼，小主，你也别想太多了，谁都不希望这样。这是雨儿吗？
2: 请婉嫔娘娘为我家小主做主啊。
3: 怎么了？慢慢说。
2: 我家小主是被人所害的。
3: 这话可不是能胡乱说的。
2: 小主自幼生长在水边，水性极熟，断不会溺水而死。奴婢实在觉得小主似有蹊跷啊。
3: 锦溪，你去问过下午去跟着纯儿的人，他们怎么说？
1: 都说纯常在跑得太快了，一个人就往假山后边去了，奴才们没追着，后来就遍寻无果了，直到在荷花池里发现了他。
3: 人人都道他失足落水，如今看来大有可疑。下午曹贵人那句让我去那边看看，他是不是知道什么？还是他的出现就是为了要拖住我的脚步，不让我那么快的发现？我得去问问他。
1: 哎，小主，你现在再去问曹贵人必问不出什么来。

现在无凭无据，一切都是妄言。纯若真为人所害，我一定替他报仇，绝不让他枉死。

0: 这是两个我们的血管模型。好，哎，您拿这个，您拿这个啊。这个分别两只血管模型呢，代表的意义是完全不相同的。像陈老师手中这个呢，你看明显这个流动性更好一些，
1: 而且非常的通透，非常的干净。
0: 是的，这个代表就是健康的血管，
1: 对，
0: 它的流动性会更加的丝滑。这个就模拟的是平时我们油量摄入过多之后呢，导致油沾到了血管壁上。

0: 所以导致了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就是高血脂。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现在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一体检就会发现有个异常，就是血脂异常。比如说胆固醇高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总血脂也高了，甘油三酯也高了。但很多人就想了，哎，我觉得我吃的挺健康的呀，怎么就血脂高了呢？
1: 对，而且发现没，就是说什么什么高了，这个字儿里就带着油脂的脂字，
0: 对啊，
1: 都是这个问题。
2: 新鲜赶紧的，咱们给大家这个得避避雷。平时咱们在家吃那种什么小点心啊、小零食啊，看着对吧，嘎嘣脆啊，挺健康的，但是很多东西里边是含有丰富的这种大量的油脂。
1: 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通过一个实验，再给大家更加直观的看一看？
0: 没问题，拿一个咱们简单的果蔬，那用火机来点一下，你就知道它里边到底有多少油了。
2: 我冒烟了，
0: 可以看到已经冒烟了，对不对？
2: 嗯。
0: 这就是咱们平时看的这个健康版的蔬果脆，实际它里边的油脂是超标的，特别多。像这一盘大概呢就是7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我们吃饭的小勺的6到7勺。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老少皆宜的家家必备的这个桃酥啊，它跟果蔬干啊不相上下。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桃酥迅速的也着了，一直在呼呼冒烟，对不对？哎呀，闻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所以它的油含量呢一点也不低，大概就是含90克左右的油脂，就相当于咱们吃饭的小勺的8到9勺的油。
1: 所以说平时我们吃这些小零食的时候，妥妥的就是在一勺一勺的喝油一样。
0: 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学会看配料表，看清楚再吃。你看平时看似很简单的所谓的健康零食，实际在每天摄入过多的油脂，而这些油呢最可怕的是悄无声息的一口一口吃进去了，看不见油，但实际油很多，存在血管叫血脂，存在内脏叫内脂，存在皮下叫皮脂，这就是我们超标的血脂。
1: 那你说啊，已经有血脂偏高然后血管偏油的朋友们来说，他们的日常饮食该怎么吃呢？啊，有哪些方法可以好好的做到清血管清血脂呢？
0: 问对了啊，我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了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饮食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大家推荐的明明白白。比如说周一早上、中午、晚上应该怎么吃，比如说黑燕麦粥，或者煮个鸡蛋再加上一碗凉拌的蔬菜，而这一顿减血脂的早餐呢就能帮你搭配好了，包括我们的午餐和晚餐，同时呀还搭配了每天降脂的养生茶。
1: 这个好啊，都给咱们安排的明明白白哈。那你看这个1周7天的减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又有哪些呢？现在啊，各位可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您在家里看着手机就能跟着学，非常的方便。课程内容呢也是很丰富的，咱是不用跑也不用跳，打一打这种降脂太极拳，每一个动作都非常的详细，一看就会。而且呢还有对应着1日3餐降血脂的食谱，里面还包含了中医专家的通络降脂方，日常饮食怎么吃，哎，看这一套咱就都齐了，赶紧在家试一试啊。当然在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咱们的名额有限，想养出健康的好身体，大家赶快拿出手机先扫码吧。当然我更关心的是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给大家带来一道怎样的健康菜呢？
2: 咱们最好吃的是什么？在老北京烤鸭。今天既然咱们减脂减油，那就做一个这个减油版的酱爆鸭片，而且能吃出这个烤鸭的味道。哎呦，秘制酱汁啊，
1: 做出烤鸭味儿。
3: 日常饮食调控血脂更健康，
0: 所以这就是典型的油糖混合物，导致了血管中堆积了不该堆积的脂肪。
3: 如何在家做出减脂版鸭肉？
0: 而且里边含的是三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3: 烤鸭味道，脂肪减半，只用3种家常酱料，轻松调出烤鸭味秘制酱汁。
1: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烤鸭味儿啊！
3: 低脂健康夏季必备，暖暖的味道上菜。
2: 看咱们这酱爆鸭片，今天我特意选了这个鸭胸肉啊，
0: 鸭胸肉没皮是吧？
2: 对，因为我把皮已经去过了。哎，
0: 确实是减脂菜。哎，
2: 那肯定的，说减脂减油，咱们就得减脂减油。
0: 鸭肉呢，相对于牛羊猪来讲，它属于是禽肉，所以它的脂肪含量本身就很低了，而且里边含的是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有利于我们降血脂。

0: 但是今天大厨的做法也特别特别厉害啊，他把鸭肉上面仅层的一层鸭皮也去掉了，而这个鸭皮呢，它的整个脂肪就占到了整个鸭肉的大概60%-70%，也就是说这个鸭胸肉去完鸭皮这样的处理，就特别适合咱们今天这个减脂餐、降血脂餐的这么一个主题。
1: 咱们这个鸭胸肉是非常嫩的，比起这个鸭肉来，因为在家都不好炖嘛， 对吧，但是鸭胸这个是比较嫩的，鸭肉咱们给它片成这个薄片儿，这是咱们买回这个鸭胸啊，就是稍微去完皮之后用冷水啊，用冷水去去泡它1-2小时，这样你看鸭胸出来它里边没有任何多余的血水，料酒去腥，放一点点的生抽入一下底味，
0: 酱香味来了啊，
1: 对，然后放一点点的蚝油，
0: 鲜味的灵魂，蚝油，
1: 盐一点底口，放一点点的糖，好了，咱们给它搅拌均匀，然后放最后咱们给它封一点点的油，现在就是咱们的这个3-1的酱汁儿，3-1秘制酱汁儿。好了，这个是咱们老北京的这个干黄酱啊，
0: 干黄酱一勺，
1: 对，一勺豆瓣酱，就是咱们那种小盒的蘸酱菜用的豆瓣酱，哎，
2: 那他们
1: 两勺
2: 比例是什么呢？
1: 咱们的比例，你看我依次放的，对，一勺两勺，因为酱爆鸭片嘛，咱们是甜口的。所以甜面酱3勺，
0: 1、2、3，老北京甜面酱，
1: 对，
2: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秘制酱汁，做出
0: 1、2、3
2: 好鸭味儿啊。
1: 咱们稍微加一点点的水稀释一下，
2: 所以大家记住了吗？这个它的比例，秘制酱汁它的比例就是1、2、3，一份干黄酱，2份
0: 豆瓣
2: 酱，3份
0: 甜面酱
2: 啊。您看啊，这个降血脂要靠吃的同时呢，也要记得运动。那很多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就反映说，这也锻炼了，怎么降血脂的效果不明显呢？
0: 哎，那可能就是叔叔阿姨们的运动方式和动作呀，没有针对我们降血脂的动作，所以正确的运动方式呢，才能有效的降血脂。今天啊，我给大家推荐3个动作，每个动作每天100下，那3个动作就是300下，每天好坚持，还能更好的降血脂。
2: 那太好了啊！这样呢，能够降血脂的正确动作到底是什么呢？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呢就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之后呢，您就能够免费上课，就能够免费获得3个降血脂的运动了。现在呢，我们的课程都是请的权威中医专家为您来讲解专业的中医知识，我们有完整的健康生活方式课程供您来学习。不过呢，在这儿也要提醒您，我们的名额是有限的，咱啊得把名额留给真正需要的人，所以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扫码吧。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呢叫酱爆鸭片。那首先怎么酱爆呢？然后火候怎么样？
1: 对，首先呢，咱们把它最快的速度滑下油，看锅烧热了，然后放宽一些的油，咱们把油温烧到4-5成热的时候去。
2: 这4-5成热，大概大家如果家里没有测温枪的话，是怎样去感受的？
1: 把筷子插进去，它微微小的冒小泡就可以了。因为这个鸭胸和鸡肉，像这种禽类的肉很好熟，所以待会儿咱们还要爆，为了保证它的嫩度，这个烧到4-5成热的时候，咱们就关火，只要把肉划开，然后就可以把它盛出来。你看咱们这个鸭片稍微切的稍微厚一点，这个也是保持嫩的一个关键，如果你切太薄了的话，它一过油
2: 炸熟了。
1: 对，
2: 但是有一个小小问题啊，就是过油的这一下子结束之后，发现鸭胸肉里面还会有这种红色粉粉的丝。
1: 对，
0: 这是它的淤血和肌红蛋白。
2: 对，就相当于说不一定非得让它完全熟，是不是？
1: 对，只是表面熟了，如果它里边完全熟了的话，待会儿你再一炒，它不就老了吗？
2: 明白了，
0: 搅动。
1: 留一点底油，顺便爆一下咱们的这个葱

0: 姜。这个烤出香味儿，花椒酒。稍微多放一些。鸭胸肉放到里边，放一点点的老抽。下面就是咱们的这个三合一酱汁儿。
1: 所以现在呢，就要放入我们今天那个做菜小秘方啊，叫秘汁酱汁，做出烤鸭味儿的这个酱汁。再考大家一遍啊，这个叫1:2:3。
2: 对，
1: 一份的
2: 干黄酱，
1: 两份的
2: 豆瓣酱，
1: 三份的
2: 三。甜面酱，这味儿出来了啊，上头了。
1: 而且关键那个汁料特别像平时吃烤鸭蘸完那个酱的感觉。
0: 对，咱们用这个汁稍微烧它一下，让它融入到这个鸭肉里。最后临出锅，再烹一勺咱们的这花椒酒。
2: 这个鸭子毕竟会有一些腥味，可以彻底的给它去腥。
0: 好了。现在可以盛出咱们的这个鸭片
2: 儿，哎，准备出锅。这小鸭片儿，片片饱满啊，
1: 看着很 Q 弹。
2: 又弹上去了。
1: 哇，这个真的挺好吃的，而且你发现没，它这个酱爆鸭胸肉哈，真的可以我们去复刻这个烤鸭的味道。鸭肉里的这个三不饱和脂肪酸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去除血液里面的垃圾油脂。那如果说电视机前有高血脂的中老年朋友，想要更多的降血脂食物推荐的话，该怎么吃才能够缓解油血管的问题呢？
2: 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咱们卫健委给大家推荐的1周7天降血脂的计划食谱。大家看啊，1周7天早中晚三餐啊都给您推荐的明明白白，同时呢还给您搭配了每天的降脂养生茶。
1: 太好了。那么这个卫健委推荐的1周7天的降血脂健康食谱的详细计划搭配具体有哪些呢？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您的通讯录当中，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先导片您就能够免费上课了，就能够免费获得减血脂食谱和减脂养生茶的搭配方案了。今天讲的所有知识点也都同样总结在了里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专业营养师和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所以赶紧在家里试一试。不过啊，在这儿也要特别提醒您，咱们的名额是有限的，想要养出健康的好身体，赶快拿出手机来扫码吧。这次暖暖的味道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道加长版的北京烤鸭原味复刻的酱爆鸭片就完成了。暖暖的味道给您
3: 上菜啦。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
3: 舒服。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视区、一副

0: 超市力
1: 配景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3: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4: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法官，别碰爸妈养老钱。叔叔阿姨您看哈，我们已经入伏了，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有点特别，因为它是一个加长版的，从7月15号一直到8月23号，整整有40天的时间。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养生达人梅子阿姨，您看面对这个加长版的伏天，您养生最关注的是什么？
6: 当然是贴三伏贴了。我呢是年年都贴，然后呢我上医院去挂号，然后排队，然后挺麻烦的，尤其是天比较热嘛。后来我听说那个网上也可以，网上可以买，但是我一直也没去买，因为我觉得在网上买靠谱嘛。
5: 对于叔叔阿姨们而言呢，这个入伏标配就是贴三伏贴，但是这个标配它有坑吗？咱们来一起看一下。中药熬制三伏贴，它可以搞定什么事儿呢？比方说湿重的、胃寒的、脾胃不好的、换季咳嗽的、关节不适的、经期腹痛的、睡眠不好的，就是一个三伏贴，它好像能至少管6种疾病。这都对吗？这都靠谱吗？我们这个三伏贴它到底是什么呀？
7: 三伏贴呢，其实它又叫天灸，应该说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中医经典的冬病夏治的一种外治的贴敷法。既然叫三伏贴，就是选取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这个三伏天，通过偏热的温性的药，在特定的穴位来进行一些贴敷，那么来治疗一些疾病，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三伏贴。
5: 所以刚才那个宣传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坑的，比方说我们的三伏贴其实它针对的是我们冬病的问题，那问题就来了，哪些是冬病呢？梅子阿姨您觉得哪些是冬病？
6: 冬病比如说咳嗽，慢性气管炎了，哮喘了，还有这个老寒腿啊，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冬病。
5: 林教授，我觉得梅子阿姨说的还挺全的，
7: 比较正确啊，
5: 比较正确。
7: 因为有很多疾病它有季节性，
5: 是的。
7: 那有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老慢支，还有呢就是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等，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天气变冷了以后啊容易发病，它的身体里面呢都有一个宿根我们说发病的一个源头那这个宿根呢往往跟寒邪有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在这个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再用一些偏热的温性的药作用在穴位，来外在的来作用于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温阳散寒、疏通经络，
5: 对
7: 然后增强我们身体的正气、我们的抵抗力这样的一个作用。
5: 要治的是冬病这才合适，但是即便要治的是冬病，这个三伏贴是人人适合贴的吗？这里面还有坑吗？其实贴三伏贴之前呀，跟我们中医讲究的一样，咱们得做到辨证论治，这就涉及到一个您了不了解自身体质的一个问题了。梅子阿姨，您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吗？
6: 我呀，我可能是那种寒性体质，因为我特别怕冷然后吃点凉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然后浑身还没劲儿，特别容易感冒。但是我还有那种吃点姜啊，我还有那种上火的那症状，这个适合吗？
7: 我们很多人的体质都是这样子的，

0: 就是寒热错杂，
1: 对
0: 啊，身体里面既有阳气不足，有虚啊，虚寒的一个情况。根据您身体现在的状态啊，如果您现在正在上火，嗓子疼啊，然后呢口腔溃疡等等吧，我就举例子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先不贴啊，等过了这个，就是如果这些上火的症状都没有了，都消失了啊，然后呢您可以再选择贴三伏贴。如果说不是一个寒性体质的话啊，本身可能就是爱上火的这样的一个体质，那贴了三伏贴有可能就会有这种上火的表现了。
1: 总之贴三伏贴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辨清体质，否则有可能会伤身。但我要治的就是冬病，我体质也辨明白了适合用热药，我要选三伏贴的时候网上的品类特别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呢？林教授您看，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个三伏贴，您帮我们挑一挑。
0: 这个三伏贴的种类确实是很多啊，
1: 很多，
0: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1: 对，
0: 像这一款吧，它就是一个院内制剂，各家有各家的批号，它里面其实都是一个中药方，经过了我们严格的君臣佐使的这样的一个配伍，针对与它所主治的这些疾病是完全对应的所以呢这就是医院内部所做的这种三伏贴啊，它的这个特点体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
1: 非常规范的三伏贴。
0: 对，
1: 但是比方说有很多老百姓他可能不方便到院来贴这个三伏贴，现在网购也很方便，困扰就是我们在网上能够买到的三伏贴的品类太多了。
0: 对对，
1: 所以梅子阿姨您的这个经验是什么？您是怎么挑的这个三伏贴？
2: 我觉得就是应该上正规的那平台去挑，就是靠谱的好像没有太多的经验。
1: 梅子阿姨的经验就是我要选择规范的，然后这个购买的渠道，真正看到这些品类的三伏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挑选？
0: 首先呢我们这个三伏贴后面一定要有一个中药成分，因为有了这个中药的成分，因为它我们说它是一个组方嘛，对吧，所以呢它针对这个方，它肯定这个方它有它的功效。
1: 对
0: 啊，它的功效就针对了它的主治，它的适应人群，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购买的这个平台了，找一个正规的平台啊来进行网购，这里面也看这个平台里面的企业，对吧，它的资质啊。第三个啊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打开以后里面有没有关于三伏贴的检测报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比较安心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三点啊来进行一个辨别。
1: 除此之外您知道还有一个大坑，就是您花几十块钱买回家的这个三伏贴有可能压根儿它就不是三伏贴。怎么回事？林老师梅子阿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三伏贴。
0: 它这个里面它没有中药的成分在里面，只是这种远红外的这个陶瓷粉和磁体，所以这一款呢就不算三伏贴了。
1: 所以三伏贴它还是有标准的，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0: 在2024年的时候呢，北京中医药冬病夏治三伏贴工作方案当中呢就明确的讲到了啊，这种红外贴和磁疗贴是不是三伏贴啊，也不允许作为三伏贴来使用的。如果说我们拿到的这个贴剂啊里面它并没有药物，这种热是一种物理发热的话，那这就不算是三伏贴。三伏贴它起效的话，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药的药性，主要是中药在发挥作用。第二呢，贴在一定的穴位上，它有一个穴位刺激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就是三伏贴，它一定是选择三伏天，
1: 对，
0: 这个时候来进行贴敷，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1: 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期爸妈防骗咱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哈，我这个题目是这样，大家现在已经感受到了进入了三伏天哈，又闷又热，我的问题是在当下大家最应该重点提防的是什么样的危险疾病？来亮一下我们的题板。好，我们也请现场的各位专家老师看一下哦，脑梗、心梗、热射病、腹泻，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中暑、发烧、脑中风、心血管疾病。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诸位哈，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说心梗啊、脑梗啊，那都是

0: 要命的疾病哈，尤其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呢是一个整体，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其实伤及的不只是心脏，还有我们的大脑，还有很多重要的脏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医院三大权威科室的各位掌门人，我们要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在这样的暑湿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防线，如何安稳的度过这个苦夏。马上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权威老师。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于学主任，欢迎。
1: 好，大家好。
0: 于主任好。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我们北京医院肾内科的刘鑫主任，同样来自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的陈玉辉副主任，欢迎三位老师。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是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三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三，年年福利门。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刚才各位的作答哈，写心梗脑梗的是特别多的，所以呢一开始想请教一下三位，当下这个季节当中，在各自的门诊包括急诊当中，扎堆的疾病是什么样的？
1: 就是这种酷暑天气哈，我们心血管内科我自己比较印象比较深刻，而且我觉得非常可惜的那么一个病例呢，还反而是一个年轻人啊，他就是在这种他有锻炼的习惯啊，他在这种比较热的天气啊，他也出去跑步健身，就出了很多的汗，然后就是突然的一下就倒地，就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就倒地了啊，虽然也有路人帮忙抢救，但是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是很可惜没有抢救过来啊。我们也是在一些像 ECMO 的支持下，也去给他完善了一些检查，发现他血管其实并不是心肌梗死，并不是血管堵了，就可能是这种大量出汗以后造成了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导致的这个心律失常出现的这种猝死。
0: 这是个年轻的非常遗憾的病。
1: 是还有呢，就是因为血压波动带来的一些不适啊，甚至是可能其他器官疾病的这种病人比较多。大概我觉得从我的门诊来讲可能得有三成以上。
0: 哦，三成以上是聚焦这一类的人群。
1: 对，如果说年龄段的话，其实从年轻人到老年人都有。
0: 所以我们再次温馨的提示大家，心梗脑梗真的不是老年人才中招，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刘鑫主任呢，您那边情况？
2: 那么从我的门诊上看的话，在这个高温高湿的这种天气环境下，可能有三大类疾病。那第一个呢，可能是最危急的，也是增量最多的，就是急性肾损伤。那么这类疾病呢，往往出现在我们的老年人啊，有些有慢性肾脏疾病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些结石病人会增加。
0: 肾结石。
2: 对，因为在这种情况，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往往就会这个尿的浓缩啊，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结石的一些成分呢，譬如说我们一些草酸钙还有尿酸浓度是非常高的，更容易形成结石。那么结石一旦形成以后，再一脱落，可以引起我们的腰痛血尿啊，这部分病人会增加。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可能包括年轻人老年人也经常碰到的，就是痛风疾病啊。那么这类疾病呢，也是因为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其实尿液少了，我们的尿酸主要是通过我们肾脏排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血里的尿酸就会高。那么在酷暑之下呢，大家在饮食方面又比较喜欢啊喝点啤酒啊，吃点烧烤和海鲜啊，这种高嘌呤的食物，那么也会增加啊这个痛风的发作啊。这三类疾病可能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肾脏的门诊啊这个病人这个比例会增加。
0: 这是我们肾内科专家给我们的一个温馨的提示。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就是我们的大脑了。陈主任，您
3: 也正如各位观众朋友举的小铁板一样哈，就是脑梗在夏季也是我们最为担心的一个疾病，而且这类患者的话呢，你要青睐于中老年人的。
0: 好，那今天我们的养生堂就会哈，趁着这一期节目跟大家一定说清楚讲明白，在三伏天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重要的肾脏这个器官。当然叔叔阿姨，我们本期呢也给你啊特别准备了养生堂的一个专属三伏天的保命养护方案，已经放在了我们屏幕的二维码当中，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

0: 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哈，言归正传，大家思考一下，进入到了这个夏季，尤其是三伏天之后，大家出去溜达溜达回来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很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呢？问一下我们的张阿姨。
1: 我还真遇到过一次，就是前几天吧，他那个气温已经高达35度了。我呢有个习惯，每天吃完饭以后都要到院子里散步，溜一圈。然后那天呢，我把那个走廊门一打开，头刚伸出去，就感觉热浪滚滚的就扑面而来了。然后我当时思想就有斗争，我说今天还锻炼不锻炼了？得了，我就出去试试吧。我就冒着风险出去了。结果呢，走了一段路以后，就发现天气不仅热，而且湿度特别大，
0: 是吧？
1: 就感觉是在桑拿里面，
0: 桑拿房，湿漉漉。
1: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突然就感觉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后来我想，糟糕，不能再走下去了。本来是为了健康，结果硬着头皮出去，反而适得其反。然后我就赶紧回到那个有空调的房间里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训，就希望大家就是别冒险。就你感觉天气不好，就别出去了。
0: 这为什么天这么热的时候，就感觉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喘憋，到底是什么引起的？这样我们进个短片。
2: 高温环境下，身体为了把体内的热量散出去，主要依赖大量出汗。这会造成身体血容量减少，引起重要脏器的供血不足，比如肺部供血不足，影响氧气交换，就会胸闷气短，大脑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更危险的是，气温高叠加湿度大时，汗液无法蒸发带走热量，身体散热效率大打折扣，身体只能持续不断大量出汗，脱水和缺血会持续恶化。因此高温高湿比高温干燥更容易诱发心脑肾危机。
0: 不是阿姨想了，如果那个外面高温高湿，那咱们就不出去了哈，是不是家里就真的安全了呢？接下来我们有个特别重要的视频要播放给各位。
3: 现在是刚刚做好了做饭之前的准备工作，桌子上有一个湿度和温度的检测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厨房里不开空调的情况下，温度是28.8度，湿度是79.6。开始烹调后，温度和湿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此时此刻马上要出锅了，我们过去看看站在锅边的温度是多少度。温度已经高达33度，而湿度是大于80%。那什么样的温度和湿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
0: 我想问一问在座的我们年轻朋友，还有很多我们的长辈们，就在这样的天气下坚持每天下厨做饭的有没有？来举个手看一看，在家吃饭的举手看看。阿姨，您家是您做饭对吧？
4: 对。
0: 好，最长时间在厨房待过多久呢？
4: 得你1个小时。
0: 1个小时都做啥呀？那么长时间？
4: 那比方说你做排骨呀，你得焯水呀，是不是啊？焯完水以后你再炒一炒，再做放高压锅里面，米饭再焖米饭，你比方说你再炒个包菜呀，给它手撕包菜呀，鸡蛋炒柿子呀。
0: 我们家是这样的，做饭的时候那个门都得关上，你们家也是吧？
4: 对，
0: 是就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个忙活哈。
4: 对对。
0: 那你不觉得难受吗？
4: 难受呀，
0: 夏天
4: 那头都是汗
0: 那就挺着呗。
4: 对，挺着，那没办法。
0: 那有没有觉得头晕啊，喘不上来气儿？
4: 哎，有点头晕。确实不舒服。
0: 是
4: 我就做完饭以后总出来的时候，那个风扇对着自己吹，吹完以后觉得自己能缓过来劲儿，要不然觉得有点恶心那种感觉。
0: 你看看，有点像中暑了。
4: 哎，对，
0: 咱先用掌声哈，感谢一下阿姨哈。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我们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到底怎么做，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风险降得低，再低一点呢？
5: 首先第一个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其实尤其是我们知道夏天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哈，刚才阿姨也说了哈，备菜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可以有计划的提前备菜，这样会减少在

0: 这种环境下的所这个驻留的时间，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烹饪的这个方法上，刚才阿姨也提到了哈，其实我们像爆炒啊，像油炸，实际上在这种烹饪的这种条件下，实际上你需要在跟明火和高温啊持续的这种待在这个环境，而如果在这种环境下，我们选择比如说煮啊蒸，或者说是拌凉菜，
1: 凉拌，
0: 对，
1: 这个最好，
0: 是的，这样的话再能够尽量的哈减少这个环境的这个接触的时间。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因为现在我们条件都不错了哈，第一个就是一些强力的抽油烟机，实际上在整个烹饪过程中会把我们的热气和湿气啊进行一些抽吸啊，减少这种风险。那么再有条件，我们可以安一些空调啊，在这个环境下，我想呢，在烹饪啊，就会减少风险，也会这种享受。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一个温度还有湿度，什么样的温度和湿度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讲的话是有一些危害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请各位老师帮我们做一下解读。
0: 对于老年人来说哈，如果我们的气温大于32摄氏度，湿度大于60%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了我们这个警戒的这种范围。当这个温度更高，比如说超过35度哈，湿度更大的时候，这时候就像刚才我讲的啊，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散热啊机制就出现了问题，往往会引起我们临床上所常说的中暑，甚至是更为严重的这种热射病。
1: 嗯，还是要跟大家再不断地强调一下，三伏天高温高湿，它会带来很多健康的危机，尤其是我们重要的脏器，它会处于一个低灌注这么一个状态。你看脑、心脏，包括我们的肾脏。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要很明确地告诉各位，那这些事情、这些症状发生在我们的老年朋友身上，它的症状是不典型，它是有一些迷惑性的，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我累了呀、我疲惫呀、我身体体虚啊，非常的相似。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给大家带了三个非常典型的病例故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大屏幕，来。
2: 暑湿天为何血压正常反而诱发心梗？广告之后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高血压变正常，却藏着心梗的危机。这个血压恢复正常不是好事儿吗？怎么也会有一些隐患呢，主任？
4: 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是真的恢复正常了，我们可以管它叫伪正常。我先给大家举一个

0: 例子吧，我一个真实的病人，一个70多岁的高血压的患者，然后到了这个夏天哈，降到110、120这种程度了，
1: 哎，
0: 他还觉得挺不错的，但是同时呢，他又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在活动的时候，在走路走快了，或者上台阶的时候，他发现会出现很严重的这种胸闷憋气，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所以他就赶快来医院了。后来我们再一查他的心电图，就已经是要。是一种马上要出现急性心梗的这种表现了，啊，再一测血压，他的血压就太低了，
1: 嗯，
0: 啊，就是这种血压低，实际上是一种，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他本身有血管的狭窄，他表现在冠状动脉狭窄，所以这么低的血压，又加上一些这个出汗造成的血液粘稠呢，使得他出现了这种心脏缺血，再往下去，如果救诊不及时的话，就是心肌梗死了。
1: 了解了，叔叔阿姨，你看到了吗？这个高血压突然变得正常了，标准了，不一定是好事儿，
0: 对，
1: 还有可能心梗就跟着来了。看到您准备了这样三个小瓶子哈，
0: 是，
1: 您给我们讲讲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什么？
0: 好的。这三个瓶子呢，它粗细不一样啊，我们用这个粗细来代表血管的这个粗细，血管的直径。然后它这个瓶子里边的这个，大家看这个红色的液体啊，这是代表血液。那它这个液面高度也不一样，我们用这个液面的高度来代表血压。
1: 嗯，
0: 那左边的这个第一个呢，它是相当于是一个高血压病人他平时的这种状态，他的血管呢可能是，跟正常人来讲，他可能稍微有点收缩哈，有点细，那么他的血压水平稍微的高一点啊，这是他正常的情况。那么中间的这个瓶子，他这个血管就胖了，为什么胖呢？就是代表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温度高了，血管会扩张啊，它的直径大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液面低了，就是可以想象它同样的这个容量哈，它直径增加了以后，这个高度就变低了，也就是它的血压在一个扩张的血管里边，压力下降，
1: 就热胀冷缩的道理大家都能明白，
0: 对对对，所以夏天的时候血压是会比冬天要低一点，对吧，那么这第三个瓶子呢，它同样是扩张的血管，那为什么它的液面又低了呢，血压更低了呢，是因为就代表着夏天我们除了热，血管扩张还有出汗，出汗就是体内水分的蒸发啊，那么这个在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的情况下，这个血液就变得粘稠了，体积进一步缩小，所以这样粘稠的血液在一个狭窄的这种血管里边流动的话，它可能磕磕绊绊就容易堵住血管，发生这个心肌梗死，或者如果堵在脑血管，那可能就是脑梗死。
1: 了解了，那我们可以稍微晃一晃吗，叔叔阿姨？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这是有点像高凝状态一样的，
0: 对，是吧？你看这个血液还是比较稀释的，对
1: 对，
0: 这个就流不动了。
1: 你看。而且严重的挂壁，叔叔阿姨看到了吗？所以你可以看到高血压的人群，为什么在这个大热天儿？是吧，
0: 对，尤其是有的病人哈，他的加药里边还带有这个利尿的成分
1: 啊，
0: 如果这个时候本身血压也低了，然后他相当于继续吃这种带利尿剂的加药，那可能就会导致血液更粘稠。
1: 嗯，那刚才说到了高凝状态，那这个时候你看天又那么的热，是吧，汗又出的多，
0: 对，
1: 那怎么稀释一下，多喝点水
0: 这个天热出汗多肯定是要喝水，要肯定要比平时多喝水，但是我们就是提醒，各位朋友注意的呢，一个是刚才说了不要猛喝水，尤其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明确的有这种我们叫心衰、心功能不全的病人，如果是猛喝水，就是短时间摄入大量的液体的话，它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哦，就突然一下子不能一下灌注太多的水。
0: 对，我们就说老年人啊，或者是有心脏疾病的人，他这个泵功能也不是那么的强啊，你突然给他很多的水灌进去，他负荷增加了，他不能及时的把这些补充的水打出去，那它就可能会淤滞在肺里，淤滞在外周，出现水肿、憋气啊这种心衰加重的情况。
1: 对
0: 啊，这所以第一个不要猛喝水，大量喝水。第二呢，就是不要喝， 温度特别低的水，
1: 冰水是吧？
0: 对，比如说我们确实很热啊，回到家就想从冰箱里拿一瓶水，嘟嘟嘟喝下去，这样的这个冰水进到这个体内以后，它会使得这个血管突然收缩。嗯。

0: 栓收缩，那会导致什么？血压就高上来了。那对于可能一个老年人心脑血管不太好的，血压一个剧烈的波动，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
1: 了解了，
2: 是的。先问一下我们张阿姨，平常怎么喝水啊？
3: 对这件事儿，我还真有一个小的妙招。我平常上街去购物或者到公园里去玩的时候，我就会带一杯茶水，然后呢，这个茶水上面飘了一些茶叶那个叶子
4: 啊，对，
3: 我呢就把它打开以后，用嘴巴吹一吹。就把这个茶叶的那个叶子全都吹开，露出一个小平面，然后呢我就开始喝。这个喝的话肯定是小口小口的喝，喝大了那茶叶进嘴里去了，而且你喝多了对心脏也不好，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控制自己，既能喝到水又不会对心脏有压力。
2: 好，就是少量多次。
3: 对，少量多次。
2: 哦，那像这个量一天喝多少呢？
3: 这个水我都能喝下去。
2: 就这么一大杯
3: 一天。不是说光是上街，就整个全天来讲，这一杯水我肯定能都喝光了。
2: 对，
5: 刚才张阿姨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因为第一呢，吹这个茶叶哈，去这个喝水的动作，其实就是减慢了喝水的这种频率和量啊，能够减少我们对于心脏啊、胃肠的这种负担啊，同时也避免了大量饮水之后啊，引起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一个剧烈变化。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茶里哈，含有很多矿物质啊，由于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会丧失很多的这种电解质，这样喝茶以后能够适当的补充啊这类矿物质。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啊喝浓茶哈，建议是淡茶，因为浓茶本身也有这个利尿的作用啊，会增加我们这个排水的这种风险。第三个就是口味的问题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是喜欢喝茶的，尤其很多人不太喜欢喝这种没有味道的这个白开水，那么喝淡茶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主动的啊去饮水。
3: 对，
2: 好，那是个量的问题呢。阿姨说了，这一杯我看也就是不到1000毫升应该这个。那您觉得它这个量行吗？对于我们的长辈们，
5: 对于我们尤其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哈，即便有这个高血压的这种病人，我们也不建议限水哈。一般每天的入量在1500左右啊，如果出汗比较多，可能还需要这个适当的增加这个饮水。
3: 好的，
2: 了解了。好，那还有什么样的讲究？
5: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因为大量的排汗会丢失很多钾啊，尤其在使用利尿剂的高血压的这种病人也会丢失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哈，第一个是我们需要补钾的药物或者一些补钾的食物哈，像蔬菜类的哈，我们常吃的这个紫菜哈，水果类的香蕉啊，豆类啊，包括黄豆、豌豆哈，还有坚果类的东西，松子、花生、腰果等等，谷类的这个荞麦啊，燕麦、小米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2: 建议我们现场包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把这个一览表一定要保存，放到您的手机当中，时不时的对照一下。我们一定要选对、吃对，尤其是在当下三伏天儿。那我们温馨的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尤其是血压平时上上下下有波动的，那个水怎么补，然后钾怎么补，包括高血压的这个药物怎么去调，它是有一些科学指南的。以上的内容我们都已经明明白白的给您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赶快保存一下我们的养护手册。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的，各位，刚才我们已经强调了，像这样的高温高湿引发的低灌注的脏器，首先呢会提到的就是我们心脏的问题，当然也会伤及到我们的大脑，而且诱发一种很特殊的脑梗。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殊脑梗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各位，老年人当心大脑里有一个三不管地带。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什么叫做三不管地带。主任这边有请。
6: 为什么我们讲叫做三不管地带啊？这个话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脑主要是由三个主要大的血管支配的，然后一般来讲的话，每一个主干呢它都要核心的去供应自己的核心区域啊。交界的地方呢，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个边缘远区，我们也叫做它分水岭。那如果要是当我们血压低，然后灌注低的时候呢，这部分的这个血流

0: 就会受影响了。
1: 嗯，
0: 它呢就是在这个区域啊，这两部分的这个血液都供应比较少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了脑梗。
1: 嗯，
0: 如果要是说长时间的这个血液都供应不好，那最终呢这部分的脑组织它就坏死了，还是要非常警惕的。这种分水岭型的脑梗，散布管地带发生分水岭脑梗，做了核磁，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它的核磁上齐刷刷的，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图很像？
1: 对，一模一样。
0: 对，对应我们这个模型一样的位置。
1: 嗯，
0: 这个地方呢就是发生了分水岭的梗死。
1: 它是什么样的患者？有什么样的症状？
0: 当时的话呢，它就是出现了动不了呀，这是右侧的胳膊和腿都动不了。
1: 嗯，
0: 然后喝完水之后还能有缓解，但是也没有完全缓解到正常。
1: 嗯，
0: 所以又回到了我门诊，然后我们就拍了这样的一个核磁。
1: 嗯，
0: 这是个典型的分水岭性的脑梗死。
1: 嗯，分水岭脑梗他们的症状到底如何去鉴别？这样我们回场中继续跟大家去科普。来，好了，接下来呢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说到脑梗，那普通的脑梗以及刚才我们不断强调的分水岭脑梗，症状上到底如何去区分呢？主任，
0: 有些人他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胳膊会无力、发沉，拿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觉得累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胳膊怎么这么酸胀啊？啊，那么其实呢，这类的话呢，它已经是提示了咱们的脑有可能会有供血不足了。你休息休息又好了，喝点水又好了，那么这类的话呢，就是能够通过身体的代脑代偿呢恢复的啊。那么还有的情况下呢，就是咱们呢会觉得走路的时候呢会无力啊，但是你休息休息还能缓解。那这类的话呢，也是说明了咱们身体还有一定的代偿能力。但是如果要是其他类型的脑梗，比如说心源性栓塞，可不是这么样的温柔呀，来了之后来势汹汹，就一下子胳膊和腿就动不了了，
1: 说倒就倒了，
0: 说倒就倒。
1: 对，
0: 对，所以呢这种类型的脑梗的话呢，多数呢它还是喜欢去盯，就是本身它就有血管狭窄的这类的高危人群，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出现的症状。
1: 您刚才说到的，哎，我缓缓又好了，是不是？而且症状呢很模糊，跟累了特别的容易混淆，这些都有可能是分水岭脑梗出现的一些蛛丝马迹。那接下来重点说一说高危人群，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那比如说咱们的第一个颈动脉的
1: 70以上、
0: 脑动脉的重度的狭窄，就要是格外关注的。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了血压的过度的降低啊，突然就是这种假性的血压正常，就像刚才于主任所提到的这样子啊。然后第三呢，我们的高龄体弱，平常呢吃的也比较少，喝的也比较少。然后呢还有第四点，出大汗。
1: 嗯，
0: 还有的时候呢，因为夏天嘛，吃一些凉的东西造成的腹泻，大量的脱水，最后呢就是这种心脏功能就很差，心衰这类的一些患者，在这种夏天来讲，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1: 了解了，张阿姨，这方面你是不是没有中招？
2: 我呢就是前不久刚到北京医院去做了一个脑部的那个血管的造影，然后造影出来以后，他说我脑部还凑合，但是这个颈动脉有狭窄。
1: 多少？
2: 就说轻中度。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的脑袋会一过性的头晕啊，有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我大脑就是供血不足。所以这个第一点我是存在的。然后我的血压呢一般是在130不到140，但是低压特别低，才60，就压差特别大，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挺担心的。
0: 像是张阿姨这种情况呢，轻中度这种狭窄的界定呢，我们肯定是在这种血管成像上狭窄的程度是小于50%的啊。所以呢对于您这种症状来讲的话呢，还不算是我们这种高危人群，但是他也给您提了一个预警，就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在高温酷暑的情况下，您一定要格外关注这种血压，避免出现这种低血压、低关注这种情况。
2: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很奇怪，为什么这边 轻中度了、嗯、而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嗯、
2: 这是不是跟平常睡觉往哪侧睡有关系因为我平常我都是往这边睡所以是不是这边就容易
1: 压迫了
2: 压迫

0: 或者积累那个沉积就多。而这边呢，我很少，它血流就很通畅。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很请教大夫。
1: 这个问题很好，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就是有的这种血管呢，它所受血流呀这个角度的冲击会大一点，它就会在这个地方长斑块，然后呢斑块越来越大，造成了血管的狭窄。而另一侧呢，有可能它这个血管呢比较平直，反而呢这种血脂呀不太容易在这个管壁沉积，它就不太容易长斑块。所以呢它这种呢是跟咱们的生理结构血流的走向都可能有关系，并不是均匀一致的。
2: 阿姨，人的身体千差万别，你刚才说到的那个脉压差，高压当时是多少？
0: 130多，将近140。舒张压就是特别低，60，有时候59。哦，
2: 它的这个压差差不多能达到80哦。
0: 对了，
3: 这个问题也是特别普遍哈，就在我们这个心血管门诊，经常有病人过来说，我的压差，血压压差太大了，我是不是得调调药？甚至有的病人他可能在家自己测一测，低压可能只有50多，就自己把降压药减下来了。对，但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为了避免分水岭的这个脑梗，就是血压不能太低，但实际上这个决定灌注的血压呢是收缩压，是我们说的高压，跟这个低压呢关系不是特别密切，所以如果是高压还在正常的这种范围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血压正常的。那为什么刚才张阿姨说这个压差那么大？那可能跟年龄啊，一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血管硬化了啊，血管弹性不那么好了，像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舒张压低，就是低压有点低，然后这个压差拉大。所以千万不要就是只是因为这个低压舒张压有些偏低就去把自己的降压药减掉。
2: 好了，各位，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种低灌注不足还会伤及我们的大脑，会引发一种特殊的脑梗，叫做分水岭脑梗。那跟普通的脑梗到底如何去鉴别它们的症状，包括那高压和低压脉压差的问题，又应该如何的防范呢？以上的所有的内容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替爸爸妈妈保存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讲到心脏的问题，大脑的问题，你看现在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哈，我们场上唯一的男士，我们的刘鑫主任了。我们知道灌注不足也会伤及我们特别特别重要的脏器，那就是我们的肾脏哈。那肾脏它也有一些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4: 闷热居家怎么避免伤肾？广告之后马上揭晓。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的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2-3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方便了很多。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称旅居，把风景过程。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

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

0: 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闷出来的急性肾损伤，我们听一听什么样的一个病例。
1: 好的，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哈。那么也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那么平时身体还不错，也是在碰到当天是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当时我记得哈，最高温度能到38度。这位老先生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节俭哈，在家里居家，但是也不开空调，同时呢门窗也是紧闭的啊，也没有很好的这个空气流通。那么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这么高湿高一定会出很多汗，但是呢老先生也没有这个适时的补水。那么后来呢待了一段时间呢，后来通过问病史之后，其实他当时到了下午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当时有这个头痛胸闷的情况，当时他有偏头痛这个病史，他感觉可能就是头疼啊，自己还去吃了一片这个去疼片，当时就睡觉了，
0: 还吃药了。
1: 对，等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这个家属回来哈，他有个女儿回来以后就发现老人家神志不清，同时呢就是一摸皮肤啊比较干，而且是有这个发烫的这种症状，就赶紧到了这个急诊。到了急诊以后呢，我们去测他的体温，当时就是40度左右啊，已经一个高热。对，而且呢血压是很低哈，偏低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监测了肾功能以后哈，其实没有基础的肾脏病，但是肌酐已经高了，
0: 到多少？
1: 基础值的3倍啊。这个病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0: 就急性的肾损伤，而且之前肾脏好好的，
1: 是的，
0: 就这么突然一下子说来就来了。所以说到这儿，叔叔阿姨包括年轻的朋友，我们已经很认真的听完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呢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位叔叔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哪些细节出了问题呢？我们来问一下小伙子可以吗？
2: 首先第一个，他在家里的门窗是紧闭的，导致了他的空气不流通，那么会导致他的呼吸不通畅。第二点，他也在家里没有打开空调，因为我们北京目前的天气也是处于高温高热的一个状态，那么他没有打开空调呢，就会导致他的排汗不通畅啊，同时导致他的体温过高啊。第三点呢，我认为他做的不正确的地方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这会导致他体内的水分就是像我们目前大屏幕显示的闷出来的一个急性肾损伤，所以我觉得他以上的3个地方是做的不正确的。
0: 你在回答的时候，我们刘主任频频点头。
1: 在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下，一定是定期的补水。
0: 对啊，
1: 这是一方面。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可觉的这种中枢哈，跟年轻人比起来，肯定是要退化的。其实，在体内已经缺水的情况下，其实就像刚才讲的这个病例，老先生未必感觉口渴
0: 啊。
1: 所以说，一旦我们感觉到口渴了，体内一定是缺水了。第二方面也是谈到了这个空调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空调不仅是可以调节我们降低我们的温度，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除湿啊，尤其在高湿的情况下，刚才陈主任也探讨了，在高湿情况下我们这种体表汗水蒸发哈，这种排热的功能肯定是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温度一定会骤升。那位老先生哈，实际上在那种环境下哈，那么他对肾脏的产生这两种暴击哈，两种机制可以引起我们肾脏的影响啊。第一个呢就是肾脏的这个断水断粮哈，那么刚才提到的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在不补水的情况下，我们体内大量的排汗哈，我们的实际上有效血容量肯定是低的哈，我们是缺水的，这时候肾脏的灌注啊肯定是差的啊，就是我们的肾脏就像是一个水力的一个发动机啊，水流少了，这个发动机啊也就停止工作，也就不干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这种热毒性啊，我们在正常的细胞是我们正常体温一般大家都知道在36哈到37度之间，如果过多的增高体温的话，那么就像是我们温水煮青蛙一样
0: 啊，
1: 我们体内正常的细胞啊就会产生啊受到损伤 譬如我们的肾小管的这种细胞，还有刚才我们

0: 也提到的啊，一些横纹肌细胞啊，在这种情况下会引起肿胀破坏，哈、啊，引起我们肾脏的损伤。
1: 好的，那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小伙子，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小伙子，谢谢你，问爸妈好，礼物送给他们。谢谢你喜欢养生堂。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个药物的问题，其实药物也是一个被容易所忽视的内容。看到您准备了三个小药盒，
0: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老先生哈，在整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哈，他吃了这个止疼片，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多数的哈止疼药含有这个我们很重要的成分是非甾体啊抗炎药，可以引起我们的血管收缩，引起我们脏器的这种缺血，在用药的时候啊要去看说明书啊，来辨别有没有含这类成分啊，就刚才提到非甾体抗炎药。
1: 那怎么办？我们能不能用呢？我们在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从肾脏的角度哈、能不用就不用，
1: 就扛着。
0: 当然，如果哈、在我们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哈，如果确实有发热、关节痛啊、必须要用的时候，建议大家第一呢，吃完这个药之后，要多补充500-800毫升的水分，能够增加药物的代谢啊，防止这种药物蓄积引起的相关的副作用。第二个，一定按照说明书啊，按照说明书的剂量啊去吃，不能过量服用。同时呢，一定要避免啊两种相似的、类似的药物同时服用。啊，减少我们这种这个脏器损伤这种风险。建议尤其我们慢性肾脏病、肾功能不好的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监测自己的肾功能啊，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生去咨询。
1: 好的，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美味的菜肴，据说这个菜呢放了可以让我们的血液粘稠度降低的食材，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天儿越来越热了，在厨房里忙活的叔叔阿姨啊，真的是很难受很遭罪啊，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美味佳肴，既可以简单又方便又快速，关键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
3: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哦，不超过8分钟，它的名字叫风味双丝，它的特点呢是以辣为主。
4: 没错，就因为这个辣呀，还能更好的起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就是要求抗凝保护心血管。哦，
2: 太好了，你看营养方面、美味方面、快速方面啊，它都是它的优势。那这个辣代表了什么呢？我们慢慢来看了。蒋大厨先处理什么？
3: 首先我们讲这个素的肚丝，焯水，焯水呢至少要焯两遍。焯两遍呢，使这个素的肚丝味道更加的清香，而且去掉它的异味。
2: 每次焯多久啊？
3: 每次焯1分钟就可以了。
2: 好，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专家吧。今天说我们要想保护血管，这关键词是烂，是什么意思啊？
4: 因为今天这个食材啊，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得给它切碎了、捣烂了，它才能去发挥它很好的这个抗凝的作用。再一个，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呀？刺鼻，
2: 就像我们的主题啊，刺鼻的调味品竟然是天然的抗凝剂呀、这是什么呢？要烂而且还刺鼻，我们慢慢来揭晓啊。那今天除了要推荐我们相关的保护血管的食材营养素以外呢，还有一个养生的好方法。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泡脚，但是您知道吗，保护血管的泡脚方式是非常独特的。什么方式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泡脚哈，心血管更健康。好，我们看素肚丝已经焯好了。
3: 焯好水以后，我们把它捞出来，放在一边待用。我们做好这道菜，选肉也非常的重要。我们选用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我们把梅花肉切成丝。
2: 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天然富含6倍阿尔法亚麻酸和6倍欧米伽3。阿尔法亚麻酸能在体内转化成血管清道夫 EPA， 帮助降低血脂，缓解体内慢性炎症，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加加康亚麻籽猪的梅花肉雪花纹理细密均匀，肉质细腻多汁，快炒不柴，自带谷物清香，一口好肉，双重6倍营养，这一道风味双丝解馋又健康。我看您啊，肉都已经切好了。
3: 下面就是我们

0: 锅上火。
1: 好，
0: 我们将肉丝下锅，稍微煸炒一下。
1: 嗯，你看这肉质多好啊，先炒肉丝哈。我们赶紧来问一下马老师了，那我们今天说保护血管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呀？再说说它的好处吧。
2: 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可是通过多方面的一个作用啊，来发挥抗凝还有抗血栓的。比如呢，它能够去抑制凝血酶的活性，阻断凝血通路，调节血小板活化，还有啊，保护咱们的内皮微环境，以及降低血脂等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来发挥它的抗凝。不过呀，这个食材啊，咱们需要第一，就刚才我说了，要把它切碎了捣烂了，另外呢，它还需要在空气中啊静置那么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才能让它这个营养素的含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3: 哎，这到底是什么营养素这么好，是什么食材富含呢？还得切碎了切烂了，马上揭晓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哎呀，这个肉丝炒得非常香了，
0: 肉丝已经散开了，煸散开了以后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我们锅中留点底油，加入大蒜泥，火一定要小啊，哎，火一定要小，火一大的话它就会发黑哦，发黏发苦。
3: 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吃点蒜哈，特别开胃，但是怎么避免它发苦呢？这个火一定要特别响，然后慢慢来炒，大概要炒多久是味道合适的？
0: 炒个将近1分钟左右，表面有点金黄了，哎，看颜色慢慢的变了啊，
3: 哎，好香好香。对，这样一炒，这个生蒜味就去除了，而且还能特别的香，是吧？
0: 对，
3: 没有苦味儿。
0: 对，好，颜色已经变了。这时候我们加入焯好水的速肚丝。
3: 蒜炒速肚丝哈，特别的搭呀。哎，这个时候啊，我一边闻着蒜味，一边想到今天我们的专家给我们推荐的保护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和营养素，说它要切烂，要和空气结合起来哈，要放置一段时间。难道就是大蒜吗，马老师？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刺鼻的调味品啊，其实啊就是大蒜。而刚才所说的那些具有很多好处的营养素呀，就是咱们的大蒜素。哦，
3: 所以它一定要结合空气一段时间，然后发挥作用。可是今天我们把这个大蒜碎炒了又炒，这样会破坏它的营养素大蒜素吗？
2: 没错，大蒜素啊，它确实是不是特别耐高温的，所以大厨啊，咱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0: 我还有一个妙招，待会儿再告诉你。
3: 太好了，我们既能保留这个大蒜素保护我们的血管，又不会有生蒜味儿的，这个妙招到底是什么呢？马上来揭晓了哈。好，看您这个肚丝炒了一会儿啦，然后放什么呢？
0: 变香了以后，很简单，加一勺料酒，再煸这么一下，然后加入开水。
3: 好，
0: 这时候我们倒入煸好的肉丝，调味非常的简单，加点盐，再来一勺生抽，再煮上个3-5分钟。哎，
3: 再收收汁哈，就能吃了。这双丝一定是非常香的，而且快速。那这时候我赶紧来问一问吧。今天说啊，这个大蒜素能保护血管，但是一炒的话可能会破坏大蒜素。那想问您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既没有生蒜的味道，而且能保留大蒜素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恰恰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恰恰康一口就爱上，
6: 恰恰康。
3: 保留大蒜素没有生蒜味的方法是什么？
0: 揭开这个谜底，我们先割个切。
3: 好，
0: 这道菜汤汁很宽，其实这道菜我们是喝着吃的。割个什么切呢？割个叫琉璃切。为什么割个琉璃切啊？要割出来比较光亮。
3: 好，
0: 吃的时候啊，可以喝着吃啊。这时候切怎么割？火一定要关小，一点水淀粉慢慢的浇下去，
3: 拌汤拌菜的感觉。
0: 对了，没错。来，什么叫琉璃蟹啊？这就叫琉璃蟹，也叫玻璃蟹。好，这时候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我们将火关掉。这是我们将剁好的蒜泥里面浇入

0: 香油，既能保证它的味道，更能保证它的营养成分，风味双思就做好了。
1: 香油拌的蒜泥啊，既有蒜的香味儿，又没有它的那种生的辣味儿，还保留了大蒜素。
2: 今天的这道风味双思啊，那做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简便。关键是啊，大叔还教了咱们一个妙招，如何把大蒜素保留的更好。大家记住啊，出锅之前，咱们再把这个蒜泥啊给它撒进去，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起到我们今天的抗凝的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今天是二伏，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除了吃面以外，相信很多人也喝了绿豆汤。但我要告诉大家，伏天里真正的养生之王不是绿豆，而是荷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伏天是一年中暑湿最重的阶段，既要清暑又要去湿，而绿豆只清热不去湿，荷叶才是既能清暑又能去湿，同时还能生发阳气的全能选手，与伏天最搭配。荷叶还有个好处，用起来特别方便，煮粥的时候丢点荷叶进去，煮出来的粥碧绿清香，清暑又健脾。泡茶的时候，荷叶撕一小块泡水，解油腻去湿气。这里要提醒大家，荷叶分鲜的和干的两种，一般做饭煮粥用鲜荷叶，香味更浓，日常泡茶调理湿气用干荷叶，两者功效也各有侧重。鲜荷叶侧重清热解暑、生津除烦，干荷叶健脾祛湿、降脂化浊的效果更好。也许有人会疑惑，荷叶性凉会不会伤脾胃呢？其实只要不是一年四季都用就没问题。而且今天我给荷叶找了几个好搭档，组成一个小方子，清暑利湿的同时还能固护脾胃，专门改善暑湿重引起的头昏头沉、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症状。荷叶的好搭档是谁？方中用到的是鲜荷叶还是干荷叶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揭晓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大家好，我是青年演员刘浩存。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文化使者，我感到无比幸运。这份信任让我满怀敬畏。大众电影百花奖代表着观众真诚的选择，也承载着无数电影人的初心与梦想。百花奖能跨越数十载岁月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一代代观众对电影不变的热爱和持续的托举。作为新生代演员，我们肩负着推动电影发展的责任，我们用真诚的表演去回馈每一道注视的目光，荧幕上的每一个角色都将是我们交给观众的答卷。百花宴归，万象精华。8月在北京举办的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不仅是一场电影的文化盛宴，更是我们和观众的双向奔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感恩有您，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见证百花奖的荣耀时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中国电影的百花盛开。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0: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仙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引力在朝阳区、海淀区调研智能经济发展时强调，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效能，为构建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1: 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入手，从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发力，十五五开局，北京民生保障有力有效。
0: 北京市扩容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等十类产品，可享最高1500元补贴。
1: 网格井盖、膨胀沙袋、智能爬杆机器人、防汛神器扎堆上新，破解汛期积水难题。
0: 规范机票超售行为，京津冀三地消协督促航司平台限期整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聚力发展智能经济，在朝阳区、海淀区调研。他强调，发展智能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效能，加快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为构建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
2: 市领导走进360集团千寻智能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月之暗面科技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创新研发生产等情况，查看人工智能安全、具身智能、大模型等方面新产品、新技术和应用场景展示。尹力充分肯定企业取得的创新成果，叮嘱企业持续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瞄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持续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积极对接重点行业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引导产业链供应链合理有序布局，对智能经济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加强研判，健全算法数据安全管理体系，提升全产业链安全水平。属地和相关部门要针对企业需求做好服务，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尹力在调研时指出，要加强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自主可控，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加快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底层技术研究，形成一批原创性成果，持续提升基础大模型能力，探索世界模型多技术路线，开展智能体操作系统研发，抓好关键核心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攻坚。尹力指出，要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推进规模化商业化应用，带动智能网联汽车、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发展，促进新一代智能体、智能终端开发应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强化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促进产学研融通创新，推动科技成果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开放更多高价值应用场景，推动智慧康养、数字教育等新模式发展，促进资源经济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尹力要求，要着力营造一流发展生态，以人工智能创新街区建设为抓手，优化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完善知识产权等配

0: 套政策，加强金融支持，激发发展活力，建强中关村学院等科教协同育人载体，健全科研保障、职业支持和人才评价机制，推进高水平开源开放，提升国际技术交流合作质效，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把合规要求、伦理规范、安全机制嵌入智能经济发展全过程，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研究，紧跟新技术新应用发展态势，将安全评估机制纳入人工智能技术研发、部署、运用等关键环节，确保智能经济安全有序发展。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人工智能现在到底有多聪明？北京的两家科技企业最近给出了生动的答案。月之暗面刚刚发布了 Kimi K3， 这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超级大脑，掌握知识更多，思考更深入。而千寻智能的 Spirit V1.6 模型，则让机器人长出了长记性，告别了金鱼记忆，能麻利地干各种复杂的活。一个主攻虚拟世界的复杂计算，一个发力现实世界的物理操作。北京 AI 正用实打实的技术，让科幻一步步照进现实。
2: 近日，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它在软件工程、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场景任务中表现出明显优势。用户只需要输入简单指令，就能得到一款精美的 3D 游戏，或是一套具备专业信息图表的 PPT。发布后不久，就登顶全球权威 AI 榜单。
3: 在行业里面最基础的三个最核心的技术，然后我们应该都有8到11年不等没有被更新，我们在这两年都把它更新了。模型的聪明程度、模型的干活时长、模型间协作，这三个点上是我们持续在做发力的。
2: 而在另一家北京企业千寻智能，机器人能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边感知、边决策、边调整，实现从炫技到实用的大跨越。
4: 小寻，小寻，
5: 我在
4: 整理桌面，
5: 让我思考如何执行。
2: 机器人听到工作人员指令后，有条不紊地自主规划和执行任务，哪怕有干扰，机器人依然能实时调整动作路径。传统机器人干复杂活时只能做短链条动作，记不住长期目标和上下文。千寻智能的破题方式是专注于研发机器人通用大脑。
6: Spirit V1.6 的核心突破在于通过架构设计与训练范式的升级，模型可以基于物理状态的持续预测进行校正和重新规划，实现连续不断的闭环控制。
2: 机器人的聪明大脑离不开持续不断的数据化采集与训练，千寻智能已率先搭建规模化数据采集体系。2026年全年真实交互数据总量预计将突破100万小时。
4: 比如我100次通过 AI 去工作，我会遇到一些 corner case， 比如说它限位了、极致了，我抓不到了。我有这些失败的数据，我也是可以存储下来，然后一直去调优我的模型。以后再处理这种极端情况下，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它是一个强化学习的过程。
2: 具身智能的落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千寻智能明确提出先工业、再商服、后家庭的三步走战略，10年让全球10%的人拥有自己的机器人，是千寻智能的创业愿景。北京台报道。
1: 一枝一叶总关情，一举一动惠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时间过半，北京市近日发布半年报，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社会大局保持稳定。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入手，从补齐公共服务短板发力，一张温暖的民生答卷正在京华大地铺展。
0: 一场雨照见一座城的温度。近日北京突降大雨，地铁站口工作人员为没带伞的市民递上免费雨衣。
7: 对咱们这个旅客呀想得很周到，
8: 心里非常暖。哎，车站的就是服务非常贴心。
9: 谢谢
10: 谢谢。
0: 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北京作为超大城市，城市管理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挖大数据提升重

0: 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上半年，北京12345热线诉求解决率和满意率持续稳定在97%以上。这条连心线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超1.7亿件，把问题清单变为改革清单，一件件操心事在快速响应中化解。超大城市治理既有力度，更有温度。就业是民生之本。上半年，北京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截至五月底，公益性岗位托底安置农村户籍就业困难人员1.19万名，促进1.9万名农村劳动力就业参保。推行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培训模式，让更多人能就业就好业。在朝阳区的一家家政公司，通过培训拿到证书的刘大姐对就业更有底气。
1: 以前客户问我有什么资质，我只能说有经验，带过3个孩子。现在我考了育婴证，心里边特别有底气。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社保网越织越密，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在全国率先实现出行行业职业伤害保障全覆盖。165万新就业群体享受到保障，公共服务持续提质，新增普惠托位460个，占比达72%。医疗领域新增13家公立综合医院提供门诊多学科诊疗，学生体质健康优良率突破80%。养老方面，全市建成155家区域养老服务中心，辐射255.4万老年人，今年还将新建20家。在石景山区，长期卧床的老人通过床头一键呼联系上家庭医生。
2: 一键是呼叫器，像我们这些孤寡老人呢，能够同这个总部呢能够联系，那是红外感应器，对我这个平常的行动啊，什么上厕所呀，都能看到，能听到。
3: 你现在在家里是不是也觉得安全多了？
2: 安全多了。
3: 嗯，
2: 这好像边上老有人看着我似的，省事省大了。
0: 城市更新稳步推进，上半年北京完成燃气、供热、电力等老化管线1000公里更新改造，推动800多个老旧小区实现物业服务全覆盖。从住有所居到住有宜居，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4: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15开局半年，北京市交出的这份民生的答卷，那么最可贵之处呢，在于从宏大的城市发展的叙事转变为细微的对人的这样一个关怀。教育啊、养老啊、医疗啊、就业啊等等呢，这些民生的事项，正在成为北京发展历程当中，头等的大事。
0: 站在155开局之年的时间节点上，北京正以首善标准，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让发展成果更广泛、更公平地惠及全体市民，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书写更加温暖的民生篇章。北京台报道。
5: 近日，市政协、市委统战部联合举办的2026年度暑期学习班举行专题报告会，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就当前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作报告，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马俊主持。靳伟表示，下半年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市委部署安排，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着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强化安全生产，全力抓好防汛工作。
6: 今天，首都高精尖产业创新发展学术论坛举行，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于英杰出席。论坛上，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正式成立生物医药与健康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北京正发力医药健康万亿产业与人工智能第一城建设。学院成立后，将深度贴合大兴区、房山区的产业集群布局，依托现有工程教育特色，打造药、工、智复合型人才培养链条， 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创新发展。
7: 北京市进一步扩容以旧换新补贴范围，从23号起，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门锁等十类产品，可享受最终消费价格的15%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
6: 此次新增的十类补贴产品精准聚焦智能家居与适老化需求，具体包括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扫地机、数码相机、智能耳机、智能电动轮椅、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十类产品。新增产品需具备智能功能，具有统一国标商品编码，其中有能效或水效标识的需为一级能效或水效标准。对个人消费者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含适老化家居产品），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每人每类可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新增的十类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十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用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上述智能家居产品时，于订单支付环节享受立减补贴，线上线下消费享受同等补贴力度。
8: 今年政策参与企业的数量已经较2025年翻倍的增长，上半年呢，已经带动了家电、汽车等商品销售超过269亿元，惠及消费者251万余人。
6: 北京台报道。
7: 眼下，北京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全市各街道社区通过重塑路面坡度、疏通断头管线、升级排水管道、使用防汛新装备等多项举措，标本兼治，破解积水难题。
9: 上地南路社区，上地南路社区收到，请回答。
10: 上地南路社区收到。
9: 头盔是否正常？能听到声音吗？
0: 一大早，海淀区上地街道上地南路社区的工作人员对社区内的地下室等重点防汛点位开展日常巡查。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巡查有了电子头盔、电子工牌等智能设备的加入。一线巡查的现场画面能够实时传回街道防汛指挥中心。
11: 对于特殊时期的时候，我们确保每个点位要有人，最终呢，通过这种人防加技防的方式，更快、更精准地服务于防汛。
0: 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加上老旧管网排水能力有限，暴雨时雨水易汇集，排泄不畅，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今年社区对症下药，同步推进管网扩容与物理阻水改造，告别雨天汤水出行。
12: 这边那个雨水管道，我们今年是进行一个更新升级，拓宽了这个雨水管道的直径，雨水更方便、更快捷地排放到咱们的市政管线上，这样的话也能提高它那个泄水能力。
0: 与此同时，社区根据实际，将过去的标准井盖换成了现在的网格井盖，大大提高了排水效率。
13: 瞬间其实雨量比较大的时候呢，咱们这个积水可能都要到这个小腿的这个位置了啊，尤其是中间这个低洼的这个区域。以往的话，说实话，我们都要趟着水去拉井盖，然后这今年呢就没有再发生过了。
0: 圣古北社区平房院落连片分布，往年遇上强降雨，屋顶渗漏，院落积水淤积，雨水倒灌入户，问题频发。这里生活的老年人口占比较高，传统防汛沙袋笨重难搬，今年社区针对性配备了轻量化新型防汛装备。
14: 大家看到的这个是我们街道今年配发的这个膨胀沙袋，它你看它薄薄的一层吧，它遇到水以后就大概肯定是在1分钟之内它就全膨胀起来了，膨胀成这种大的沙袋，又就有一种阻水的功能，这样呢就防止咱们这个水向室内倒灌。
0: 社区还将监控系统接入街道的微格致网数字平台，实现积水、倒伏树木、房屋渗漏等问题及时上报，一键派单，快速处置。今年汛期，北京各个社区坚持一小区一方案，把防汛关口前置，治理重心下沉，告别汛期被动抽牌的传统模式，用科技赋能、硬件升级、网格联动等方式，不断提升城市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守护辖区居民平安度汛。北京台报道。今年汛期，北京各条高速公路上迎来了智能新帮手——应急监控爬杆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搭载摄像头和雷达，可快速攀爬路灯杆、指示牌杆、

0: 架设临时监控，弥补了固定监控点位存在视野盲区、人工巡检视角有限的不足。遇上暴雨突发事故时，高清摄像头可将现场画面实时回传，能快速布设，实现高点监测。
1: 道路监控这边有很多的盲区，有这个排杆机器人之后呢，我们能够24小时实时观测，弥补我们监测积水点位这个路段，尤其是现在啊大雨、短及时雨的时候，它的排水各方面作业是否正常，这也是为我们后期去整改优化提供了很好的数据。
2: 基本上适配的高速公路和城市道路主流的一些干净规格，它都能爬。
0: 这款设备今年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排查出10余处积水点。北京台报道。
3: 近日，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组织对中国国际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
4: 今年3月，东方航空买票安检后无法登机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5: 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旅客对机票超售的认知存在明显盲区，而购票环节的事前告知不充分、现场处置流程不透明、赔付标准模糊、投诉渠道不畅等问题长期存在，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机场航司线下官方告知占比不足25%，仅58.34%超售案例中，航司主动提供改签、食宿、经济补偿全套方案，超40%旅客协商才能兑现法定权益。
5: 针对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向10家航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提出了4项刚性整改要求。
6: 因为机票超售导致这个咱们旅客没法正常登机的，航空公司应该提供多种的解决方案，供咱们旅客自主的选择，包括全额的退票或者免费的改签到当天最早能用的这个航班，不能单独再额外的收取手续费还有差价，也不能强制安排咱们旅客安排到凌晨或者深夜的航班。
5: 对约谈后整改不佳或持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将依法采取进一步措施。北京台报道。
7: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高温多雨天气叠加城市环境变化等因素，全市蚊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占比逐年缓慢提高。
8: 白蚊伊蚊在我们北方，它主要是在室外早晨6点钟到9点钟吧，这3个小时吧，非常活跃。随着气温的升高，光照增强，它的这个活动度逐渐下降。4点以后，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吧，这是它的另外一个高峰。
7: 专家介绍，28摄氏度左右是蚊虫繁殖最适宜的温度，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则会抑制蚊虫发育叮咬活动。今年北京入伏后，气温大多稳定在28至35摄氏度，刚好踩中蚊虫繁殖活动的适宜区间。此外，降雨形成的小型积水静置7天以上，就容易滋生蚊幼虫。专家提醒，市民外出可提前在四肢、脖颈等皮肤裸露部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前往水边、树林等蚊虫较多区域，尽量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北京台报道。
5: 中央气象台于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于今天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预计今起3天，广东、福建、江西部分地区降雨具有一定极端性，后期红霞将北上深入内陆，可能给湖北、安徽、河南、山东等地带来降雨。
9: 这个台风的影响可能在月末前后才会结束，和八位不同，对于我们华北地区的影响应该不会特别的直接，所以对于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在内要关注的是副高的增强和大陆高压的打通之后，这种高温高湿的天气会明显增多。
5: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3: 观众朋友，再见。
10: 再见。

0: 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优良，东南局地有污染物积累。北京天空云量较多，空气湿度较大，空气质量指数45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空气质量指数30至70，城六区和西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气压场减弱，温度较高，扩散条件转不利，空气质量由良逐渐转为轻度污染。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2: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3: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是中伏的第一天，白天虽然云量不少，还有分散性的降雨出现，但是气温也不低。截止到16:30，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普遍是在31到33度之间。今天傍晚到半夜前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预计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明天至周日天气与今天相似，午后到半夜还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最小相对湿度有60%，体感较为闷热，最低气温则在25度上下。而27到29号，强盛的副热带高压将会取代冷空气强势登场，降雨会暂时退场。另外一位夏季的常客桑拿天将会成为北京天气舞台的主角。这3天，北京将会是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在33、34度的样子，预计最小相对湿度也有40%左右，而且风力也不是很大，这应该是比较标准的桑拿天了。面对即将到来的桑拿天，朋友们最好避免在中午以及下午外出，如果外出的话要注意补充水分，可以多喝一些淡盐水，另外最好备上一些如藿香正气水一类的防暑药品。
0: 东城分散性雷阵雨26到32度，西城分散性雷阵雨26到32度，朝阳分散性雷阵雨25到32度，海淀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丰台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石景山分散性雷阵雨24到33度，门头沟分散性雷阵雨24到32度，房山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通州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顺义分散性雷阵雨25到31度，昌平分散性雷阵雨23到33度，大兴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怀柔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平谷分散性雷阵雨24到31度，密云分散性雷阵雨23到32度，延庆分散性雷阵雨20到3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7: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8: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9: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10: 咱们济南见。
11: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9: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12: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9: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

0: 上，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1: 七百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洪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1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

0: 可能就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2: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3: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5: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6: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7: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

0: 年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1: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设备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0: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0: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3: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5: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7: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乡市场活力。
8: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7: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

0: 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1: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2: 以前的老机子吧，飞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就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3: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4: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5: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6: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5: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6: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7: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8: 生物专业的，
9: 数学专业，
10: 物理专业的，
11: 电子工程专业的。
12: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6: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选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5: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13: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5: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立平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

0: 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2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2: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角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或者是家人家属。
2: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 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

0: 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负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收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莫姐
1: 回来了。嗯，
0: 拿吃的啊。嗯，
1: 哎哎哎，回来了，陆老师。哎，
0: 你这东西啥呀？
2: 啊，感情没好好在这写检讨，又跑原上干这些事儿去了。
3: 不怕咱老师说你？哎呀，
1: 真是陆老师，一回来就说我，给我开批斗会呢。我啥都不干，他都说我呢。
0: 撒吧，
4: 看吧，好好看看。
0: 我看风景不错。你
1: 看，好好看看，能看出来点啥不？
2: 这张老照片啥时候拍的？黑桃有盗洞旁边，咋还多了个坡呢？
1: 就这个。嗯，看好了啊，我找了好多隐村的老人，然后我还找了好多老照片，现在可以证明的是啊，黑桃涌盗洞那一带之前是有一个大土坡的。
0: 你想说明啥？
1: 来吧，看吧，来这儿。我量了一下啊，黑桃涌盗洞距离窦陵的距离足足有800米远。我还找了一下南陵跟窦陵之前的那些勘探的记录，说明了这个黑桃涌盗洞它不符合窦陵外藏坑的特点，意思就是这个盗洞它肯定不是窦陵的外藏坑。
0: 不是外藏坑还能是个啥？还能是个墓？
1: 那说不定就是个墓呢嘛。
0: 哎，我确实也没见过哪个陪葬墓能有那么深。
1: 那说不定它就不是个陪葬墓嘛。
0: 那你说说这窦陵跟前还有谁的墓？
1: 那谁的墓我咋能知道？那多了去了，那说不定还是帝王的墓呢。
0: 哎，你再别胡说了，哪个皇帝能埋在窦王后陵跟前吗？
1: 啥叫我胡说嘛？你看现在这些照片，在看这些东西。
2: 行了行了，你俩别在这呛呛了，这不已经盖棺定论了吗？
1: 你俩对这黑桃涌盗洞咋一点不好奇呢？
2: 谁说不好奇？那我们俩回来路上还在那说来着。啊，
3: 咱老师怎么看到那条口供一点反应没有啊？
1: 口供？啥口供？
2: 这次去翻译材料，递交上来的资料里有一条盗墓贼的口供。嗯，上面写着在墓里闻到过一股香味儿。
1: 香味儿？啥样的香味儿？
2: 说是比檀香稍微淡点的那种。
1: 比檀香淡一点，还是墓里头的香味儿？那说不定是百木香呢。
0: 对吗？百木香。
2: 我们看到材料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黄肠题凑是由去皮的黄心柏木堆叠成，也就是说如果出现了柏木香，那很可能是黄肠题凑。但是那是盗墓贼随口一句话，也无凭无据的，你不能胡乱猜嘛。
0: 问题是啥？这个黄肠题凑

0: 是帝王以及适用的果实，这都灵符金、陪葬墓、雍皇长梯做作为棺椁的，谁有为个级别？
1: 而且有二三十米深，那到底是谁葬在这儿，会有这么高的规格？
0: 要不是有明确的文献记载，憨胎种紫灵在凤凰山，我都认不出要采。这就是紫灵呀。
1: 瞎说，《史记》里记载，紫灵山川因其故，山川呢？
0: 我老照片上，我刀东旁边不是有个瀑布吗？瀑布就是山川吗？
2: 他那下边有盗洞，
1: 啥？你疯了？我是没这资格，但是我可以给咱老师说了。
3: 霍建，你能说服咱老师吗？
2: 我说服不了他，现在有的这些材料还说服不了他了。
1: 那你没机会了。
0: 啥意思？
1: 我听说市文物局已经跟区政府打过招呼了，马上就要回填盗洞了。
0: 先别填，先别填，这洞现在暂时填不了。哎，别填，别填！哎，这别填了。
4: 我这来小伙子，工程干的。
0: 我是秦美大学考古学系的研究生，现在在杨凌实习呢。这洞现在有新发现，暂时不能填了嘛？
4: 你一个杨凌，你过来干紫凌，你干啥呀？
0: 你有手续吗？
4: 我手续我暂时还没有呢嘛。
0: 那你没手续，你在这看啥呀？
4: 那你填这盗洞，你有手续没吧？
0: 我就是征服的人，这盗洞都是文物局长填的。
4: 那你就算有手续，你先暂停一下嘛，我们有新的发行，你试试，我们有申请之后，我再给你说行不行？马上就申请。
5: 不是，你这说的话，腿长人是出事的，够起大的很。你这个领导啊，我求你了，这刀洞要是没填，哎，万一再被盗了，你负责呢？
4: 行了，你赶紧去看，这人多工具杂，小人在伤着你。好，别动，我说不能填，哎，
5: 就是不能填，
4: 别动，
5: 别动，
4: 别动，
5: 别动，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老师打个电话行不行？我们先申请一下，等老师批准之后再说行不行啊？哎，
1: 我自家的地，你凭啥不让填去？这不填我咋种地呢？
2: 住嘴！填，
0: 这里面现在有
3: 五个动物，可以这么填呀？不管填，
4: 别
3: 填不了了，
5: 什么动物？
3: 别填啊！别动了，别动了，别动了，
6: 快点！
7: 你们方便怎么直接工作？
0: 不是说不让你们停，你们先等一下吗？
8: 咱老师，
9: 七弟，
10: 校里边啊，这位是清北大学战教授文物专家，这都是他学生。
11: 老师，我量了一下。黑陶俑盗洞距离窦陵有800米，而且我找到一些老照片，它可以证明黑陶俑盗洞那一带40年前是隆起来的，高度比周围高了将近2米，而且那墓里边有疑似黄肠题凑的百木箱，再加上那盗洞的深度，完全可以证明它不是一个外藏坑，一定是一个墓，而且100%是一个帝王墓。我们可以在这个墓地
12: 方。
13: 我说呢，怎么连个人影找不着？闹了半天。跑到原上当古惑仔来了，你行的啊？
10: 出啥事了吗？
9: 就一个已经认了，算是寻冤之词。
10: 那个人呢？在处理。
9: 这回差点弄出人命了，不管咋说都得关几天。
8: 咱老师。
9: 行，期待。
10: 教授，我多大事情啊？你做个担保，就带回去得了。
13: 哎，是这，我只担保这两个学生，旁人跟我无关。走。
8: 不，老师，那个
7: 三老师，
8: 他知道错了。

我是方块，手宽，你摸了，摸明了，开玩笑呢。你站立多一点，咱胆大就多一点，成不？

1: 你去对头法华里，我也是为了工作，我尽量理解。
2: 好，那你先走，我再教育下他，
1: 我送你吧。
0: 不用了，我李一金，
1: 走两步就到了。
0: 好，
1: 那你好好教育他。
2: 坐吧，你还挺仗义的嘛，把事情都一个人扛了。
3: 关上几天又咋了嘛？就当体验生活了嘛。你知道今天贼可惜吗？那盘洞已经被填上了，
2: 搁这儿夸你呢。
3: 哎，我终于知道为啥教授不喜欢你，
2: 爱喜欢不喜欢的。你说他来了，他也不问一下，那为啥隆起来的嘛？
3: 那下边到底埋的是谁？他都不问一下呢。
2: 你这是个根子！你倒给我说一下，
3: 你觉着帝王的墓是哪个帝王？
2: 薄太后和窦皇后旁边还能埋谁？说不定就是汉太宗。
3: 我什么都，汉太宗的墓在凤凰山里。

0: 哎呀，啥事嘛？光山大师，麻烦你了。你看啊，十万一个坑，这就是我花二十万出的活。啊，
1: 这是俩坑的，多坑嘛！玩的就是个赌，输赢看运气。那事前我都跟你说的清清白白的，是你不听劝，非要是赌你的运气呢嘛？
0: 输一把算个运气不好，三把都输，得是你本事不济。输十把的也有，愿赌就要服输你。趁着你这才亮，哎呀，这还发这一手？我跟你说，救猪婆不拔肚，上一回夹我脖子上的刀，比你这还长一些利息，吓人的很你。
1: 小郭，我是诚心卖坑，你骗错人了，没人骗你。你给土地爷递的名帖，交的爷银，那让不让你发这财，都看土地爷的意思。再说，你这不是还有一个坑呢吗？
0: 还有一个坑，在哪儿呢？
1: 咋？没寻见？要是寻见了，把你请来干啥嘛？哎呀，哎，那可惜了，我这坑给你这货生手了。我跟你说，这第三个坑要是再杀了没有，玉皇大帝都救不了你。龙来十里，七高一丈。
0: 龙来北里七高十丈，凡有真龙火真穴，必有超元水火局。山水水区包完娃，有穴分明在此间。沙环水包，草木长茂，藏风聚气，阴阳重合，倒像是个有穴之地。
1: 哎呀呀呀！
0: 你都是个懂行的嘛，走该知道我没日木，你咋还不敢班门弄斧嘛？大师，听说你们看穴也跟中医一样讲究个望闻问切，具体是咋个望闻问切法呢？这望就是看风水、观草木，都像这样的风水宝地，没嘛的，肯定有大墓。观草木呢？
1: 哎。
0: 那古墓底下的土都是夯土，庄稼一般都长不好，看草色就能看出来。
1: 还真是，这纹，那学问都大了。秦汉的墓葬都喜欢用青冈泥仿土，唐宋爱用水银和朱砂，这些东西都有味儿，懂行的老把式。

把土闻一下，基本上就能知道这地下是哪朝哪代的墓了。这闻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你就是听，啊，大型墓葬在打雷的时候听回声就能听出来。那闻呢？

0: 都死这儿。小果，把他们交过来。胃口挺好啊。
1: 看来这处分对你没啥影响啊。不就是个留校常态吗？又不是开除，能有啥影响？
2: 那这回你总该好好写检讨了吧？给谁写？
1: 你说给谁写？他都说没我这学生了，我给他写哪门子检讨呀？
0: 有的时间我不是给哪个漂亮同学写个情书啥的吗？哦，对了，我最近得忙着学弄什么新导师呢。呀，那你最近可真是太忙了，我就不打扰你了。本来想喊你一起去圆上呢，看你这么忙，我只能在圆上祝你早日觅得良师了。
3: 哎，洛青，你们去圆上干啥？
0: 你管呢？
1: 印村隔壁有个都灵村，咱老师周四让咱弄清楚，这个都灵村和都灵到底是个啥关系？隔壁村，
3: 啊，
1: 都灵村，那离都灵得十几二十公里吧？查这干啥呢？
0: 不然他为啥叫都灵村？
1: 哎，这是个好问题嘛？为啥叫都灵村呢？所以你们查地方志就是因为这事。
3: 废话嘛！
1: 哦，那你们来元上的目的也是因为这？
0: 不是你一天到晚要搞清楚元上啥情况吗？咱老实说了，趁这个假期要带我们在这一带都做个踏查。
1: 那没着呢吗？
3: 对吗？
1: 啊，一个假期呢？那你要踏查，你得往暴动附近查嘛。你查那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有啥用了吗？
3: 怎么没用啊？
1: 那你说有啥用？你们说，
3: 你看你俩都说不出来有啥用，我看那就闲的没事干了嘛。
1: 你少啥呢？
0: 这么点事情都弄不清楚，还谈啥踏查？怪事情！三个鼻孔眼就督促你这口气儿，就不能乖乖听一次话吗？考古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都得到当地先搜集资料才能具体计划路线，最基本的都给忘了，怎么书读狗肚子里去了？
1: 是查那个杜陵跟杜陵村的关系是吧？
3: 啊！
1: 一天之内，肯定给你们查明白了。
3: 我走啊！
0: 还一天？
3: 你咋死的很呢？
0: 给你能的，
3: 下午大的很。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朱三，
1: 朱三，朱三，我告诉你，朱三，我现在就跟你说。朱三啊，你想翻瞒的？
0: 朱三呀嘛，朱三呀嘛，啊！哎呀，你咋耍瞒你？你都不怕惊了土地爷？
2: 我再给你10分钟，好的，要不再啥都没用，我就把你炸成肉酱给土地爷开荤。
0: 我关山大师看的木，都不会出马的。
3: 接着挖，接着挖，咋可能没有你嘛？
0: 哎呀，这才挖了多大一会儿嘛？
3: 咋真的呀？哎呀，咋这咋真的你？不可能没有，绝对有！你是南安县主和他政府的合葬墓，绝对没人动我，绝对没人动我。
4: 你刚说啥？咋了，俺县主？
5: 你拿这家的吓唬寡女子，
0: 爷又不是被吓大的。
4: 小瓜，
3: 还真的？啊，回来回来！哎呀，我生我说去，哎。
0: 这墓主是唐高祖的孙女儿，她嫁给了个参军，她的封号叫乐安县主，差不多算是个公主吧。
4: 望闻问切，还能算出这是谁的墓？
0: 啥望闻问切？我把调子唱高一点，那谁花那高的价买你的坑吗？说到底。我就是多看书，勤打听，细观察。就拿这个坑来打比方，我也是现在书上知道有这么个人，大概也就葬在这一片儿。怕蒙不准，我还假扮成算命瞎子，在这附近转悠了一两个月，最后才打听到。这儿的庄稼多少年都长不好，只能种树。还听几个老汉说，小的时候在这儿耍的时候见到过陶俑，这就八九不离十了嘛。
4: 听明白了，确实也是望闻问切，望书问土问当地人。
0: 那切那也是个学问。你把故宫写下来，你咋知道底下是个啥布局、咋走向的吗？你咋样打洞才能最快地下到了墓室？
4: 说白了，就是把各个朝代墓的形制、啥人有啥规格的墓搞清楚，才能一铲子下到墓室。
5: 对嘛？你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懂。

1: 我一个人当地，弄个那些搞考古的呀，哎，多翻历史资料，
2: 小宝
1: 搞田野调查，
2: 问下他们过来几道避坎了啊。几道避坎了呀？
3: 过了第三道坎了，还是没用啊。
1: 三道避坎，接着吧。
4: 对啊，我寻见了，有一首诗，《卖花窑》，作者是这个刘延嗣，听过吗？
5: 没有。
4: 我给你读一下啊。
5: 嗯。
4: 这个，都陵村人不填塞，入故京西复原壁，妹至南山草木春，吉祥侯家取金币，有烟明华春景树，林府宜德将何处？终于找到一个。记载这个都陵村的诗了，这写的得是都陵村。
6: 嗯，
5: 那得是都陵村的那个地图，
7: 你打开看一下，看一下那个都陵村南边有没有那个山，什么河流、悬崖峭壁啥的，你看一下。
6: 那说的会不会是鲤鱼沟啊？
5: 鲤鱼沟，
6: 看看。
5: 鲤鱼沟南边
7: 有没？
4: 哎，就是。就在南边
7: 呀，知道的还多得很嘛。那咱下一步查一下刘延嗣去没去过都陵村吗？
4: 这的都是地方志嘛，我借过一个刘延嗣的书嘛。
7: 啊？
4: 啊。而且这个店儿嘞，咱去那儿找嘛。

0: 宝拉，宝拉，宝拉，宝拉！哎，兄弟，兄弟，那行，我把30万还给你，留我一条命。
1: 我这个卖坑的钱不用还，
0: 我都当时卖个养老保险了。
1: 我说了，不用还嘛。
0: 行，我信你。那个等兵是上梁，再求你一件事，队长。
1: 啥事？起来说。
0: 我这后半辈子还要在这行混呢，你能让兄弟几个把今儿这事都烂到肚子里，给我留条后路，队长。
1: 今天发生啥事了？你们记得不？
2: 不知道，不知道。
1: 啥事？起来吧。出来这片林子，咱就没见过。断人财路的事，我绝对不干，尤其是读书人。哎呀，
0: 你这人地道，这个掺和人，人还灵性。你要是不嫌弃的话，就投到我的名下，我教你看学。
1: 该学的我都学会了，你要是真想教我，就送我几本书吧。
0: 那妈妈的嘛，我把书摊给你都成。
3: 前两天，你们刚把村委会翻了一遍，咋个又来了？粪堆里长不出灵芝草，村委会也不是图书馆，你要这些做啥呢？
4: 我们在做一项很重要的课题，就是跟杜陵村有关的。
3: 俺这个村呢，一嗓子就能从东头喊到西头，小村子，有啥好研究的吗？
5: 哎呀，伯，你是有所不知啊。咱这个村子虽然小，但是来头可不小。咱不是叫杜陵村吗？这杜陵啊，就是汉宣帝的墓。但是从地图上看，这个咱村子挨的是汉太宗我老婆窦皇后陵，离我杜陵差着20多公里呢。咱要能搞明白这中间的联系啊，我这就能改写历史。所以我们的课题就是要弄明白，这个杜陵跟杜陵村到底是个啥关系？
3: 杜陵村和杜陵能有啥关系啊？屁关系都没有。你娃刚有一句对着呢，咱这个村挨着窦皇后陵，其实啊以前就叫窦陵村，俺这儿啊又字不清，都不分。你听我说，窦铺李白，人家还以为是豆腐李白呢，较真。

0: 交趾啊，五指刀杀手就叫杜令村了。
1: 杜，杜。
2: 你李短刀跟上去了，
1: 小龙，
3: 对，
2: 赶紧叠饭去。
3: 好。是、
4: 啊哦。回来了，
5: 来，快快快，吃饭。
3: 哎呀，咱老师这吃的香得很了、啊。
5: 坐那会儿，快啊！小曼，哎，快拿碗。
6: 来了。
7: 这几天睡得好，自然就吃得香了。
8: 我们是没啥胃口吧？我们都睡不着觉，
7: 又不是我让你来的呀。咋样？找到答案了？啊，
9: 找到了。这个都灵村跟都灵跟那没啥关系，人家挨着是都灵，以前叫都灵村。当地人都兜不分才汉城的都灵村。
7: 还行，再晚点有些人就白跟我叫板了。
8: 所以您是早就知道答案了是不？
7: 出题人知道答案有问题吗？
8: 残老师，就是因为一个谐音的事儿，我们查了那么多没用的书，花了那么多时间，咱用这时间多踏查几里地不好吗？
7: 我只是让你们找答案，有说让你们翻书吗？
10: 怪的事情，这还头一回听说。凡俗是浪费时间，

0: 老四，咱在这儿做啥呢嘛？这离黑桃涌道东那么远呢。
1: 这是不是就是您30年前发掘过的地方？
2: 对着呢。
1: 听说你们当年在渤太后陵园西边发现了20座陪葬坑，出土的陪葬品里有很多动物骨骼，其中还有犀牛骨和大熊猫骨呢。啊，
0: 咱这秦川地界有熊猫不稀奇啊，咋还能有犀牛呢？
2: 我记得刘庆柱和李玉芳先生的《西汉十一陵》里边有提到过，说南陵殉葬的犀牛属于是，那叫个爪哇独角犀，应该是当年越南的统治者进献给汉朝皇帝的。
1: 哦，对对对，听说那是首次发现，把这个犀牛和熊猫作为陪葬品的。
3: 对着呢，但是你们肯定不知道，当年就是因为我，差点改写了这段历史，酿成大错。那年我20多岁，跟你们现在差不多，也是头一回参加这种重大项目的发掘，也跟你们一样，意气风发，自信不疑。
4: 贺师傅，有新发现没？
5: 还没有。
6: 车子，来，你看这像个啥？
5: 这怕不是个牛骨吧？
6: 你赶紧回一趟镇上，打电话回学校，找一下地质系的古生物学家梁老师。这谁呢？这不是杨老师呀？
5: 杨老师带着几个学生去国外搞调查去了，我没找着。我就在镇上的中学找了个生物老师，我想着不就是块牛骨吗？生物老师肯定能认的。
6: 小子。
4: 哎，
6: 来来来，
7: 这骨骼保存的不够全，但是从骨架的构造上看，应该就是一头体型比较大的野牛。
3: 我按照吴老师说的记录下来以后，就写在了考古报告里。杨老师听说后呢，就特别感兴趣，专程从古越赶回来鉴定，我们才发现那是犀牛骨。虽然考古队的老师没有一个人批评我，但是我心里很难受，自己跑到原上大哭一场，我当时恨不得一头撞死自己。就是因为我的想当然，差点毁了一段历史，毁了犀牛骨，差点就成了历史的罪人。
0: 但是我犀牛的我脚稳大，咋能跟我牛的骨头搞错吗？
3: 当时的骨架缺失了一部分，我就想当然的认成了牛。

0: 后来确定是犀牛骨以后，我们又在坑里寻找，才找到了犀牛角。我今天给你们讲当时的这段丑事儿，就是想告诉你们，一旦主观认定后，就是有再多的证据，都会视而不见的。
1: 那我现在终于理解咱老师为啥让咱找杜陵和杜陵村的关系了，因为我们刚开始一接到这个课题的时候，就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其中肯定有历史渊源，想当然地开始找地方志寻典籍，就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了。如果不是因为先入为主，其实不难发现是方言的原因，哪怕去问问小满，问问当地人，都能找到答案。太过先入为主，太想当然，就会一叶障目。
0: 然后就忽略了事情的真相。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考古学没啥用，但我觉得，考古学可以让一个民族的历史变得更加清晰透明。考古发现可以补足史料典籍中那些缺失的记载，把历史的每一个脚印拼凑复原，把中华文明发展的全貌。 展示给每一个人，展示给世界。所谓扣根捕史，就是我们考古的意义。考古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判断，都可能关系着一段历史和文明的正确与否。所以，我们要慎之又慎，永远不要想当然，更不要轻易的下定论。

0: 没有确凿的证据嘛，我也不敢胡猜嘛。
1: 行了，我们这趟原上没有白来。
2: 听说了吗？穆建辉这怂又挖了个大的。你说这怂运气咋这么好的？真是人的命天注定，不是乱想不顿用。
3: 生气死了！哎，
4: 被姓穆的老小子当猴耍，让人家卖了，还给人家收钱，一颗大拇指，还落一顿板子。
2: 这穆建辉活埋了都能爬出来。早知道他当时能爬出来，我用棍子下把气放了再说。也不知道生哥是咋想的，现在和这货要盖一床被子。
0: 说到底，人家是一家人嘛，大端骨头连着筋。咱现在是上面泼水，下面扯脚，两头受整。
4: 那咋办呢？那连胖瘦人人快走了，咱上山钓不着鱼，入水打不着台，饿死算了。
1: 这样，哎哥，那风水洞不是在瓦头洞那附近吗？啊，
0: 咱要想翻身，还得靠大哥。
1: 哥，你骑我那只，我们兵就往那闪。

0: Ah.
1: ，写检查呢？
2: 写啥检查了？你看，我那葫芦打的人能睡着不？有的人在看会书呢。

0: 怎么了？没睡。睡不着吗？在这运动一会儿。找我有事儿？
1: 没事啊，没啥事儿。啊，你这么晚不睡是？
0: 睡不着，出去走走。
1: 那正好咱俩能一块儿嘛。
0: 走。哼哼。你说咱们干田野考古的啥最重要？
1: 肚里的墨水。
0: 肚里的墨水再多，要是没有个好身体，发掘现场你都来不了。所以从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锻炼。我告诉自己，如果在学术成就上比不过别人，我就跟他们比谁活得长。用时间来战胜天分。
1: 老师，您那次犯错之后，后来您……
0: 那次从原上回去之后，我一直就抬不起头来，心里就像压了个磨盘，好几年都喘不过气。正好我有个同学在榆赛有个项目，他就劝我把秦汉考古先放一放，到他那儿去散散心，我这就去了。
1: 到榆赛？
0: 对。到那儿一看，千沟万壑的，到处都是光秃秃的山，干巴巴的河，还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苦得很。但是到了那儿，我头一回感到轻松。
1: 为啥？
0: 因为天高地远，没人认得咱，也没人知道咱犯过啥错，所以一到那儿，我就留了下来。
1: 这是我的检讨书。
2: 三子，
0: 带手机了吗？
1: 没有。
2: 哎，法官。
1: 啊。
2: 三子。
0: 这样，你回去找人，我就拦着手走。
3: 我去吧，老师。
0: 啊，不行，找人要紧，快。
3: 上村。
2: 三步，上村，不干活了。三步，快跑！三步，
4: 跑你真快！
2: 走！哎，我跑了。
4: 真快！
2: 上村，你要停哥的呢。
5: 林，
6: 哎，咋了？喊啥呢？啊，
1: 地里有盗墓的，
6: 赶紧给大厂打电话。
7: 啊，对，
1: 打他。
7: 来呀，
5: 咋回事嘛？
1: 穿衣服。
5: 啊，
1: 走，
5: 大爷，
1: 地里有盗墓的，盗墓的，
5: 走。
2: 来吧。
8: 啊！
9: 这样人，你
8: 来，
9: 你走吧。

0: 你放开！你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开！松 干整个，他到底敢杀你吗？我车子在外，我马上就抓住了，他就是这老汉，我真还打的很，把我抱的黏黏的，我看着我车跑了，我贼娃子都跑了。
1: 严少川，要不三教授，你我现在要当不得撞死了。咱司里头文保员培训班你也去了，我前给你完嘱咐，遇上盗墓贼你千万不能硬碰硬，自己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你咋就听不进去呢？
0: 我盗墓贼是啥嘛？我一个个都是些怂货，他敢再来，你看我能把我咋啊？我把他一个个牙给他打烂了。
1: 你可不敢，我跟你说，哎，
2: 行，我盗墓贼在阿达玩的，
0: 还是上回我地方，
2: 看看去，
1: 带路带路，
3: 现在去，
0: 走走走。
4: 走
5: 那你
4: 走，
5: 都去啊！嗯，不费劲了。哎，
2: 小马，你别去，别跟着去，我们去就行了。
6: 对，你们慢点。
1: 别对。
2: 这开完没多久。多亏你授权书还有黑嘴啊，要不然又让他们得逞了。
7: 徐队，现场主管看过了，所发现的几个烟头还有眉毛车印子。
2: 授权书，你发现了几个人？
8: 我念的时候是两个，我念到车跟前还有一个，一共三个。
2: 都长啥样子？
8: 当时天太黑了，啥也看不清。
2: 没事，好着呢，已经很好了。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700年暮鼓晨钟，7.8公里古都脊梁从这里徐徐展开。当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从钟鼓楼出发，再次感受中轴线上生生不息的脉动。本周六晚8:20，中轴线上特别节目，敬请关注。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占作魂。
3: 快跟上了！啊，
4: 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来条士力架。
6: 我先走了。
7: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1: 700年暮鼓晨钟，在这里定义了北京时间。7.8公里城市脊梁从这里徐徐铺展。2024年7月27日，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条贯穿南北的城市脊梁从此拥有了世界的回响。北京中轴线蕴含着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文化基因，串联起古都与现代，历史与今天，是北京城的灵魂与脊梁。在中轴线申遗成功2周年之际，我们重新站在这里，试图听懂砖石里的时间，读懂岁月里的更序。中轴线上，从钟鼓楼出发，
8: 再往前走个50米，就到钟鼓楼了。
9: 哎，快看见了！我第一回在这个清晨的时光来到这里，感觉别有一番滋味。
8: 你上去过没有？
9: 没有。
8: 一会儿你就得感受感受。
9: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俯瞰中轴线。
8: 没错，这是属于中轴线的最高点了。
10: 哦，好舒服呀！你知道平时来到钟鼓楼附近就是人山人海，
11: 但是你看这个小路，它就是绿树阴阴的，好像感觉比那个大路上都要凉快两度。
10: 但是就一墙之隔，进到胡同里就这么惬意安静。
12: 宗明振诺啊，你们好。
13: 你好
14: 你好
13: 你好，
14: 我是钟鼓楼文保所副所长于慧。哎呀，
8: 您中间的
9: 于老师好。于老师好。
14: 你好。
11: Hello。
8: 来来来来，
9: 于所好。
14: 你好你好。
9: 老师好。
14: 你好你好。老师好。
9: 我们这个钟鼓楼小分队已经集结完成，
8: 接下来就看您的了。
14: 非常荣幸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北京钟鼓楼。北京钟鼓楼呢，它位于整个中轴线的最北端，是中轴线的核心组成部分。它始建于元代，曾是元明清三代的报时中心，是城市不可或缺的管理设施。因为在古代啊，咱们实行的是宵禁制度，就是会根据咱们钟楼的钟声来启闭城门，然后规范整个城市的生活秩序。在咱们全国现存的古代城市钟鼓楼中呢，那我们北京钟鼓楼无论从这个体量上还是说建筑形制上来说呢，都居于首位。在上世纪80年代呢，咱们钟鼓楼迎来了首次大规模的修缮。
9: 一般这大修里面都有非常多的趣事和故事发生，
14: 那是必然的，
9: 回头好好了解一下。
11: 好奇心起来了。
14: 咱们北京钟鼓楼呀，它分为钟楼和鼓楼两座建筑，两楼呢前后纵置都坐落在这个中轴线上，色彩比较艳丽的这座呢是鼓楼。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鼓楼

0: 楼呢，它重建于明朝1420年，它的通高呢是46.7米，在鼓楼的北侧呢就是钟楼了，两楼呢相距100米，它是清乾隆年间，也就是1745年重建的。在咱们钟楼的二层呢，悬挂着一口永乐年间铸造的大铜钟，它被誉为古钟之王。它的钟体高是5.55米，钟口直径是3.4米，重达63吨。它也是我国就已知的最重的抱石铜钟。哦，
1: 这问题也来了，您看为什么这个钟楼瘦，鼓楼胖？啊，
2: 钟楼是灰色的，哎，一高一矮
3: 是红色的。
0: 这是两个不同年代的建筑，所以他们的建筑风格也是不同的。正如梁思成先生所说的啊，就是钟楼和鼓楼呢互相衬托出了对方的优点，就配合的恰到好处，
2: 天生一对儿。
0: 这边呢就是鼓楼，请大家跟我到鼓楼一层展厅。
2: 我发现这个展就在这个古建里。
0: 对，整个展览呢就是向游客介绍了咱们鼓楼的历史功用、建筑特色，还有咱们的计时仪器、周边文化，以及钟鼓楼和钟轴线的整体深厚关联。哦，
1: 这一下就立体起来了。
0: 以前我们来到古建里边可能光是看展板、看文物、触摸古建，那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在古建内沉浸式的感受，然后通过观看影片去了解它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我带到大家到这边看一下。在古代呢，咱们古代的计时仪器以及定根器具呢都存放在鼓楼的二层。
2: 太好了，
3: 太好了，终于能上去了。
2: 对，解锁了北京新的地方。
0: 我们鼓楼的楼梯是非常陡的，鼓楼呢一共有69级台阶。哎呀，
3: 哎呦我天哪，哎
0: 哇，怎么样，累不累？
4: 心跳
2: 快，它这个举架好高啊。
0: 对，
2: 哦，这个就是中轴线。好直一条中轴线，
3: 以这个视角来看它
0: 突然就亮了。
2: 在景山吧，应该是
0: 景山的万春亭，
2: 是吧？哦，好清晰，在这儿看。
0: 这边我们大家看到的呢就是我们鼓楼的这个定根所用的根鼓，25面根鼓，其中最大的一面叫主鼓，代表一年，其他24面鼓呢叫群鼓，代表了24个节气。啊，北京钟鼓楼有着一套完整的报时系统，也就是咱们的这个刻漏计时、击鼓定根、撞钟报时，它是一系列动作。它的这个报时工作就相当于是开始于暮鼓，就暮色降临的时候，我们首先听到的是鼓声，然后结束于次日清晨的钟声，所以是暮鼓晨钟。
3: 那这排鼓是真迹还是仿作？
0: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排鼓呀，是我们根据清朝嘉庆年间史料记载的尺寸仿制出来的，主要用于呢就是对游客做一个展演。对，我们也请那个中国音乐学院的这个教授为我们编排了一套展演用的鼓谱，大家一会儿可以感受一下。
2: 这太好了。

0: 我相信通过今天上午的了解，大家肯定都会有不同的感受。那剩下的时间呢，就交给大家，期待大家为钟鼓楼带来不同凡响的精彩的讲解。
1: 好的，
2: 谢谢老师。
3: 好，咱们出发。宗明机位，
4: 陈赛机位，
5: 正路机位，
6: 嘉义机位，
7: 开机。
3: 上午于所长跟我们介绍，
8: 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
3: 钟鼓楼迎来了建国后的首次大规模修缮。那修缮之前的钟鼓楼什么样？我们这个修缮为它增加了哪些新生？而且在这个修缮过程中，往往藏着很多有趣的事情。所以我准备以这次大修为切入点，为大家挖掘一下修缮背后鲜为人知的有趣的事情。那我也找到了一位关键人物，他是钟鼓楼文保所的第一任所长，

0: 已经87岁了，据说他是全程参与了这一次大规模的修缮。我好像看到他啦。郑老，您好。
1: 你好。
0: 我是宗明。您好，您好。您在这待了多长时间？工作多少年？
1: 我在这儿工作15年。
0: 您是怎么来到钟鼓楼工作的？
1: 原来我是在咱们这后头有一个叫，那会儿叫鼓楼中学，在那儿工作。那会儿正好赶上北京市要修缮钟鼓楼。
0: 那是哪年？
1: 83年底，就主动请缨参加钟鼓楼的修缮，负责全面的修缮监督工作。
0: 那咱们穿过门进去看看。
1: 好好。
0: 我们都知道古建里面有宝贝啊，都有镇物得镇着。
1: 对。
0: 那这钟鼓楼里面有什么镇物吗？
1: 有啊，咱们这钟鼓楼啊，藏着一个多数人都不知道的秘密。古时候修建这类大型建筑，工匠都会在屋顶正脊最中间封入一只宝匣，里面呢摆放整套镇物，目的是用来驱火避灾，祈愿建筑长久稳固。当年我是亲手把钟楼的镇物从屋脊上取了下来。
0: 镇物现在存在哪儿？
1: 镇物存在展览室。
0: 那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1: 可以。
0: 郑老，上次建这些镇物是什么时候？
1: 那是99年以前了。
0: 这都是什么？
1: 这5块宝石。这是5个元宝，这是24枚金钱，
0: 这上面这还有字儿呢，这写的是什么？
1: 天下太平。
0: 天下太平。
1: 背面是满文，这是5色丝线，这是5谷杂粮，这是5条缎带，上面写的是9天应元，雷公普化天尊玉树。
0: 色五条五谷，为什么都选择五这个数字？
1: 这个五就是一个重心数字，95至尊呢。这个钟楼和鼓楼都属于皇家建筑，它跟故宫应该是一体的，但是比故宫的级别要低。
0: 您还记不记得40年前当时取出那个木盒的时候它什么样子？
1: 就是当时一打开那个龙口正脊的中央那个脊筒，就发现有一个木盒，那个木盒已经当时就看不出来了，因为它有一指厚的这个尘土，
0: 就灰尘啊，
1: 有一指啊，
0: 这么厚，
1: 我们就很小心的浮土啊，把它扒拉开，扒拉开以后呢，一看那木盒啊，已经糟朽了，没法拿。后来我们就赶紧找工作人员呢，拿了一个包袱皮儿，就把它搁在那个
0: 包袱里，哎，
1: 包袱皮儿里头兜着，小心翼翼的把它才拿下来，拿到办公室。后来一打开木盒，还有一层是那铅盒，打开铅盒才有这些东西。
0: 当时您拿出证物的时候心情是怎么样的？
1: 非常震撼，非常激动，这是宝贝，赶紧把它拿下来收藏起来。开始没有保险柜，就放办公室里头，我看了3天3夜。
0: 您拿着之后看了3天3夜啊？
1: 后来才买的保险柜，
0: 就为了等这个保险柜来是吧？就不出这屋，
1: 不出这屋，
0: 就是为了保证它的绝对安全。
1: 对对对。
0: 听说钟鼓楼是中轴线上最高的2栋建筑，
1: 对对对，
0: 在当年80几年的条件下怎么修啊？这个
1: 那时候先修的鼓楼，在外貌上来看呢，像这个上层这个一角已经塌陷了，东南角那个擎檐柱已经斜了，还有上头这个瓦面塌陷，里头的大木结构啊，脱水的、移位的就有不少，所以说得必须得
0: 修了。
1: 当时修的时候啊，因为一般修古建拿的就是用木的脚手架，就用沙膏，它比较直比较高，不长叉。搭这个架子的时候先探出去5排架子，逐渐的往上升啊， 用了15000根沙膏。
0: 15000根啊，就是围绕整个建筑就开始搭，那岂不是在修缮的时候远看是很壮观的一个情景？
1: 对对对，这个沙膏得往上递，它有一种专门的绝活。
0: 怎么个绝法？
1: 一般的沙膏得4-5米啊，用这个胳膊肘这个拐弯的，这么着，
0: 这么往上囤，是吧？啊，
1: 对，因为一搭这架子啊，很大，又很壮观。架子上每天有将近200来工人，周围的这些过路的啊，还有一些老百姓啊，围观的就很多。
0: 郑老，您在修这钟鼓楼的时候，有没有那种很难解决的问题啊？
1: 有啊。
0: 哪个位置让您这么惆怅？
1: 我带你去看看。
0: 您说的困难就是指这儿吗？
1: 北京市主管修缮的到这儿来视察，他说将来要是这地方要开放了，要是有退休以后的老人来看，这个楼梯呀，太陡。
0: 确实，年轻人上都挺费劲的哈，
1: 而且也危险，因为这个楼梯呀，它比一般的住房的楼梯呀要高一倍。他说：“你能不能修一个电葫芦，就是升降电梯？”哎呦，他一说这个，我这是真有必要。回来我就找专家视察，究竟往什么地方修。说如果要搭在这个外头，重新搭架子，影响整个的鼓楼的外观，
0: 古建的古韵就破坏了。
1: 对对对，如果说要是在外头墙上掏洞，因为上头这么重的木结构，掏完洞以后，整个古建的结构怕到时候破坏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就又愁的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有一天来了以后啊，我这一看呢，这底下它是汉白玉的。汉白玉呢，它两边都比较白，中间这儿有一个圆的，有泥。我说这儿怎么弄这么多泥呀？我就拿那钉子抠，把这个土抠开了以后啊，哎，它是个圆眼儿。我就往上看，隔上几个灯上头就有一个圆眼儿。哦，
0: 就是那个是吧？
1: 我一直走在上头，就看着上头有一溜。后来我发现这个以后，哎呦，我这心情特别激动。当时就下身掉眼泪。这次的是那么辛苦，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加了这么一道扶手，把这个电葫芦的问题也解决了。这么一分流，上下安全，而且也有秩序。
0: 刚才您说到这个找到方法的时候是热泪盈眶 这过了这么多年都这么激动，
1: 是因为找到这个解决的办法了游人上去安全了，你想想能不激动？这就是自己亲手自己把它完成的。
0: 想不想上到钟鼓楼顶端去看看风光？
1: 想去，但是上不去了，力不从心了。我就觉得修缮这个钟鼓楼啊，非常有历史价值，所以修缮哪一部位我都有记录。这个修缮纪实那里头就收录了我随时记录的材料，平常也注意搜集有关钟鼓楼的历史材料。因为钟鼓楼开放的晚，它这些资料非常分散，所以我就想着，这把这些材料积累起来，从86年开始吧，一直到2009年。将近20年的时间写这一本书，这本书叫《钟鼓楼》，大部分搜集就是亲历亲见亲为。
0: 郑老，这前前后后钟鼓楼修缮了得有多久？
1: 修缮大概有3年左右吧，84年开始，一直到87年。
0: 当时修缮完的那一刻什么心情？
1: 修缮完了以后就感觉大变样了。过去这里头都破破烂烂的，现在都盖得挺整齐的，钟鼓楼也重新显示了它原来的面貌。
0: 焕发新的生机了。
1: 对对。

0: 这个钟楼是90年春节除夕夜才正式敲，因为按照正经的报时是108响，当时为了保护这个钟啊，就敲了12响，
1: 也寓意1年12个月。
0: 对对。
1: 当时您在现场吗？
0: 在现场，周围群众一个传一个，俩传俩，都知道要敲钟，所以周围的许多市民就到那儿去听。大概有500-600人吧。
1: 那应该也是很激动的啊，很骄傲的。
0: 钟鼓楼就像我的家乡一样，非常有感情。因为钟鼓楼新中国第一次挑顶大修，我参与了这两个主体工程的修缮的全过程。一个人有效的工作时间也就30-40年，在30-40年里头能从始至终完成一件事，我觉得就很幸运，很自豪。
2: 我现在的位置是北京市东城区的钟鼓楼文化广场。今年5月份，钟楼上的大钟挂件开始正式修缮了，而我们的栏目组也正式记录了所有的修缮全过程。而今天我要探访的这位嘉宾呢，他就是参与这项工程的核心工作人员。那么现在的大钟究竟变成什么样了？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揭秘一下。

0: 熊老师，
1: 邓老师，
0: 您好，您好，您好，
1: 邓老师您好，你也先把帽子戴上。
0: 我现在还没修完呢，相当于。
1: 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那个钟架的维修。
0: 为什么要修这个钟架呢？
1: 就是因为这个钟架从1990年的时候，力学研究所的老师呢就开始做跟踪，做这个检测啊。当时呢是检测，就是大钟的金属挂件有一定的瑕疵。从1990年以后，其实又跟踪做了大概有4-5次啊，就是持续的这种观测检测，在不断的在做探伤，然后到2019年的时候呢，确定了一个它大概的残损的一个程度啊，所以才引造了这个咱们现在要实施的这个方案。
0: 这是一个百年大工程。
1: 对对对对，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咱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这个文物的一些病害，其实它分急性和慢性，
0: 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慢性病。
1: 是一个慢性病。
0: 理解您的意思就是慢病得慢治。
1: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文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文物不是要把它修到一个完全健康的状态。
0: 咱最多是修旧如旧。
1: 修旧如旧，然后最终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延续。这个楼是乾隆12年建成的，经过这几百年，其实这个岁月在他的身上已经产生了这个痕迹也好，产生了价值也好。
0: 其实岁月的风化本身就是一种美，
1: 这就是文物。那咱们现在准备爬这75节台阶啊，相当于7层楼左右的高度。这个是我们施工的时候为了防止那个脚手架的那个架子管啊磕碰，所以给做了一个滑槽。
0: 明白。
1: 然后呢，从下面能够把它拉上去。
0: 明白。那您先请，
1: 走，
0: 我跟着您的步伐。
1: 一口气。
0: 您这从5月份开始，每天设计上下多少回啊？
1: 我倒不是每天，但是会确实是经常来。没事，稍微歇一歇，
0: 爬到一半就得喘一喘。您这做测绘工作的，也得有个好体力啊。提高手滑，请
1: 注意安全。这是基本功必须的。
0: 哎呦，这太陡了，这太陡了。
1: 再坚持一下，7层楼就到了。
0: 哇，这变成这样了。
1: 对，妈，上面很开阔。

0: 自打乾隆十二年整个这个钟挂在这儿，到此时此刻，到五月之前，这个钟就没动过。那是时隔了多长时间？
1: 279年，就是到今年。
2: 279年
0: 矗立在这儿，历史也在这口大钟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所以这次我们能记录下大钟的修复过程，非常幸运。
1: 周老师，我带你去看看钟池里面，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因为这也是在修缮的时候唯一有机会能够进入到里面可以看一下。
0: 第一次离大钟这么近呢、啊！天哪，这绝对是最难得的第一视角。
1: 对，
0: 我没想到大钟里面是这样的。
1: 这个位置呢是这个钟架，这个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个铁皮，大概不到一毫米的这个厚度，
0: 这很薄。
1: 这个里面就是那个榆木。它为什么要做这个铁皮？它是为了防火。哦。但是呢，从它包了这个铁皮以后，我们就不能直观的看见木头自己保存的怎么样了，有什么问题判断不了，所以选择了一个微创，用了阻力仪，用这个针，然后打到这个里面，
0: 就相当于给它打了一个小口。
1: 没错没错，非常细的非常细的一根针。哦。你看这个，
0: 这就是咱，
1: 没错没错，
0: 这就是阻力仪留下的口。
1: 对对对，留下的一口，然后打进去以后，然后通过探针的受到的阻力。来判断它木头的遭朽情况。通过我们检测，就是在这些构件里面，其中有8个构件可能有一定的空心残损。这是那个阻力的这个记录，能看见这个曲线吗？像心电图一样。木头里面它等于是有松质和密质，阻力是不一样的啊。如果是你看到的这个曲线是相对来说是很均匀的，可以判断它的木材还是完好的。
0: 其实测绘的结果就告诉我们，咱们这个老钟楼的架子，它还是相对来讲稳定的，
1: 对，
0: 它还是能继续经历雨雪风霜的，
1: 还能继续服役，
0: 经历这个岁月洗礼的，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那咱们上面那些大梁做过什么检测没有？
1: 咱们上去看，
0: 行，
1: 换一个视角，你可能看得更清楚啊。走，
0: 这个高度，
1: 慢一点，手一定抓住。哎，
0: 这再往上走就跟大钟一样高了啊。
1: 对。咱们一会儿要超过大钟的高度啊，咱们要站到大钟之上。
0: 这是那根，这是那根梁吗？
1: 对，这根主梁
0: 这么粗啊，长是6米，宽高呢
1: 大概是70厘米。
0: 咱们现在就比大钟还高了，这太难得了，这可太难得了，我可能这辈子也就有这么一次机会。
1: 可以感受一下这个真正的63吨，就是靠它挂在这上面的。然后真正能承住63吨的，就是这根6米长的大梁。我们这次做的这个项目的原因，钟架如果出问题，只会出现在2个地方。大钟不会出问题。
0: 对，
1: 第一就是钟架，第二可能就是这个挂件。但事实上我们最后在铁皮打开以后，我们发现的是它里面有空腔，所以我们就把看到的那个缝隙啊，用木片把它进行了镶补，
0: 还是用原来的老工艺，相当于是
1: 老工艺，甚至还要用它的那个老木材，我们还用榆木，
0: 材质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它密度接近。
1: 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这根脊梁会不会断。没有做更好的模型，我自己带了一些纸卷，就是用这个东西去给你解释一下什么样的受力关系。这就是铁的这个销钉，这就是我们的那个大梁，这个上U构件和下U构件就是通过这样连起来，然后下面这个地方就是挂着我们的这个大钟了。整个这个维修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提高削钉的受力。现在的方案呢，是做了一块加强板。
3: 那个，我们准备上加强板了啊。那个，接一下电话。好的，好的，等你们设置完，等你们设置完。
1: 咱们的大钟是63吨，这个6米长的这个木头上面可能会出现的隐患会出现在哪儿？就是这个重量是不是它还能承得住？
3: 那现在是那个应变的，是不是就位了？正吗？
4: 有点过了，
3: 过了，来，再起来一点。 起来一点，
2: 好好好，可以，
3: 可以吗？
2: 可以。
3: 我们现在上第二块加强板了啊。对，敲，再敲一点点。没问题是吧？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就这样子了。
1: 这个挂件是用这个纯铁打造的，实际能够承受的这个拉力大概也是300斤。
3: 上加强板，下加强板，逐渐的加力啊，均匀的施加，把这个脊梁和销钉一起保护好。那个小陈你看着啊。

0: 啊，那数是多少了？告诉一声，0.28、0.7是吧？这些呢，我们都是经过计算的，因为后续要撞钟，通过我们的这个分析呢，也能覆盖撞钟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的一个影响。
1: 那咱们现在这些所有的加固设备都已经加固完毕了，那是不是已经可以测试了？
0: 这个测试工作我们已经做完了，我们做了一个撞钟测试，撞钟测试的目的是为了测量撞钟。
2: 对整个大钟和钟架产生的震动影响，通过这个来判断效果。
0: 各位同事，大雨来了，好吧，大雨来了。按照我们这个加固的进程呢，那么我们现在要进行撞钟。今天一个是赶上咱们今天的那个下雨。
2: 咱们这个能够做到对外界的影响最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加速度传感器。那么我们在撞钟的时候呢，我们设计的呢是从这个小钟打三个力度来进行测试。我要把传感器的同事给他们一起打一个电话，确认一下传感器没有问题。
0: 这台电脑上面呢，是连接的中辅上面那两个加速度传感器。那么我们在上优脊梁以及销钉这些上面的这个加速传感器的信息呢，从这台电脑上面来显示。那我们四位就先上去呗。小心线啊，小心线。咱们今天是要测撞钟对咱们梁架，尤其就是这个挂架，还有这个支架有多大的影响，产生的这个外力影响以后，是不是还在咱们的安全范围之内？
2: 通过这几组数据，然后求出一个平均值，能够更准确的做一个评估。拉力的好了吗？
3: 都好了。
2: 应变的好了吗？
3: 应变就绪了。
2: 加速度怎么样？
3: 加速度准备就绪，一切正常。
2: 好的，好的。那么现在这个传感器都已经就位了，我们已经可以撞钟了。1、2、3。
0: 这是撞
2: 得轻，撞得轻，它交得快，
3: 再测的话，我感觉胸窝，你站在第一位，
0: 使劲撞是吧？
3: 对对，切成感受一下。
0: 那可咱们赶快敲吧。
2: 熊老师，你们再推一下，再推一下。
0: 好，已经动了，已经动了，
2: 动就行了，把它稳住就行了。
3: 我让下面他们再接受一下这个信号。
2: 哎，
3: 准备，1、2、3，开始。
2: 钟锤的加速度是多少？
3: 钟锤的加速度显示是40个G，
2: 下优那些地方呢？
3: 下优是0.54个G。
2: 好，那就是正常的，好吧，正常的。
0: 所采集的设备呢，把咱们现在目前能想到的所有的数据都采集到了，整个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0: 董老师今天跟您在钟楼之上感受了不一样的视角，我觉得您这个工作了不起。
1: 其实文物保护最后的这个目标是为了让它刚才说的更延年更健康的能够延续下去。从工作内容来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发现，你要去发现它最真实的部分，你要去发现它的价值，你才知道为什么保护，你保护什么。其实每一次大修其实都是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非常好的一个认知的机会，你有了更真实的历史或者更真实的认知，才能选择更恰当的技术去保护。
0: 其实保护钟鼓楼，保护北京的所有的文物古迹，它不是像您这样专家的事儿，它是咱们所有人的事
1: 儿。没错，
0: 所以这是咱们共同的责任，咱把这个古人的智慧好好的留存下去，好好的传承下去，这是咱这代人的责任。
1: 没错，这也是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的最亮的点。
2: 早上啊，在钟鼓楼的广场上看到这附近的街坊叔叔阿姨们一起踢毽子，然后耍彩绸，那个快乐的生动的场景真的太吸引我了。然后我感觉啊，这份快乐应该就是这附近老百姓生活的底色。为了更好地完成我这次的展演呢，我找到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人，因为他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师，他拍这个鼓楼啊有好多年了，记录下了很多珍贵的瞬间。

0: 他约我见面的这个地方就是鼓楼附近的文创园，走，咱们跟着他转转去。这儿，赵府街20号，这应该就是那个文创园了。看看咱们约的那位朋友，他到了吗？这里面小店还挺多的，一下子就有一种走出了胡同的感觉。张杰老师，张杰老师，
1: 哎呦，哎，陈策老师好。
0: 你这样走到这个露台上之后，就是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1: 这个地儿是一个从北侧拍摄钟鼓楼全貌的一个绝佳的一个点位。
2: 我看您带了一本画册，
0: 能给我看看吗？哎，
1: 给您看看，钟鼓楼那些年那些事。
0: 太好了，
1: 这张照片呢，算是我的一张代表作。钟楼鼓楼啊，那么的高大，800年了，它呢养育了我们周边
0: 老百姓。
1: 对，嗯。但是呢，同时呢，这800年间，老百姓也与它进行了一种浇灌。他们相互之间的融合形成了钟鼓楼的文化。嗯，所以我一直要找这么个位置，有高大的钟楼鼓楼，下边呢有我们的百姓生活。
0: 张老师，我特喜欢这个。您要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就觉得您为什么拍得特别好，因为这照片它是带声音的，就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1: 有节奏感，
0: 有节奏感。嗯，你看这个我也特别喜欢。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是百日虫。
0: 百日虫
1: 其实就是一种蝈蝈，它会呱呱呱呱呱呱叫。拍这个钟鼓楼，你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拍法。但是我的这个拍摄，我更崇尚那个融入其中，持续关注，深入拍摄。画面可能并不一定有多么的精彩，但是它是，我们普通人的视角。你看着就很熟悉。我希望凡是经历过这一段的人，那么他在看到之后，他能跟他能够发生共情，是他曾经经历过的事情。我现在都是经常的来这儿转转，可能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为了要拍什么，有的时候就是来跟他们聊聊天，就像回家似的，见了面大家一起啊，什么踢踢毽子，侃侃大山，是挺好玩的。
0: 那您带我转转怎么样？
1: 我带你到胡同里去走走，走走
0: 走
1: 走
0: 走。
1: 这条街就是赵府街了。我那时候小的时候来这儿上学啊，这个每天都要穿过这条街。你说我经常来这儿走动吧？其实我哎，
3: 张哥，嘛呢？哎呦，
1: 王哥，哎，来吧，
3: 干嘛去？这是
0: 张老师，这是。
1: 我叫王哥。
0: 王哥，
1: 他对北京文化太清楚了。我第一张给他拍的照片的时候，就在那个馆里边。他给我拿了一个那叫拨云是吧？当一敲，他就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我当时做那本《北京钟鼓楼》的那本书的时候，很多的文字都是从他那听来的故事。哎
3: 呀，您过奖了，过奖了，过奖。咱们就把咱们自己啊，能够认为咱自己的知识能够传播给别人，那是我的幸福啊。
0: 明白了。
3: 您知道，其实啊，北京胡同啊，好多人好像不是特别了解。
0: 我就觉得，比方说北京好多胡同，其实它名字就挺有意思的。
3: 对呀。其实这里边的所浸透的文化，我认为是挺多的啊。嗯，您看前面这豆腐池胡同哈，为什么叫豆腐池啊？因为这个豆腐啊是中国人发明的。嗯，所以呢，过去都是一家一户那个小磨盘，自己磨自己吃。
0: 对。
3: 但是咱这胡同的不一样，这豆腐池呢，就是他做完豆腐以后要去做生意去卖，所以他做豆腐那个池子就要大，因此得名豆腐池。
0: 豆腐池。哎，这是一个副食店。
3: 这还保持着当时1956年时候的特色，您看看。哇！
0: 哎，张老师，你看那个板上，他展示的那些东西，好像现在都没有了。
1: 这是老味道，你看大前门呢。
0: 大前门。哎，你看明码标价是吧？
3: 对。嗯，
0: 咱们现在很少见到就是手写的这种牌儿。啊。我发现它里面很多东西可能都是在，比方说现在我们愿意去的那些超市里看不着。
3: 酱面条。
0: 但是过去的话就是这个副食店，我不知道，比方说小的时候它也是这个样子吗？
4: 差不多。
0: 差不多。
1: 那个时候能这样要挂根铁丝。
3: 对。
1: 那个是。
0: 啊，走货。哎，
3: 不是，
1: 传单子。
0: 传单子走钱。
1: 哎，对，你买了什么往上一加，
3: 擦一下。
1: 现在把那根线换成了扫码付款。
0: 就这杆了，这个现代了，但是其他的很多的，其实这个感觉还是有点穿越感的。
3: 对呀，又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哎呀，太美了。
0: 但您今儿可没给这个王老师拍照片。嗨，
1: 我呀，我真给王老师拍过很多次照片。
3: 是是是，
1: 那是2019年钟鼓楼元宵喜乐会。哎，
3: 对，
1: 我在那儿给您拍的那张。
3: 对，
1: 您当时搁这吆喝，哎呦，哎，
3: 吆喝，也叫老北京叫卖。
0: 哦，是一节目呀，表演。
3: 他这个叫卖之前，首先他要做一动作，这是干什么呀？中国人太讲究了，我要叫卖了，声音比较大，别惊吓到路人。您看多好，
0: 这是示意是吧？
3: 对，这是示意，我要叫卖了。再一个作用呢，我得拢着耳朵听着，谁要买我东西啊，我给人送过去。

0: 冰糖，葫芦刚站得。
1: 米莱，
0: 米莱是像蜂蜜一样的东西来了，其实它示意的是甜甜蜜蜜。哦，糖葫芦红的示意是的红红火火，圆的是示意的圆圆满满串成一串，是不是咱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啊？
1: 怪不得我小时候就爱吃糖葫芦。
0: 葫芦，
1: 葫芦，
0: 冰糖，
1: 冰糖，
0: 葫芦刚站得。刚站得，好好好，够意思了。
1: 那你看钟楼下面，就马上就是老百姓生活锻炼的场景。
2: 对对对。
3: 来了，不是，抖起来。抖啊抖啊！
1: 能让我试试吗？
3: 你先来这个吧。
2: 哎，你们起来了！你看可以。
1: 有点天赋在身上。不行了，师傅，快给您，快给您，快救救他！
3: 放他推。
1: 有点天赋在身上。
2: 我经常在这儿拍照片，我想给他们拍一个合影。上次拍的有点光线不好，我先给你们拍张合影，咱们再来。
1: 五六七，
2: 好了。哎，我得给你介绍一下这大哥啊，刘敬才，刘大哥。
4: 刘大哥好，你让我握握手。
5: 我们踢毽儿，有时候我们就在这儿呢，
1: 啊，休息休息。
5: 对对对，大伙儿一块儿玩什么的。实际上我们住在鼓楼吧，嗯，我觉得这鼓楼啊，真正的传承这个精神吧，核心在哪儿？
1: 人。
5: 我们人养育了这个鼓楼的文化。你要因为打听你在哪儿住，我们不说我们在某某某地方，我们是鼓楼住。
1: 鼓楼。哎，
5: 这是一个坐标，所以有一种自豪感。
1: 对。
5: 东四西四鼓楼前，鼓楼前就很热闹的地方，人家向往一种东西，都在这凑热闹。
1: 热闹。
5: 对对对对，从小仰望那鼓楼，在鼓楼里玩耍，所以呢，就这个对鼓楼啊，确实有深的感情。
1: 张老师拍了多少张了？这些年？
2: 应该不少于80000张这样子吧。
1: 那我能跟您去您家看看吗？
2: 欢迎欢迎。来吧，平时呢回来总是要在这儿先站一站，把那个机器
1: 规制规制，哎，
2: 简单规制一下，嗯，然后呢就把那个卡呀拔下来，马上就要给它导到电脑上，这是我回家的
1: 第一步
2: 工作。嗯，
1: 这是想干嘛？
2: 钟鼓楼的露天电影。哇，因为我这个年岁啊，小时候是看露天电影长大的。
1: 是我都没看过。
2: 都在
1: 户外。哎，
2: 对，嗯，哎，居然出现在这儿了，所以我就专门买了票，5月1号当天晚上我就看了，就拍到了这个，而且这电影非常好看，特别有意思，非常时尚的一个东西。我认为近期钟鼓楼一个比较重要的一张作品，翠花。
1: 啊，翠花。
2: 我们一般管机器人叫笨笨，这只笨笨就叫翠花。嗯，为什么叫翠花呢？因为他们给系了
1: 头巾，
2: 系了个头巾。我觉得这张照片呢，除了这个机器人之外，孩子的互动，这个周边的这个围观的人也有外国人，
1: 对，
2: 所以我就觉得这种东西最新的东西在钟鼓楼是都会有体现的。
1: 对，
2: 就是钟鼓楼啊，它不缺乏时尚。
1: 真好，您还打算这样一直拍到啥时候？
2: 啊，钟鼓楼，或者是北京的文化，应该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它太博大了哈。我想呢，随着时代呢，就会继续往下走，反正拍到拍不动了吧。
1: 张老师，今天特别感谢您。哎呀，
2: 别客气，别客气。
1: 因为过去就是说到钟鼓楼，就是在印象当中，就是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来北京的打卡的景点，但是更多的可能就是那两座楼。今天跟着您走胡同，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就是它是可以触达人心的。就是如果要完成这次关于钟鼓楼的展演，您今天的贡献度 太大了，特别感谢。
6: 我发现现在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活化会越来越多的运用到科技手段，所以呢，今天我打算沿着这个思路来到钟鼓楼看一看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今天特别的幸运，找到了一位关键人物，他呢是深度参与了钟鼓楼一层的数字化展厅的一些设计，让这座百年的古建焕发了新生，成为了现在很多年轻人非常愿意打卡的数字新空间。走吧，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7: 你好，
6: 何老师好。
7: 欢迎欢迎欢迎。
6: 今天来到这儿感觉有没有特别熟悉？
7: 那当然，我一直伴随着鼓楼一起也是走过了十年的故事。我们现在就进入到了鼓楼的券洞内部，暮鼓晨钟，北京钟鼓楼把握着整个城市的脉搏。那么钟鼓之声在里面用声音书写的历史，而且它也是当时整个北京城苏醒和睡觉它的这么一个号令，它见证了一个城市对时间管理的历史，这是它的功能。所以我们希望讲一个时间的故事。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墙面是黄色的，这个黄色可不一般啊，在当时呢只有皇家建筑或者国家级的建筑才能用这个墙面，叫包金土，代表了一种身份和等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墙面，你可以看到这些白色的框架。哦、那么在我们每个白色框架的后面，你可以摸一下，跟墙面也是通开的。哎，对，
6: 一手宽，
7: 哎，一手宽。虽然我们做了展板，但是没有让它贴死，依然让我们的墙面也是在可以做呼吸。它跟我的墙体里面没有任何钉子连接，就它不会给我的古建筑里面留下我任何今天新的伤痕。
6: 所以它对于古建来说真正做到的不打孔不改造，
7: 没错，
6: 然后 不破坏本身古建本体，
7: 没错。我们进入到第一个专题展厅，北京时间。
6: 哦，好亲切的名字。
7: 从古至今我们在全中国的范围内都在用北京时间，代表了整个国家政令的统一。那我们今天就可以非常直观地看到，你眼前的这个艺术装置，前面是暮鼓，后面是晨钟，先击鼓，后撞钟，钟声散布到全城，所以叫四九城里听钟声。那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尤其是我们去听一听，当时在四九城的不同位置，我们是怎么听到这个钟声的。我们现在先选择在鼓楼下面听一听。
6: 哦，这个声音好清楚哦！
7: 当时他是要全程都能听到，所以在鼓楼下面是非常震撼的。
6: 我感觉是通过听觉带我一路穿行过去了。
7: 那我们现在再听听南边的万宁桥，听一听，
6: 好像我感觉除了钟声之外，还有水声。
7: 对。因为在里面加上了环境音，在万宁桥的地方，大家知道是什刹海，是我们大运河啊。对，我们再看一下中轴线最南端点的永定门。
6: 这个声音好像就小一点，好像在距离上也会离本身这个钟鼓楼会远一些，对不对？
7: 是的，是最远的，所以声音钟声已经很模糊了，我们隐隐约约能听到。
6: 好像还有一点点车马的声音。
7: 对，因为当时外地来的骆驼队和车马到永定门都必须要下车，不能进内城。好，所以在那个地方是车马最繁荣的这个都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到中轴线的不同的点位它是有一定的环境特征的，所以我们在除了计算模

0: 激光刺激仪蹲在地上，把它往上打、哦、打点，
1: 这样就可以了吗？
0: 对对对，你点一下，看看小红点出来了。
1: 哦，有小红点儿。
0: 对，看见小红点了吗？对，
1: 看到了。
0: 你再摁一下，数据就可以读出来了。
2: 哦，好神奇！
0: 你看是多少？
2: 11.404米。
0: 没错，你想11米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现在的3层楼。
2: 对，3-4层楼。
0: 没错，没错啊，就是它的中心圈动最高的这么一个空间。而且你会关注到，在这样一个大空间里面，我们其实出现了时尚的变身。由现在马上开始，它就会变身成一个720度的全数字剧场。刚才你看到是一个完整的古建筑空间，对吗？那么在数字光影的变化下，它会给你讲一段中轴线的故事。下面我们就进入到我的时间展厅。那么你可以看到大玻璃对过去，看到绿树，看到北京的历史街区。这是鼓楼东街，所以当时鼓楼是在整个路的十字路口的中间，你能感觉到整个这样一个市井的气息。那我们现在可以感受一下，听一听老北京的叫卖声，可以把耳朵贴过去听一听它里面。
2: 来个卖西瓜的，
3: 来一块俩。
2: 医院前儿的西瓜，
0: 没错。那我们把它都打开，那么你会感觉到什么？感觉到此起彼伏的市井的声音就出来了，
2: 真热闹，
0: 真热闹，非常热闹的市集集市。那么到今天来讲，鼓楼前大街也依然是商业非常繁茂的区域。
2: 这个图片我觉得蛮有代表性的，
0: 对，
2: 高高的钟楼，然后下面就是街巷林立，很多的人都在里面过往生活，就是充满着烟火气。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去看一看2楼的鼓。
0: 你看鼓面已经破碎了，它是这样，这个木头给它箍成了这么一个造型。这个鼓面当时绷的是鲜牛皮，所以它这个韧性会更足。鼓的圈口用的是毛竹圈口，身子用的是榆木帮板。
2: 我发现就设计这个展的时候很有意思的巧思，顶上用了这种反光的，
0: 对，用镜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看不到的顶部了。这个至少是清末到民国时候的，
2: 也有百年，
0: 应该是最后一批当时留下来的要敲的鼓。所以我们复制了一面一模一样尺寸的这个大鼓，一样用鲜牛皮，用榆木帮板，按照传统的非遗工艺把它做出来，放在了正中间。我们用数字还原的方式也进行了数字修复。那么同样，我们也把当时鼓楼上的这个一面竹鼓、24面群鼓做了一个物理的还原。那么这个也是请了我们山东的制鼓的非遗传承人，按照传统工艺重新制作的。
2: 那您觉得就这份工作对您来说一个有怎样的特别的意义呢？
0: 我觉得就是当大家，你看鼓楼2022年开放以后迅速成了网红，到现在4年时间过去了，依然是络绎不绝。作为策展人来讲，我觉得非常的开心，我们的工作让鼓楼重新活到了当下。
2: 谢谢老师今天给我带来了这样一堂我觉得关于北京的时间的一堂课，让我对于钟鼓楼有了全新的认识，对于时间空间有了全新的理解，尤其是对于我马上要开始的这个展演有了更大的信心和一个素材的收集，所以给我加油吧。
0: 好的好的，我也期待在你的展演中一定除了传统的钟鼓楼还会有你的钟鼓楼。

0: 每一代修缮人都有他们的时代课题要回答。老一辈修缮人，他们守着一本笔记，一生匠心，一腔热血的这种情怀，这种情愫，我觉得很为之感动和震动。所以这个故事，我希望好好的呈现给大家。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盛夏时节跟大家相聚在中轴线上的钟鼓楼。一提起这老北京的钟鼓楼，您可能会想到在中轴线最北的这个巍峨身影，或是暮鼓晨钟的温柔回响，但是您可能不

0: 不知道，这座古建能够如此安稳便利地迎接八方来客，秘密和心血都藏在这里。这就是记录着建国后钟鼓楼首次大修点点滴滴的修缮纪实，而这份实录的执笔者，便是钟鼓楼文保所的第一任所长郑毅。 很荣幸，我第一次走进钟鼓楼，就是听郑爷爷讲那过去的故事。那是1983年的夏天，时任中学副校长的郑爷爷突然听说国家要大修钟鼓楼，于是他主动请缨，毅然投身他默默关注了几十年的古建保护行业。我问爷爷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爷爷说那可太多了。 这条楼梯真的是非常的陡峭，每级台阶都是普通台阶的一倍有余，一面是不能大动分毫的古建，一面又是实实在在百姓的安全隐患。那段时间，爷爷经常泡在图书馆里翻阅史料，趴在台阶上一节一节的查看。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在汉白玉石阶的中央有一个直径4厘米的孔洞。 清洗后发现，这个孔洞也许就是史料中记载的民国时期曾修扶手留下的孔道。如果合理复原，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我刚想询问，当时发现孔道时，爷爷有多激动？抬头便看到87岁的郑爷爷早已红了眼眶。他用手轻轻扶上红色的把手，抬头向上望去。这时，正有几位小朋友抓着扶手，稳稳向上。 爷爷说，上次登顶还是80岁，现在真的力不从心了。也许吧，爷爷此生再也不能扶着自己复原的扶手登上守候半生的钟鼓楼。但是，有一批批年轻的孩子们，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人们，正在扶着他稳稳向上，遇见中轴之美。 人们总说，北京中轴线是一条不断生长着的轴线，是一条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轴线。是啊，无论是耳畔的钟声，还是眼前的笔记，都是前辈们在奋力续写着的生命力量，也让古建和文脉穿越时光，永恒生长。
1: 我记得和我一起的那个修缮专家熊伟老师，他说一定要做到修旧如旧。他在修缮的过程当中，那种享受、那种慢下来的状态，特别的打动我，而且我也特别想把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经历去分享给所有在听我故事的人。
2: 之前来过钟鼓楼没有？来过的请举手。
1: 嘿，一半一半。
2: 但是啊，今天不一样了。怎么讲呢？ 醒目拍桌，这钟鼓楼前，您且听我说，看这张照片，得请您猜一猜啊，这是在哪儿啊？猜猜，这是在哪儿？哎，后面有朋友说对了，这个其实它不是鼓楼，它恰恰就在您身后的钟楼。
1: 这个是钟楼里悬挂着的那口大钟的钟梁，我是在钟楼的古钟钟梁边上。
2: 这口叫做古钟之王的大钟，它高5.5米，下面直径是3.4米，它的重量是63吨。
1: 站在钟梁旁边，还有一个独一份的奇妙体验。今天我得好好的跟大家伙分享分享。
2: 这是那根。
3: 这是那根梁吗？
4: 对，这根主梁这么粗啊！
3: 咱们现在就比大钟还高了。
2: 我站在钟楼的最顶端，好像就能听见这个钟楼外面咱钟楼广场上有这个吆喝的声音，
3: 甚至小孩摇风车的那个声音都能听见。
4: 对，
3: 这个我觉得两方面，一方面呢是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相对地下来说环境噪音要小得多得多。另一个就是咱们现在站的足够的高。 那说到声音，就不得不提钟楼的独特构造。这跟中国其他的钟楼设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大钟的顶端是全砖石无梁穹顶的设计，当外界的声音进入到钟楼的时候，弧形的顶面会把向上飘散的声音全部给聚拢在人站立的楼层，在楼内听感浑厚饱满。
1: 再有就是二层大钟下面的平台，最初的设计那可不是实心板啊，而是镂空的大格扇，当大钟敲响之后，一部分声音直接从二层四面拱窗向外扩散，另一部分向下穿透格栅，一直传到一层的洞口，再向外扩散。整个钟楼相当于有八个天然的扩音喇叭，大幅扩大了声音的传播范围，所以才有了钟声传十里的记载。在钟楼的建筑中，还有一处让我最为震撼的地方，就是那根钟梁。修复的专家们通过专业的检测设备发现这根钟梁生病了。当修缮师傅们小心地将外面的那层铁皮剥开之后，发现这根大梁经过近300年的岁月侵蚀，木芯出现了细小的空洞。文物修缮团队坚守的核心准则是修旧如旧，他们选用铜材质的老榆木打磨成和空洞最吻合的形状，手工将木楔填补到钟梁里，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钟梁原有的样子。
2: 文物保护修缮工作其实是一项看似非常枯燥乏味的工作，而熊伟老师和他的团队就这样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地每天勘测着，每天为文物的修缮保护工作奉献着，那是我们文物工作者发自内心最美的心声。谢谢大家。
0: 鼓楼附近老百姓的那个生活就是热气腾腾的感觉，让我觉得整个中轴线上其实生活的场景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想把这种热气腾腾的幸福感然后通过展演传递给大家。
3: 劳驾您嘞，接过接过，哎，谢谢您嘞。米兰吃冰糖葫芦吗？都爱吃啊。那这冰糖葫芦的吆喝声您听过吗？小时候听过吗？有听过的。我跟您说，我仔细地想了一下，上一次听到冰糖葫芦的叫卖声确实是很久很久以前了。而那天跟着一位叫张杰的嘉宾老师走入鼓楼的胡同，恰巧就是这一声冰糖葫芦的吆喝声让我一秒回到了童年。

0: 您是不是也像我一样特别悠闲的时候走在路上呢？你会看到什么呢？想过这问题没有？没想过。来，三二一，抬头，我们看到的是
1: 鼓楼。
0: 张杰老师跟我说，他小的时候放学走在路上，仰头望天，看见的就是鼓楼。鼓楼一直在，他就在那儿见证时光的流转。走在中轴线上，人们的生活永远是热气腾腾的。有人说，北京的迷人，鼓楼的魅力，就在那些窄巷和深街里。跟着张杰老师的步伐，就走在这些小巷里，我感受着他将这些小路从小走到大，从大走到老。他是一名摄影师，他用8万多张照片书写着自己对鼓楼的热爱。你看看四周，红墙黛瓦，这些百年间从未改变，所以我们会反反复复地爱上这个地方。如果您认同我的说法，那就跟着我，咱们一起走入鼓楼的胡同。你会发现，在鼓楼的胡同里面，时光它会自然徐行。我在鼓楼，我是陈赛，我期待着与你一起回到小时候。谢谢大家。
2: 总说科技改变生活，具体它怎么改变的，怎么让我们的生活更清晰化的，尤其是吸引一些年轻的朋友去好好理解一下我们的这种文物的新的活法。嗨，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讲解员嘉义，很高兴在这里为大家进行讲解。刚刚呢，听到大家说很多人都来过钟鼓楼哈，对这儿并不陌生，而且确实在我们的这个讲演的过程当中，发现有很多的国际友人也会到这里来打卡。确确实实，很多人来到北京呢，都会先到钟鼓楼来转一转，因为这个地方对于北京的文化，包括北京人的生活来说，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拿录音机，恰好录下了这个大钟响的声音，也将它震动时候的频率刻在了磁带之上。数字展览的负责人贺燕老师以及他的团队共同重启了这份磁带，让大钟的声音可以再一次的被听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图，钟楼鼓楼在整个这个北京过去内城的北端。如果说这个钟鼓楼它响了的时候呢，其实对于北京城的人来讲，不同的地儿它听到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当时贺燕老师团队在做复原的时候，他是按照乾隆京城图的这个文本做了一个底盘，然后呢用数字建模恢复了整个老的北京城，它是一个立体的一个空间，然后再用这种声学的一个软件去测试出它的当年的钟声走到北京各个城门所削减后的那个声音到底是什么样子。而且更生动的是，他考虑到每一个城门旁边都有各自的特色，所以又叠加了一些特色音。万宁桥的部分添加了一些水声，那么在永定门的位置呢，加上了驼铃声。戴上那副耳机，亲自的听一听那个时隔多年的那声钟响。当然了，贺燕团队他用科技手段帮我们还原了钟声，还原了鼓的形态。他不只是我们的科技人员，更是文物保护者对于文物的那份细致的心，希望通过科技手段让我们的文物焕发出新的活力和新的生命，被大家用新的方式看见它。同时还有更重要的，就是他在做整个科技创新和科技改造的过程当中，始终不忘一个关键信息，就是对文物进行极致的保护。这个时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贺燕老师一样的人出现，用他们的这份对于文物的爱，用他们的科技手段去保护着这一切，让科技和文物的保护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点。好的，谢谢各位倾听我的讲解，有请我的三位讲解伙伴。怎么样，大家喜欢我们的讲解吗？当然了，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喜欢啊，希望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解能够对这个地方感兴趣，可以未来多到这里多多参观，多多学习，多多感受这些地方，也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解爱上北京钟鼓楼，爱上我们的古建，同样更要爱上我们北京中轴线。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喊出节目的名字，
3: 中轴线上
2: 圆满成功。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6: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5: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7: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5: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美丽延庆，冰雪夏都，
1: 延庆我们又来啦！
0: 侠肝义胆，豪情满怀，
2: 好帅！
0: 好吃家族化身侠客，快意而行。
3: 这里既有北方小漓江的秀，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0: 笑傲龙庆峡，揽山河美景。
4: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0: 射雕剑杆岭，纵江湖豪情，
1: 辜负了得。
2: 快包抄，包抄！快，
5: 我们赢啦！
0: 夜探世园会，寻茶马古韵。
6: 茶马互市
7: 就是各民族共荣，
6: 不光有
7: 中原的文化，还有异域的风情。
8: 咱也算一回江湖儿女。
0: 现在就跟随相约时光，一起闯荡延庆。
1: 延庆，我们又来啦！
4: 比较遗憾没来龙庆峡。
8: 对，我说这地方感觉没来过呢。
4: 您看见咱现在身处的这环境，
8: 龙庆峡呀，啊，龙庆峡有真龙。
2: 你这么一说完，我觉得把我抬起来了。哎，哎呀，不要飞，不要。
4: 哎 ，BGM 起来了。
9: 哇，有人来了，
10: 闻声而来。哇，
8: 这龙庆峡是峡谷的峡，侠义的侠。
2: 哇，帅！哎呦，
4: 这大侠呀！
10: 哇哦，火！
2: 不是九节鞭吗？
4: 九节鞭。
8: 对，哇，炫太高了，
10: 危险啊！
2: 醉棍，
10: 醉棍吗？嗯，
8: 这两下咱也会来。
10: 你喝多了你就这样，哎，你这
4: 哦，俺点那孙悟空，哇，
10: 好，
8: 对，
4: 这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这个。
2: 哎，我说怎么一下水平下来了呢？
4: 哎，真是。好。
2: 好。
8: Hello， 欢迎欢迎乱入的盛驰，欢迎欢迎。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黄盛驰，然后很开心在这里跟大家来到美丽的延庆，感受我们的武侠豪情和山川。秀梅，来，
8: 欢迎盛驰，
2: 欢迎，
4: 好，谢，
10: 欢迎黄老师，
8: 欢迎
10: 欢迎，
12: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延庆，我是本次相约的推荐官。刚才你们看到的表演是我们延庆当地的侠义武术表演，我看你们刚刚对他都很感兴趣，是不是？嗯。现在我请一位专业人士上来跟你们讲一讲，好不好？
8: 好。
12: 来，老师，有请我们的武术老师。哎呀，
8: 太帅了，太帅了，大侠，有礼了。
13: 好，谢谢。我是咱们延庆全力以赴武术馆的馆长李洋洋，曾经也是咱们延庆的大学生村官啊。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武术展示呢，这些都是咱们延庆我们现在正在申请的这个非遗的项目啊。对，然后大家都知道咱们延庆呢，这个自古以来啊是咱们拱卫咱们京畿的这个军事要塞，所以说咱们延庆区自古以来都有这种尚武之风在啊。包括现在呢，我们根据咱们延庆的史料，在挖掘整理的这个长城功夫的拳术还有兵器啊，现在已经有3000多位小朋友接受过咱们这个系统的课程训练，还有500个小弟子现在正在练。
8: 你看这个怎么样，拿铁，他们招弟子，他们招弟子，你让他去。
13: 来，我们这儿学功夫吧，好吗？来，我们握个手，我是太阳老师啊。我们先来一个武术的礼仪，好不好？抱拳礼，来，左手掌，
14: 左手掌。
13: 右手拳，
14: 右手拳。
13: 武术礼，
14: 武术礼。哎，
13: 好，好，礼毕。
14: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是这样的。
13: 对，你知道左手掌代表什么吗？代表一个小朋友啊，他懂礼貌，这叫左手是文，右手是握拳，知道干什么吗？这个代表一个小朋友勇猛顽强啊，代表他很勇敢，所以文武兼备。好不好？欢迎你们来延庆学功夫，好吗？哇，好！哎呦，
4: 拿铁，这就收了你了啊。
12: 侠义延庆，豪情下都，这就是我们侠义游的第一站龙庆峡。接下来呢，我们将首先啊进入到龙庆峡，它有塞外小漓江之称，然后我们去感受一下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那种水墨山水。
2: 龙则灵，
12: 对，来
4: 吧。等会儿，等会儿，咱们还得分个组吧。
2: 啥意思呀？你什么想法呀？又
4: 我什么？你们那儿颜值？
12: 颜值有点高是吗？
8: 颜值不是我们高吗？
2: 我明白他先生现在有点想归队的想法，我们根本就不想要。
8: 他们颜值组组除了颜值啥也没有组，就是绣花枕头组。
4: 那咱啥组呢？
8: 咱是超绝实力组。
4: 这怎么讲？
10: 实力派偶像呗，这意思。
8: 怎么说呢？
4: 怎么说呢？
8: 中西合璧，
4: 谁有实力？啊！耶！
10: 哎，好棒，好棒！
2: 咱们来个啥？颜值组合。
8: 不有外表，实力草草。
2: 左，右，左，右，嘿！不有外表，
6: 实力草草。
12: 耶！走，各位老师跟着我一起走。
2: 好，有请，
4: 有请，
2: 有请，
4: 有请，
2: 请，哎，
4: 请。
2: 行，
12: 各位侠士跟我走。
4: 请。
12: 侠义延庆，豪情下都，这就是我们侠义游的第一站龙庆峡。咱们龙庆峡是1986年定为的一个4A级的景区。这条龙的话，它是一个电梯，它从这儿直接到了山顶上。它有30层楼高，258米，这是世界吉尼斯纪录，被称为亚洲第一腾楼电梯。
11: 这个电梯也太壮观了吧！
4: 这建起来可老费劲了。
2: 不入龙穴，焉得龙子？
4: 闷太医真是到哪儿都想得龙子呢。
2: 对，哎。哎
15: 是水，一边是山，好美啊！
11: 好壮观呀、啊，这个山！
15: 我们到了。
8: 哇！那十面埋伏那感觉有了。
2: 是的。

0: 走进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龙庆峡园区，这里呢就是我们龙庆峡最新推出的武侠游船项目。各位老师可以在这里换装变身侠客，然后完成我们的侠客之旅。
1: 太好了，拜上拜上。
2: 为什么要穿？
1: 因为我们假装我们要穿越到中国的古代。
3: 哎，看看加拿大的员外，好看啊！
1: 感觉像要化缘似的。
3: 我看，
1: 咱们这个腰带的包容性还是不错的，
4: 这一看就 rich。
0: 好了，各位老师，请随我来。你这么厉害呢，
5: 相当厉害。
1: 你现在腰还这么行，
5: 可以。那
0: 开船，
3: 开船喽！

0: 哎，太有感觉了，
1: 清风拂面呐、
2: 啊！欢迎各位老师来到这如诗如画的九曲湖中，这里呢既有北方小漓江的秀，又有一剑开天门的险，
3: 这可不好翻译了。那个，您接着说。
2: 它就像一轴徐徐打开的山水画卷，这里的山如抚箫，俊俏婀娜；水如碧玉，清清一色；水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4: 这水真的好绿啊！嗯，
2: 游人游历了龙雀峡之后，送给我们一副对联，上联是“小三峡胜似三峡，山比三峡险”，下联是“
1: 下联别说，接
3: 好”，下联是“
5: 龙庆峡，他有龙
3: ”，Jimmy 帅帅 ，Jimmy 在龙庆峡很 happy， 哎，怎么样？
4: 你这还可以啊，
1: 不错呀，
3: 如此文采 ，Jimmy， 你大概听懂我的意思了。
6: 我帅
3: ，Yes, that is a point. OK，
2: 咱们下联是小漓江赛过漓江，水比漓江清，横批是金交一绝。
4: 哦，金交一绝，
1: 真是金交一绝。
2: 老师，您知道龙庆峡为什么叫龙庆峡吗？
5: 那是龙在这儿有啥喜事儿呗？哎，
1: 龙庆，
2: 这个是咱得追踪到历史上。元代的时候，有一个叫夏花园的村子，诞生了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叫元仁宗，爱玉梨，巴里巴达。他呢，1316年登基后，把当时的径山县升格为龙庆州，龙庆峡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哦。咱从外观看，这个山像什么形状呀？
3: 窝头，
2: 窝头，窝头，差不多，
3: 是差不多，
2: 就像一口大钟扣在水里面。哦，
4: 太漂亮了，这个
3: 如诗如画呀。
2: 老师，我们看这儿，这个山峰像不像一把斧头？哦，要给两侧的山峰给劈开了。
5: 哦，这个像个牛排似的，这个。
3: 真是什么人看什么景就是什么呀？
5: 不觉得吗？
2: 这本来就是三分形象，七分想象吗？
1: 要不然你把它养这么胖呢？哎，
3: 真是。
4: 你看，那还有瀑布。
7: 飞流直下三千尺，
1: 疑似银河落九天。
8: 山洞。
1: 好，山洞啊。
8: 一个洞。
1: 还真是，我要去洞里修炼了，
9: 让我先走一步。啊，哎，
7: 怎么说？
3: 好，
4: 好。哇，温少侠，
7: 为何离我而去啊？
4: 为什么不带我们一起呀？哎呦，哇，好身板呀！
7: 那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
3: 咱们这些主题不是侠义吗？龙哥，就像拿铁这么大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没有住着某一位英雄啊？
1: 有啊。
3: 有没有武侠方面的梦想啊？
1: 有啊。
3: 你当时喜欢谁，想模仿谁呢？
1: 我这个形象只能学赵云呐、
3: 啊。起点太高了。
5: 自谦呐。
1: 我谦虚的讲。哎，我演过花满楼。
4: 花满楼。
1: 可以回去看一看，特别棒。

0: 我演完花满楼之后，很多人说张老师你胆子真大，但没骂我，我感恩他们。来，宝贝，你俩来摆个造型吧，我们这个后边给你们做托，我们是群众演员，好不好？
1: 好。
0: 来，你俩这样，对。
2: 哎，太带戏了。
0: 来，站起来，来，一、二、三。
3: 龙哥，就问侠客之心因在何处啊？
0: 我们每个人如果变成一个对别人有帮助的、有助力别人的那种精神，还有一样功夫，就是有侠义，对吧？
3: 特别对，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哎，这个定义是好的。心中有为国为民之梦想的，称之为大侠。如果要是我们能力上有限，帮帮朋友的话，这也算是个小侠客了。
2: 各位的侠客水上之行就已经结束了，我祝大家前程似锦，一片光明。
4: 谢谢，
5: 江湖路远，来日方长。
6: 大侠呀
7: ，Hello， 各位大侠，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有没有感受到非常浓郁的这种侠义之风？
2: 太有感觉了，
0: 来到这儿自然油然而生，一股这个侠气就来了，
7: 是吧？嗯。那如果咱们提到侠气的话，你们能想到一种什么样的动物？
8: Horse，
0: 他马。Horse，
3: 我上来说对了。
7: 太棒了！
3: 你看看，
7: 你想想侠义嘛，你看咱们大侠骑着马前行。咱们延庆的话，古代的时候是这个兵家屯马养马的这个地方。然后马球你们应该听说过是吧？
0: 对。
7: 在咱们延庆这一块呢，举办过各种各项的这种大型的马球比赛。但是今天我带你们去体验一把不一样的马球比赛。有没有兴趣？
9: 有
7: 啊，跟水有关的马球比赛 ，Let's go，
9: 走。
10: 我们要玩水吗？
7: 对，玩水。
10: 玩水。
11: 上微博参与相约时光话题互动，解锁节目超多趣味瞬间。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龙庆峡集运码头，今天带你们体验一把咱们水上的马球。

0: 我宣布一下游戏规则，咱们分为进攻方和防守方。进攻方有三艘船，每艘船只坐一个人。哦。然后防守方的话是一艘船坐一个人，还有一个人需要上这个水上飞人作为一个守门员。
1: 哦，这么酷。
0: 然后咱们这儿后面有两个鸭子，看到了吧？进攻方需要把球打进两个鸭子围成的大门内才算得分。咱们依据游戏的时间为5分钟，然后交换阵营，谁打得多谁就胜利了。如果哪个队赢了的话，我们广大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有网友可以拿到奖品的。哦。啊，我们的小红书有咱们这个相约时光的这个官媒，你们可以点关注，然后收藏。比如说咱们家庭组赢了，你们可以写上哎夸一夸彩玲姐的话。咱们如果说是朋友组的这个赢了的话，你们可以夸一夸小龙老师的话。然后谁夸得好，前200名都可能获得我们龙庆侠的门票。
2: 一听说要夸我，他们就不努力了。
3: 不会不会，不至于不至于。
4: 那个遗憾的先跟家庭组说一下，可能咱们的大胖媳妇也没法开船，因为超过200斤有危险。
5: I have to say sorry. Because of your weight.
2: 我想问你们。
5: About 2 kilograms.You cannot drive the ship.
6: It's not going to sink.
5: It's not going. 他还想挣扎一下，这意思是，
2: 你们一家四口去玩是吧？大胖媳妇跟我。
6: I think this thing won't work, but the boat will be fine.
5: Jimmy 的意思还想争取一下。
4: 来，我们已经争取了一个机会，教练可以带着开摩托艇。
5: Yeah, is this one more water?
6: Yeah,
5: water sir. This one okay. This one okay.谁先防守？
2: 你来选。
1: 那我们先进攻吧，我们先进攻吧。
2: 先进攻，好。
7: 但是我想要嘴，我想去那个。
1: 对，下一局你当守门员，只有当守门员的时候才是那个。
2: 来，准备一下，我们喊一下我们的那个口号，来。
8: 七秒七秒，实力堂堂，耶！
1: 这是什么口号？中西合璧，
8: 谁有实力？
2: 好，来吧。
5: 来，运动员入场，
2: 加油加油！
5: 哇哦，感觉怎么样？
9: 爽吗？爽吗？呜，
1: 不错，
9: 很爽。
10: 你要不要来试一试？
2: 好浪漫！你发鬼喂喂。
11: 好浪漫，你要他抱你。
2: 好浪漫，
12: 我不要。
11: 拿铁，加油！
2: 好
1: ，Ready，
2: 来
1: ，Go， Go，
2: 开始了
7: ，Let's do this。Come on， get over here on the ball。Come on， ball down。
1: Give me.
11: Together.
2: No, no, no,
5: no. Oh my God.
1: Oh, that doesn't listen to me. 我原来在水上打上球那么难，
0: 很难。
13: 这个不是守门的吗？
2: 你是守门的吗？
1: 你是守门的
13: 守门
1: 员来着，而且你拿的是人家颜色的杆。你杆拿的人，他混入了敌军队伍。
2: 往回打，佳佳，往回打，往回打。Sorry.
5: Hello， 麦皮，把船转住了。
1: 他在那儿站着，他为什么站在那儿像一个木？
5: 玩赖，玩赖。
0: 接下来换朋友组进攻。
4: 第二轮拿

0: 铁是空中飞人。哇！
1: 世界级门将拿铁即将登场。
2: 拿铁太厉害了，拿铁！
3: 拿铁！
4: 加油！
5: 孩子飞了。
6: 他不会，
7: 他不会这样，
6: 对，
7: 他不会放心你。
1: 我们要防守了，
7: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
8: 就我们一个防守，太不公平了吧？
1: 我刚刚也一个人，我开球啊！好，世界级开球啊
9: ！Go, mommy, go, go, go, go, go！
5: 那个球，那个球，
6: 传传传，传给我，漂亮，漂亮。
7: 给桌游吗？哎呦我的妈呀！
6: 快快快！哎呦我的妈呀！
5: 好，进来一个，进来一个。
7: 别说别的，球在里边了啊，进一个。小龙哥，给我个球。
1: 哎，那不算。
6: 玩赖，玩赖。
1: 我们看到现在进攻方面的队员已经被我们的打铁守备员整得非常无语了。爸爸
7: 爸，救命啊！离开这儿吧，不干了，不干了，不干了。
6: Oh, cold. It's really damn cold.
7: 不干了，不干了，咱回家吧。
1: 宋明同学已经被淋得大叫不干了。哎，
7: 进一个球了，不干了，不干了。
1: 我们赢了，
7: 肯定我们赢啊！
1: 我们赢了，彩队告诉他们比分是多少？
7: 9-1啊！你自己失忆了，9-1，
5: 9-1啊！
7: 而且我们守门员在空中翻跟头了，你们翻了吗？
10: 翻了吗？哎呦！
6: 拿起好啊，拿起个呜！
5: 我们守门员在。我们守门员在上面演了个泰坦尼克号。
1: 对呀、啊，你们演了吗？
11: 对啊，
1: 我们在岸上演的。
5: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今天呢是以那个侠客为主，
12: 对，
5: 咱也别争了，咱打他得了。走走走。
12: 好，我作为一个推荐官来说，我说一个中间话。我觉得双方呀，就是咱们都不错，都很厉害。然后呢，咱们在评论区里，小红书相约时光的官方账号下边，咱们去评论，夸一夸彩玲姐，也夸一夸小龙老师，咱们双方都夸一夸，咱们一共送出200张门票，怎么样？哎，
5: 哎呀，太好了，
1: 太好了，
12: 就是双赢嘛，因为我们是侠义嘛，我们延庆侠义啊，对，
7: 不打不相识。
5: 然后最后赢的是谁呢？最后赢的是来我们延庆玩的朋友，
1: 赢的是我们相约时光的观众啊。
12: 来到延庆的话，咱们除了玩之外还得吃，一个是咱们的吴氏太后肉饼，一个是山野火房。你们选的哪个地方？
1: 是这样，我觉得呀，毕竟那边有太后，这边有太医，所以太后跟太医他们一直以来关系都不太好，是吧？所以你们就去
11: 联络感情，
5: 不是，
1: 好不好？
5: 今天要去的话，就怎么样给太。

0: 太后把把脉，让他们更火起来。
1: 好，行，那咱们就出发出发。
2: 上微博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微博，畅聊节目精彩瞬间，一起相约时光。
3: 这就是咱要吃的地方吧？
4: 对。
3: 哎呀，挺好看的。
4: 山野火房。
5: 欢迎欢迎。
3: Hello，
6: 你好，
4: 来参观一下。哎呀，
3: 这是烤披萨的。
7: 烤披萨。哇。
8: 烤披萨。耶。
9: 哇。要不说咱选这地儿选对了呢。
3: 对呀、啊。
4: 自己烤过披萨没有？
8: 烤过。
3: 上一季参与过。
4: 今天咱们自己烤。
3: 好。
4: 但是有个小任务，我听说大浩媳妇儿最近在减肥。所以我在想，吃饭前一定要运动一下。那么我们要体验一下劈柴。哇塞，
9: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干过呀，这有经验呀。
0: Yeah, of course，
3: 在加拿大干过。哎呀，
9: 熟练工。
8: 爸爸好厉害。
4: 小披萨，我们教一下大家怎么烤。来，这个温度里边大概有500度，
3: 那进去应该很快就熟了吧？
4: 2到3分钟，
3: 这么快？
4: 对。
3: 我在英国上学的时候当过披萨店卷饼皮的人。
9: 你干过这活呢？啊，
3: 英国人个高，他那个案板太高了。然后我说老板，你给我晃个活，我这个我够不着。结果老板给我买个小板凳，我进去啪就搁那卷。
4: 对，有一个是香肠的，一个是素的。一会儿看看大胖媳妇选择素的还是肉的。
3: 毫无疑问是，他为啥要选素的？
4: 哦，出来了，出来喽！闻一下。
8: 好香，
9: 好香啊！
4: 行，我们自己让妈妈和爸爸烤，好不好？
8: 我要。
4: 你要烤？
8: 我要。
4: 来，上手喽！
8: 我想帮助你们。那
4: 你就出小嘴就行了啊。
10: 这看的物，How old are you？ 嗯 ，maybe 12。
9: 我，人家12岁就砍柴了。你那年在披萨店的时候，芳龄几何呀？
3: 22、23。
9: 这12岁劈柴，22岁做披萨，你这不是正中下怀吗？你们这儿店里还缺不缺员工了？你看，
4: 我怕大胖媳妇来了之后，披萨没卖几个，全给吃了。
3: 全给吃了，这不是你怕，这是必然的。
4: 哇 ，I finish！ 哎呦，
9: 哇塞，这就能吃了吧？
4: 走。今天彩玲一家来，我特别高兴，为啥？他乡遇故知。
3: 你是东北人？
4: 我是铁岭人。啊？真的？
3: 真假的？
4: 真的。0410。
3: 谁是铁岭人呢？
4: 谁铁岭人？
8: 我本来就知道，我不认识你的时候，我没去过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铁岭人。哎呦我的
3: 妈！你又吹。哇哦，哎，这地方好好看呢，应该很出片儿。
4: 你看这道菜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延庆的豆腐，我不知道用英文怎么讲豆腐，
9: 豆腐。
8: 不是豆腐，是豆腐。
4: 豆腐 ，yeah。来看一下这道菜，
9: 哟，就这还得揭个盖儿，哎，
4: 太有仪式感了。我在这个火房之前是以前是电影公司的老板，后来我就把这个地方盘下来了。以前它是一个农家乐，就比较破旧，所有的设计这些全是我设计的。干这个到现在为止投了不少钱，但是我特别感谢爱人。哎，后来来了很多客人，他们说，哎，你这个地方像这个世外桃源，说我们两个像神仙侠侣。
3: 杨过 and 孤小龙女， you know that one？
4: Yeah， 对。那天我们聊天，我和我爱人说，我说这全网最会嫁的两个男人，一个是大胖媳妇，一个是我。啊，为啥呢？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11: 是他吗？
4: 对，
3: 我看旁边有一个人在笑。
11: 吃的怎么样呀？
3: 我刚才看到他在聊这段那个感觉的时候，远处有一位漂亮的那个
4: 姑姑
3: 在笑。我一想，这就是小龙女。
11: 他老跟我说谢谢，一家人有什么可说谢的？夫妻不就是要互相扶持、互相成就吗？不管什么时候，我都站他身后呢。你能看出我是哪儿的人吗？
8: 你是铁岭吗？
12: 我是铁岭的媳妇。啊，我给他介绍一个姐姐。
8: 那个吗？
12: 你是不是叫张拿铁？他叫张铁炮。
13: 你好。
8: 张拿

0: 我是当铁炮。
1: 你们都属于铁字本。
2: 那你们知道我们这个节目每一次来到一个地方，晚上都会有一个美食的比赛。
1: 知道。
2: 我觉得南平有人该上一次了，为谁有也为北京争把光。我觉得这完全够用，来到他也够比的，来吧，
3: 相信你。
1: 晚上我去参加美食大赛，
4: 拿铁加铁炮，冠军定拿到。哎呀，
1: 拿铁，
2: 拿铁，
1: 祝我参加大赛，
2: 祝叔叔夺冠。耶、yeah ！为啥？因为咱是哪儿的人？
5: 伊利。
2: 对。
6: 哇！太后肉饼，这大锅也哦！哎
7: 呦，你好嘞，
8: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
7: 欢迎，欢迎！我是自由自在的创始人啊。今天咱们这个瓦特养生蒸锅宴有个起锅仪式，
4: 这里边蒸的是什么呀？
7: 俗话说，五味调和，盐为首，养生蒸当先，所以我们把蒸的工艺保留下来了，里边的食物保持原汁原味，低油少盐。现在咱们的大锅仪式现在就开始。
6: 好啊，
7: 伸出你的左手，
4: 左手
7: 一摸龙帽，

0: 饼，还有蒸饺。
1: 阿姨，这个可以吃了吗？啊，
0: 可以吃，可以吃，可以
2: 吃上了。
3: 我都不知道从哪儿下口了，真的。
4: 观众们先吃，
3: 镜头先吃，
0: 吃那最大的一个锅吧。
1: 对，是的。
5: 嗯，好吃。
0: 当然还有好吃的啊，
6: 还有好吃的，
0: 还有我们这儿最出名的太后肉饼。哦，
3: 对，咱是来吃肉饼的，忘了。
5: 但已经被这个已经
0: 吸引住了，是吧？
5: 吸引住了，
3: 走，上桌，
0: 上桌。
4: 走两步看两步，还是舍不得这锅。
3: 端着盘子，一步三回头。哇，
4: 哎呀，太丰盛了！
0: 这是我家的特色美食太后肉饼，这是辽代女皇萧太后过去吃过的肉饼，
3: 太有名。
0: 然后外酥里嫩，啊，鲜香适口。
3: 哇，这个肉饼一层、两层、三层，有三层肉馅在这个肉饼里。
0: 这是我们三代传承166年的老手艺，你们品尝品尝。这是我们当地的杏干肉，三里庄的杏干也是吃张山营的苹果，
3: 怪不得甜甜的，
0: 像腊肉一样。这个就是我们的吊烧五花肉。
3: 家乡一到吃饭环节，是不是就没话了？他就一直在吃。
4: 相约时光嘛，咱们主打一个时
3: 光。我觉得这个芽也好吃啊。
0: 这是夜兰花，
3: 这个应该是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只能在延庆里边。
0: 哎，各位怎么样啊？
5: 太好吃了，
3: 太嗨了，吃嗨了，
5: 停不下来，
0: 是吧？
1: 我觉得很遗憾啊。我们有几个孩子特别可爱，叫拿铁，知道吧？啊，海营的孩子，他都没吃着这个肉饼。
0: 但是盖一份，
1: 盖一份。更遗憾的是，他没看到这个蒸蒸日上。
3: 对，
4: 是吧？蒸蒸日上，
3: 肯定很兴奋啊！
4: 但好吃还有寓意。
0: 对。
1: 我觉得老板，您这个水平啊，可以代表我们延庆去参加我们相约时光的这个各区的美食大赛了。
0: 好，一定去。
1: 阿姨一会儿就跟厨师开会去吧。啊，
0: 对。
1: 阿姨您
3: 来，
1: 您去开会。
0: 好嘞，好嘞，好嘞。
1: 然后我们就吃。
0: 您慢用啊。
5: 来，谢谢。
0: 欢迎常到延庆来啊。
5: 好嘞。
3: 谢谢。
1: 我们经常来，您别烦啊。
0: 不烦。双手欢迎啊。
1: 好。哎，谢谢。吃饱喝足了，
3: 队长你安排。
1: 我们去侠义延庆第二站找彩玲他们吧。

0: 这是我们辖以延庆的第二站箭杆岭。
1: 哎，看见什么了，大姐？
2: 这啥呀？
0: 弓箭。
3: 射箭。

0: 我们这是不是在一个大榆树下边？嗯。这个树有多少年历史？你猜一下。
1: 20年。
0: 这个树有521年。
2: 哦，好浪漫的数字哦。
0: 对，521年是我爱你的意思。以前这个榆树，它可以吃，它叫榆树钱儿。这个在早些年饥荒年代，老百姓全指着这棵树活下来。哦，
2: 那这树功德无量啊！
0: 我们叫它老榆树爷爷。然后大家看，这是一个天然的龙门，这个坡上去之后，寓意着人过龙门，步步高升。这个老榆树在这见证了我们的历史。大家知道为什么这个村子叫建干岭吗？啊，以前是相传在刘伯温带领着明朝的官兵在这里，因为这个地方是长城以北塞外，抵御匈奴，所以战事比较多发。当时还有一支特殊的，我们叫特种部队，叫夜不收，他们是晚上不收兵，全是在这巡逻，那叫抵御匈奴。我们这个山上有很多木材是做箭杆的，所以得名叫箭杆岭。哦，历史还是比较悠久的。一人一把箭，我去体验一下，你可以试一下。这样，对，拿着，这是箭，放在这个地方，
2: 拿着箭使劲
0: 儿。万兔岁！哇，
2: 可以，再大劲儿，好，差不多了。
3: Don't hit your front finger with it.
2: Yes.
4: 这不飞呀？
5: 松手啊
2: ！不错，
0: 厉害厉害！哎，什么声音？哟！
6: 哎呦，真帅呀！
2: 哎呦，这太帅了！
4: 哦，这个颜色好特别，这个
6: 将军骑射！哇！
2: 并未命中靶心呐，将军。将军再来！哇！
0: 这是我们箭杆岭箭文化的主理人修老师。
7: 敌宁箭，它前面箭头呢，它是空的，有三个眼儿，空气动力学，一过空气快速流过，嗖啪。也是古代我们用的一个像今天的警示器一样的发信号用，或者就是说我们节庆的时候啊，有些礼仪也要用这种敌宁箭，嗖啪。你可以理解是世界上最早的信号枪。
0: 信号枪，一支穿云箭，
2: 千军万马
7: 来相见。我们老说我们箭杆岭村传承的是古老的弓箭文化，弓箭呢，它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生产工具。弓箭的出现改变了人获取了食物的方式跟战争的形态。我们在先秦时期呢，我们中国人讲君子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弓箭在人类的文化基因里边，在中国更是。你看我们的诗词歌赋里边，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成语词汇里边，我们依然大量的是弓箭，矢志不渝，弓矢相济，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今天飞天的还叫什么？
0: 这火箭，
2: 是这个意思？哦，火箭，
7: 它还是个弓箭的一个延伸，只不过它今天变成了更加科技的，不靠人力的飞上天了。
8: 大家好，
9: 哎，你好，
8: 里面请。
9: 这位将士，请问尊姓大名啊？
8: 我姓王。
9: 你好啊，哎，
8: 我是箭杆岭村的这个项目的总运营，同时也是我们工坊博物馆的副馆长。哦，欢迎各位。
9: 大家好。
10: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工坊博物馆。我们工坊博物馆呢，是箭杆岭村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博物馆里面展出了大概有1000多件展品，讲的是我们弓箭从古至今的一个历史与起源。游客在这里呢，不仅可以体验手作的制弓制箭，而且可以亲自去感受我们射礼和射箭的文化魅力。
8: 这是我们的鱼鳞甲，这个鱼鳞甲代表着我们古代中国的这种金属工艺和军事的智慧的体现。
9: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先民的智慧很多都是根据生物去学习的，那种仿生。
8: 那这边展示的是各个款式的起伏箭，起伏箭呢是在古代的一些节庆、成人礼、生日的时候进行制作展示的，它是放在家里有一个非常好的寓意。
2: 很漂亮，
9: 再摸一下。
8: 这个是白蜡杆，这是这块生长最广泛的一个树种，然后它是用来做箭杆

0: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工艺慢慢的把它打磨制成一支箭。我们这个算是长城的第一个弓箭文化村。
1: 那个时候呢，冷兵器时代呢，它这种

0: 哎呀，真是来了延庆特别不一样，吃到特别好吃的食物，又能够学到文化，特别特别好。那我们得去跟他们会合了。
1: 好，
2: 走。
0: 哎，他们在这儿。哇，
3: 哎，你们好。
4: 吃的怎么样啊？你们
1: 老好吃了，
0: 我们对太好吃了。
3: 下面，我们换一环节，到我们尖岗岭的山里体验一下我们尖岗岭的山野攻防箭。哦，
4: 我们自己能够开弓射箭？
3: 可以的，没问题。
4: 太好了，
0: 这一次我可以跟拿铁和宰油达一伙吗？
5: 第一次听说队长叛变，
4: 队长要叛变。哎
0: 呦，我用两个换你们两个，怎么样？跟我一会儿交行不行？
4: 不行，没有人选你。
6: 来吧，咱们对抗着来，
4: 好，
6: 好不好？来，Let's go 吧，
3: 走
6: 走。
3: 欢迎大家来体验我们这场山野攻防箭。彩玲家呢，给你们一个新的名字——珲川游侠队，先做攻的一方。哎，
6: 我们为什么叫珲川呢？
3: 延庆是珲川之地，然后珲河是延庆的母亲河。朋友组叫夜不寿队。夜不收是古代的一个特种部队的名字，你们负责这条线到大谷之间开始防，然后珲川游侠队去这两个黑衣人那儿开始作为开始地，一人拿一把弓，三支箭，我们的箭头呢都是有颜色的，如果打在身上沾了颜色的就要立即下场。
7: 好，来各自组商量战术。
0: 咱们是前后品字形站，别自己自相残杀。
4: 咱是不是得往里藏藏呀？咱
0: 就吗？咱就在这挡着这鼓啊！你来我就射呀。
8: Me and you do cover fire, okay? And those three just run, because nobody can shoot the children.
9: 在他们两个的中间，拿铁。
3: 倒计时开始，
0: 那边站一个，小心。啊，
4: 箭还没弄上呢。
0: Go，
9: 快点。游戏开始，拿铁走，
6: 来走，我看谁过来，我看谁往我再射一下，来你射。
4: 我这怎么感觉
3: 还有谁
4: 四处漏风呢？我这个地方，
6: 来走，你射，中了，
3: 中了，你没射中了，我来一个。
4: 你怎么了？
6: 我让龙哥给我阴了。老龙头这个人真是不太实在，这个人。
0: 快报抄！小达已经牺牲了吧？
4: 牺牲了。哎呀，
10: 不玩，
4: 又淘汰一个。
0: 好。
9: 妈妈，你输了吗？啊。I'm dead. I'm not. I'm. 糟糕 ，I'm not dead.
8: Wait, move, move, get out of the way.
0: 你看，报抄，报抄，看。
5: 呀呀！哇，扔！我觉得咱们应该冲过去，只要有一个人打就行。
11: 对，
5: 财神姐积极抱我去。
9: You have to get to the end.
8: It's so difficult.
4: 他已经退到起点以外了，
3: 退不能再退了，到边界了。
9: You have to go forward, Dad, not backwards.
5: 还走不了了，
0: 再来一起，来再来一起，包抄，快！
9: Jimmy，Go Daddy，
8: 拿铁 ，What are you doing？ Run， Go Go Go，
5: 拿铁，
10: 拿铁跑跑，
0: 别输住了，
12: 不要任由，
5: 差一点，
10: 跑，跑
9: ，我打到你了，我已经打到你了，哎呀，
4: 真是，
5: 瞧瞧。
9: 我们赢
6: 了！拿铁好样的，交换攻防。
7: 好，来各自组商量战术。
9: 你是我们队吗？
6: 是啊，咱一伙的。你这到现在没弄清谁谁队友呢？你看咱都反头的。
5: 我知道怎么办了。来，
6: 我跟你过。
3: 来，我们准备。五。
4: 你不要干这个呀。
6: 哎，
13: 不可以，小老师，咱们必须从那儿出发。
0: 好，
13: 要不不公平了。
3: 两个黑衣人那里，
0: 哎，没开始了。
6: 来，来，准备，倒计时，五、四、三，
14: 玩什么游戏？玩过我。
6: 一，开始。
0: 来这儿，我演，我演，和你。

0: 我上，
1: 走。
2: 我跟你讲，我不拿剑，我直接跑过去，
3: 直接跑过去，这样我可以躲。
4: 你这敲鼓就赢了。
5: 逼他，
6: 打！我来！哎呀，来
7: ！Headshot！Headshot！
8: 哎 ，I got it！
6: 歪了！
9: 好，一个跳舞，
6: 赢了赢了！
10: 夜不收队，获胜！
6: 我这剑直击太阳穴呀！我这啊，
11: 这谁射的
8: ？Headshot！
12: 我发现 Jamie 真是会射箭，好玩好玩，太好玩了。
13: 咱们第三轮是大乱斗，这轮就是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了。
11: 哦，yes. 哎，我喜欢这个规则。
6: 这个眼镜很重要啊，眼镜很重要。
10: 好，准备开始，各自隐藏，
6: 看谁剩的队员多哈。
9: 对，
6: 好。
11: 哎，他怎么躲到那儿去了？
14: 看到他就行。
9: 三六，你就赤裸裸的站在这里。
12: 是啊。
9: 好，准备。
12: 跑了，哎，这也没有个赢的，我这是，他跑了，他吓死了。
9: 没有打到。
15: 哇！
9: 击中，击中，
6: 保护他。
16: Double kill！ 哇！
8: Close it, is it?
6: 怎么过去了？
12: 哎呀，我过来了！哎呀，不要睡觉呀！
9: 好，射中，
6: 打中，
9: 打中！
10: 夜不收队还剩一名队员，
11: 我在这引他们。哎呀，小龙啊！
6: 你看，我这有盾牌。
12: 对，就抱着他。
6: 他，你就反了，我就要盾牌。
12: 对啊，这样让我有点射箭了呀。哇！
11: 啊！挺好的。
6: 啊，小心孩子。
11: 撩他躺下，撩他躺下。啊！
12: 躺下。哎，他们全军覆没了。
8: We are the champions。
10: 我们的龟川游侠队获得了胜利。
11: 今天如果颁发一个最佳射手奖，会投给谁呢
12: ？Jamie，Jamie，Jamie，You
11: are the best shooter。
12: 太厉害了 ，Jamie。
10: 由我们的获胜队龟川游侠队发表有奖感言。
12: 我们这一队啊，就是今天主要赢在的战术上是主动输送人质。
6: 哎，赖。
12: 你以为我们不敢射你？
10: 玩赖！
12: 对我们赢的并不光彩，但是我们
6: 说的对，
12: 也毫不愧疚。
6: 说的对，
11: 没事，你们赢的不光彩，我们输的心服口服。
6: 说的对，
9: 咱们开始去吃饭怎么样？
6: 好，
9: 不翻了。
17: Hello，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我是推介官潇潇。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世园公园，这里前身是2019年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举办地，汇聚了86个国家，展出全球各国独有的园林技艺。现在我们园区完整保留34座分属全国各省市及港澳台的特色园林。今年暑期还重点打造了世园西夏夜消夏避暑活动，活动期间世园全域针对不同客群打造4大主题片区，共计推出超500场特色活动及乐队演出、网红打卡、泡泡秀与特色美食市集于一体，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站式暑期避暑休闲好去处。此刻有没有觉得我们严静的盛夏还是很凉快的？
6: 太爽了，
11: 没觉得是盛夏，
17: 没觉得是不是？
6: 太爽了，
17: 因为咱们延庆的整体温度它比承德还要再低上0.8度，这里特别凉快，所以延庆我们又称作为夏都。啊，那到了饭点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吃饭的地儿，也是我们园区内的唯一一家酒店的餐厅。
12: 好看啊！

0: 就是这里，
1: 好漂亮啊，
0: 是不是？
2: 哇，好雄伟壮观呀、啊！
1: 我感觉是有点那个龙门客栈的感觉了，真是啊，
3: 真好看。
4: 有点徽派建筑，
0: 对，它就是徽派建筑，大家知道吗？
2: 不愧是老师啊！
3: 只有你看脚本，只有你看脚本。
0: 这个酒店呢，它就是徽派的建筑，但是它是从南方原封不动地拆了一座将军府，它是一个原件，是由我们安徽还有浙江有百位的匠人历经600多天先编号拆分，从安徽运到了北京。现在呢，大家可以抬头看隆庆府三个字。因为它之前延庆叫做隆庆，所以现在给它起名为隆庆。好，各位嘉宾，我们继续往前走。那此刻我们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呢？
4: 进门先迈左腿，
0: 对，是的，在古代以左为尊，所以我们要都先迈左脚。
3: 哎，以前这个大户人家真是会在自己庭院里整这种水啊。
0: 是的，因为江南经商盛行，而水就代表着财富。那下雨天的时候呢，雨水就流到了天井，在天井里聚集，这样的景观我们就称之为四水归堂，也象征着财源滚滚。
3: 从美感上来说，确实太好看了。
4: 你看，这是一颗一颗的柱子，这叫柱，这叫柱础。下面就是基础那词儿就这么来的。
3: 这个地方好像电影画面呀，你觉得啊？
0: 一直往里走会发现这的地面是层层往上，步步高，也寓意着我们步步高升。好吧，我们去吃饭吧。
5: 来吧。
4: 哇，哇，太好吃了！哎呦，
3: 这老香啊！
6: 欢迎大家莅临我们世源普申酒店。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些菜品呢，偏淮扬的会多一些。淮扬蟹粉狮子头，它被称为淮扬的三头宴之首。会用比较好的下午花加猪肋肉包成肉圆，然后里面加上新鲜的蟹黄，然后去蒸制至少2个小时以上，形成了它这道菜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口感。
7: 刚刚我在吃的那个肉，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啊。
6: 将军府平桥豆腐里面有各种海鲜啊，加上非常嫩的内酯豆腐绘制的一个菜，口感呢比较丝滑。
1: 我觉得它这个豆腐特别鲜，
6: 对，
1: 但是它又保留了豆腐本身的原汁的味道。
6: 对，
4: 海玲一句话没说，一点声没有，
1: 已经沉浸在这个吃饭的氛围里了。
8: 在吃饭的时候一言不发是对厨师最大的尊重。
3: 真好吃，我讲。
8: 大厨，我给您介绍，这是东明，这是我台资深美食节目主持人。
3: 一吃一个不吱声，
6: 不吱声才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
3: 带动性，沉浸式享受，
4: 对吧？就看你吃有多香。
1: 一定要邀请我们大厨去参加我们今天晚上的美食大赛。
6: 一定去。
4: 那就说明你接受我们的邀请了。
6: 接受，必须接受。
4: 好，欢迎。
8: 一会儿见。
4: 加油，加油，
8: 加油，
1: 加油，加油。
9: 好嘞，我们出发吧，
8: 走
9: 走。
8: 哦呦呦，士兵出来了。哇，
10: 看，你看上面，看上面。
11: 各位客官，我是今天的礼官，欢迎大家来到侠义延庆第三站，梦华长城，茶马互市。在古代，这里是边关重要的商贸集市，市集里商贾云集，各族百姓在这里互通有无，是以沉浸式观演形式、实景互动及传统美学于一体的互市街区。来来来，迎我宾朋入城，好生招待，开城门，
12: 开城门。

0: 咱们边关的鱼灯舞
1: 哦，
0: 咱们的鱼灯舞源自中原元宵节的民俗表演
1: 哦，
0: 它源自江南水乡，随着茶商一路向北，来到咱们茶马户市，逐步形成客商远游的民安符
1: 哦。
0: 哎，
2: 让我作词一首：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一夜鱼龙舞。
0: 公子大才，公子大才，
1: 公子大才！
0: 来来来，请随我来。在古代，茶马户市昼夜开放，所以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来到了这里。咱们前面呢就是古彩戏法，在古代这可是最受欢迎的节目哦。
3: 古代的魔法，
4: 魔
3: 法，
0: 对，魔法，
4: 魔术，
0: 就
4: 是。
5: 哎，各位朋友，
3: 你好。
5: 哎，我知道这个叫那个啊，我忘记你介绍一个。哎，
6: 中国的古彩戏法三仙归洞。
4: 三仙
6: 归洞，
4: 归洞。
6: 对，
4: 哪三仙？
6: 三仙呢是葫芦兽三仙。
4: 葫芦兽
6: 啊，咋归洞？就是拿起来闹玩，代表的是洞。我演的你百分百猜不出来
1: 是吗？
6: 对，
1: 行了，拿铁。
7: 看
4: 这
7: 好
4: 了，这主要看你俩啊，就咱们团队的智力就靠你俩了，好不好？
6: 来，
4: 中国开始，
6: 来闹玩。变之前检查一下，碗前没有三层崩，来
4: check,
6: 检查一下
4: check,
6: 看有没有底，有没有洞。
1: No problem 哈、huh? ，No problem。
6: 那咱就开始演。
8: No problem, problem。
9: 哎呀，你们做一个好年轻的好托，怎么
1: 还是妈妈实在啊？
6: 那咱就开始演。
1: 来，
10: 拿起这一个，盖上，扣上，拿起这一个，进，打开两个，一个。两个过，打开这儿就是三。哇！
4: 这怎么变的？
5: 我这脑子没他手快，
9: 我感觉。不是，我以为还没开始变呢。
11: 这一遍。
1: 但是这一遍有一个要求，给您增加点难度，让他们猜，好不好？
6: 行，
1: 让他们猜
6: 啊，
1: 咱来个互动。
6: 还是这样，还是一人一个，对吧，小朋友？
1: 哦。
6: 拿起这一个，进过。哪玩两哪玩一个
11: 两个一个
6: 两个一个
4: 两个
6: 过去
9: 三个
6: 有时候三个有时候这边俩有时候这边俩
5: 一个这一个
6: 过去三个、
4: 厉害
12: 手什么呀你
6: 没有
5: 他手里有他手里有那个就是叮当猫的那个小
6: 帽子是吧
4: 对
1: 这个大人能参与吗彩铃、你让他试试他不信
6: 这样你伸出来你的手，一会儿我把这个球放你手上，你快攥。来，咱先试一下，快攥。来，对，非常好。来，我拿一个，你拿一个，攥。三二一，进，成功了。
0: 中国的魔法怎么样？
4: 厉害呀！
0: 厉害吧？还有更厉害，在后边，咱们往前走。
1: 哇！
0: 茶马互市就是各民族共同富国有中原的文化还有异域的风情蒙古牧民在驯马骑马的过程中将里边的斗尖碎步融入到生活中形成了蒙古舞蹈叫走马舞也叫走马灯
1: 龙哥是专业的上台张小龙起走哇我太厉害了
5: 哇
1: 太专业哦
0: 各位贵宾这是天赋异禀啊
5: 谢谢哎
0: 来来来各位贵客这边来这边来
1: 哦
0: 咱们下一个节目我管它叫月韵仙影
1: 哦
0: 在古代又叫灯影戏这边请
9: 哇好美啊这里
0: 我们的舞蹈就是复原明代灯影百戏民俗在歌舞欢腾之间真切感受多民族交融共生联动同乐的大明边关盛景
1: 哇
5: 哎他这个手型真是啊
0: 咱们上边的舞蹈是咱们蒙古的舞蹈咱们下边呢是中华古代具有特色的古典舞蹈
9: 楠姐妈妈给你看美女旁边还可以

0: 加东西啊。
1: 龙哥上去了，哇！哎，
2: 哇！看来龙来了，
3: 哎呦，这是小山形，哎呀，哎呀，太
4: 棒！上次来延庆，领略的是冬日绝美、冰雪风光，但这次再来，延庆的江湖侠义豪情，让我也痛快圆了一场侠客梦。
5: 伴着古韵演出，一砖一景，一曲一舞，都诉说着延庆的千年风华。
0: 一边是山野清风，一边是弯弓射箭的江湖豪情，不用佩剑闯天涯，在这山林拉满弓弦，咱也算一回江湖儿女。

0: 因为我们相约时光第二季每个区都要有一个主题，而属于我们延庆的主题就是侠义延庆。那究竟我们三支参赛队伍要拿出怎样的菜品来体现侠义这两个字呢？我们拭目以待，好好的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好。
2: 首先让我们有请的是吴氏太后肉饼餐厅厨师代表队。
3: 太后随军送征粮，御驾巡营士气扬。
2: 第二支参赛队伍是北京世园蒲深酒店代表队。
4: 一席真凶，
5: 虎藏豪情，
6: 世园加油。
2: 第三支代表队山野火房餐厅代表队。
7: 金火落山野，
8: 侠义满延庆。
2: 这哪里是三支参赛的厨艺代表队啊，这分明就是三队大侠来了。
1: 还要介绍一下今天到场的所有的评委老师们。首先让我们有请出延庆区的文旅达人，欢迎各位。
2: 我们的口号是
9: 这个夏天让我们来北京延庆，
10: 一起嬉笑一起宴。
1: 谢谢各位专业的美食达人们啊！当然，我们还有最爱这片土地的本地居民朋友，欢迎你们。那接下来当然要介绍一下菜品。
2: 没错，
1: 我看各位大厨已经摩拳擦掌了。哎，
11: 今天我们带来的这道菜叫凤蒸军粮。这道菜选取我们本地的土猪肉，中间部位的上层五花肉作为我们的主要食材，将五花肉切成3毫米左右的薄片，借鉴我们中餐的烹饪技法盐煎肉，下锅进行煎炒，加入我们秘制的酱汁，同时呢用果蔬汁和面烙制我们的春饼备用，最后呢将肉与黄瓜条用春饼包裹即可上桌。这道菜的创意来源于辽代，是萧太后亲赴前线与将士同时同行的行军宴。
4: 我们那边带来的菜品呢是归川鸿运烧方肉。这道菜传承东坡肉之精髓，选用延庆大庄科板栗的粉糯香甜，搭配本地黑猪下五花肉的风韵紧实，以15年花椒增香，经3小时煨焖，再佐以桂花增香，口感顺滑。延庆不仅是山水画卷，更是红色热土。抗战时期，平北军民以粗粮果腹，抗击日寇一寸不退。食此一味，既是品味山河馈赠，亦是咀嚼那段铁骨柔肠的侠义岁月。
1: 大侠，这个刀工了得。哎，
12: 我们今天不光带来了手艺，还带来了我们的诚意。四位我们的大师傅雕刻6小时，如此美轮美奂，既然是侠义延庆，咱就得拿点气势出来，对不对？
13: 对。
12: 这道菜我们叫烽烟炭烤侠客鸡。
14: 这个菜品甄选了我们延庆自养的跑山成年大公鸡，并以天然的原生态香料腌制足足十

0: 小事，让新乡层层渗透肌理。这道菜最大的创意在于形式的革新。在烤之前，我们会将糯米和排骨塞入肌腹，一同进行炭火烤制。排骨的肉香，糯米的清甜，鸡肉的焦香，三味合一，层次丰盈。之所以采用这种的融合方式，是因为古时侠客在行走山野、快意江湖，他们没有炊具，所以惯以就地炙烤野味肉食的单一食物为主。而如今，我们有了多样性的烹饪手法，让大家一同感受到一鸡藏百味，一菜煎煮食的创意美味。
1: 我们三家大侠介绍完菜品了，张小龙老师来表达一下期待。
2: 这得罪人的事让我说啊？
1: 当然了，
2: 我为什么说一家啊？我都期待，
1: 必须选一家。
2: 好，选一家，那就吴氏太后肉饼的凤蒸军粮。
3: 他想尝尝军粮，
1: 更要问问两位，哎，曾经有过扮演侠客的经验的少年了。哎呀妈
4: 呀，这太难选了，因为我们今天三个人我们都吃过了，然后都非常的美味。就是很难去抉择出，哪一个是最好。
1: 圣师，我批评你两句啊，咱怎么来？刚来第一期就学会跟家乡一样端水了呢？这是端水大师，咱不能端水，咱就有咱侠客得有。
5: 你这个不能抢我的这个人设。
4: 那我还是会选择一个珲川鸿运烧方肉啊。
5: 听了这三个介绍之后，山野火房的这个。就说话呀，说的特别有底气，让我有感觉到那个侠胆异常的感觉啊。然后呢，再包括其实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鸡嘛，很期待这一道菜。
6: 太后肉饼，确实味儿不错，我特别喜欢。但是我更期待的是，
1: 好一个更字儿，
6: 是的，
1: 这个更就往右边看了。
6: 您猜对了，
1: 就看上山野火房了。
6: 对，不仅这个。师傅啊，精气神特别好，而且刚才说了，
7: 是冲着师傅去的。哎，
6: 当然了，他们的菜呢也是有创新，连主食带肉的都有了，更期待。
8: 世源的这个五方肉用的是15年的花雕，加了黑猪肉，我现在是特别期待。
1: 那话不多说，我们相约时光，京郊美食大赛延庆站现在开始。请上菜。

0: 您最喜欢哪一道啊？
1: 我最喜欢这个太后肉饼，我觉得这个紫苏叶搭配这个肉绝了，我没这样吃过。它里面还加的有酱料，有那个黄瓜搭在一起，层次很丰富，然后又有清甜，然后又不腻。
2: 不一川红烧肉是吧，这个入口即化，然后还肥而不腻，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五花肉。
3: 我先吃的是这个鸡，那鸡皮做的很脆，然后这个嫩也很鲜，挺好的。我先吃鸡，别耽误我吃，
4: 别打扰你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呀，那您给点评点评吧，吃完之后应该感觉不一样了。
5: 吃完之后，我现在不去引导别人，但我肯定我前面的选择是改变了，我跟着我的感觉走。
6: 我觉得我还是坚持我刚刚的选择吧，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大吉大利的。
7: 我今天跟小龙哥一样，就是吃完之后就是会在这个两道菜里面会纠结一下。我刚才跟他探讨到底是选哪一个，所以你让我考虑一下。
4: 还没考虑出来呢。
0: 往往悬念都要留到最后，所以我们各位应该也已经都品尝完毕了，那接下来就要投出各位代表延庆美食最高境界的这神圣的一票了，请上票。只写一张就可以，您投谁就给谁写。我看有老师正在写三张。三二一，请投票。
4: 到底谁最符合大家心中侠义延庆的主题呢？
0: 投票一定要看清楚啊。
4: 这还有投错票的。
0: 这票是谁的？太激动了，把人家的票摁到隔壁了。您投的到底是哪家？因为两个都是做的红烧肉，我特别理解您。还找那边去了，确实是投错了。

0: 看得出来我们每一位观众朋友们都是激动的心，颤抖的手。现在我们半数的票已经投过了，目前我们的山野火房我们处在了一个相对领先的位置，接下来的两桌将会决定今晚冠军的归属，请投票。我们真的是不到最后一桌好像就决不出来到底冠军的归属在哪里。诸位美食达人还有我们好吃团的成员们，现在投上你们宝贵的一票。
1: 也一道菜不代表着一个店的水准，但是比赛就是这样，我们就要决出今天晚上最有侠义风情的、最俘获所有人味蕾的去参赛。
2: 没错。
0: 三位这个时候一定要说出原因了，为什么最终的选择是这样的，
3: 跟着心走，跟着嘴走，然后那个上面写的很清楚，外焦里嫩，色香味俱全，主要是主题非常准确。
4: 我写的评语是脆皮烤鸡，糯香四溢，大口吃肉，虾蛋柔情。
5: 因为我在之前的话其实我是投给了这个红烧肉的，但最后我为什么选择侠客鸡，是因为我觉得咱们这期的主题是侠情豪义，所以我觉得它这个菜呢更符合我们这一季的和我们延庆的一个精神，所以我选择了。
1: 接下来就是最激动人心的唱票环节了，那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自由自在无事太后肉饼得票数7票，北京世园蒲参酒店得票数10票，山野火房得票数

0: 23票，
1: 恭喜山野火房。
0: 虽然今天惜败了，但是我相信你们也很有感触。
2: 就是我们做这个没有把这个主题给抓住，但是味道上绝对不服人，没有输赢，真的就每一个味道来说，它都会发挥自己的长处，不同层次营造不同的味道，不同的味道代表不同的侠义。谢谢大家。
3: 每一家呢，其实都有每一家的长处，众口难调，所以今天其实也恭喜鸡肉的这个获胜，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借鉴咱一些学习的一个点，举其所长。
4: 我觉得我们在餐饮界是一个小学生，但是我爱人之处啊，老婆爱你，
0: 这才是侠骨柔情啊。
4: 我觉得做菜简单，但要拿出爱来做菜很难。真的，什么叫侠？不是刀光剑影，而是把心里最柔软的那个地方拿出来，用心做菜吧。真的，我特别感谢我爱人，老婆我爱你。
1: 夫人在哪儿呢？夫人有请，夫人有请。我们最直接的方式，
5: 老公你是最棒的。
0: 哇，厨师的侠客就是把爱融在味道里。
1: 有的时候人生最大的感慨就是英雄落泪，但是他哭得像个孩子一样，他把当初失败过的那份热忱的心深深地捂了起来，但是今天他把这颗心亮给了我们所有人。当我们所有人看到了他的赤诚的时候，我们依然要赞叹英雄男儿仍旧少年，掌声送给你。
0: 就让我们有请北京市延庆区文化和旅游局文化旅游宣传中心副主任李维晨为餐厅颁发奖牌，侠义延庆头牌菜，恭喜你们。
6: 真的是特别感动啊！刚刚被两位的这个爱情也好，是我只想到了四个字：侠骨柔情，跟咱们的这个主题也特别的像啊！也恭喜咱们的山野火房，希望咱们代表延庆能够再创佳绩，
7: 侠义延庆。

0: 庆战圆满成功。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2: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3: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4: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5: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6: 纳西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7: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站住！
1: 真是老人家啊，慢的呀！
2: 啊！赵经理，赵经理，
0: 站住！这怎么了？这怎么了？
3: 昨天去医院，他失血过多，撑不到省城了。
4: 你就是这么办事的，是吗？

0: 下车！朋友，有什么事吗？你压坏了我的草场。什么草场？我的草场。我是跟着前面车轮印走的。
1: 是呀，你承认了吗？这个车印就是你压出来的。
0: 没有，是前面的车压出来的。
1: 前面的车，前面的车我怎么没有看到？
0: 刚过去就在那儿。
1: 前面，前面哪里？我没有看到啊，我就看到了你。哎。
0: 你这个人，你什么态度啊？你压坏了人家的草场，你还够吗？哎呀，这个嘛，这个草场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啊，问问我的那几个兄弟们，啊。

0: 我马上到医院了，再坚持一下。
1: 喂，
2: 市里几个大医院都安排人守着，您放心。
1: 好的，盯好了，我马上过来。
3: 啊，
1: 等一下，
4: 白姐，白姐，过来，快过来！
1: 姐夫，大夫，
4: 这谁呀？
1: 大夫，
4: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1: 来，快快快！
3: 慢点，慢点，
1: 快！
3: 慢点，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你们俩今天在哪？
1: 干什么呀你？
2: 我问你话。
3: 不好意思，护士同志，我们是刚送来那个伤者的朋友，很担心他，他就赵玉洁。
1: 哦，受刀伤那个是吧？
3: 对。
1: 前面左拐三号处室。

0: 干什么？赵雨欣在哪儿？哎哎哎！救命！警察！我的朋友！别动！我们的！臭小子！姐，救我！
1: 白姐，
0: 没事吧？
1: 他有刀啊！
0: 吓着了！
1: 夏雨，成疯了没见过我。

0: 已经约到这儿了，你不怕让人看见？真没吓着了？不像你啊！你说让省里的朋友帮忙盯着，就是这么盯的。赵玉吉现在已经到省城了，
1: 这事儿发生的太突然了，消息总没有那么快。再说了，在他们出发前，我就已经告诉你了的，是你的人没拦住，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0: 行了行了，现在别说这些没用的了，关键是下一步怎么办？矿上那边要不要收一收？老林啊，这个时候了还笑得出来？
1: 我为什么笑不出来啊？
0: 来，你看看，你看看，
1: 天都建设得多好，多漂亮啊！
0: 纪委的人可不关心你建的好不好，他们只会算他们想算的账。
1: 那就算呗，怕什么呀？赵玉杰的事情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买公司是他自己签的合同，后来他腿被打折，也就是寻衅滋事而已。对你我一切的指控，都是他自己的臆想，当年就定性的案子，现在翻出来。那有什么用？
0: 那建设那边呢？
1: 那都是小事。充其量，就是我对组织隐瞒了子女信息，犯了纪律而已。只要新海现在做的事情，没有被抓住把柄。我自有办法过关，
0: 这个你放心，我有数。
1: 我最害怕听见你说这句话。你的人搞砸多少次了？再有一次，谁也帮不了你。

这家怎么不开灯啊？哎，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北京的。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办签证，等签证办好了，赶紧出国去找建设。怎么了？建设出事了？还是孙子出事了？ 不对呀，我出国，我怎么能说出国就出国呢？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目前看，是只能这样。 明天早上的飞机，你赶快去收拾一下，别带太多东西，免得引起别人的注意。去吧。

是我的错吗？是不是我有时候？

0: 情况稳定了，我今天就回去。钱多还有不少，管我好的病人。妈，我和白菊不是要故意瞒着你们，有些情况没法说。
1: 明白。
0: 谢谢妈。
1: 谢什么呢？
0: 我这边想等老爷子稍微恢复一点，把情况和组织说明白了再回去。
1: 应该的，这是你的工作，得有始有终。
0: 要是这样。 每到关键的时候就掉链子。十几年前，我陪着多杰队长去北京，在北京听说巡山队出事了，回来发现一切都变了。可是现在呢？又是这种关键时刻，怎么每次白菊需要我的时候？
1: 我都没法陪在他身边的，这么一说是挺不称职的啊。称的什么职啊？小时候我发现你在工作上挺敏锐、挺先进的，怎么到了个人问题上想法这么落后？我能看出来白菊对你的感情，他之所以喜欢你，不是因为你为他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你这个人本身。 现在什么都别想，做好你自己的事。我觉得你留在这儿守好这班岗，就是他最想看的。
2: 那个鱼好了吗？
3: 哦，马上。

0: 回来了，姐，你们回来了，回来了，
1: 妈，
0: 哎。

0: 真不容易，感觉好久没有一家人坐下来吃顿饭了。那人也不全呢。哎，是，哎呀，小燕儿这不是今天值班吗？对，下回白大厨也不能缺席。大姐，来，尝尝我做的鱼。
1: 你姐一大早去市场买的，可新鲜了。你真当我是来吃饭的？我就差你这顿饭。
2: 路上怎么说呢？不是好好说话吗？你干嘛？
1: 那你路上不是还好奇医院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吗？你问啊，最清楚的人就在这坐着呢。大姐问了我一路，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和她说，就知道帮了个证人。
0: 这证人和星海有关系吗？你和姐夫，你和前姐夫，最近到底调查到了什么星海的内幕啊？
1: 白姐，你这真是在为难我呀！啊，行，那就凭这个证人的证词，能搬到星海吗？我只能说，
0: 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1: 说的跟没说一样。我给你发了三家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资料，是我跟邵云飞一起选的，你评估一下，看看挑哪家吧。都是在草种检测方面很权威的。我们还商量了，如果后续你要付违约金。
0: 我那套房子就卖了，给你应急用。
1: 二姐，你大小是个领导了，怎么看问题还这么简单呢？现在不是找什么检测机构就能解决问题的，别说第三方、第四方、第八方都没用。
0: 白姐，你少说两句吧，你干什么？
1: 我算是明白了，人家就是要整我，整我们。他上面什么背景我不知道。 我现在只知道一件事儿，那就是面对这帮人，一退再退，最后只会无路可退。我们只有反抗，才可能守住咱们家，守住重要的东西。哎，反正这种大道理我也不会讲。那老爷子就是最好的例子。

0: 你怎么不说话？
1: 我想说的，你都说了，我还说啥？果然啊，人不教人，事儿教人，挺好。懂事儿了，
2: 快吃吧，你姐专门给你做的鱼。
0: 谢谢姐。怎么吃饭不叫我呢？
1: 你可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哦，这就做好了。
2: 好了。
3: 小少品味不错，这豆子莓果香很浓。
1: 是吗？你就学着做吧，很简单的。
4: 你俩都是大城市的讲究人，我可没精力学。
3: 一杯咖啡，你搞地域歧视？
4: 妈，怎么了？
3: 跟张娘说什么事儿了？神神秘秘的，
4: 少打听。喝完咖啡赶紧回家，
3: 烫。
1: 哥，你最好是想清楚了再说。有些事情你一旦告诉我，作为警察，
5: 金海的确是在盗采。督查期间，有人向他们事先透露了消息，冒回当我们伪造现场，掩盖了盗采，瞒骗督查组。
4: 有证据吗？
5: 人证行吗？有一个矿工在现场受伤，已经截肢了。但星海用钱把整件事情压下去了，我不确定他愿不愿意出来作证。
4: 还是要有实质性的证据才行，比如现场的照片、视频，关于盗采的销售、账目记录、资金往来都可以。
5: 这件事情孟晚辉从一开始就设了张伟章，单独建立了一个财务室，不和集团的财务一起核算，也从来不让无关人员接触，也包括我。
4: 这几天我一直在盯着孟耀辉，
5: 你什么时候放上的？

0: 孟总，
1: 哎，行了，这雨真厉害。

0: 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1: 怎么算好好生活？
0: 往前看，选一条更平坦的路，而不是孤独的路。
1: 可我不觉得孤独。以前我有队长，有朋友，现在也是。在我看来，他们一直陪伴着我，没有离开过。而且，我也不怕孤独。再见。

0: 七天下来，我只是看到了他的日常行动轨迹。
1: 你做的已经很多了，其他交给我吧。
0: 哥，如果真找到了证据，那你怎么办？星海背后的势力错综复杂，你肯定会受到牵连。可我妹是警察，警察会保护我的。
1: 可你妹要把你的饭碗给砸了呢？但我是石头啊！从部队到煤矿，无论在哪里，我都会找到自己的位置。哪里需要，我就会去哪里。我知道，现在最需要我的是我妹妹，那我就得坚定地站在她身边，谁也别想搬走我。
0: 我说你是石头，可不是砖头。哪里需要往哪搬？你如果需要，我也可以是砖头。这么多年了，我知道你是一个负责任的警察，我就希望你能实现你的目标，然后平平安安的。
1: 至于未来，一个人也好，找个伴儿也罢，只要你幸福就行。
0: 你这后半句，可太像妈说的话了。
1: 嗯，咱妈爱你。

0: 我知道，哥，走了，走了，好喝吗？
1: 行了，别喝咖啡了，吃点水果吧。老实交代，偷听了多少？
0: 没偷听，真的。好吧，
1: 就偷听了个尾巴，没听到多少。又不是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你说有什么好偷听的？就哥喜欢你这个事我都知道800年了。
0: 你一直没感觉？真的，我就是装不知道罢了。你想，小的时候那些小男生跟你。

0: 情书，那都是让哥给扣下的。他从小对我不管不问的，一门心思只管你。我还偷偷质问过他，怎么那么偏心呢？就他那个反应，那傻子都知道是因为喜欢你啊。你也太迟钝了吧。
1: 那怎么办啊？
0: 这有什么怎么办的呀，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早就翻篇了啊。我也爱你，跟哥跟妈是一样的。哎，你别急着感动啊，我这个人是有底线的。你工作归工作，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知道吗？还有你老韩我必须带走，这个我做不了主，你就问他自己愿不愿意。
2: 这敢不愿意？
0: 不愿意，
2: 这不愿意我就锁他喉，给他掳走。哎，
0: 你锁喉，醒醒了啊！我醒醒了，
2: 你喊呢？你告我呀！
0: 烦，烦死了。
3: 说你怎么还开这辆旧车呢？我姐不是给你买了辆新的吗？
4: 她都跟你说了。嗯。新车放家里了，那辆太好了，舍不得开。这老家伙修修补补还能跑个几年。
3: 唉，你们两个左一个分手，右一个和好的，把我们当猴耍呢？
4: 补偿嘛。人生就是这样，
3: 少学扎错那一套啊。老韩，既然你们已经和好了，以后的事情你也不要再掺和。
4: 小白，我觉得无常就是意想不到，本来以为自己会单身一辈子，谁想到这个岁数还遇到了白爽。
3: 你不是现在这个岁数遇到的，你是18年前就遇到了。
4: 18年前也想不到，巡山本来都不带你，都以为你坚持不下来，但你一直坚持着，直到现在。小白，我还得跟你干下去。
5: 啊，妈，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老胳膊老腿的，还拎这么多东西。
6: 哎呦，提前回来吃饭也不打声招呼，还好我买的菜多。
5: 买这么多菜，是家里要来客人啊？
6: 时刻准备着呀。
5: 啊？
6: 哎。上次小白来咱们家做客，我们娘俩聊得特别好。
5: 听说了。
6: 我能感觉出来他对你有那么一点点意思。一个女人关心一个男人的过去，这就很能说明问题。哦，对了，你好像有个同事犯事了，小白在找他。
5: 谁啊？
6: 就是接你去广东打工的那个，那个小王。但我没跟他说和你有关系，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嘛。怎么样，你妈也没那么傻吧？
5: 下次你早点告诉我，我好跟他解释解释。
6: 哎呀，这有什么好解释的，这个事他不提就算过去了啊。快走，回家吃饭啊。
4: 来。
1: 韩叔叔再见。好，
7: 上车，玲玲。
8: 再见啊。
3: 哎，王阿姨。
9: 小白，你在忙吗？
3: 哦，不忙不忙，您说怎么了？
9: 哦，我这刚准备做饭，要回急匆匆的出门了。
3: 他又去定多县了。
9: 是的，我直觉很准的，他本来没有任何安排，就是临时想去的，可能去找那个谁了。
3: 哦，行，我知道了，阿姨，我会找他问清楚的。
9: 好，好，
3: 嗯，谢谢阿姨。

0: 我去喝。哎，你住哪儿？
1: 雪山区。
0: 雪山？就你俩？
1: 就是声望一个人也要去寻。
0: 糊涂了！哎，当时九十年代呢。

0: 问，你也不会拉肚子。
1: 月亮叔叔，谁让你们没中呢？
0: 你这么厉害，那是不是彩票啊？
2: 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0: 孟总，你认错人了？哎，没认错啊，是孟总啊。哎，真是孟总啊！可是吗？在这里的遇见真是太巧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这是不期而遇吗？
1: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
0: 别急啊，孟总。 关于之前我们说的那个方案，我们好好讨论过了，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啊，要说您还能给我安排工作，工资待遇方面都好说。

0: 那个自称王富明朋友的人是怎么联系上你的？
1: 就是上次你们去过我家后没几天，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姓陈，是我爸的老同事，当年一起出国打工的。一开始我不信，但他精准地说出了我爸当年的汇款时间和金额，还说在国外受到我爸不少照顾，想要报恩。
0: 所以他帮你还清了债，又给你的卡上打了50万。
1: 啊，
0: 那你问过他你爸现在在哪儿吗？
1: 我问了，他说他也不知道，说就是因为找不到我爸所以才找到我这儿来。他给我在定多县还买了房子，说要帮我改善住房条件。
2: 这么大方，那接下来有什么安排？
1: 未来说要让我出国，要给我安排好工作。
0: 这个姓陈的你们都怎么联系？
1: 就是打电话。
0: 没见过面吗？
3: 没有，
1: 但听声音有30-40岁吧。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1: 谁？
4: 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

0: 那周福生你认识吗？
1: 这是谁？给你汇款的账户户主叫周福生，南方农民工，他已经承认缺钱，把身份证卖给了别人。你觉得这个姓陈的为什么用假身份接近你呢？这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啊。
2: 孟总，冯董事长电话找您，您在吗？孟总，来了。王健那边问不出什么了，线索从汇款账户那里断了。现在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孟耀辉就是转移王健的人，但他突然出现在我找到王健的现场，他的嫌疑很大。
3: 如果真是孟耀辉，那他很有可能潜逃。我先申请限制他出境。啊，DNA 已经送去做加急检测了，估计很快就会出结果。好。怎么了？说说吧。现在
2: DNA 检测结果还没有出，一切都还只是猜测。每一个猜测。
3: 都可能让我们离真相更进一步。说吧。
2: 王富民和孟耀辉在多杰失踪时同时离开了天多。王富民可能是偷渡出国下落不明，而孟耀辉谎称去了广州，但证据显示他可能去了国外。这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杀害并藏匿多杰尸体的凶手，甚至有可能。

王富民儿子是怎么回事？警察为什么要找他？不说话。好。

0: 那具尸体确实是王富民的。
1: 那多贱呐！我问你多贱呐？你到底杀没杀多杰？
0: 杀了。
1: 尸体呢？
0: 扔进沧州湖，尸体早就让黄鱼吃干净，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这是我当时能想到最保险、最高效的处理方式。
1: 王富民的尸体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出国了吗？
0: 王富民，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0: 这次得三七开。你这他干什么了？拿三成都是多的。我七你三，就凭这个，我就该坐那。要不然医药费你给我出。
1: 枪是我开的，尸体是我扔湖里的。 要不是看老板面子，最多也就拿一成。
0: 小妹儿啊，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0: 匆忙之下，我只好把车开到荒野里，把王富民的尸体埋了。
1: 就因为5万块钱，你就把王富民杀了？
0: 年轻气盛，确实冲动
1: 了。那你早知道尸体是王富民，为什么一开始不说？
0: 我没有想到，过去那么多年，尸体还能被人找到。慌了，
1: 慌了。17年前的枪能留到现在，还能放到吴江的后备箱里，我怎么觉得你是早算计好了呢？
0: 没有，我只没想到，因为当年的一时冲动，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像雪球越滚越大。
1: 没你事儿。

0: 都听到了吧？这个人靠不住啊！
1: 藏獒也是会咬主人的。藏獒一生就认一个主人，你是养了一头狼在身边，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0: 既然来了，怎么不上去坐会儿，还能陪我妈说会儿话？
1: 在上面陪阿姨说话的人应该是你，以后下班别再这么晚了。
0: 你不也还在加班吗？
1: 我的工作很快就会结束了。

0: 辛苦。哎妈，
1: 哎，你还回来不回来？我要不要给你留门？
0: 今天晚上不回去了，不用给我留门。
1: 嗯，你注意休息啊。
0: 嗯，好，你也早点睡啊，拜拜。

0: 喂，回来了。
1: 早就说了，洋酒后劲大，少喝点。2000万，密码是我爸的忌日。

0: 怎么了？
1: 嫌钱少啊？还是嫌这密码不是你生日啊？
2: 这钱我不要。
1: 这喝多了。
3: 小白就在楼下。你刚才回来的时候没看到他吗？我虽然笨，但我什么都明白。我知道为什么有人在楼下盯着我，我也知道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钱，我还知道你当年根本就没有去广州。放心，我没跟小白说。我改嫁以后按照你给的地址去广州找过你。
1: 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3: 收到你的礼物我很开心，我就跟自己说儿子心里有我这就够了。我觉得我能这么哄自己一辈子，他还是不行啊。到头来连一个跟我说真心

还是让我去自首，还是要告发我？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两个人，一个是你，一个是你爸。我悔，别活成你妈这个样子。

0: 回来了。明天要出差，有点事儿，不能喝太多啊。
1: 意思意思。
0: 这算是散伙饭？
1: 赔罪酒。
0: 你有什么罪啊？
1: 我也觉得我没做错什么。
0: 你还是觉得是我们做错了？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这里有我能干的事儿，也有需要我的地方。如果全盘否定了星海，就等于否定过去十年的我。我做不到。
0: 是明白人。
1: 但我有个条件，希望你放我爹吧。
0: 你知道星海为什么和他过不去？
1: 我记得那年我还是副控的，上部平板的隔离挡板突然掉下来了，是我替你挡的。
0: 你骨折了，这个情我一直记着呢。只是心眼太实啊，不是什么好事情，不见得谁都会感激你。
1: 怎么救了你还不落好呢？
0: 欢迎回来。

0: 谁啊？老林，我呀，张晴晴。老张，你坐，我给你倒点茶。
1: 我给你带了艾灸，淑丽早就说想让你学着弄我，我一直忙，这不才想起来。他是几天啊？去杭州旅游去了，正好。我借这个时间好好学学。
0: 你是得学学，以后退休了，你俩去了建设那儿，他就指望你了。时间过得真快啊！当年在马志，朱莉心脏不舒服，我劝他去低海拔，他说舍不得那些孩子们，也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马志。年纪大了，忍不住唠叨过去的事。换句话说，最后啊，记得最清楚的，好像总还是年轻时候那些事情。
1: 可能那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那会儿有干劲儿，有抱负。
0: 前些天白菊回了趟马志，
2: 谁啊？
3: 小文。
2: 哎，白矿长。
3: 哎，坐。哎，坐。你可以帮我调一下7月23号到7月26号公司门口的监控吗？
2: 好。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3: 私事，你别跟别人说啊，丢了点东西。
2: 好。
3: 好茶吗？
2: 好茶，您稍等。

0: 哎，小文，这个水杯帮我放大点。哦，好的。
1: 好多年没回去了，马知县现在变化很大吧？白驹说有了红绿灯，还通了自来水，听说过不了多久，要在马志河的对岸建新区呢。
0: 好啊，好。
1: 他还说在畜牧站碰到一位老牧民，聊起了你。他说起90年代那场雪灾。 他们家的牛羊死了有一大半，是林县长帮他们争取了牛羊和草料，还冒着风险向上级申请免除了牧业税。今天马志的牛羊有一大部分都是当年林县长争取的牛羊的后代，没有林县长，就没有今天的马志。
0: 真想看看现在的马志变成什么样子了。
1: 昨天晚上，朱莉给我打电话了。

0: 都说什么了？
1: 说是活到这把岁数才知道，有的时候太满了也不是好事儿。金钱、地位、权力都是，可是有一样东西是满了才好。
0: 什么东西？
1: 月亮。他说他现在很想念麻枝的满月。他说以为在哪里看月亮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可是现在觉得，在北京看到的月亮和在这里看到的就是不同。可能是海拔越高，离天空越近，就会越美吧。

0: 大姐，大姐叫你呢。
1: 哦，你来一下，来，
0: 把这个总经理办公室打扫一下。
1: 哦，好的。
0: 这个办公间底下的垃圾倒一倒啊，麻利点。
1: 哎。
2: 哎，行了行了，把地拖一下，把礼物也带一下，抓紧点啊。喂，怎么了？哎，你急什么呀？我给你找去就是了。

0: 请问林培生在家吗？
1: 在。

0: 请问是林培生同志吗？是我。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 我拿件衣服。

走到今天这步，不能怪任何人。归根结底，还是要怪我自己在关键时刻走错了。我现在已经无颜再回马知县，去面对那些老领导和牧民了。你哪天再回到马知的话，替我说句，林县长，对不起他们。

0: DNA 的鉴定结果出来了。
1: 怎么样？
2: 根据鉴定结果，
0: 被检测人与死者之间具有确凿的亲子关系，确认死者就是王富明。
2: 孟耀辉是最大的嫌疑人。
1: 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进来，也马上通知局里派支援过来。
0: 怎么了？
1: 我在孟耀辉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把5-60半自动步枪。
0: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3: 早了，白科长。孟总回来，我找他有事。
0: 那监控要不要给你烤一份？
3: 不用了。

0: 王总，您回来了，那个保洁马上就好。
1: 谁让你打扫我办公室的？啊，
0: 我以为您出差了，就让人来彻底打扫一下。大姐，王总回来了，你出来吧。哎。
1: 啊，没事了，你先忙去吧。
0: 好嘞，有事您叫我。嗯。

我只有一个请求，我请你给我2年时间。你想当个好人，去报信海，然后一走了之。我求你，给我一个机会。 这些我本来就准备2天之后寄给邵机长，既然你来了，给你也一样。有了这些，你们就可以什么都不用查了。

0: 你说的对，没想到我的工作结束的比我想象的还要快。我会把这些当作是从机要室里拿出来的。
1: 萱萱，卖了这么大一个人情给我，也替我妈谢谢你。
0: 你别说这种话了，我都不确定能给你两天的时间。再见。

那不是我的东西，是因为你知道荷叶上是用不上这种油的。

0: 这千年一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 那是一探北京的视频，这剧场互报险踪，接二十二集每日十6:30播出。
2: 千年古都，风华更续，一城光影，岁月流金。2026年，走过64年历程的大众电影百花奖再度回归出发地北京，在这里，中国电影与首都北京彼此成就，相映生辉。
3: 我宣誓，把整个生命交给他。
2: 每一帧光影跃动与时代同频的脉搏，开放包容是首都北京的呼吸方式。把时光写成诗行，把城市的温暖角落定格为永恒。
4: 嗨！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时代电影事业提供根本遵循。2026年盛夏，人民大众栽种的百花重返初心绽放的地方，百花燕归，万象精华。70年双白领航，120年光影同行，书写属于中国电影的壮丽史诗。
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甘肃，东西横跨1600多公里，相当于从米兰到伊斯坦布尔的距离。多样的风土，养育品种丰富的羊群，甘肃人最懂得如何因材施教，激发羊肉的鲜美。8个月内的羔羊，肉质幼嫩，需要悉心调味，爆炒和黄焖是最佳方法。圈养的东乡羊拥有黄金肥瘦比例，简单水煮便是美味的手抓肉。超过2年的羊，久煮才更醇香。早上8点，黄志涛开始炼制羊油。在嘉峪关，这是各家常备的烹饪原料。选取羊身上的肥肉，小火慢熬，再加入香料，驯服羊肉中的异味。低于40摄氏度，羊油开始凝固，等待风味的释放。嘉峪关，古代丝绸之路的交通要塞，如今甘肃西北部的新兴城市。这里的人们格外钟情一种潇洒热烈的羊肉美食。

0: 正常烤。好好好，麻子。
1: 看似普通的烤肉，却有独到的处理方式。细腻润泽，如同白玉，这是八小时前炼制的羊油。羊油受热，激发出复杂的香味。肉串短暂预烤，放入特制的铁桶中，快速过滚油，

浓郁的油脂迅速锁住汁水，也给羊肉带来更多的风味。借助羊油的表面张力，调料可以均匀附着。过油的肉串再次炙烤，直到表皮焦酥，有了羊油的缓冲，内里依然弹嫩多汁。

0: 雄关十二个零，上上上上上，
1: 把骨髓腰子出，走来肚子继续走。
2: 整只羔羊被分解成20多个部位，在嘉峪关人手里，每个部分都能获得不同风味。骨髓质地柔嫩，烤制后如奶油般细腻。羊肚挂满羊油炙烤，油花翻滚，质地韧弹。羊皮晶莹剔透，胶质在炭火上缓缓收缩。瘦肉小火慢烘，浓香有嚼头。最诱人的还属肥瘦相间的羊排，大口吃肉，酣畅过瘾。嘉峪关是一座移民城市，不同的地域背景、迥异的口味喜好，都在一串串烤肉里达成共识。

向西南800公里，青藏高原边缘是甘南藏族聚居地。八月，水草丰美，这里是才让一家的夏季牧场。牧民生活以羊为重心，随季节变化在不同海拔往返迁徙。羊肉是他们主要的肉食来源。高寒气候让甘加藏羊生长缓慢，风味积累充足。

新鲜羊肉呈现诱人的嫩粉色，筋膜纤薄，肉质细嫩。由于短链脂肪酸含量较低，几乎没有腥膻，只需用盐简单腌制。

然而，近4000米海拔，水的沸点不足80摄氏度，常规方式难以完成烹饪。羊肚洗净，要派上大用场。羊肉装入羊肚，葱和花椒增添更多风味。真正的烹饪即将开始。鹅卵石

滚烫的鹅卵石投入羊肚，开始释放巨大能量。高温炙烤下，羊肉逐渐渗出水分。适时添加石块，热量不断积累。羊肚密不透风，内部压力升高，宛如一只天然高压锅。部分汁水化为蒸汽，炙烤、蒸、煮同时进行。羊肉被汤汁包裹，表面焦黄，加速成熟。

只需15分钟，烹饪完成。

此时的羊肉香软嫩滑，同时带有独特的炙烤香气，浓郁鲜美。用石头烹饪，在藏语里叫倒石河，这种方法满足了游牧途中对炊具与热源的需求，快速便捷，最大限度发挥羊肉原本的风韵，因地制宜地造就一道别致美味。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0: 孙青春调整炉火，他要给小孙女儿制作一种这个季节特有的零食。这种白色的球状物是孙家种植的一种作物根茎，叫做百合。
1: 奶奶把这还烤给了啊，这一会儿就吃了啊。
0: 炉膛侧面的烤箱热力温和均匀，质地娇嫩的百合逐渐脱去水分。40分钟后，烘烤才能完成。表皮金黄酥脆，内里细腻沙软，清甜中伴有微微的焦香。这是专属于兰州的风味，一切还要从夏天说起。

相抵十公里外的兰州市区，这里舒爽湿润，孙青春一家要尽快完成百合花的采摘。百合花朵也可以食用，热水清焯，获得近似木耳的爽滑口感，素炒香气张扬。当地人更喜欢做成浇头，搭配白条面，是属于夏天的美味。

然而，百合花的风味只是额外收获，采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给泥土下的根茎保留更多能量。

这种类似洋葱的白色晶块是百合的鳞茎，幽暗中营养物质和水分正在缓慢汇集。西果园海拔2000米左右，

昼夜温差大，黄土深厚疏松，让这里的百合有了不同的生长特性。百合是多年生宿根植物，茎秆看似枯死，地下的茎块仍然继续生长。

0: 这块谷地里的百合田已经整整孕育了三年，远在兰州的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助采挖。这并不是为了收获，因为对土地肥力要求极高，百合需要换地轮种，再次入土经历更为漫长的生长周期。百合在中国多地都有出产，除了兰州，其他地区的百合生长期一般在两年左右，食用带有微微的苦涩。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气温急速下降，这片坡田里的百合在地下历经七个寒暑，终于迎来收获的时刻。
1: 年关哈又是个又第一胎。
0: 100多年前，百合被引种到兰州地区，几经摸索，当地人终于掌握了它的生长规律。

0: 漫长的孕育让兰州百合出落得圆润饱满，拥有更高的含糖量，成为世界范围唯一的甜百合。极少的粗纤维含量让它的口感如水果般爽脆。离开泥土，百合要被小心翼翼存放在-20摄氏度的冷库中。此时风味的聚集并没有停止，淀粉持续转化成糖，甜度不断提升。兰州百合本味甘甜，在烹饪中可以担当不同角色。过水后清炒，冰清玉洁的质地最能衬托虾仁的韧弹。蒸透碾压成泥，冰镇后调味，入口如冰淇淋般细腻香甜。
1: 你就放那边吧，哎，把那的位置腾开，把那的位置腾开。
0: 短暂的采收季结束，儿女们即将返回城市。临行前的晚餐，百合依然是主角。在孙青春家里，新鲜收获的百合并不需要繁复的处理，与不同食材搭配，简单烹炒就已经。

百合在传统汉语里有生活美满、家庭幸福的寓意。偶然的机会，

这种植物在兰州落地生根，经过漫长的酝酿，最终褪去苦涩，调和家常茶饭，装点风味世界。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战火乱世，神秘失踪，一幅怎样的画卷让徐悲鸿魂牵梦萦？
11: 当他翻遍所有的行李，找到87神仙卷的时候，泪水夺眶而出。
10: 失而复得，悲喜交加，古卷如何成为悲鸿的一生挚爱？
11: 痛心疾首之余，悲鸿决定再次取出那方从未离身、代表着悲鸿生命的印章，重新加盖。
10: 历尽沧桑，看淡人生，徐悲鸿用生命捍卫的画卷，又将有着怎样的归宿？档案为您揭秘徐悲鸿与他的生命画卷。

防空警报啊，成为了家常便饭。下防空洞也已经是云南昆明的老百姓们手腕的保命技能。1942年5月10号这一天，侵华日军的轰炸机编队再一次出现在了

当防空警报终于解除，正身处昆明的著名画家徐悲鸿几乎是在第一时间就火速地冲出了防空洞，跑向了自己的住所。

徐悲鸿刚进家门，就被眼前的画面给惊呆了。门锁被人撬了，屋子里是一片狼藉，翻箱倒柜的痕迹随处可见。打眼一瞅，家里头值钱的东西几乎被洗劫一空。徐悲鸿踉跄着摸向了一个木盒，可这木盒的里头也是空空如也。 看着这空荡荡的木盒，徐悲鸿急哭了。他扑通一声坐倒在地上，很久都没有说一句话。徐悲鸿是茶不思饭不想，一个月竟然就瘦了十几斤。这木盒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能让他如此失魂落魄？我们联系到了徐悲鸿的孙子徐小阳。 徐小阳先生特地的向我们提供了这幅画卷的复制品。现在

0: 我手中的这幅画就是当年徐悲鸿先生丢失的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幅画名为《八十七神仙卷》，其中《八十七神仙卷》画幅长度292厘米，宽30厘米。今天您在这幅画作上，除了能看到《八十七神仙卷》，还能看到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等多位画家的题跋。卷轴的总长度达到了1034厘米，这是一幅唐代的白描人物手绘画卷。画中有87位中国古代的神仙从天而降，列队行进，姿态丰盈而优美，使得整幅作品具有一种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艺术感染力。而在这幅画的正中间，有一个徐悲鸿当时特地为这幅画制作的很好辨识但却并不抢眼的四字印章，印章上刻着“悲鸿生命”四个字。为了不破坏全画的格调，他特地选用了笔体较细的朱文，着实是相当走心。既然是徐悲鸿视为生命的东西，那它价值几何？徐悲鸿当年是怎么得到它的？之后又是如何失而复得的？其实，在1942年的5月10号，徐悲鸿遗失《八十七神仙卷》之前，他就曾经差点把画卷给弄丢过一回，而那一次，贼就已经盯上了。
1: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出动183架飞机，川普云雾飞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基地珍珠港实施偷袭。毫无准备、仓促迎战的美军损失惨重，停泊在珍珠港基地的战舰几乎全部被毁，另有188架飞机被击毁，数千官兵伤亡。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相继对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发动进攻，新加坡就是被攻击的对象之一。日军的进攻使得新加坡这个弹丸之地一夜之间就涌进了大量的日本士兵。
0: 日军进攻新加坡的时候，国画大师徐悲鸿恰好就在新加坡举办画展，用以筹措款项支持中国本土的抗日战争。但是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打乱了他的计划，已经客居新加坡等地3年的他不得不尽快离开，返回祖国。
1: 临行前，徐悲鸿仔细整理了一下此次带到新加坡的画作，战争带来的动荡令他心生忧虑。为防止归国途中出现意外，临行前徐悲鸿精心挑选了40幅佳作，将他们托付给了当地一所华侨小学的教务处主任代为保管。双方约定，待到赶走日本侵略者后，徐悲鸿再来取回画作。
0: 离开新加坡以后，徐悲鸿取道缅甸返回祖国，一路上是风餐露宿，很辛苦。可是这一踏进家门，还没来得及喝上口热水，旁人递上来的一封信就把徐悲鸿刚刚回到家里的喜悦冲刷殆尽了。
1: 信是从新加坡寄来的，信上的内容很简单，就是说新加坡已经被日军全面占领，保存徐悲鸿画作的那所华侨小学被日军炸了，那40幅画全部被毁。
0: 数年的心血毁于一旦，按理说这个消息对徐悲鸿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可他来不及伤心难过，就赶紧跑到行李前 一通的翻箱倒柜。当他翻遍所有的行李，找到87神仙卷的时候，泪水夺眶而出。徐悲鸿这三个字在中国美术界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能让他如此紧张，这幅画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1: 徐悲鸿原名徐寿康，中国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是近代画坛的金陵三杰之一，尤善画马。徐悲鸿9岁的时候就跟随父亲临摹人物画像，展现出极高的绘画天赋和悟性。后来留学法国，在巴黎国立美术学校毕业后归国发展。除了创作和教书，徐悲鸿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中国历代字画，并且鉴定能力称得上是行家里手。徐悲鸿自己创作的画作本身就历来是书画市场的宠儿，在2010年的一次春季拍卖会上，12生肖的成交额就达到了惊人的7280万。而转年的秋季拍卖会上，徐悲鸿的九州无事乐耕耘更是拍出了2.668亿的天价。同样是在这次拍卖会上，徐悲鸿的五骏图也拍出了4600万的价格。
0: 所以说呀，如果今天您的手上要是有40幅徐悲鸿的画，那您绝对是亿万富翁了。可40幅画被毁，都没让徐悲鸿掉一滴眼泪。这87神仙卷究竟是一幅什么样的作品，能比这40幅画加在一块儿分量还要重？有意思的是，87神仙卷的名字正是徐悲鸿所起。乍一听啊，您可能一愣，前面我们介绍过，这是一幅唐代画轴，既然它不是出自徐悲鸿之手，怎么名字会是由他来起的呢？这我们就得从徐悲鸿得到他的来历说起。
1: 一见钟情，倾其所有，徐悲鸿如何偶遇视为生命的87神仙卷？
0: 马丁夫人才跟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愉快地和徐悲鸿成交了画卷，
1: 邀请大师鉴定真身，又将得出如何大吃一惊的结论。
0: 多年之后，张大千回忆自己当时反应的时候，只说了8个字：大吃一惊，叹为观止。对于这幅画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绘，也产生了分歧。
1: 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0: 1936年，徐悲鸿受到了自己的朋友、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的主任、作家许地山教授的邀请，到香港大学办画展。徐悲鸿到达香港之后，许地山就安排他住在了自己家里，以方便徐悲鸿往来于住处和位于香港大学的画展展厅之间。
1: 画展很成功，徐悲鸿和许地山也趁着这段时间的相处增进了感情。一天，许地山忽然问徐悲鸿要不要去淘一些中国古代的字画。一向嗜画如命的徐悲鸿听许地山这么说，立马显现出了很大的兴趣。许地山接着对徐悲鸿说，自己有位叫马丁夫人的德国朋友，马丁夫人的父亲生前曾旅居中国多年，搜集了不少中国古代的字画，老爷子去世后，这批字画便传给了这位马丁夫人。但马丁夫人不通书画，闹不明白自己的父亲为什么视这些纸张犹如生命一般，便托许地山给找个买家接手。
0: 同样的东西到了不同人的眼中，那差别可就大了去了。这位马丁夫人是研究哲学，她跟许地山两个人也是因为聊哲学相谈甚欢因而结缘。但要说到鉴定古代字画，那这两位可就谁都不灵了。一次偶然的闲谈中，马丁夫人向许地山诉说了她的苦恼，但许地山一时间也是爱莫能助。直到徐悲鸿的出现，让许地山眼前一亮，他觉得要想鉴定这批古代字画真正的价值，非得徐悲鸿亲自出马不可。徐悲鸿同意看货之后，许地山便把这个好消息回报给了马丁夫人。 在雪地山的牵线搭桥之下，

0: 马丁夫人借到香港旅行度假之机，把那批中国古代字画也一并的都带到了香港。
1: 马丁夫人十分热情地请徐悲鸿等人到自己的住处，打开了四个大箱子，让徐悲鸿任意挑选。字画被一幅一幅地慢慢打开，当其中一幅长约有十多米的画卷被展开时，徐悲鸿怔住了。徐悲鸿盯着这幅古卷凝神不语，看着看着，他突然起身对马丁夫人说：
2: 下面的画不看，我就要这一幅。
1: 马丁夫人有些吃惊地望着他，建议他再看看尚未看完的。
3: 他说很多箱啊，他第一箱他说他看一看是吧，拿了一两件是吧，再翻第二箱，第二箱里头又拿一点，等第三箱打开呢，就发现了这张画。这张画一看了以后，前面两箱看的都不要了，后面的也不看了，就要这一张画。
0: 徐悲鸿摇摇头，把身上的10000块钱现金掏出来，又把随身带的自己的七幅精品一并推到了马丁夫人的面前。徐悲鸿这一系列干脆利落的动作，让马丁夫人隐隐觉出了这幅古卷的价值。但是只要这一幅和10000元现金显然也是不匹配的，而对于徐悲鸿推到自己眼前的这七幅画，马丁夫人很茫然，便有些犹豫。许地山见状，赶忙上前解释说：徐先生的这七幅作品，那都是精心创作的佳品，徐先生是中国顶级的画家，如果夫人您不信，我们可以到香港艺术品估价委员会给这七幅作品估价。听到了许地山的这番话，马丁夫人便邀请徐悲鸿和许地山陪他一起去一趟香港艺术品估价委员会，直到该委员会的鉴定专家们开具了评估明细，马丁夫人才跟服下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愉快地和徐悲鸿成交了画卷。
1: 徐悲鸿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一次看见这幅画时，眼前犹如闪过一道亮光，深褐色的卷面上没有着任何颜色，遒劲而富有韵律的笔法，明快又有生命力的线条，描绘了87位从天而降列队行进的神仙。它虽然没有落款，但线条优美飘逸，意境深邃辽旷，令人遐思万千。此卷上87个金飘带舞的人物，虽然全用白描手法，但整幅画卷看起来却满纸生辉。我敢肯定，这是一幅处于唐代名家的艺术绝品。
4: 悲鸿跟我讲，这个线条每一根都是有生命的，飘飘欲仙，很有韵律。而且呢，这个87个人物啊，完全用线条表现的体积空间，没有用渲染。悲鸿说，线条能够代替渲染，这才算尽其能事，所以这是最好的白描人物画。他觉得他能够得到这么一个画，他一生没有遗憾了。
0: 自从购得了这幅画卷之后，徐悲鸿几乎是与他形影不离，可是认为这幅画是唐代的一级画作，此时毕竟只是徐悲鸿自己的推测，要整个画坛都认可这个结论显然还没到时候。况且这到底是出自哪位名家之手，也并没有一个定论。
1: 就在徐悲鸿购得此画的第二年，也就是1937年的春天，世界公认的近代古画鉴定第一人，也是我国著名画家的张大千，由北平来到南京，筹备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事宜。

0: 徐悲鸿和张大千是多年的好友，听闻这个消息，徐悲鸿喜出望外，原本在香港举行画展的他提前了返回南京的行程。在返回南京的第二天，徐悲鸿就约了张大千和其他几位画坛好友一起到自己家中小聚，几个同道中人欢聚一堂，把酒言欢，好不自在。一番叙旧之后，徐悲鸿对张大千提出了请他鉴定古画的请求。
1: 当画卷被展开的那一刹那，张大千等人就和当年徐悲鸿第一回在香港见到他的时候一样，屏住了呼吸，定住了目光。多年之后，张大千回忆自己当时反应的时候，只说了八个字儿：“大吃一惊，叹为观止。”但大家在惊叹的同时，对于这幅画究竟是何时何人所绘，也产生了分歧。有人说这幅画作于中唐时期，也有人说是宋初年间。徐悲鸿集众人之力，想一块儿在画中寻找些题字或者落款，可阅遍全卷，仍旧是无功而返。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大千想起了一幅名画，画圣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天王送子图》中所绘的人物，大多略施淡彩，衣褶飘举，笔触线条遒劲有力，看起来颇有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的效果。在画坛，这种人物画法被誉为吴代当风。徐悲鸿得到的这幅画作，画中是有87位神仙从天而降，是一幅典型的以人物为主的画作。张大千隐隐觉得这画的画风非常符合吴代当风的创作手法，因此断定这幅画极有可能就是画圣吴道子的真迹。张大千的发现使得众人有醍醐灌顶之感，顺着他的思路，大家又仔细观察了这87位神仙的构画脉络。深褐色的淡彩、飘举的衣带以及力道十足的线条，最后在场的所有中国绘画界的精英们都一致认定，徐悲鸿的藏品十有八九是吴道子的真迹。

张大千等人的鉴定结果令徐悲鸿喜出望外，这意味着徐悲鸿眼中的这一件至宝正是中国国内唯一的一幅画圣吴道子的冠世巨作，也是吴道子现世仅存的一部白描绢本。这次聚会以后，徐悲鸿决定将此画正式的命名为八十七神仙卷。而徐悲鸿自认平生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儿，就是能亲手让流失于外国人之手的国宝八十七神仙卷回归祖国，供后人欣赏。初得八十七神仙卷，徐悲鸿除了在画卷正中特意加印了悲鸿生命的印章之外，还在题跋中这样写道：吴于念六年五月为香港大学之展，许地山邀官德人某君遗藏，于经云此，因商购，至流亡之宝重为赎身，以世界所存中国画人物无出其右，见身子庆幸也。徐悲鸿把八十七神仙卷视为流亡之宝，并认为这是世界上现存的中国人物画中最好的作品，他为自己能得到这样的画作而深感庆幸。在徐悲鸿对此画的第一版题跋当中，我们能看到他在评价此卷的艺术价值时写道：可以携行欧洲最为高贵名作。携行两个字的意思是对抗。

0: 徐伯鸿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八十七神仙卷，它可以和希腊班尔堆伊神庙雕刻这一世界美术史上的一流作品相提并论。从徐悲鸿这些直抒胸臆、洋洋洒洒的文字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这幅画在徐悲鸿心中的价值之高。自打得到了这八十七神仙卷之后，徐悲鸿就对这幅画是如痴如醉，连他的第二任妻子廖静文都有些吃醋地说，有段时间啊，徐悲鸿甚至每天都要把八十七神仙卷打开看一看，有时候还是一天反复的看，是白天看夜里看，甚至有几次他路过徐悲鸿书房的时候，还看到他对着画卷喃喃自语。
1: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侵华日军开启了全面侵华的战车。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中国守军作战不利，一路南退，完全处于被动局势。国民政府不得已做出迁都重庆的决定，连政府机关一起撤离的还有当时的众多著名高校，而徐悲鸿任教的中央大学就是南迁学校之一。自1937年10月随中央大学迁往重庆后，徐悲鸿便也在重庆暂时定居。八个月后的1938年6月中旬，武汉会战爆发，侵华日军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陆、海、空三管齐下，总计出动约30万兵力，与中国军队展开苦战。中国军队经过4个半月的浴血，虽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代价，但是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彻底粉碎了侵华日军企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后，侵华日军已无力再组织大规模会战，全面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
0: 在徐悲鸿的心里头，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等仗打完了，他可以把八十七神仙卷对所有的中国人公开展出。但眼看着战争还要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徐悲鸿开始为八十七神仙卷身处乱世的前景而深深地担忧。
1: 烽火连天，辗转数地，徐悲鸿为护画卷周全有着哪些不为人知的遭遇？
0: 他特地提前了几天上路，但还是遭遇了意外。
1: 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生命画卷却为何还是落入盗贼之手？
0: 这个刘将军如此迅速顺利地拿到了古卷，到底是事有蹊跷，还是他真的神通广大？
1: 档案正在为您揭秘。
0: 1938年的秋天，徐悲鸿恰好接到了印度诗圣泰戈尔的邀请，计划前往印度国际大学讲学。徐悲鸿和泰戈尔早在1933年便已相识，两个人互相欣赏。徐悲鸿还为泰戈尔画过一幅速写的人物像，因此在接到泰戈尔的邀请后，徐悲鸿决定立即动身。临行前，他特地把八十七神仙卷装进了行囊。
1: 为了确保生命画卷不出意外，徐悲鸿想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这个地方不是泰戈尔家，而是香港银行。香港位于中国大陆的东南远端，彼时远离战火，且自1842年香港被清政府割让给英国后，香港在名义上就成了英国人的地盘。在徐悲鸿眼中，这里是个万全之地。
0: 1938年10月，徐悲鸿从重庆出发，取道香港，前往印度。为了不耽误和泰戈尔约定的时间，他特地提前了几天上路，但还是遭遇了意外。
1: 徐悲鸿搭乘的船只在路过广州时，正好赶上日本人攻占广州，无奈徐悲鸿只能带着八十七神仙卷绕路前行。

0: 香港银行的保险柜中。完成交接后，许悲鸿决意再次前往新加坡举办画展，画展收入他分文不取，全部捐献给祖国的抗战事业。但没和87神仙卷分开几天，许悲鸿就不适应了，心里痒痒，想看古卷的时候却发现古卷不在身边。这样的煎熬让许悲鸿根本无法安心的创作生活。最后许悲鸿抵不住相思之苦，便派人去香港取回画卷，继续终日待在自己身边。
1: 也正是因此，当1942年5月10号神仙卷不翼而飞之后，许悲鸿才如此伤心欲绝。
0: 而在接下来的两年里，87神仙卷一直杳无音讯。许悲鸿因为丢了这幅画，生了一场大病，身体每况愈下。到了1944年夏天，许悲鸿竟由于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的并发症，一度病危住院。而此时的徐家竟然拿不出钱给许悲鸿治病，后来在一些朋友的资助下，加上夫人廖静文变卖了些许悲鸿的画，这才凑够了医治所需的费用。
1: 您可能会觉得奇怪，徐悲鸿可是著名的画家，也是名牌大学的教授，家中按说不可能连看病的钱都没有吧？其实积蓄是有的，用来看病这些钱也是绰绰有余。只不过在徐悲鸿这次病危的一个月之前，徐家刚刚支出了一大笔钱。

0: 1944年的初夏，中央大学艺术系的学生卢印环来看望正处在病中的徐悲鸿老师。他对徐悲鸿说，自己的丈夫近来结识了一个新朋友，这位新朋友在成都的寓所里有一幅好几十号古代神仙的长卷轴手绘画卷。他在被邀参观了这幅画之后判断，这幅画啊，极有可能就是徐悲鸿丢失的87神仙卷。徐悲鸿听到这件事儿，立马就惊上了，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详细地追问了有关的情况，终于断定，这就是自己朝思暮想、魂牵梦绕的87神仙卷。他兴奋的恨不得立即就飞到成都，但是身体的状况却不允许。卢印环离开后的第二天，一位自称姓刘的将军来重庆拜访了徐悲鸿。这位刘将军是徐悲鸿在新加坡办画展的时候认识的，他也说在成都发现了87神仙卷，并拍着胸脯打保票说他可以万无一失地讨回古卷，但要花一些费用。一连听了两个人反映了同一个情况，徐悲鸿觉得事情一定是真的，他想都没多想，当即就塞给刘将军20000块钱现金，并许诺事成之后另有重谢。这个刘将军还真的是给了钱就办事儿。没过几天，他就把一个装裱精致的卷轴带到了徐悲鸿的面前。当徐悲鸿打开画卷，确定这一幅就是与他失散2年多的87神仙卷的时候，他潸然泪下，立马拿出了20万元现金，就翻箱倒柜地取了10幅自己的大作，把这些一并地推到了刘将军的面前。
1: 可赎回画卷仅仅一个月后，徐悲鸿就一度病危，差点因为没钱治病而撒手人寰。他付给刘将军的那20万原本应该是他的保命钱，徐悲鸿为了87神仙卷差点连命都搭进去，这让给他报信的学生卢英环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越想越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头。
0: 虽然说这一般人很难对87神仙卷的

0: 艺术价值有深刻的了解，但是画面如此气派的鸿篇巨制，那个成都的藏主难道会没有丝毫的察觉？这个刘将军如此迅速顺利地拿到了古卷，到底是事有蹊跷，还是他真的神通广大呢？
1: 据那位成都藏主讲，这个刘将军叫刘汉军，当时应该在国民政府的重庆办事处工作，可当徐悲鸿的学生和朋友向重庆办事处询问刘汉军这个人时，重庆方面的答复却令所有人既吃惊又气愤。重庆办事处回答说，他们那儿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刘汉军的工作人员。很显然，徐悲鸿被这个自称刘将军的人给忽悠了。随着调查的深入，大家渐渐发现，这个刘汉军其实就是当年在昆明偷走87神仙卷的盗贼。原来刘汉军在新加坡出使徐悲鸿的时候，就从旁人口中得知徐悲鸿藏有一幅唐代人物古卷，是无价之宝，于是起了贪念。后来他一路尾随徐悲鸿，可当时战火连天，兵荒马乱，徐悲鸿一行警觉性很高，刘汉军就没找到下手的机会。一直等到徐悲鸿到达昆明后安顿下来，刘汉军就在徐悲鸿寓所的对面楼里租房住下，每日用长筒望远镜向徐悲鸿的室内窥探。所以当1942年5月10日那天，刘汉军看见徐悲鸿匆匆跑进防空洞时，早有准备的他趁乱摸进了徐悲鸿的家，撬开房门，将87神仙卷连同其他30幅徐悲鸿的作品一并盗走。
0: 鉴于徐悲鸿是名声在外，这个刘汉军打着义卖徐悲鸿画作为抗战捐款的名义，在南洋一带发了一笔横财。至于87神仙卷，刘汉军却打算原物奉还。他利用徐悲鸿的学生卢应环自编自导了一场碰巧在成都看到神仙卷的戏码，引得徐悲鸿上了他的鱼钩。然而当卢应环把事情的原委告诉徐悲鸿之后，徐悲鸿的反应却大大的出乎了众人的预料。他说，是他偷的无妨，他能完璧归赵，我也对他感激万分了。这话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财富。风波过后，当徐悲鸿再次打开87神仙卷的时候，发现他之前印上去的“悲鸿生命”这四个大字和他撰写的题跋全都被挖掉了。痛心疾首之余，悲鸿决定再次取出那方从未离身代表着悲鸿生命的印章重新加盖。看到自己珍爱的国宝失而复得，想着自己不久前就差点撒手人寰，徐悲鸿仿佛有了死而复生的感觉。他顾不上自己病后身体虚弱，依然磨起了墨，挥毫在87神仙卷上加上了几句话：得见神仙一面难，况与伴侣尽情看，人生总是风飞味，换到金丹返古安。风飞二字出自诗经古风，原意呢是两种野菜，后来啊被用作为谦词，表示自己尚有一德可取。从一面、尽情、风飞和返古安这些字眼里，我们能感受到徐悲鸿对这幅87神仙卷又多了几分历尽沧桑看淡人生的感慨。从此这87位神仙又回到了徐悲鸿的身边，并始终伴随着他，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
1: 徐悲鸿回到北京，一边构思描绘水利工程的大型油画，一边主持中央美院的教育工作，繁重的工作量使他突发脑溢血。1953年暑假出院后，

0: 在家调养的徐悲鸿抱病给中央美术学院组织的教师进修班讲课，听课的也没有想到这是徐悲鸿最后一次走进教室，而这张黑白照片竟是他最后一次和学生们的合影。
1: 1953年9月，身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和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的徐悲鸿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去世。从此，如何照看好徐悲鸿视为生命的87神仙卷和其他收藏的重担，就落在了妻子廖静文和徐家儿孙们的肩上。
2: 他就是有个心愿，就是说呢，要成立一个美术馆的。他收的这些东西呢，都要放在这美术馆里，要不然为什么他一去世以后，他就把当天就把这钥匙交给了茅盾了，那时候的文化部长，有将近1200幅这个所有的收藏的唐宋元明清，包括近代画家的这些作品，全都捐献。
1: 因此，在徐悲鸿逝世的当天，廖静文就宣布，把徐悲鸿的1000多件作品和1000多件他收藏的历代优秀的字画，以及10000余件图书资料，全部献给国家。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价值连城的国宝《87神仙卷》。为了表彰和纪念徐悲鸿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周恩来总理亲自地书写了一块悲鸿故居的牌匾，送到了东城区东寿路街16号徐悲鸿的住处。
0: 而后，周恩来总理又指示，将徐悲鸿故居改建成徐悲鸿纪念馆，新中国第一座美术家个人纪念馆由此诞生。廖静文被任命为馆长，徐悲鸿的所有藏品都被完好地保存在纪念馆里。
1: 听到了好友徐悲鸿的义举，这一年已经88岁高龄的齐白石特地为这幅当年徐悲鸿起名为《87神仙卷》的生命画卷题写了卷名，也就有了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6个大字。而偷了87神仙卷的那个刘将军，自从把87神仙卷还给了徐悲鸿之后，便回到新加坡，从此隐姓埋名，再无音讯。87神仙卷是唐代画作，艺术价值极高，堪称国宝。徐悲鸿不惜重金2次买回此画，生前与87神仙卷几乎形影不离，然而他却毫无私心，在他离世之后依然决定把87神仙卷捐献给国家。盗画者看重的是画所能换来的物质价值，而徐悲鸿花重金甚至是为这一幅87神仙卷就倾其所有，是因为他懂得书画的艺术价值，并且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国人看到这些自己民族的优秀遗产，这种情怀让人敬佩。

0: 哎呦，在这儿碰见您了，
1: 可不是吗？
0: 吃了吗？您呢？
1: 刚吃完呢。啊，你吃了吗？
0: 我也吃了。
1: 你在哪儿吃的？
0: 我在家里吃的。

0: 您在哪儿吃的？
1: 我也在家吃了的。
0: 您在家吃的什么呀？
1: 炸酱面呢。
0: 这巧了，我在家吃的也是炸酱面。
1: 那太好了，你先到我那儿哈、我给你颠仨炒俩，
0: 就会五个。
1: 来，炸酱面怎么样？
0: 行行行行
1: 行行，没问题。要不现在咱们加？
0: 不，
1: 我再给你重新做一下。
0: 我刚想起来，
1: 还有酱？
0: 什么有酱啊？咱们得去那档案录像去呀、
1: 啊。正事忘了。
0: 就是啊，来，
1: 那咱们就走了。
0: 我带上你。
1: 走了，走了。
0: 上来啊！
1: 你先滑两步。
0: 走。
1: 你先滑两步。
0: 别往前推呀、
1: 啊！往前。
0: 往前
1: 滑两步。
0: 往前滑。
1: 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档案节目，我是何云伟，
0: 我是李菁。刚才啊，我们想给您塑造的是一个大时代的背景，
1: 就是咱们老北京的文化。
0: 这个背景呢，是孕育了很多响当当人物的背景。当然了，这里边也包括我们大师级的相声演员。
1: 说得太对了，
0: 这里边我想问问你了，
1: 您说呀，
0: 下边有几段录音啊，你知道是谁说的吗？
1: 录音呐？那我得好好的听听。
2: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小金每月少一天。
3: 这是谁呀、是我您呐、你干嘛去？我撒泡尿。
2: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刺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
1: 嗨，这我太知道了。
0: 听出来了？
1: 当然听出来了啊。这就是咱们相声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代相声宗师，堪称是东方卓别林之美誉的相声大师侯宝林。
0: 对，侯先生啊，从12岁开始说相声。早年间呢，曾经在北京、天津、沈阳的各大地摊戏楼里边为观众朋友们服务。最终呢，因为在天津电台的直播一炮而红。侯先生的相声作品里边有一大艺术特色，那就是有浓郁的老北京风情。你就拿他那段代表节目《关公战秦琼》来说吧，
1: 经典呢，
0: 用他的声音和肢体就勾勒出了老北京戏园子里边真实的一些个场景，那简直是绝了。
4: 我问问您，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5: 他那谁知道啊，那玩意儿
4: 他们俩没比过，
5: 他不是一朝代。
4: 今天让他们比比。
5: 比啊！
4: 来个关公战秦琼，
5: 好嘛？
4: 哪有这么出戏啊？
5: 根本没这出戏。
4: 管事的一听呢，也不敢说你不懂艺术啊，你不懂历史。
5: 那怎么？
4: 只有说这戏我们不会，
5: 只能说是不会。
4: 您点个别的戏吧，
5: 换别的吧。
4: 妈啊，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那就全别唱了。
5: 全别唱
4: 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
5: 干什么呀？
4: 在这里饿你们3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
5: 这都哪儿的事啊？这是
4: 管事的可害怕了，
5: 吓坏了。
4: 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去问问他们。
5: 这问谁去呀？
4: 问演员去啊，看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给他唱。
5: 唱了
4: 他胡点，咱们就胡唱。
5: 胡唱啊。
4: 我还来关公啊。
5: 那这秦琼呢？
4: 谁来秦琼？
5: 谁来啊？
4: 谁会啊？
5: 没人会啊。
4: 老生吧，那是那个刘备。你把你那套脱了。
5: 让他
4: 扮秦琼。
5: 对，那赶紧他扮秦琼吧。就这样上了。
4: 大步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街抗抗抗街不苍街苍。
5: 秦琼出场了。
4: 抗街街街街街街。演员心里想的这什么玩意儿
5: 啊，本来没那么出戏嘛。
4: 对，切
5: 啊，这是透秀。
4: 抗切
5: 正官。
4: 对，切
5: 吕然。
4: 切抗
5: 接水秀。
4: 切抗切，
5: 你瞧这做法。
4: 抗切
5: 上步。
4: 抗切
5: 这怎么这么慢呢？
4: 想词儿呢嘛，
5: 还没词儿。
4: 抗切抗切抗切抗。

0: 胡马，狼烟扫，
1: 扛起去去去，点将分完了，
0: 奉了吴王一时，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1: 谁呀、啊？
0: 汉将关羽，
1: 好嘛！
0: 众将官
1: 有
0: 骑兵前往。
1: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0: 关公该上。
1: 哦，关云长上。
0: 撒金，软靠。
1: 嗯。
0: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哎，
0: 一手托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
2: 扛车扛不来，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0: 安
1: 仓
0: 关云长
1: 不是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犯我边界，军士们
1: 有
0: 迎敌者。
1: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
1: 嗯，
0: 大刀一横，
1: 哎，
0: 秦琼摆开了双锏。
1: 俩人碰面了，
0: 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0: 来将通名，
1: 报名吧。
0: 长江秦琼，
1: 嗯，
0: 你是何人？汉相关羽，
1: 瞧这俩人，
0: 为何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
3: 他哪知道？
0: 他一听，
3: 哎，这是干嘛呀？
0: 他生气呀，
1: 他还火了，
0: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
1: 嗯，
0: 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狗的一听，
1: 哟。
0: 还有唱
2: 呢，唱不如来来唱，接来唱。
0: 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
1: 了。你瞧这份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儿啊。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关公啊，
0: 听了，
1: 扛不来才扛不来，接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4: 哎，侯大师的地位到底有多高知道吗？
5: 多高啊？
4: 经常到中南海为毛主席表演相声，
5: 那是多高的荣誉啊。
6: 给主席演的节目啊，演了100多段的，连新的带旧的，就是外边已经不演了的节目他在里边演，就是毛主席没听过的节目我们尽量的能够把它穿起来。
5: 可是啊，正当侯先生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水平的时候，1979年他突然宣布退出舞台，这怎么回事？
4: 这个
5: 啊，
4: 那得从打灯谜这段相声说起。
7: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猜。
8: 我动动脑筋，半夜叫门问声谁，比如说半夜里有人到家里找我去，在外边一叫门喊我的名字，胡中人，我得问呐，谁呀？外边回答我。哎，猜着了，这字儿念我，没错了，猜着了。
7: 啊，我想起来了，你这个人水平低，我不能说这么深奥的，这么深奥的你就没法猜了。刚才说那个不算，我换一个。
8: 您别换，我猜着了，这字儿念我。
7: 我说不是，
8: 我说是，
7: 不是
8: 是。
7: 您再看，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你对不起，瞎耽误时间，你换一个。哎，我说一个，
8: 不换，咱们就这个了。
7: 那一个说是，一个说不是，这怎么解决？

0: 情解决，咱们这个，哎，咱们表演解决怎么样？
1: 猜谜语还有表演呢？
0: 您不承认这字念我呀？
1: 那怎么表演呢？
0: 哎，这儿啊，好比是我家，半夜里您到我家找我来，您在外边一叫门，我一问谁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
1: 哦，不说我。我就赢了，
0: 那当然。
1: 哦，哪算你们家？
0: 这儿就算我们家。
1: 哟，你们就在这儿住
0: 啊？对，
1: 这地方窄点，
0: 这不是比方吗？
1: 哦，
0: 比方是我家。
1: 这三更半夜，
0: 现在可就算半夜里了，
1: 就算半夜了。
0: 哎，
1: 我到这儿来，
0: 您这找我来，
1: 上家来找你。
0: 哎，
1: 你等着我，
0: 我等着您呢，
1: 肯定等着，
0: 肯定等着。
1: 我可不一定来。
0: 对了，那我等谁去？您一定得来啊，现在就得来。
1: 现在就得来。
0: 哎，没错，这字念我，错不了，我猜着了。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在门口待着，
0: 对，啊，多会儿啊？这黑更半夜的，我站在门口，我等谁呀？
1: 在门口这不凉快吗？
0: 对，没听说过，我在屋子里边呢。
1: 不，在
0: 屋子里边呢。
1: 好，屋，
0: 您就即便看见我也不行。看见，直到没看见，您还得叫门呢，
1: 还得叫门。
0: 哎，
1: 那哪是门？
0: 哎，这都是门呢，半夜叫门嘛。
1: 哦，对，
0: 是不是？
1: 叫门。

0: 您在家？
1: 在家呢，在家你不说话，您这干什么呢？乒乒乓乓站门口盯箱子，
0: 这不叫门吗？
1: 那叫叫门，那叫打门。叫门，您得叫我的名字。
0: 我问您谁呀、啊？您回答说我，您就输了。
1: 就像您这样打门，黑更半夜的我听见，我敢出来吗？我，
0: 啊，光打门不行，还得叫你的名字。
1: 对，
0: 那、啊、好，再来，
1: 再来。

0: 湖中人。
1: 谁呀？
0: 明儿见。
1: 哎，明儿见。
0: 怎么样，我赢了吧？
1: 赢什么了？赢
0: 还没说我。
1: 啊，是啊，有黑更半夜把人家给叫起来说明儿见的吗？您回答得像句话呀。
0: 啊，回答的还得像话。
1: 对。
0: 好，再来
1: 再来

0: 途中人。
1: 谁呀？
0: 出来瞧。
1: 哎，出来瞧。嗯，哈哈，出来了吧？
0: 我回去了。我
1: 这什么叫出来瞧啊？这
0: 你看这人，这叫什么事？这是三回了都不算呢，这干嘛？这就为这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质疑的吗？
1: 您得给人家说我。
0: 说我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说我他就算输。
0: 说我就算输。
1: 对，
0: 再来。
1: 再
0: 来。谁呀？
1: 我。
0: 你输了。大家喜欢猜谜，我再说一个，你猜猜。
1: 可以呀、啊。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
1: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

0: 我猜不着。人，人民的人，那怎么叫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呢？
1: 一年是四季，
0: 嗯，
1: 仨月为一季，
0: 是啊，
1: 正二三为春。
0: 对啊，
1: 春字怎么写
0: 啊？
1: 一横、两横、三横、一撇儿、一捺，下边一个日。
0: 是啊，
1: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
0: 嗯，
1: 小金每月少一天，三个小金少三天，春字除去三，除去日，就剩一撇儿、一捺。
0: 好，您这太复杂了，说点简单的。
1: 还简单的，
0: 哎，
1: 哦，嗯，两个口字儿不分开，
0: 这打什么呀？
1: 一个字，
0: 猜着了。
1: 这字儿念吕，姓吕的吕字儿，两个口字儿，中间有个小竖连着，两个口字儿不分开。
0: 嗯，
1: 啊，吕字儿就两个口字儿不分开，
0: 是啊。
1: 那回字儿呢？
0: 回。
1: 那不也两个口吗？能分开吗？
0: 也分不开。
1: 日字儿不更像两个口？
0: 也差不多呀、啊。
1: 全不对。
0: 那我可猜不着了。
1: 这个字念针，
0: 哪个针呢？
1: 打铁的
0: 啊，
1: 底下垫那个东西叫什么？
0: 哦，铁针子，
1: 就这个针字儿。
0: 嗯，
1: 怎么写呢？
0: 啊，
1: 石头的石字边，一横一撇儿，下边一个口。
0: 嗯。
1: 这半边是个站字，一竖一点儿，下边一个口。
0: 哎，
1: 两个口字吗？
0: 对了。
1: 哎，怎么不分开呢？上半截儿你把它合起来是个不字。
0: 嗯，
1: 一横一撇儿，一竖一点儿，两个口字把不字分开。
0: 对了，
1: 把不字分开。哎呀，您这太深奥了，说点通俗的。
0: 有深奥，
1: 哎，通俗的，
0: 哎，
1: 瞧瞧，
0: 哎，
1: 一竖一边一点儿，
0: 这猜着了，
1: 大小的小，一竖一边一点儿，
0: 错了，
1: 嗯，姓卜的卜，
0: 哎，这卜字怎么会一竖一边一点儿呢？
1: 你看卜字就两画吗？一竖一点儿，
0: 哎，不对不对不对，您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儿，
1: 是啊，
0: 嗯，
1: 一竖
0: 啊
1: 就一边一点儿，
0: 嗨，
2: 一字之差为何成为舞台生涯的转折点？
1: 上边加一横，
0: 哎，
1: 干部的干，和平的平，
2: 是遭遇创作瓶颈还是另有隐情？
3: 觉得演起来啊就有点吃力了。
2: 档案精彩继续。
3: 啊，这个节目啊叫打灯谜，
4: 又叫猜谜语，
3: 也是侯大师的代表作。
4: 对，
3: 侯先生一生当中演绎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很多次了，
4: 可以说是常演常新。
3: 有这么一次啊，
4: 啊，
3: 侯大师出了点错误。
4: 哪点出错了？
3: 就这个环节呀。
4: 啊，
3: 这个字念什么？
4: 这字念干。
3: 错。
4: 那念什么呀？
3: 念平。
4: 怎么念平呢？
3: 和平的平啊。
4: 啊，为什么呀？
3: 这还俩点儿呢。
4: 好，俩耳朵也算呢。
3: 哎，就这么个环节，
4: 这点错了。
3: 侯大师错了。
4: 他怎么错的？
3: 这念什么呀？
4: 念干呢。
3: 和平的和呀。
4: 哦，和平的和了。
3: 你看
4: 啊，
3: 有一个口误。
4: 是是是，
3: 可不是因为这点口误侯大师就卸甲归田了。
4: 哦，
3: 正因为这点口误，
4: 嗯，
3: 倒成为了侯大师的转折点。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是啊，
0: 改行做小买卖。
1: 哟，
0: 他干什么去了？
1: 卖粥。
0: 哦，开个小粥铺子。
1: 啊，过去
0: 不摆摊儿。
1: 哦，摆摊儿。那个早点。
0: 哦，
1: 精米粥、煎饼果子。
0: 啊，
1: 龚云普先生是唱老旦的。
0: 是啊，
1: 这套他还不会。
0: 哎呦，
1: 炖了几样菜，拴了副挑子。您看走在街上，
0: 嗯，
1: 就这个样。
0: 哦，怎么还带着台布啊？
1: 唱老旦的嘛，我习惯。溜了俩钟头，
0: 嗯，
1: 也没开张。
0: 哎，怎么没人买啊？
1: 人家不知道他挑着给谁送去，
0: 那是怎么回事啊？
1: 他想，对了，我怎么不吆喝？
0: 哎呦，没吆喝，
1: 照着卖菜那套又不会
0: 啊。
1: 好在自己会编词儿。
0: 哦，
1: 编了四句，
0: 嗯，
1: 唱的是摇板。

0: 是啊，
1: 它也蛮好听的，
0: 您给学学。
1: 是这样，
0: 嗯。
1: 卖菜的还带着锣呢，
0: 带着家伙点儿就来了，
1: 是这味儿。
0: 哎，
1: 香菜青菜

0: 两条。
1: 真好，来他这么一吆喝，还真出了买主了。
0: 哦，有买主了，
1: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0: 哦，
1: 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着呢。
0: 是啊，
1: 不是给了钱拿起就走，
0: 他呢，
1: 掐一块尝尝。
0: 哎，他尝他干什么？
1: 不甜不要。
0: 哦，
1: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0: 哎，
1: 开张了，老板把挑挑过来，
0: 嗯，
1: 往这一放。你想他这肩膀哪搁过那么重的东西，
0: 压的
1: 一扶这肩膀这个疼啊。
0: 嗯，
1: 他想起叫板来了。
0: 哪句啊？
1: 啊，苦啊。
0: 嗯，
1: 老太太误会了。
0: 是啊，
1: 黄瓜苦的，不要了。
0: 嗨，好又来个买主，又不要了。
1: 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呢？
0: 说的是呢。
1: 哦，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0: 哪位？
1: 金少山。
0: 哎呦，那花脸可好。
1: 好。
0: 嗯，
1: 个头架子，
0: 嗯，
1: 嗓筒，
0: 嗯，
1: 哪样都好。
0: 是啊，
1: 金派花脸。
0: 对，
1: 不让唱，改行了。
0: 哎，他干什么去了？
1: 卖西瓜。
0: 哦，挑着挑串胡同卖西瓜。
1: 那是卖整个的
0: 啊，
1: 他哪干得了啊。
0: 他
1: 卖零块，在门口摆摊。
0: 哦，卖零块。
1: 人家那行卖西瓜的，
0: 嗯，
1: 人家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独轮高车，
0: 嗯，
1: 找墙根这么一顶，
0: 嗯，
1: 上边踏好了板子，
0: 嗯，
1: 铺上一块蓝布，
0: 对，
1: 拿水把它烧湿了，
0: 哎，
1: 拿这个草圈把西瓜摆起来，
0: 嗯，
1: 切西瓜刀，
0: 嗯，
1: 二尺多长，
0: 嗯，
1: 二寸多宽。
0: 是啊，
1: 切出那个西瓜来一般大的块。
0: 对，
1: 摆在那会儿，
0: 嗯，
1: 拿个破蒲扇，
0: 嗯，
1: 轰着苍蝇，
0: 嗯，
1: 吆喝出来也挺好听。
0: 是啊，
1: 吃嘞白脑块嘞，哎，啥子你的口味的甜嘞凉啊，好嘞，吃嘞白脑块糖啊。
0: 哎，是这味儿。
1: 这位金老板哪干过这个？
0: 是啊，
1: 你让他吃西瓜行，他卖西瓜哪行？
0: 嘿。
1: 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0: 哦，当案子。
1: 切西瓜刀的就是咱们家里那切菜刀，
0: 用切菜刀切西瓜，
1: 切出这个西瓜有块大有块小。
0: 好嘛，
1: 摆在那儿也不好看。
0: 那怎么好看呢？
1: 卖西瓜应该是啊，
0: 嗯，
1: 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0: 对，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好嘛，他倒急性子，
1: 这天卖西瓜出尊了。
0: 嘿嘿，
1: 他这看西瓜的样也不对呀。
0: 啊，什么样啊？
1: 攥这个切西瓜刀，
0: 嗯，
1: 往这一站，
0: 就这把切菜刀，
1: 唱花脸的架子，
0: 嗯，
1: 他那儿站着，
0: 嗯，
1: 过路的人可吓坏了。
0: 是啊，
1: 谁走那儿都吓一跳。
0: 嗯，
1: 这什么意思？
0: 愣住了，
1: 怎么回事？
0: 是啊。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
0: 这好嘛，是够瘆人的。
1: 远点，远点。
0: 这好，躲开了。
1: 越聚人越多，
0: 嗯，
1: 站着好几十位
0: 啊。
1: 金少山攥着刀还琢磨呢，
0: 嗯，嗯，
1: 哦，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
1: 我给他们来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哎，
1: 他唱啊，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哦，
1: 是一叫板这样。
0: 哦，
1: 嗯，这叫板呢，
0: 这胆小的一瞧，

0: 啊，
1: 往后去，往后，别挤我，
2: 和都躲开了。
0: 嘿，嘿，又说来好听啊！
3: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阳催沙瓤，一刺儿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0: 是，全下好了。
2: 上面这段相声啊，名字叫改行。
4: 哦，你是说侯先生不表演相声了，要改行？
2: 不，我可没这么说呀。
4: 啊，我这个侯先生啊，从小剪过梅胡，
2: 是，
4: 但是改行也是可以的嘛。
2: 您别看啊，
4: 啊，
2: 侯宝林先生可以说是幼儿失学
4: 啊，
2: 但是在1980年的时候，被北京大学聘为客座教授，
4: 嗯，
2: 相当的了不起。
4: 对，
2: 刚才放的这个呀，
4: 啊，
2: 就是让您聆听一下侯大师的演唱功力。
4: 说到演唱啊，
2: 嗯，
4: 不能不提侯宝林先生，
2: 是吧？
4: 因为他的演唱呢是惟妙惟肖，每到演唱的时候都能博得满堂彩，在曲艺界里边也是公认唱得好的。
2: 哎，
4: 啊，
2: 在这个侯大师的自传里边，
4: 啊，
2: 一户侯说，
4: 哦，
2: 那观众就承认了，
4: 嗯，
2: 说大师在唱字下的功夫太大
4: 哦，
2: 地道。
4: 是是是，嗯，这个唱啊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之一。
2: 哎，
4: 其实呢指的是唱太平歌词、数来宝，有的时候唱太平歌词的时候啊还得配合上白沙撒字，一边撒着一边把这个词儿唱出来。
2: 嗯，
4: 你就拿1234567890这10个数目字来说吧，
2: 嗯，
4: 老先生们配上唱词儿，一边撒一边唱出来，就是这样。
5: 一字写出来一家房梁，二字写出来上短下横长，三字写出来横着瞧好像是川字模样，四字写出来是四角四方，这一直写到10字，这是1234567890。下边呢就是天笔改字。
2: 可以说呀，
4: 嗯，
2: 以唱功见长的侯宝林大师，由于在62岁的时候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很多大段学唱类的节目，您像改行啊，
4: 啊，
2: 卖布头啊，卖包子呀，
4: 嗯，
2: 戏剧与方言呢，
4: 是
2: 觉得演起来呀，就有点吃力了。
4: 其实啊，一般的观众也看不出来，
2: 大师要求的严格呀，
4: 哦，
2: 他很严肃地跟别人说，
4: 说什么？
2: 提起了那次演出的小口误。
4: 哦，就是猜谜语里边的那次口误，
2: 难以释怀。
4: 哦，
2: 你还记得吗？
4: 记得呀，
2: 嗯，
4: 就是把和平的平说成了和平的和了。
2: 可在大师的心里头啊，
4: 嗯，
2: 时时记着这件事情，
4: 也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才做出了告别舞台的决定。
2: 要不怎么人家是大师呢？
4: 对自己要求严格呀。
2: 像您这经常有口误的，
4: 啊，
2: 也就无所谓了。
4: 你才经常有口误呢。咱们啊，还是听一段侯先生当年的经典之作《戏剧与方言》。
0: 北方人容易懂
2: 啊，
0: 他不管剧中人你是什么地方人，他也得是北京味儿。
6: 对，他是京字京韵嘛。
0: 比如说唱《空城计》，
6: 哦，诗街亭
0: 啊，
6: 主角是诸葛亮，
0: 诸葛亮是山东人。
6: 哎，
0: 搁在京戏里头没有山东味儿，
6: 是吗？
0: 一念白这味儿，
6: 怎么念？
0: 我把你这大胆的马谡啊，临行之时，山人怎样嘱咐于你，叫你靠山进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山人之言，偏偏在这山顶扎营，这恐家一听难能保。
6: 对，京戏就是这样唱，
0: 是这味儿吗？
6: 嗯。
0: 你要山东味儿就不行，
6: 哎，诸葛亮就是山东人嘛。
0: 是啊，
6: 嗯，
0: 你要用胶东味儿唱京戏，那，啊，念出白来什么味儿？
6: 对，胶东人说话什么味儿啊？
0: 是这味儿
6: 啊？
0: 哎，我学三国，你上哪儿去了？
6: 嗯，
0: 啊，我上北边儿，上北边干什么去了？上北边那个地墙上凿印。
6: 嗯，
0: 那，
6: 哎，
0: 诸葛亮这味儿哪行啊？
6: 诸葛亮做大仗，
0: 拿起令箭一派将，
6: 嗯。
0: 哎，我学马谡哪去了？
6: 好嘛！
0: 哎，马谡向哪地上去了？
6: 这儿找马谡呢。
0: 哎，马谡听令，
6: 嗯，
0: 马谡过来了。哦，是
6: 哦，也这味儿啊。
0: 要你去认识这一天，你可敢去？嗯，哎。

0: 问一下你血型，我是人手家庭嘛，小意思没大关系，告诉你血被叫鸡窝你就请好吧。哎，妈说我告诉你血那个家庭虽小关系重大，家庭要是一丢咱们大家全他妈完蛋了。
1: 哪有这么唱的呀？
0: 这叫什么精气啊？
1: 就是嘛，
0: 他不管你剧中人是山东的是山西的。
1: 哎，您说这京戏里边他不也有山西人吗？
0: 关云长就山西人呢。
1: 啊，关云长就是山西的，
0: 搁在京戏里边一点山西味儿也没有。
1: 什么戏呀？
0: 你就说古城会吧。
1: 啊，那是吹腔。
0: 我唱那几句吹腔。
1: 哎，那个
0: 是这样。
1: 嗯，
0: 姐

0: 要打阿白走进了古城。
1: 对，您听吧，是京字京韵，
0: 念白也是这样。
1: 怎么念？
0: 马童抬刀备马。
1: 嘿，您听这词句多么硬，
0: 有劲儿。
1: 哎，有劲。
0: 其实山西人说话没这么硬的。
1: 山西人说话怎么个味儿？
0: 特别是晋中人说话
1: 啊，
0: 说的那么柔软，
1: 让你听着那么柔和。
0: 哎，两个人一碰面
1: 怎么说呢？
2: 哎，老王，你上哪儿了？怎么就来工作很忙吧？你没有事到我家去撒谎吧？
1: 哎，山西人说话特别的柔和，
0: 是吗？
1: 嗯，
0: 你要观音常出来这味儿，那还像京戏吗？
1: 那怎么说？
0: 一叫板，
2: 马桶，抬刀带马，一刀去撒谎吧。
1: 他这么唱，这就不叫京戏了，
0: 是吗？
1: 嗯，
0: 这是北方的艺术。
1: 对，
0: 你要上海人唱京戏。你要用上海话它也不好听。
1: 不，上海人唱京戏有唱的好的呀。
0: 是啊
1: 啊，
0: 他你说的是人家上海人呐，学京戏他按照北京味儿唱。
1: 哦，
0: 那当然好听了。
1: 对，
0: 你要用上海话它就不好听了。
1: 不，上海话不挺好听吗？
0: 那是生活里边说话
1: 啊。
0: 有的时候你在上海走在路上，路旁有两个小姑娘在那儿说话，你在旁边一听，哎，人家那个声音是好听。
1: 是吗？
0: 不单说话好听啊，连他那个动作表情都显得那么活泼。
1: 怎么了？你给学学。
2: 两个人一碰到了，啊，见侬啥地方去了？我东坡路不想不想，侬到我此地来吃饭好不啦？我不要吃个。
1: 啊，你看这表情这么活泼呀。
0: 就是啊。
1: 哎，对，
0: 你要用这话唱京戏念出白了，它也不好听啊。
1: 那什么戏呢？
0: 你比如说唱朱砂痣
1: 啊，这是一出老生戏。
0: 老生叫板有这么一句台词。
1: 什么词儿？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
1: 对，有这么一句。
0: 按韵白是这样念
1: 啊。
0: 啊，北京话它也差不多。
1: 怎么说？
0: 丫头
1: 啊，
0: 拿灯来看看新娘。
1: 哦，对对对，
0: 你要用上海话一说这点台词，那字音就变化大了。
1: 哦，那上海话管丫头叫什么呀？
0: 乌的。
1: 乌豆。
0: 什么乌豆？乌的就是丫头。
1: 哦，乌的。掌灯呢？
2: 拿一扎灯火来。
1: 拿一扎灯火来。看看呢？
2: 窥窥。
1: 嚯，窥窥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韵白这样念它就好听。
1: 怎么念？
0: 丫鬟掌灯观看娇娘。是吧？
1: 对，
0: 你用上海话它不好听了。
1: 那怎么念呢？
0: 乌的龙拉一扎灯火来，阿拉窥窥小娘子三个面孔啊。
3: 您看侯大师西游舞台
4: 啊，
3: 是想给观众啊一个全盛时期的形象，不希望让观众看他呀老态龙钟的样子。
4: 对，这从另一个方面呢也折射出了侯先生对相声艺术的严格要求。
3: 哎呀，大师对艺术那简直是太严格要求了，
4: 要求到苛刻的地步啊，
3: 甚至有不近人情的地方了。
4: 是吗？
3: 那当然了
4: 啊。
3: 哎，就引出了这么一场老舍茶馆的风波。
5: 一场国粹晚会名角云集，却为何草草收场？侯宝林的一番演讲又将引来文艺界怎样的震动？
3: 在侯宝林先生的眼里头啊，这些艺术不称之为精品。
5: 档案正在揭秘。1989年2月13日晚上，老舍茶馆刚开业不久，老板请来了北京和中央直属机构的同仁，曲艺界、文艺界的高朋，办了一场号称国粹的晚会。可是看过了演出的侯宝林先生却发表了一番即席演讲，引起了几乎所有与会人员的哗然。他的话仿佛平地起了波澜，晴空响了霹雳，让在场的人焦躁不安，面面相觑，并且因此对侯先生产生了牢骚、指责、不满。这个话题事后波及了北京、天津、辽宁等地，甚至更大范围的曲艺人士，大家对此莫衷一是，议论纷纷，猜测不绝，以至多年之后还时有提及。
3: 小炉烧饼， 边又远呐、啊，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您老看看。煎麦三天不为的把钱赚，所谓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
4: 嗯，起不来了。行行行了，别美了。嗯，你呀、啊，再唱也唱不过人家侯宝林先生。
3: 我这不是给您呢模仿一下吗？啊，改行的这么一段刘宝全卖粥啊。
4: 我知道啊。嗯，哎，我还是想听听当年老舍茶馆这事儿，你给我说说。
3: 风波呀、啊，啊，这事儿你还没忘呢。
4: 那当然了，
3: 这得啊，听我慢慢的告诉你
4: 啊。那你说说吧。
3: 这是在想当初
4: 过去的事情，
3: 1989年。
4: 也没太远呢、啊、
3: 过去啊，2月13日晚上，嗯，在咱们前门老舍茶馆掀起了一场风波
4: 啊。这怎么回事呢？
3: 那天呢、啊、侯宝林先生也到场了
4: 演出。
3: 对呀、啊、演出的都是曲艺京剧清唱啊。曲艺节目都有什么呢？
4: 有什么呀？
3: 京韵大鼓、铁片大鼓、快板书，嗯，单弦牌子曲儿，
4: 哦，还真不少。
3: 等等等等，还有生旦净丑的京剧清唱。
4: 哦，还有京剧，
3: 可以说是名家荟萃。嗯，观众席中坐着侯宝林先生。
4: 哦，侯先生不上台表演，
3: 他可不是演出去的。
4: 哦，看节目去的。
3: 他看节目啊。啊、哦，主持人一再提及侯大师也在场就座。嗯，那么观众呢，非常的热情啊，热烈的掌声，那意思让大师啊到台上演一段。
4: 那这不是逼着侯先生破例吗？
3: 侯先生没办法呀。啊，得了，到台上了吧。嗯，上了台也没演出，
4: 那
3: 即兴讲了13分钟的话。
4: 他这段话大概的意思是什么呀？
3: 大概的意思啊，啊，对今天老舍茶馆的节目不大满意。
4: 不大满意。
3: 哎，批评了这些节目，哎呦，不够精华。
4: 据我所知、当天参加表演的那可都是扬名海内外、多次出国表演、受到赞誉的艺术家呀。
3: 可是在侯宝林先生的眼里头啊，这些艺术不称之为精品。
4: 你看看侯先生对艺术要求多高啊，
3: 甚至不尽人意。
4: 你瞧，
3: 可是观众呢，对大师对艺术的那种严格的要求报以热烈的掌声，
4: 这是一种认同的态度。
3: 表示这个话呀，说得对。
4: 你看，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啊，只有侯先生德高望重，才敢于在台上直言地说出了这番话。
3: 哎，咱俩啊，别聊了，还是请朋友们啊看一段侯大师的批三国。
4: 中央电视台啊有一个栏目，就是给好多老的相声录音配上动画，咱们看看配上动画的这段批三国是什么样子。
6: 为什么叫三国呢？
7: 为什么呢？
6: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7: 对，得了，
6: 就叫三国吧。
7: 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吗？就叫三国。
6: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三顾茅庐
7: 有，
6: 三气周瑜
7: 有，
6: 三秦孟户
7: 有。哎，这没有
6: 没有。
7: 七秦孟户
6: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0: 的数着来的。
1: 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2: 三出祁山，
0: 六出祁山，
2: 二三如六。
0: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2: 三发中原，
0: 九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2: 你看这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0: 就这个呀。
2: 这是目录上的。
0: 是是，
2: 我说的还不全。
0: 哦，
2: 还有的暗扣。
0: 暗扣，
2: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0: 那您可以说一说。
2: 三七，
0: 那您可以谈一谈。
3: 刘备撇妻，
0: 哦，
3: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0: 哦，这么三七呀、啊？
3: 哎，
0: 哦，刘备撇妻
3: 啊，刘备这个人呢，
0: 啊，
3: 拿老婆不当回事。
0: 是啊，
3: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0: 嗯，
3: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啊，
0: 嗯，
3: 感情就那么密切。
0: 嗯
3: 嗯，妻子如衣服，
0: 你呀，
3: 老婆不算什么。
0: 嗯，
3: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0: 就是啊，轻视女性啊，
3: 为了笼络人心。
0: 哦，
3: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0: 嗯，
3: 懂吧？
0: 是是，
3: 就是这么一点。
0: 哦，
3: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0: 就跑，
3: 老婆不管了
0: 啊。那交谁了？
3: 没准儿，
0: 你这玩意儿，
3: 谁在跟前教谁？
0: 是、啊，
3: 哎，
0: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2: 刘安杀妻
0: 啊，这是怎么段故事？
2: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0: 啊，叫刘安。
2: 哎，为了刘备，
0: 是
2: 把他老婆杀了。
0: 哎呀，
2: 给刘备做菜吃了，
0: 大吃人肉。
2: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0: 哦，
2: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0: 哦，悄悄的，
2: 没吃的。
0: 嗯。
2: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0: 哎呦，
2: 往前走，
0: 哎，
2: 隐隐闪出了灯光。
0: 哦，
2: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0: 弹剑作歌？
2: 嗯、
0: 哦、什么歌？
2: 汉代的古歌。刘备上前叫门。
0: 哎，
2: 说开门呐、啊
0: 嗯、
2: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0: 嗯、
2: 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0: 哦，
2: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0: 嗯，
2: 出来开门。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0: 嗯，
2: 大汉皇叔。
0: 刘安一看，哎呀，
2: 怎么了？贵客临门呐、
0: 啊！啊，
2: 大汉皇叔啊，
0: 是
2: 啊，他比皇上还大。
0: 嗯，
2: 置酒款待。
0: 哎呦，
2: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0: 怎么着？没菜？
2: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0: 嗯，
2: 给刘备做菜了。
0: 哎，太惨了。
2: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0: 哦，走了。
2: 在半路之上，
0: 嗯，
2: 遇到了曹操。
0: 是，
2: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0: 啊，
2: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0: 给谁呀、啊、
2: 给刘安。
0: 千金？
2: 一千两金。
0: 哎呀，
2: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0: 那是陡然而富啊！
2: 一千两金子
0: 啊，
2: 够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0: 那还用说呀、
2: 啊？那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0: 当然喽，
2: 精神上太枯燥。
0: 怎么？
2: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
0: 嗯，
2: 打了半辈子光棍。
0: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2: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0: 怎么？
2: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喽。
4: 因为对艺术的严格追求。侯宝林在最巅峰的时间隐退舞台。1980年，急流勇退的侯宝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他开始注重相声的理论研究，相继写出了《相声溯源》《相声艺术论集》等著作，填补了传统相声系统理论的空白，也将这一国人的传统艺术形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正所谓亢龙有悔，而今在相声界里能够称得上一代宗师名号的，舍他其谁呢？

0: 张海潮特别出色。
1: 咱的 CEO 差点坐牢，你知道吗？
2: 好了，你看咱们这样啊，我让秦宇东呢邀请了几位民企资本的代表人物，咱们大家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意见。
3: 非常同意潘局的建议，绝对不能浪费国家一分钱。
2: 是。
4: 张海潮团队有问题，帮帮忙，我们考察过的。
5: 不是说他们做导航芯片有问题，而是说他们做通讯芯片有问题。
4: 啊，
5: 薛总，这个估计你听不懂吧？
4: 这我听不懂，李东升讲过的，通讯芯片放在手机里了，这个叫市场大，赚钱多。
5: 不要听李东升吹，他最大的本事就是吹。
4: 那怎么办呀？现在这情况了。是啊，要么等东哥回来，咱们再问问东哥。哎呀，那你跟他们说一声吧，这合同先缓缓，我们还得考察。
2: 考察？
4: 考察嘛，再考察不能耽误咱泡澡嘛。走。
6: 这是虹吸型马桶，根据力学原理，当马桶内的水面超过这个 S 弯的高点的时候，构成虹吸现象。反之，当水量过少的时候，虹吸会坏。
7: 所以呢？
6: 所以我们需要去买一个皮揣子。
7: 哎呀，不用那么麻烦，赶紧起来吧。我已经打电话让东升过来了。
6: 让他来干什么？
7: 他都不知道给多少家太太修过马桶了。很简单的，两个矿泉水瓶子就能搞定。
6: 是吗？
8: 我们在长江的全部融资应该无法兑现了。
7: 为什么？海潮已经有一家上市公司了。
8: 那又怎么样啊？我回来的时候也这么想，咱们团队这么金光闪闪，干什么都不得是全中国第一啊。结果呢，人家不认。
9: 我还是觉得有点太突然了。东升，会不会是你判断有失误呢？我不相信以我们团队的实力，人家会不愿意投资我们。之前我们在接洽的时候，大家都谈得好好的呀。
8: 我是你认定的 CEO， 我对投资有直觉，我的直觉绝对不会错。今天这些人的犹豫，远胜于当年的周先生，没有达成的可能性，大哥。
7: 那怎么办？
10: 削减工资，我去融资。
9: 削减工资？那我可留不住人才。
8: 李信，这件事呢你来想办法，我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招数，从现在开始你负责后勤。
9: 不是，等一下，什么叫从现在开始？他们跟我回来的时候，我可答应他们工资待遇照旧，我不能说话不算数的。
8: 照旧？就您账上那点钱撑得到我融资完毕吗？
9: 长江有钱，我觉得你根本就不需要去。
8: 台湾的林光耀先生现在就在香港，我呢订了明天去香港的票，我走之后你们就会非常清楚地看明白，长江的钱一分都拿不到。
10: 现在是什么情况？
11: 国内现在这个行业还没发展起来，国外资本我们不想引入，而且现在基本处于封冻状态。咱们台湾半导体行业做得很好，有几家公司可能会投我们。
10: 大哥，给我点时间，你让我想想办法行不行？
9: 我还是觉得我们现在有长江的支持，有政府作为背书，又有那么多的国企作为备选，而且还有民营资本的支持。东升，我认为你的担心是多余的。
8: 我走以后，太太们的事儿多操心。
10: 我知道。
8: 你相信我吗？不完全相信，不然你不会去找李月吗？当然你找他不是坏事，因为你完全不相信他了。那你不如就相信我吧，大师哥。啊，我用我的人格给你保证，长江的钱你一分都拿不着。如果你拿到了，我的判断错误，我会负全责。

0: 公，我知道你没睡。
1: 我看你刚刚的态度，是站在李东升那边的。
0: 我当然是站在你这边的呀，他是你选的 CEO 啊。
1: 那你相信他的判断吗？
0: 我相信你的选择。
1: 我始终有些疑惑，以我们这样的能力，怎么可能被长江拒绝呢？

0: 有些人就是这样，不求建功立业，只求不要犯错。但是往往越不想犯错，就越会犯错。
1: 海潮总啊，我们刚刚开完内部投资会，当然了，我们知道你们是精英海归团队，心系祖国，给你们的海归公寓也好，办公场地也好，这些呢，都是为了你们能更好的啊。
2: 说的好像你们很大方一样，办公场地也不是给我们，就是每年租金嘛。啊，
0: 是是是。
2: 不过呢，这些条件的前提，的确是因为你们原来说要做导航芯片，
3: 通讯芯片不是更好吗？啊，
2: 太难了。
3: 难的东西做出来，才会更有未来啊。我跟你们直说吧，李月，您知道吧？我们突然发现，他不但是博士，而且还是博士后。
2: 咱们上会开会也说了，他们的博士比你们多了一倍。欧洲经济差，收入低，多一倍，很合理啊。
3: 但是他们有好几个博士后，你们没有博士后。当然了，这些也不要紧。
1: 一个芯片公司的成功，不是看他的人数。
2: 更不是看他的学历，而是要看这个芯片公司是否有领军人物。
3: 对呀，您说的没错，李月就是绝对的领军人物，
1: 是吧？
3: 如果您非要做通讯芯片的话，我们政府的投资是要看博士和博士后的人数，这点还请你们理解。
1: 如果还是做导航芯片的话，我们领通是不会轻易改变方向的。我们也不是收藏高学历的公司。
3: 张总，要是科创的关总支持李月，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私企也会去支持李月的，除非你们愿意合作。
1: 那再看看吧。
3: 哎，张总。
4: 他太武断了，
5: 让他想想吧。叔叔，等会儿我得赶飞机，您还有事吗？我们一会儿啊，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大家进房间休息一下，然后我马上就要出发了。我再善意的提醒一下啊，
6: 大家千万不要离团啊，你们的港澳通行证可都在我手上。
7: 怎么可能离团呢？谁要离团不就傻了吗？
5: 就是，
6: 再说了。
8: 香港也是我们自己的地盘，我们这是自己回家，对吧？
9: 对，好了好了，好了，人到齐的话，我们就发车了啊！大家不好，欢迎再听好啊！
10: 喂，搞什么搞？李董事，
11: 可以看一下。
8: 你人跑哪儿去了？打你电话你也不接？
12: 我在香港。
8: 哎，你真的很搞的，我就说政府有点意见啊，我的几个兄弟需要你说服说服，你就跑香港去了？
12: 说服不了。
8: 洗澡洗一次说服不了，那就洗个十次八次。
12: 你洗一百次也说服不了，你们的带头大哥齐宇东已经跟李月的团队了。
8: 而且那其他几个土豪听到风声肯定就跑了。
13: 你是说东哥？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消息？你真的假的？
12: 我在这方面吃过亏，消息比谁都灵通。
8: 那他为什么要投李月呢？
12: 啊，因为他们做半导体的，先挂了啊。
8: 喂，喂，进来。
14: 鹏哥，哎呦，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啊？是想找我喝茶还是喝酒？说吧，哥陪着你。
8: 什么叫喝茶喝酒啊？想你不能来啊！
14: 你撒谎吧你就！
8: 哎，对了，这个江湖上最近都在传哦。
14: 嗯，
8: 说你跟那李月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4: 本来这件事我是不想对外说的，我也签了保密协议，可是没想到还是传出去了。
0: 那你为什么投李悦呀？你这一投，而且又那么多钱，我那帮兄弟就傻眼了，就是整个没方向了呀。
1: 是这样啊，李悦和袁曲的关荣啊，是我恩师的学生，那不是我的嫡系师弟吗？所以说，那我兄弟张海潮也很棒的。
0: 啊，是是是是，
1: 我知道张海潮非常优秀，所以说我不希望这个消息外泄的，我还是希望。
0: 你身后的私企资本还是能够给他支持，我也跟关总协调一下，希望两家企业他都能支持，这不就行了吗？这话讲起来就很矛盾的。
2: 不是，这话听起来是矛盾，不过我觉得，海潮要是还能做导航就好了。你没学过电子，你不知道，
0: 导航芯片和手机基带芯片这个中间。
2: 赚了多少个弯儿啊！所以说，大家疑惑也是可以理解的。
0: 不是，现在不是说是疑惑，我那帮兄弟现在就烦了。
2: 行行，别说你那么兄弟了，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吧。这就是我的恩师，也是西南电子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当年啊，他也是带着理想回国的，可是那十年你应该知道啊，他只能在操场上扫地。现在总算等到了新时代。 所以他特别想看到中国能在这领域有所突破。李悦呢是他的关门弟子，这个师弟啊是比较低调、比较能干的，在欧洲的大学，又是我恩师的母校，所以说我得支持他们。
0: 龙哥，
2: 过来喝茶。
0: 你都支持吗？我也得支持呀。要是能行的话，我早就跟你说了。
2: 我这个师弟啊，不想有太多的私房，所以我才让你看看海潮那边的项目嘛。喝茶。龙哥，嗯，兄弟是个粗人，有句话你别见怪啊。
0: 说，
2: 我发现你变了，你现在总喜欢把好项目都捏在自己手里，把你不爱的那些东西扔给我们。
0: 这就是我变了，啊。
3: 你刚才还说海潮特别优秀，你得坚持自己的判断。再说了，他已经成功过一次了。海潮，
4: 陈博士今天请假了，咱们测试还做吗？好好的请什么假呀？
3: 他说孩子病了。
4: 孩子病了，那孩子他妈呢？不能陪孩子吗？
5: 我刚才还碰到他了，说去逛街。海潮现在人心惶惶的，林夕已经去医院找陈博士了。
6: 你帮我盯着测试吧，我也去看看。
7: 林总，移动声到了。
8: 你好。

0: 是96年成立的，也是NAFA的好年份，初次见面不成敬意。董事长总眼光不凡啊，一看就知道是在硅谷待过的，不像我们这些台北在地的，在这啊，动不动就是 Opus One， 俗得要命。是啊，连
1: Opus One 都能被炒起来，放在 NAFA 肯定没有可能。这就有点像里约的远航科技。 也能被哄起来。林总也是伯克利毕业的，算是 Brian
0: 的学长。既然都是识货的人，我就有话直说。您愿不愿意给领通科技助助力？你这人挺有意思的。知不知道我们博耀星光做的也是手机基带芯片？只有酿酒的人才知道哪家酒庄最好。手机基带芯片这么难做。
1: 六百万美元，三十发股权。六百万美金，10%的股权。是我刚才跑的多了，还是你这报价高得我腿软啊？你们公司为什么会有6000万美金的估值呢？那就是他们了。这样，我给您2个小时时间，您考虑考虑，顺便我要提醒您，要不是因为我的合伙人不接受境外资本，恐怕不止6000万这个数。实在价钱谈不拢，我只能是我们的合伙人。 再辛苦一下，非常硅谷，
0: 这么酷的吗？
2: 没见过这样的呀，搞不清楚路数。

0: 子夏，哎，我想让你帮我个忙。哎，朱先生吗？我东升啊。
1: 是你啊？
0: 是是是，您最近好吗？
1: 挺好啊，找我有什么事吗？啊啊，
0: 没事，就挺想您的，想起您以前跟我说的很多话，我觉得很有道理。
2: 哎呀，这
3: 孩子怎么会突发脑膜炎？昨天晚上就有点发烧，咱们这边连个出租车也叫不到，我就想撑过一个晚上再来吧，结果就……
4: 以后我的车给你们轮着用。哎，
3: 别
4: 瞎客气了，就这么定了。那你过来一下。孩子病成这样了，你太太怎么没来啊？吵架了？吵什么呢？你这么辛苦，太太应该支持你啊。
2: 没办法，住太远了，耽误了孩子的治疗，你说能不生气吗？
3: 不好意思啊，我太太分贝不低，人太公寓的隔音条件又差，打扰你们了。
2: 没事儿。
4: 你工作那么辛苦，希望你太太以后能够多多支持你，好不好？多理解你。
2: 客观因素可以理解的，他们刚回国，肯定各方面都不习惯，我们住的又确实太偏了，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3: 他闹着要回去，所以这里没事情做。
4: 政府不是已经给安排工作了吗？
3: 他是做会计的，在美国好歹一个月3000美金，在这儿3000人民币，落差太大了。
4: 在长江这个地方，一个处长一个月才800块钱，你说我还能让政府再怎么照顾呀？
3: 这些道理我都懂，但是他慢慢来，慢慢来吧。
4: 那这样，刘谦，你回头跟陈太太聊一下，我们工作就这个性质，实在是没有办法，还是要请他多多支持和理解，好吗？
2: 知道。
3: 还是我来谈吧，他那事儿太多又挑剔。
2: 没关系没关系，交给我，我会好好跟他谈的，你就只管专心的做好你的工作就行。辛苦啊，陈博士。
3: 太感谢了，谢谢啊，别麻烦了。
2: 辛苦。
5: 林总，我问过了，的确有硅谷投资追着李东升，红木投资是一家，硅谷华侨基金是另外一家。林总，怎么办呀？嗯，啊，
6: 就把他叫回来。
5: 好。
4: 还真是挺难叫车。嗯，
7: 我们住的那边更难叫，
8: 每天到了下班的时间，连个出租车都叫不到。
4: 所以我说了嘛，我的车给他们轮着用。
7: 37个博士，哎。一个月轮一天都轮不过来。
4: 以后等我们公司做起来了，我一人送他们一辆。
7: 嗯，公司做大了，需要花钱的地方就更多了，你可以送他们自行车。
4: 其实不只是我们这样，所有回国创业的人都面临这个问题。硅谷给员工的福利实在是太好了。现在跟我们回来的是37个人，但这37个人远远不够。我们只有对他们更好，剩下的那些人才才会愿意跟我们回来。嗯，
7: 但是硅谷都发展多少年了，
8: 长江才几年，
7: 我们领通呢，才刚刚出生而已。
4: 所以就更不能坚信了，否则员工的心思都不在领通了。一家无法兑现承诺的企业是走不远的。
8: 减薪是肯定不可以，但是我们账上的钱真的不多了。
7: 想想办法吧，老板。哎，我都冷了。 哎，你别脱了，别脱了，不能把你弄感冒了。
0: 我拿下。听话啊，乖。
9: 我去给你们拿汽水啊。
10: 今天吃的简单一点啊，饺子马上就好，
9: 开动啊！
10: 不要等，
11: 现成的饭就是最好的，我不挑。
9: 哎，我来帮你的，你做的呀是真不错。
10: 你们也帮了很多。哎，孩子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11: 现在是好一点了，但是再这样跑来跑去还是会有问题的。这不，刚刚又咳嗽了。我刚好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呢。明天我要用下司机和车。孩子要上学，
10: 明天不是周末吗？
11: 他呀，要上兴趣班。
9: 哎，明天我们也有兴趣班啊。
10: 哎，哎呦，还真是，孩子们那么多兴趣班，也怪我。你说我早的时候应该做个列表，把车轮流给你们使用就好了。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买个车啊？这样方便很多的。
11: 我查了一下，国内考驾照的流程很麻烦的。再说了，谁敢在这儿开车呀？到处都是自行车，让我在这儿开车，非得吓个半死不可。
10: 哪有你说那么夸张啊？慢慢习惯就好了。
9: 是啊是啊，
10: 小朋友来吃点饺子，你们吃你们吃。
9: 林夕，我可是不买车的，我是要把钱存着，将来在市区住的。孩子这样跑来跑去太辛苦了。你看明天我们两家都要用车，这怎么办呢？哎，你最有办法了，你可想想办法。来来来，去。
11: 你们也真是的，最后总要买车的。确实是不好意思啊，但是我们的先生们都在加班嘛，而且我们这心里面也没有安全感。
10: 我老公的资历还不够做保证的。陈太太，你放心好了，车明天给你用。李太太，你这边呢，我另外给你借一辆车，再给你派个司机。周末啊，你们就带小朋友去上补习班，回来之后我给你们做饭，好吧？你们回来直接吃现成的，放心啊。有我在呢。
11: 哎呀，那就辛苦你了。
10: 不辛苦，应该的。我有个。

0: 姐妹在美国开一杯厨房的，我做点小菜不算什么的，你们吃得开心就好。那时候有些太太看起来很折腾，后来才明白，所谓的折腾，是出于对创业的迷茫。情怀这东西，或许是走着走着才会有的。
1: 好，明天再来啊！
2: 再来。
1: 哎，要番茄啊？
3: 前天5只番茄只要2块钱。
2: 今天3只番茄要2块，哎呀，
1: 涨价了呀！1块钱想买3个番茄买不到的，拿都拿不到。哎呦，帮帮忙，便宜点。哎，
3: 算了算了，老顾客了啊。
1: 小时候我们家过年啊都吃这个，一大家子人全够吃的。再我还得把这个虎皮鸡蛋放进去，再熬一会儿。
2: 可惜了，我今天牙疼，又肿了，
1: 啊、
2: 吃不下去。
1: 哎呦，张不开嘴。
3: 天哪，你这牙！ 怎么老发炎呀？这样可不行。哎呀，你
2: 说我张海潮何德何能，可以娶到像你这么贤惠能干又美丽的老婆？<笑>我帮你包鸡蛋吧。
1: 好，
2: 我来。
1: 烫啊！
2: 没事，我皮糙肉厚的。
1: 跟你说了，烫吧。傻。我今天早上去买菜的时候呀。 看见那个阿公阿婆，就为了几毛钱，在那跟那些卖菜的讨价还价，争论不休。我有时候想想，我觉得我们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你说我们请回来这些工程师，每个人年薪都是好几十万的。没办法呀，
2: 做一个芯片设计公司，至少需要3个架构师。他们要是留在硅谷的话，得到的钱会更多。 我有时候在想啊，我们的那些前辈啊，真的是太厉害了。他们是怎么做到只吃一点粗粮就可以在青海待一辈子，哪怕不回家都没关系？到底是什么精神支撑了他们？要是他们能把这些精神分给我一点，我再去分给那些我剩余的好了。
1: 你已经很了不起了，这么厉害的 CTO
4: 还在这给我包鸡蛋。哎，
1: 哟，疼啊！疼，对不起，亲哥就疼。哎，不疼了。
5: 你说你老婆，你说你老婆在美国给你养
1: 人呢？
5: 你蹲着起来。
4: 去看看去。
5: 哎，你别低着头，你睁开眼说句话，
1: 疼不疼？说句话，疼不疼？
5: 怎么没关系？
1: 陈太太，
4: 必须要交代。
1: 怎么了？你们还不知道吧？他有外遇了。 就是咱们会上航班上那个空姐，她要跟她老婆离婚呢。在飞机上我就发现你跟她在那眉来眼去，这空姐眼睛瞎了？怎么看着她了？为什么不看着她？
4: 她老婆在美国都要自杀了，别再装可怜了，赶紧说句话，说话呀！
6: 你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啊？你太太一个人在美国还带着2个孩子。
4: 我错了，你知不知道你这么一搞，所有人的太太都要闹着让自己的老公回去？你以为这是私事儿啊？幸亏你太太被救回来了，要不然你还不得被那些人给打死你？
6: 我也不想啊，我们家那位动不动就拿死威胁，我这辈子太窝囊了。
4: 那你当初不喜欢他，你为什么要找他呢？
6: 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太年轻啊，
4: 那没人逼你结婚呀。 他逼你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李工学女生少，我就一时眼瞎。胡说八道！啊！我跟小丹是真心相爱的，他让我知道了什么才叫女人。别说是在领通了，你这点破事就算在硅谷，哪个公司敢要你啊？还不立刻就把你都给开了！
1: 我回来了。
5: 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还有脸来我们家呀？出去，不欢迎你。
4: 你别对我这种态度。我是架构师，领通一共只有3个，少
5: 了我你们怎么办？威胁我呀？行啊，我现在就把你们的事情拿去登报纸，然后再去航空公司举报你们。你以后到哪家公司去，我就闹到哪家公司，我看你以后怎么做人。
4: 哎，你干什么呢你？
2: 你也少说两句吧。

0: 坐着歇会儿，哎，走，你老婆打电话去，啊，道歉去，走走。
1: 气人！哎，
0: 别生气了，啊。哎，你刚刚去哪儿了？
1: 找人去了。
0: 啊？
1: 我去找那个空姐了。
0: 这么迅速？
1: 我跟他说 ，Jason 现在已经没有工作了，并且他老婆要起诉他跟他离婚，让他精神出户。他要是现在还愿意嫁给他，那我佩服，立马给他送一个大红包。
0: 你这有点胡闹了。
1: 嗯，我才没胡闹呢，我这叫有效率。你不相信，你现在跟那空姐联系一下，你看他还敢接电话吗？肯定吓死了。
0: 哎。
2: 喂，啊，李太太，什么？呀，都在啊。嗯，哎，我们刚才在电视新闻上看到了一个上海老太太夕阳红旅行团，在香港尖沙咀与当地的居民一起联婚。那上海话和粤语满天飞啊，但是你们知道我们看到了谁？ 我们的 CEO 黎东升，他跟着老太太团去干嘛？肯定是他觉得去香港办事不方便，所以才会想出这招的。但是 CEO 为什么要去香港呢？我也不傻，我以前是做财务的，是不是我们国内的钱出了什么问题，所以？
3: 李东升才打着旅游的旗号去了香港，对吗？不是这样的，资金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东升去香港啊，是跟代工厂商量流片的事儿，这你可以放心。大家要是不信，我可以给东升打个电话，没事。哎，哎呀，太好看了！
4: 小黎，哎，
3: 来和我们一起拍张照。
4: 啊，您等会儿，等会儿，您这帽子戴着真好看，你等会儿给您拍啊，等会儿。
3: 好好好，您先去。
5: 那赶紧着啊！
4: 哎，好嘞，好嘞，您先不说了啊。
3: 您谢，你别急啊。
4: 可能在忙。哎，你也真逗，跟着老太太旅行团一起来，还上了电视台。你早点通知我，给你办个商务签不就行了吗？哎，要不要给你换个酒店？
3: 啊，不用。
4: 我不能胁迫您投资吗？说好了100%，600万美金，16个月必须完成实验。
6: 郑海潮的技术您还信不过？我们投资部会例行对你部门进行调研。
2: 没问题。资金真的没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2: 你在担心什么呢？我们以前在美国多好啊！
6: 对。
2: 先生们每天只知道搞科研，回家就帮着做家务，社会关系简单，也没什么夜生活。这次 Jason 的事情要是不处理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向留守在美国的太太们交代。对，最可气的是啊
7: ，Jason 竟然说他这样的理工男啊，年轻的时候就是为了将就，啊，现在遇到的才是真爱。你们听听啊，理工男，是谁老公不是理工男啊？你说他自己花心，别把所有人的心都给搞花了呀。可是，啊，再说了，有千年抓贼的，哪有千年防贼的道理？
1: 没你说的那么夸张。 那回来的这些人，那除了 Jason， 其他人都是家庭和睦的呀。还有，他们除了实验室就是家里，也都是2点1线的，没那么夸张。公司打算怎么处理？我看
2: Jason 还在照常上班。哎呀，我觉得我们就实话说了吧，我们就是害怕丢了老公。是的，各位太太，这点自信，你们还是要有的。就是的呀。 我们也不想成为每天幻想这些画面的怨妇啊，但是事实就在眼前呀。反正这次不处理
7: Jason，
1: 我们就一起回美国。哦，对，回美国安全第一啊，必须给我们处理。李太太，那我也实话实说，男人要是把持不住自己，在哪里都一样，硅谷也一样的。
7: 张太太这话说的对啊，难道 Jason 在硅谷创业长了就不搞这些事儿了？
1: 对，就是呢，
7: 人不正，去哪儿都不正。嗯，
0: 行，各位太太，我听明白了。 你们放心吧，这件事情。

0: 我一定会严肃处理的。谁让你开除
1: Jason
2: 的？啊！一天不处理好他的事情，太太团就一天不得安宁。他不是分手了吗？也认错了，
0: 这就完了。那不然呢？我刚帮你谈的投资，
1: 我跟您说什么？我们顶级架构师没了。
0: 头生，我把他们带回来，也要对他们的家人负责。
1: 你负什么责？你自己的儿子，
3: 你管教育，你管成才吗？
0: 可是如果我不开除杰森的话，不能服众。
2: 你开除杰森，谁带头做架构啊？啊？我们当初带这帮回来，一个人得到20个人用，你了不了解一个顶级工程师在长江的稀缺性？
0: 现在怎么办？我给你拉的投资对你的实验是有时间限制的。
3: 东升，你听我说啊，现在是这样的，这些太太们的心里已经产生了极大的不安全感，
4: 他们是真的害怕。
0: 你就别说他们了，我都害怕。旧金山飞上海才10几个小时，就能闹这么一出。
4: 那你可以让米兰达来啊。你这不是引狼入室吗？哎，你可以让刘涵离婚，然后娶米兰达，这样团队多稳固啊。
0: 你是人吗？
1: 反正我不管，投资我拉了，技术和后期问题是你们的事儿。<笑>
5: 回国创业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地鸡毛，我头疼欲裂，连向来镇静的海潮都茫然起来了。

0: 怎么样，这次可以了吧？
1: 谁知道啊，这老陈老李不在，这部分我不熟啊。
0: 我也不熟啊，不然还是叫海潮来吧。
2: 姓陈的，我告诉你，你这叫做叛变。有本事你自己来找我辞职啊。啊，
1: 咱先自己试试吧，实在不行再叫他。
0: 哎，要是东升在就好了，海潮毕竟没有做过管理。啊，不过别跟他这么说啊，他会难过的。
1: 哎，知道了，我肯定不说，我自己再试试。

0: 那现在还能有多少个博士留下来？
1: 23个。
0: 海少肯定压力很大吧？
1: 哎，那是肯定啊。
2: 没人怎么行？还是得去趟硅谷，把那些人都弄回来。
1: 有把握吗？
2: 现在硅谷的经济一塌糊涂，说白了，他们回去也未必能那么快就找到工作。我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3: 说服他们回来。
1: 那销售的事情怎么办？
2: 交给东升呗，离流片还有点时间，意向客户他可以对接的。
1: 我说啊，你们一个个在这都挺体面的，怎么回去了以后像草台班子一样啊？你看你，妇女主任嘛。切，
2: 那算什么呀？离东升都不知道修过多少个马桶了，偶尔哎，还得出卖点色相，
1: 才能稳住那帮太太团。我现在算是知道了。
3: 一个离东升等于20个名牌包，
2: 太重要了。
1: 你说他才走了多久，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难怪当初他老鼠会能开得起来呢。
2: 果然，好的企业家就是好的精神领袖，一呼百应全靠个人魅力。
1: 行了吧你？哎，以后这种出卖男色的事情，你能不能让你们家张海潮上啊？我看他长得也挺帅的。
2: 得了吧，得了吧，谁看他呀？
1: 你看喽。你就在旁边一边看一边哭。
4: 600万美元，15%。
5: 15%？
6: 林总，咱不能出尔反尔啊。
5: 拜托，你们团队都出这么大纰漏了，我还不能出尔反尔啊？要怪就怪杰森。
4: 我要是你啊，我骂他祖宗三代。
5: 而且只能给你12个月，必须完成流片以及通行测试。
6: 林总，您这个条件算得也太精了。我是觉得啊，你
4: 我劝你接受这个条件。
5: 当务之急，签完约后，
4: 你马上飞旧金山，把那群工程师再给弄回来，否则这些条件就都没了。

0: 回来啦。
1: 嗯，
0: 来给我去冰箱拿点吃的啊，我出去一趟。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李太太他们家说没水了，我过去看一下。
1: 没水找园区啊，找你干嘛？
0: 哎呀，你老婆我不是超人吗？还是我去看吧，不然又得闹情绪。
1: 你别去了，听话啊，你在家里边待着，好好休息，我去。
0: 你行吗？
1: 男人干的事儿。
0: 早点回来啊。

0: 怎么样，做修理工的感觉还好吗？比设计芯片难多了。现在研发那么缺人手，你还白天晚上的连轴转，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1: 我要重新招人，在国内找博士，我亲自带。又要做研发，又要带新人，你以为你是超人啊？ 就算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啊？能打几颗就打几颗。我打算去趟美国，去把那些太太们安抚好，把博士们请回来。不是，
2: 在这儿好好的销售总监不当，你要跑去美国做妇联主任啊？
1: 你团队都没有了，我还做什么销售啊？
2: 你要相信我，只要有我在，团队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我不许你走。不行，我必须要去。东升也会去，我能说服几个博士回来，他就带几个人回来。
1: 听这话的意思，你就是去了就不回来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很多现实的问题要解决。
2: 你也看到了，那些太太们，一个两个都吃不了苦的，也根本适应不了国内的生活。他们也只是普通人，都想要发财，并且要把风险降到最低，吃最少的苦，赚最多的钱，你懂吧？只有 CEO、CTO 的太太都陪在他们身边，帮他们料理好后勤工作，你的团队才能更稳固，公司才能更好的发展。
1: 都是我不好，是我非要走这条路的。哎，你快看看今天的月亮，今天是15还是16啊？月亮这么大，这么圆，好漂亮啊！没有你漂亮。
2: 哎呀，我不管了，你不要走啊！我不许你走。有，不行，
1: 不行，不行！你不能走，你这么好，你走被人给抢跑了怎么办呢？
2: 不会的，你跟谁跑啊？怎么不会的？我知道那个一辈的那个詹姆斯就特别喜欢你。你怎么知道？小翠说的。
1: 嗯。
2: 哎呀，现在想跑也跑不了了，都怀了你的孩子了，还怎么跑？
1: 真假的？哎，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男孩女孩呀，多久了？啊？哎，你这个人真的是……那不行，那更不能让你走了。万一大的小的一块跑了怎么办呢？那我们跑慢点，你再追我一次呀！
2: 哎哎哎哎，别不行！你杀了我的孩子怎么办呢？哎呀哎呀哎呀！不。
3: 这什么事情啊？搞创业搞得劳燕分飞的，这就是海归创业的现实。多数人都舍不得国内的无限可能，但是又舍不得放弃国外已经稳定富足的生活，两者都想要，这怎么可能呢？要么就给自己彻底断了退路。

0: 留在国内，要不呢就回到国外，过着一眼可以望到底的生活。那些企图当海鸥的人，哼，海鸥能飞多远呀？
1: 那我给你带了两瓶这个，说 DHA 对孕妇很好，你吃吃看。
2: 老子跟你怀过似的，你怎么知道的？
1: 什么事情瞒得过我呀？
2: 消息还挺快。
1: 是你消息太慢了吧？快说说吧，一会儿什么个计划？李东升马上来了。
2: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跟李东升首先必须得确定关系，然后我跟你呢又不得不为了巨大的利益而留在美国。其实啊，你心里是非常不放心东升的，但是呢，
1: 不，这套说法管用吗？
2: 哎呀，你要说服那群太太们，我们肯定要比他们更惨才行啊。你说你这么漂亮，居然还为了东升自杀过，那他们这样心里是平衡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哎呀，
1: 你这个剧情太狗血了吧！
2: 演的嘛，又不是真的，好好演啊。
1: 我努力吧，我不一定表现得好啊。
2: 嗯，我去吧。
3: 你坐在这儿。
1: 嗯，你好，你是？
4: 你好，我是肖博士的太太。
1: 哦，肖博士的太太，
2: 真乖呀。
3: 张太太，你看现在像我家这种情况，你觉得我们家肖博士还能在国内待着吗？
2: 肖博士在国内待着，不是为了你们家更好的未来吗？
3: 你现在家里没人管，孩子没人带，你跟我谈什么未来呢？而且呀，不是已经出了空姐的事了吗？
2: 空姐的事不也摆平了吗？翻篇了，以后不提了啊。再说了，你们家肖博士不是这样的人。
4: 这我信。
2: 他现在呢，在国内打拼，也是为了你们这个家更好的未来，才不得已跟家人短暂分开的嘛。
5: 我们心里也有家国情怀，也希望理想不要被现实打败。我得跟你谈点实际的。
3: 国内现在上学不是要户口吗？那你没户口的话，你就要想办法找一些关系，是吧？那我回去人生地不熟，我上哪儿去找这个关系？我有个朋友，孩子五岁了，到现在还在上托班。我就问你，这种事你们管吗？
2: 管呢、啊。
6: 我这不回来了吗？政府有政策，我跟你们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2: 我知道你很不容易，但是你想，就算这么难，肖博士也不愿意回来，也坚持在国内。你想过是为什么吗？硅谷的房价为什么那么贵？就是因为满大街都是科技新贵。一个创业公司要是成功了，连公司前台的股票都够买好房子的，我们为什么不去赌一把？
3: 可是现在眼前的问题真的太多了。
2: 现实的问题我们就现实的解决，一条一条的给你落到实处。周末我们开个会，我把你所有的这些需求和问题一条一条的全都列下来，把我们的 CEO 李东升到时候也叫过来，我必须要求他给你一个当面的保障，好不好？别想了啊，会好的。饿了吧？我让小翠给你倒碗鸡汤，特别好喝。小翠，谢谢帮我倒碗鸡汤。
7: OK，Let's go。
8: 哎呦，我说你们俩可真够醒的，一帮大老爷们来都来了，都这么腼腆。我提，今天来一个是因为太太们的原因，对吧？另外一个呢，就是长江本来答应给我们的钱，结果没给。
9: 有什么就说，都自家兄弟说。
10: 东升，在国内待的这段时间呢，我说心里话，跟我当初的想象还是有出入的。别问我不知道。就目前来说，李月的团队都要比我们强大。
8: 他们强吗？我怎么不这么认为？我们现在在哪儿？咱们现在就在硅谷。你们这么认为吗？他们强？
11: 如果是假强大，难道不是更可怕吗？
8: 你们现在就是被吓着了。现在给我们投资的是谁？星光科技的林光耀。星光科技也是数一数二的芯片设计公司。对，这样。

0: 的背书不是一个很大的转机吗？啊？都说创业，创业，创业，创业是什么？啊？创业就是在和平时期里面最灿烂的一种生活方式。我创个业，我告诉你们，一个创业的人一年里面经历的悲欢离合，比一个不创业的人十年里面经历的还得多，还得丰富。你们之所以跟着我们，就是因为你们喜欢改变，喜欢这种不确定性，喜欢挑战。那既然喜欢挑战，目前这么一点点困难，就至于把初心给忘了，至于吗？
1: 东升，这个跟初心无关。按照你们当初的规划，那当然很完美了，我们大家也都是认可。但是现在问题是，你刚才也提到了不确定性。现在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是如何把这种希望变成现实。
2: 很简单，我们回国创业，希望为国家做点事，实现自我价值。我们现在又不是没有钱，咱们现在有钱，怕什么？
0: 如果咱们赢了，在座每一位，包括我，咱们就是神话。如果输了，如果鼎通也不曾亏欠大家。不瞒大家说，我确实想减你们工资来着，但是海潮和林夕人家不答应，跟我吵了一架，对吧？我们是一家非常有人情味的企业。
3: 李总啊，你又把我们说动心了
4: 什么？我把你们说动心，真够逗的。你们本来心里就有谱，知道回来是权宜之计吗？
0: 现在在湾区找份工作容易吗？啊，很费劲。你交出那些简历，现在有回音吗？没有吧？你看是不是？李哥，我听说您太太让您最近转行卖房产，有这事吗？
3: 太有这事，
4: 有这事吗？有
3: 这
4: 事。
3: 这
0: 咱们怎么卖也不可能卖得过那些能说会道的女经纪人，咱没戏。
5: 对，卖不过。
3: 你那也是
0: 最惨的，还得是我们这位好哥哥。
3: 哎，别，
0: 行了，都自家兄弟。陈太太让陈博士不当陈博士了，干嘛呢？去 WFG
3: 这种保险机构。
0: 这种普通不见的例子还少吗？大哥，不少。而且你还得自己先买几份保险，你图啥？您图啥？对吧？你至于这样，还不如我们大家在一块儿努一把，赌一把，是不是？啊？
1: 对，董事长，我还有一个小问题。
3: 我知道，太太们的事儿嘛，是不是？
2: 我已经想到办法了 ，gentlemen， everything in control。

0: 东城，你怎么想的？你怎么能答应灵光要12个月完成通讯测试呢？你当我们是超人吗？
1: 创业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哎
0: 呀，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你也是电子系毕业的，你是专业人士。12个月，啊，设计、流片、通讯测试，你告诉我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企业可以做到？
1: 我把博士们给你们带回来了，
2: 带回来也不够。
1: 我已经和同学们联系过了，欢叔可以辞职回来。
2: 你给我50个欢叔，也许还有一点可能。
1: 那还是有可能。我再提醒你一下，600万只够我们流片2次，团队还有庞大的人员开销，就算咱们3个人一分钱都不拿，也只能撑16个月，我就要开始下一轮融资。
2: 我理解你的苦衷，但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
1: 但是你是张海潮啊。
2: 我是张海潮，但我不是神仙。

0: 东哥的这个眼光不要太准了。我不跟你们多讲，我得过去了啊，过去了啊，走了走了，走。
1: 你约侯哥多久了？
2: 16个月。
3: 16个月？怎么可能啊！
4: 大家都知道，李月博士回来的时候制定了一个4年规划，第一、第二年卧薪尝胆，第三年一鸣惊人，第四年海纳百川，鹏程万里。可他还是太谦虚了，低估了自己的实力，在短短16个月后，他就给我们带来一个爆炸性新闻。
1: 关总太热情了，这些啊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5: 李月博士您好，您发布的唐星一号将是我国第一颗自主研发的通讯芯片，也填补了我国通讯领域的空白。那么您将如何证明唐星一号的性能呢？
1: 感谢你提了一个这么好的问题啊。确实，科技的研发必须充满工匠精神，也必须被严谨的认证。所以呢，我将在本月的26号召开一个性能发布会，届时我会邀请多名学者和这方面的专家对我的芯片进行鉴定，欢迎大家前来监督。
4: 大家都知道啊，秦宇东先生是华源智芯的投资人，也是远航科技的早期投资人。请秦宇东先生也和我们说几句。
6: 诸位，我在日本时待了很多年，半导体撑起了日本富裕的昨天，但是遗憾的是啊，日美贸易战让日本是一蹶不振，多少人破产，多少人的房子跌破底下，他们背负着贷款，用一辈子的钱去还一套已经失去了价值的房子。因为芯片产生的战争会影响到每一个老百姓，和每个人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今天特别高兴，谢谢李院，谢谢能让我参与这么好的一个项目，啊，
1: 不客气。
7: 哎呀，我说阿土啊，你老说跟东哥关系好，那好在哪儿啊？华源智芯不带你玩，那远航科技也不要。
8: 李总，来，
9: 谢谢。
8: 哎呀，这个远航科技的估值现在都这么高，这摆明的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项目。
7: 不能在这给我提这两个字，提这两个字就幸福。
9: 听说你的东哥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了华源智芯和远航科技上？
7: 那当然了，这么好高回报的项目，他怎么舍得让别人分一杯羹呢？
8: 哎，你去跟他说说，他吃肉，我们喝汤也行嘛，对不对？
7: 这么
8: 行。我跟你说啊，芯片在国外那可是比石油都要大的买卖。

0: 这个蜂皇单丛啊，可是好不容易托朋友搞来的，很不错的，一会儿你尝尝。<笑>
1: 你呀，就是随和，还亲自给我泡茶。之前我去对面的领通，都没人给我瓶水。
0: 还有这事儿？<笑>
1: 刚才我进来的时候，听你的员工说，要请他们去法国旅游，
0: 总算有点成绩了，也该让员工高兴一下嘛。
1: 你不常说好的企业就应该以人为本。嘿，羡慕啊，都想辞职来远航了。我们这种办政府机构哪有这样的福利啊？<笑>
0: 来，尝尝这个茶。关总，您心系天下，当然严格要求自己了。 您看，嫂子和你家公子有没有时间？可以跟我们一块去吗？哎呦，
1: 那我替我们家那口子说声谢谢了啊！
0: 您客气。
1: 不过我儿子要补课，不一定能挤出时间。
0: 这样啊，那您看情况，有时间就一块去。

0: 起来。哎，米娅，走，
1: 林夕，
2: 很好，
1: 黄林夕，
0: 哎，来了。
1: 哎呦，你这怀着孕呢，你一点都不注意，你胆子真大。哎呀，
0: 放心吧，我没事儿。
1: 这是你的热巧克力，
0: 谢谢亲爱的。哦，好渴，
1: 喝点热乎的。哎，我说，你教这帮小朋友滑冰的事儿，海潮知道吗？
0: 我傻呀，我怎么会让他知道呀？
1: 你胆子可真大，你这万一磕了碰了怎么办呀？
0: 不会的，你以为那帮太太们好搞吗？很难搞的，我现在每周给他们送餐，他们都习以为常了。怎么着，我欠他们的呀？所以呢，我就想出来这一招。

0: 哎呀，这慈祥还是原来的慈祥。哎，我听说甲骨文的三位员工是个单亲爸爸，就带孩子去学了一次设计，就迷恋上了慈祥。
1: 你现在怎么这么八卦，张海潮啊？

0: 觉得你得抓紧时间。你呀，不要以这种过来人的方式教育我，告诉你在这方面我比你强。等会儿发布会悠着点儿，只有小孩子才会戳穿皇帝的心意，知不知道？
1: 好，你先聊啊。
2: 东哥，
1: 这手
3: 这不错。
2: 东哥，东哥，哎呦，好好，唐心第一啊，中国第一，
4: 厉害厉害，
2: 太小看东哥了。嗯，
4: 东哥以后弄不好是世界第一呢。
2: 哎，对，对不起，我先过去。
4: 哎，好嘞好嘞。
2: 你们也来了啊？哎呦，真是心胸大，心胸大的人格局就大。
5: 对手也是朋友吗？
4: 啊，对对，都是朋友，都是朋友啊。
6: 人虽然在国外，但是一直心系祖国啊，要为国家做贡献。
7: 中国梦、中国心都有了。哎呦
6: 哎呦，那速度得需要你们的帮忙。
2: 你再看看你，
8: 多亏您。
2: 不是我说
8: 行吗？
9: 对，知道，
2: 还真不行。
8: 应该是年轻一辈，
2: 不是人家都出城的啊。
10: 那么你们先聊着，
8: 丁老王，
11: 李总，
6: 杨院士，
11: 你这是创新发展啊。
12: 芯片我们已经测试过了，中国奇迹啊！
6: 过奖了，过奖了！
13: 您这是为祖国争光了，敢超国外就靠您了。
14: 中国现在缺的就像你这样这些人。
6: 我相信以后呢，会有更多像我这样的人才回到祖国的怀抱。
12: 李总啊，等这个发布会结束，咱们约个时间，我们学院的王院长呢，也想去拜访你啊。
6: 好，没问题，咱们到时候见。
5: 唐鑫。真有意思，做芯片弄得像做溏心鲍鱼一样。
15: 我们很荣幸地宣布，溏心一号已经顺利经受住了由五名学者、六名半导体专家组成的顶级专家测试团队的考验，测试结果达到了全世界先进的水准。现场亲爱的记者朋友们，接下来欢迎各位提问。这位小姐，您先来。
16: 你好，
17: 请问李院总，这枚芯片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6: 快找。当然。
17: 我记得您的博士论文是模拟和混合电路的故障模型和测试技术，这跟集成电路设计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6: 什么意思？做测试的就不能做设计啊？
17: 是的，确实很难。
6: 看来你不相信中国有奇迹，也不相信我们中国人能制造奇迹。
17: 不是，我相信，我相信有奇迹，但是奇迹的背后都是有逻辑的。我刚在门口看到您做的那张源代码设计图是208角，但为什么这枚芯片却是144角？
6: 海潮总，你可以不相信我，
13: 难道也不相信各位学者和专家们吗？
17: 是的，我完全不信。
18: 张海潮，差不多行了。我知道你们领通技术远航，可人家就是比你强，你能不能尊师重道一些？在场的哪个学者教授不是你的前辈？
6: 关总，关总，海潮一直是清华天才，有反叛精神也是可以的。
18: 对，没错，这就是他的本来面目。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尊重恩师。他在去美国留学前眼睛瞎了，被伯克利的科雷格教授特招，结果他读了一会儿就不读了。我们发邮件问科雷格教授怎么评价张海潮，大家猜他怎么说的？科雷格回答 ：No comments， 无可奉告。张海潮，我原来不知道你做了什么，让你的恩师不愿评价你，今天我明白了。
17: 这件事情跟我刚刚提出的问题有什么关系？请李月总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
18: 你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能送导航了？

0: 他不能做导航，回答不出来吧？这个问题我们也发邮件询问了 TF 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黄，猜人家是怎么回复的？布莱恩说：“张海潮是我这辈子最恨的人，没有之一。有空在这嘲笑别人的科研成果，不如好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寻找好正确的方向。”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梦想越好。
2: 你拦着我干什么？就看他这么白白浪费国家的钱，坑那些对中国半导体抱有希望的投资人。长江高科技园建成有多么的不容易，
3: 回馈的第一份礼物就是这颗芯片，你不觉得有很大的问题吗？
4: 海超，肥皂泡泡迟早会破，他们肯定量产不了，但是我们要考虑到现在这么多人支持远航，也包括长江的领导，你这样不是打领导的脸吗？
2: 该打脸的时候必须要打脸，这种虚无缥缈的梦早晚是会碎的。
4: 你试了呀，你打破了吗？没有任何计策就这么上，倒霉的只能是我们。现在这么多专家都认定了这枚芯片，没有证据不是把这帮专家通通都得罪了吗？以后他们还要来帮我们认证我们的芯片，而且该拿的钱李月都拿完了。你等他12个月，等你流片成功测试成功，他还量产不了，狐狸尾巴自然露出来。
5: 行了，别看了，人都走了。
6: 这俩人真不是东西啊！李东升来要请帖的时候就不怀好意。嗯，我已经打听过了，当初他在美国就是个刺儿头，正事儿不干，要么卖软件，要么办老鼠会，要么开武术馆。这么一个唯利是图的烂人，摇身一变成爱国 CEO 了。
7: 哎，长江也真是，
6: 对芯片企业太渴望才会这样。
5: 今天这个发布会其实还是挺顺利的，就中间有那么小插曲嘛，是不是？嗯。不过我觉得他们也没那么差嘛，要不然林光耀怎么会投资呢？他可是懂技术的。
8: 师兄，嗯，他们的情况我大概了解一些。嗯。林光耀呢也是伯克利的，张海潮在导航领域确实有所建树。嗯。林光耀也是相信张海潮能做出导航芯片。嗯。我个人有一个小小的建议，您看您能否出个面劝劝海潮，让他还是做回导航芯片。我们远航科技呢在通讯领域已经遥遥领先了，论资金跟体量他们跟我们不是一个级别的，这强做下去对他们也不好，你说呢？
6: 师弟，你就是爱体恤的人。
8: 我就是比较遗憾，我好奇他们为什么做不了导航芯片了，有什么原因能否说出来，看看有没有协商的空间。我虽然没在美国上学，对那边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是在欧洲呢有些人脉，说不定能帮上忙。嗯，
5: 李二，你能这么说我还是挺高兴的。
8: 我们国家太需要导航芯片了，这也是为国家考虑。
5: 对嘛，这样的格局才大。我去试一试好吧。
8: 那我就以茶代酒，谢师哥。嗨，
5: 客气。没事了吧？
9: 放心啦，你乖了好不好，管好你自己，都上新闻了。
2: 真不理解长江科创怎么能把钱给这种人。
9: 那怎么办呀，谁让你没有博士文凭？
2: 要文凭我可以弄10个来，我就觉得他在浪费国家的钱。
9: 行了行了，那我不跟你说了，马上到我产检了啊，拜拜。

0: 好了，走吧。
1: 哎哎，你有没有办法能查到那个李月到底什么来头？
2: 你想干什么呀？还想揭发他？李东升都说了，他分析过这事儿吧，就不能贸然行动。
1: 贸然什么贸然啊？他们那帮人就爱端着。揭发也有好多种的嘛，像我老公那种在发布会上揭发，那就最傻的。
2: 那你想怎么办呀？
1: 我又不懂半导体，我肯定没办法找到他的破绽。
2: 这事儿你也指望不上我了，半导体我也不是专家。
1: 那破绽也不非得用我们自己找吧？哎，小翠那个食堂什么时候开业？
2: 我忘了，我得问问。不是这两件事什么关系啊？你有什么坏主意啊？
3: 秦总，请。
4: 请。
3: 请坐，请坐。
4: 哎，这在海归中啊，他们俩是最优秀的。
5: 是，你们都跟我说过嘛，所以说，今天特地啊过来见见。
4: 哎，啊，哦，啊，你坐吧，爬坐。啊，
3: 秦总，嗯，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好了。
4: 海潮，李月已经在通讯芯片上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你就没有必要再硬碰硬了。这不就是内耗吗？我们就是想帮你也无从下手啊。我觉得你倒不如重新回到导航领域，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我可以帮你解决。嗯，
6: 东哥的路子很广的。
3: 秦总，嗯，我这个人啊，想好了的事情才会说出来，说出来的话就不会收回去。
7: 海潮啊，个性这东西能不能先放一边啊？有些事你们肯定都知道。60年代末灯塔计划虽然未果而终，但作为先驱者，在技术和方向上为咱们国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再说后来1983年陈院士提出的双星定位，在我国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用低的费用建成用于区域导航定位的系统。这种方法能将导航、定位和通信三者结合起来，是多么伟大的创新啊！将来我们还可以扩大到全球定位，大到摆脱在这一领域受制于人的处境，小到在生活各方面带来便利。

0: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解决。
1: 怎么解决？
0: 我们可以通过导航系统来实现导航。
2: 导航系统？
0: 导航系统。
2: 小子，国家已经启动了导航项目，只有卫星是不够的。如果说我们有自己的导航芯片和与之匹配的导航系统，就能够延续前辈的传奇与使命啊！如果说你们愿意做导航芯片，我可以倾尽我的所有来支持你们。
3: 倾尽所有，可我听说你已经倾尽所有，去帮助李月了。我可以让阿祖他们来投资，就是我担保的那部投资。哎呀，
4: 董哥，嗯，
3: 什么你担保呀？一句话我们就上了。
4: 钱总，
3: 哎，
4: 冒昧的问一下，您跟远航的下一笔投资什么时候到账？
0: 10个月之后量产之前。
3: 您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呀？董事应该只是随便问问。秦总，
0: 嗯，
3: 您果然就跟传说中的一样，是一个非常有情怀的人。
0: 嗨，
3: 我遇了。其实啊，我就是太渴望中国能有自己的芯片了。那这样，为了实现您的愿望，我们决定。 还做通讯芯片，先喝一杯吧，
5: 坐着。

0: 哎，好嘞，没事。不好意思啊，是我掉的。哦，哎，谢谢谢谢，
1: 没事。哎，赵，抢到了，虾头终于抢到了，这回
2: 赶紧吃，都凉了。
1: 这下那可以回家给我吧，我不干了。哎呀，
0: 真不错呀，
1: 正长个呢。
0: 哎，你跟你妈电话打通没有啊？
1: 哎呀，你别提了，我去的太晚了，小卖部电话亭早就关门了。
0: 那咱明天再打。
1: 哎，这回啊，我给你看好时间，保证给你一秒不超。上回超了3秒，多花了5毛钱，这怪心疼的啊。哎，
0: 好。
1: 哎，
0: 咱上工的时候电话亭还没开呢，这几年吧，老娘犯病了，
1: 是真担心呀。哎，这别想那么多，吃吧。
3: 二位您一串好吗？谢谢，不客气，慢用。

0: 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里？想让他们都能用得起手机，你需要多久啊？在履约下笔资金到位之前，我们必须要完成所有的流程，包括设计、流片、测试，还有通话完成。海潮，你要是真能在10个月之内完成，我就去湾区和凤涛对赌。
1: 10个月不行，8个月之内。8个月？
0: 我要陪林夕生孩子，还要陪她坐月子，必须在8个月之内完成。<笑>你还真成妻奴了啊！我跟你说啊，黄林夕对你。

0: 就像是这杯酒啊，看起来是烈了一点，由于我喝还是不喝呢？哎，一入口啊，软绵醇厚，再也放不下酒杯了。
1: 你有什么资格笑我？你忘记你当初追紫霞的时候了？
0: 我跟紫霞是羊肉串和毛豆。哎呀，都是盘菜，就是进不了一个盘。
1: 怎么了？
0: 怎么了？我们那些博士们看了李月的发布会，都想当逃兵了，还得打一轮鸡血。
1: 这次的鸡血我来打。
0: 哟。

0: 我真是服了，就因为一个破发布会就想辞职，啊，疯了！
1: 远航之前花了2亿，又拿到3亿，我们有多少钱啊？再说了，他们是英雄，我们呢？
2: 他们花钱多，成本高，难道不是好事吗？
3: 这怎么是好事呢？他们钱多了，对我们肯定是坏事。
2: 我们回国做芯片的核心点是什么？
0: 这还用想啊？成本控制啊。
2: 没错，成本控制。如果我们芯片的价格不能达到国外芯片价格的1/5，甚至于更低的话，请问我们卖给谁？我们的市场在哪里？李悦在量产之前已经花了5亿了，他在美国留的片成本非常的高，他的竞争对手是谁？国外的大型通讯芯片企业。即便他的芯片是自主研发的，那么他卖给谁？他的市场呢？国内的人能接受这个价格吗？
0: 我觉得海潮说的对，我们领通的目标是什么？就是希望每一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手机啊。
3: 啊，那就意味着我们既要做得好，还要做得更便宜，这不是更难了吗？
2: 这是我的设计思路，你们先看看。你们都知道，一个芯片如果要能做到成本控制的话，首先布线要少，一层金属布线至少要做2次光刻，一次通孔的价格还可以，后面2层就非常非常贵了。
4: 不是，你等会儿，你打算省掉后面2层光刻啊？
2: 一般电路设计需要4层，我决定我们只做2层，只有这样才能大幅降低通讯芯片的价格。
3: 海潮，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做的是差分电路，有一对正负极的信号输入，然后加减的过程中呢，共模信号会被抵消的，这是常识啊。
2: 这样不行，这样布不了线，我们要做差分的单端电路。
5: 海潮，这个单端电路非常挑战，我和你确认一下，你是要在2层金属内把它做出来，这个工艺窗口多小你是知道的，这个电路多难你也是知道的，然后它还非常的不稳定，动不动它就不工作，你这变态啊。
2: 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规避问题，实现差分的单端电路。
3: 这个好。
6: 海潮，你是怎么做到的？
3: 我想都想不到，我的天哪，你让我笑话一下。
7: 要不说呀，这张三丰啊，那可是我们清华百年难遇的天才，是不是啊？他一回来我就辞职过来了，要不说刘涵这种节目大拿，是不是啊？就一直跟着他，就一个字儿服嘛。
8: 还有谁能够用这种方式来控制成本啊？
9: 太牛了！
2: 我的计划是4个月完成设计图，6个月完成流片，8个月完成初步的通话测试，12个月完全修复 bug， 实现长城上通话的终极目标。
5: 海潮，你怕不是疯掉了？
1: 我已经疯了。
2: 在座的诸位都是聪明人，你们觉得是领通有前途呢，还是远航能扬帆呢？
10: 哎呀，你们变得可真够快的。
0: 行吧，走流程。相信我们的
10: 站在张海潮后面，不相信我们的站在我后面，我补发1个月工资，高高兴兴送你们走。
11: 这还用想吗？肯定站这边了。

0: 几个月啊？
1: 关键是
0: 一个月。哎呀，众叛亲离了呀！
2: 好了，开始工作吧。
3: 累了，干活。
4: Hi, it is Evers.Yeah, my colleague told me that you are an OEM for the chip foundry. I would like to visit your factory, but I found your address on the website. It seems like an office building. Oh, so you mean you're an agency, right? Okay, got it. No, thanks. Bye.
5: 哎呦，这么忙呢，我看你饭都没好好吃，你先喝杯奶茶垫着呗。
4: 嗯，谢谢。嗯，
5: 好。哎，我听你还在搞那芯片打假事情呢。
4: 嗯。
5: 我现在上网只看我的股票有多少，你看，我们公司现在估值$1 billion，我的股票。
4: 我现在发现，
5: 嗯，
4: 这个 Evers 公司跟德州那家代工厂完全不是一回事。
5: 嗯，
4: 我怀疑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空壳，整件事情都是乌龙，太荒唐了。
5: 哇，你知道吗？你刚才说话的样子简直跟黄灵犀一模一样。简直是黄灵犀附体了你啊！
4: 你别说，侦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黄灵犀那张脸，我彻底被他带跑偏了。
5: 看出来了。
6: 这里，好像
7: 董事长打算重操旧业。
8: 怎么了？我也是电子系的，我可以来做验证啊。
7: 好啊，我们一起来验证。

片对于芯片公司来说如同参加高考一样，而且费用出奇的高，能决定一家芯片公司的生死。

0: 韩子，韩子，韩子，海城，海城，海城，海城，你说什么？
1: 我说你不要这样，你再说一遍，
0: 不要这样，
1: 清
0: 少，通了，通了，通了，通了。

对了。

0: 老婆，跟你汇报一下，我做到了，我终于可以去陪你生孩子了。
1: 你会舍得吗？
0: 怎么不会呢？哎，我前阵儿听到一首歌，歌词里说，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你说这个歌词怎么写得这么好，像诗一样。
1: 肉麻。
2: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当我望着你的时候，你在喝酒。
0: 坏人偷听我打电话。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呀。

0: 8个月，完成设计流片还能通话成功，就这么几个人？应该有水分吧？去现场看了就知道了。如果这是真的，那这个团队就是全世界最强的通讯芯片设计团队。啊，可不能任由他们这么发展了。
1: 否则，博亚星光怎么办？无论如何，我们都还是他们的股东。去发布会看了就知道了。万总，哎，是这样，领通的请帖我今天收到了。
2: 说他们的芯片也能开始通话了，这个研发速度还是挺快的，就是不知道质量好不好。文总，那您的意思是不抓紧就上不了车了？这科研啊，不是赶集，啊，急不得。
1: 听说领通的芯片非常脆弱，一碰就容易失灵。 我一定要去看看他们怎么出丑。

0: 沈太太，哎，我送了，我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OK， 拜。Madam,
1: you need some help.
0: Yeah.
1: Come on.
0: 黄仲凯，
1: 黄林喜，哼，哎，咱们也算是欢喜冤家吧。
0: 我们不欢喜吧？我跟你也不是冤家。
1: 也是，你老公才跟你是冤家，肚子这么大了，还自己一个人在这里换轮胎。打电话找个人修就好了。
0: 哎，用不着，我搞得定。
1: 我知道张海潮为了实现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已经穷成什么样了，让自己老婆在这里换轮胎、送餐，钱我出 ，OK？
0: 喂，你这么大个老板，你不忙呢吗？啊，还有空在这多管闲事？走吧，
1: 我先打电话。哎，你不是今天巧了吗？嗨。Hi, Matthew, one on one. 这么巧吗？啊，黄林喜，黄林喜，你不会那个
0: 羊水破了。哦，快点。
1: OK，
0: 我手机要不然就护士，救护车，快点。
1: 来不及，你现在得马上去医院。
0: 不要，
1: 我带你，来，马上去，不然就在这里伤了。OK。停一下 OK
2: 我这没问题啊，
3: 我这也没问题，
2: 同频测试开始。
3: 好，
2: 我觉得是外界干扰。
4: 你的意思是外面有人用一个伪基站发射一相同频率的信号啊？
2: 对，这样测试协调效果就不会很好。
4: 谁那么坏啊？这肯定是跟他们有利益冲突的人呐、啊，比如说李月。
5: 这不无赖吗？
2: 通知李东升，让他尽量拖延时间。
4: 好。

0: 你再快点，我怕你孩子被颠出来。你再这么磨磨蹭蹭的，回头把孩子生理车上啊，你这跑车可就报废了。
1: 不行，张海潮小姐，我要把礼物柜原主。
0: 别打给他。
1: 为什么？
0: 我让你别打，你就别打。
1: 我知道了，他在做实验，是不是？ 这个人一点都没有变，做起实验六亲不认，不能不管你生孩子的事儿啊。也正常，他就是个冷血动物。我说过了，怎么样？去中国做生意很开心是不是？听说你们那边的支持也没拿到，人家问我张海潮是个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别那么多话？你专心开车开快点。
2: 快一点啊！正好，OK，深呼吸啊！起。
3: 媳妇儿就跟我说了啊，让我好好的外企待着，别出来搞什么创业。那现在你们说怎么办吧？
4: 万叔，你现在出了这些完全没有用啊！我们抛家舍业的都没这么紧张，你也放轻松点。
3: 我跟你不一样，行吧？啊？
5: 你们看啊，这是我抓下来的信号，全部都是噪音，干扰的噪音，不是编码后的有效数据，这些数据是假的。
4: 干扰方向找得到吗？这种干扰应该不会离我们太远。
5: 我正在用仪器抓空中信号的分析，刘涵，这部分导频信号是基站发出来，本来是有规律的，现在受到很明显的干扰。我们先把基站导频信号给恢复出来，减去导频信号后，剩下的就是干扰信号的样子。再根据不同的观测点，干扰信号的强度，就能大致推算出干扰信号的来源方向。 你打算怎么处理？切断干扰源吗？
3: 切断干扰源需要。
6: 也需要重新做一个算法，来过滤掉这个不断点的干扰信号。我们只要更新一下算法，还是可以正确解调的。这算法层面难度提升很大，我们还来得及吗？
3: 我做就来得及，不过我们得双管齐下。附近离接岸近的楼也不多，知道方位后未必找不到。盘子方位出来了吗？
6: 东北方向有人干扰我们的信号。
5: 好，
3: 我刘涵、杰森留下，其他人把东北面离我们两公里左右的楼全部都摸排一下。
5: 好。

0: 你再验算一次，如果好了的话，我就去东州东升。
1: 小翠，喂，小翠，怎么了？
2: 还乔啊！林信他失踪了呀！
1: 失踪了？怎么可能？
2: 因为他今天要去送餐，因为餐很多，他就借了我的餐车，他开了我的餐车，我给他打电话，他没接，然后我就这么找过来，我看见我的车了，然后他没有在车上，手机掉在地上，地上还有滩血，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了，怎么办啊？
1: 不是，你等一下，你等一下，你慢慢来，你刚才说手机还在地上是吗？如果真的是被人劫持的话，手机不可能留下，劫持总是要有目的的吧，对不对？
2: 好像有点道理啊。
3: 这样，你听我说啊，你先看看周围有什么异样没有。呀，海潮，他这个车胎换了一半，没换完。
1: 那就是了，有可能是他下车换轮胎的时候闪着了，不舒服了。

0: 失踪了，应该是不舒服去医院了。他什么情况啊？你先别管了，你先看更新完了没有，再检查一下数据。数据应该是没问题。哎，这……哎哎，怎么时灵时不灵呢？
1: 可能是升级以后接触有点问题，我们再试一次。
2: Help somebody! 我们的 liver! 我们的 liver! Doctor! Somebody!
3: Is it Brian Wong from TF?
4: When did he get married?
5: 我的名声被你毁了，黄瑞鑫。会的，以后人家会说你见义勇为，丑将恩报的。
2: Doctor!
3: Follow me this way.
6: 不要替我爆出家里肚子。你快点！OK。好的，B。哦，we talk later。OK。白宝已经出境了吗？可以开始了吗？
7: 林总稍安勿躁，很快，很快了。是不是还要耍刀，还要祭祖啊？
6: 正好相反，我想讲一个吓人的故事。啊！有天早上啊，我刚起床，睡眼朦胧的，哎，突然发现旁边站了个人。嗯啊，吓坏我了。然后我就翻来覆去的，我就眯眼看啊，哎，好像不是个人，是个影子。没办法了，我揉揉眼睛吧。我再一看啊。 什么都没有，吓死我了！<笑>
7: 钟山总，做科研的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种鬼魂不鬼魂的，能不能少说几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测试啊？再不开始，难免有人觉得领通弄虚作假呀。
6: 好歹我们领通的芯片也是在隔壁的华源智新做的流片，别忘了那是刘汝京的厂。我们的芯片有没有问题，人家心里没数啊。嗯。
8: 这我可以作证，刘总的确对他们赞不绝口。哎，到时候我听说啊，前段时间给宇航科技代工的代工厂好像问题了。
9: 李总，你别信口雌黄，这里这么多外国专家，我们要不要来证明一下，看看他们怎么认为艾瓦斯代工厂？啊啊！怎么样？
8: 什么都没有。
9: 减少，减少。

0: 搜救工作完成了，怎么样？辛苦，肖博士已经切断了干扰源。
1: 我听说啊，那家代工厂不是真正的代工厂，实际注册地啊是个军民房。
2: 外网上的消息能信吗？
1: 我是不相信啊，但是无风不起浪嘛。
2: 哎，你少少说两句，这么多人看着，很敏感。
1: 我就是把我知道的内容复述一遍。
2: 顺便关心一下关总做的项目，毕竟关总心里面啊，最关心的是国家的钱会不会被浪费。真出了事儿啊，这顶帽子给我摘了。
1: 哎，吴生。

0: 测试，非常清楚。
1: Test.
2: Very clear, very clear.
0: 林总，一切正常。
3: 谢谢，发了。

0: Okay.
1: I will try again. Okay.
0: No. Don't.
2: Wait.
0: 你告诉他我那个溜冰会脊柱侧弯了。我必须要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才可以。
2: 行啊 ，she has scoliosis. Scoliosis as a kid from ice skating. Anyway, we need someone more experienced. Please.
3: 可以了，谢谢。
4: 太好了。感谢大家。现在我们一起来参观一下测试间，认识一下幕后英雄。
5: 好，来。
6: This is Liu Han from Linton Technologies, Professor Watson's best student. We heard his name back in the States.
3: Oh, hi. Yeah, Watson. Yeah. He's like my mentor. Oh, there's a bee. Thank you.
7: Good job.
3: Thanks.
8: 吴晓，帮我找找叶翠的手机号码。黄林心的闺蜜叶翠，你找一杯就知道了。行，赶紧的。
3: Hello，
8: 张海潮。
3: 谁？
8: 庞仲恺 ，Brian Huang， TF CEO， 你的前老板，我现在跟你老婆在一起，她要生了。
3: 是吗？
8: 是啊。羊水有点不够，目前还好，但是
3: 哪家医院
8: ？Kaiser， 你老婆在 Kaiser。
3: 这样，我能跟我老婆说句话吗？
8: 她正在打麻药，不方便。你要见你老婆，你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3: 这
9: 两次，
3: 这
10: 了不起，
9: 还行吧。当然了。跟你们的中国奇迹没法比。Woo!
11: Bravo! 了不起的成就，恭喜你们。
12: Shall we go?
13: Okay, Mr. Lee, very good.
9: 来。Thank you.
14: 火锅！
15: 你最放心了。
16: 后面我就都不参加了。
9: 怎么了？
16: 林夕早产了，我现在就得去机场，去救生员的飞机，两个小时后就要起飞了。
3: 哎，你赶不及的，你现在去机场要一个半小时，你来不及了。
16: 我必须要赶上。
9: 海潮，一起想办法。

0: 再过13个小时就可以看到黄林溪了。
1: 别着急了。
2: Where is the operation room？
3: 方菲菲，
4: 黄金单身汉不难为，是什么时候结束自己的单身生活的？现在都有孩子了。
5: 是啊，抢了前合伙人的老婆。
3: 我天，
2: 太巧了。
6: 不是，
2: 我现在到这儿了。
6: 我找一下林静。
3: 哎，你们，我跟你说啊，别瞎说啊。
2: 我先到了，别挂电话。林夕，哎，吓到我了，我以为你被绑架了呢。海潮，我见到林夕了，给他解释，他说林夕你接电话，你老公啊 ，OK 好。
7: 海潮，
8: 喂，老婆，你辛苦了，啊，医生说还有多久能生啊？
7: 没事儿，你别担心，我现在才开了3指，医生说等到开10指还得等好半天呢。
8: 来得及，等我。
7: 嗯，拜拜。
9: 太好了，小翠来了，老公电话也通完了，我可以撤了
3: 啊。啊，你不能走。
9: 为什么？
3: 外面都是记者，会毒死你的。
9: 哪来的记者？
3: 八卦你跟林夕的绯闻呢。
9: 这些人都没事干，怎么拿我怎么办？
7: 哎呀，你就正常的走，大摇大摆的出去，他们能拿你怎么样啊？你就跟他们解释清楚。再说了，我是女的，我都没有事儿，你担心什么？
3: 好了好了，你好，
8: 可以林夕，
3: 你别让他再思考了啊！啊，这什么呀？这
7: 怎么
3: 这怎么滴滴的响啊？这个，林夕，你等我一分钟啊
6: ！Doctor, excuse me, the machine's beeping. Can you please help us?
3: Here, yeah.
6: Have a look at that machine on the left.
10: The fetus's heart rate is decelerating. The fetus is in distress. She is in danger.
3: In danger.
10: Let's move into pre-operation preparation. Everybody, get the blood.
11: Okay, so who's going to sign?
3: Who's signing?
7: 小翠，小翠签字。
3: I want. Okay, let's go first. Let's go first. Let's go.
9: 我见不得了，是吧
3: ？Yeah, let's 签字。
11: Sign, please.Thanks.
7: 我们家妮妮就是这么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海潮都没赶回来，竟然是 Brian 陪我生的孩子，签的字。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才发现，在我人生中最需要海潮的那些时刻，他一直不在我身边。当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或许是我太矫情了。
1: 今晚去哪儿？
12: 老地方。
13: 有事儿跟你说。
12: 车上等我。
1: 好的。
12: 怎么了，关总？啊？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啊
13: ？BBS 上的稿子是怎么回事？代工厂的事情又是怎么回事？
12: 关总，您不会见风就是雨吧？

0: 工厂的地址为什么会是其他地址？
1: 是这样的，美国代工厂有他们美国代工厂的规矩，一定要通过第三方才能给予代工。
0: 领通 CEO 黎东升可说得明明白白，他们就在隔壁的华源智新代工。
1: 华源智新那工艺能做什么呀？
2: 根据巴同和瓦森的安排，
1: 中国引进的光刻机要比国外落后3到4代，自然做出来芯片也要落后3到4代。可我们远航不一样，我们做出了最新的设计，当然要去最好的代工厂代工。虽然我有欧盟的关系，但是明面上他们还是要遵循协定。
0: 真的？
1: 那还能有假吗？管总啊，您要是不相信我，真的太难受了。其实有些事儿啊，我不想放在明面上说。为了这次流片啊，我动用了我所有的人脉。帮我打招呼的呢
3: 是美国那边的高层，
1: 这才勉强开了口子。
0: 看
1: 照片都在这儿了。
0: 都这个时候了，你真的以为一张照片就能唬住他们啊？
1: 是啊，一张照片不能让他们相信，但是有您关总在啊，他们就不得不信。
0: 我？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帮你啊？你这是在犯罪。
1: 犯罪？被抓住了那才叫犯罪。
0: 我这就去报警抓你。
1: 您坐。
4: 电话。
1: 关总，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上次嫂子去旅游时候的购物发票还在我这儿呢。
4: 嗯，
1: 他买那块表可不便宜啊，我分2次才报到耗材里的。啊，看看，还有其他奢侈品。还有，上次您去桑拿的时候，好像和里边一个女服务员玩得挺开心的，不知道嫂子看了之后会怎么想呀？好了，说的我也都说完了。如果您还是想打这个电话，您请自便，就是走了之后帮我把灯关一下，谢谢啊。

0: 老外们对张海潮的试验结果很是惊讶。看起来，即便是隔着墙壁，要完成无线通话都是极难的事情，尤其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设计、流片、测试。
1: 他们的芯片质量有问题，时灵时不灵，否则也不叫来50队。
0: 但是他们的芯片肯定是自主研发设计的，流片流程清晰可见。
1: 质量这么差有用吗？
0: 你会买经常断线的手机吗？本来大家买手机也不容易。咱们国内那么差的半导体水平啊，前几年几乎都没有半导体公司了，啊，突然间就能放个卫星，有了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通讯芯片？
2: 怎么不可能？啊，这么多专家都认定可能，打通电话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在现场啊。
1: 那个关总，关于艾瓦斯代工厂的疑虑，吕越博士怎么说？
3: 有保密协定，所以得转个弯签约，不然是违背瓦森纳安排。
1: 他也是不容易，为了去全世界最好的代工厂代工，通了不知道多少关系，最后。
2: 我其实不应该说的。吕越博士是个非常低调的人，他为了打破瓦森纳安排对我们的制约，都去找美国那边的高层出面了。这样吧，有些疑惑呢总是要澄清的，我们把吕越叫来，让他当着大家伙的面把有些事情说说清楚，同时呢催促他尽快量产。好。
4: 秦总，你说呢？我们尽快。秦总，张总不在，他去美国了。我刚在门口看到您做的那张源代码设计图是208角，但为什么这枚芯片却是144角呢？
5: 明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小的。<笑>
6: Excuse me, Miss Huang.
5: 叫你名字。
6: Have you got the name? We need your name on the birth certificate. Otherwise, you can get it.
5: 你不会连林子都没想过吧？真没想过，
7: 你还真是。太离谱了，不能按常人的思维思考他俩，他们俩已经有个孩子叫芯片，哪有什么心思思考这个宝贝儿？啊，
5: 林夕的那个爱了，你好棒啊，林夕！
7: 没看到他之前啊，我什么心思都没有，我现在看到他了，我心思就全在他身上了，我突然想起我妈说我小时候刚出生的时候就特别像个小暖水瓶一样，就抱在身上都怕摔了，就跟现在一样。是，我看到他也是这种感觉。啊，哎，
5: 林夕，要不叫黄千金吧？这样就不怕摔了呀。
7: 哎呀，你行不行？谁叫千金啊？
8: 哎，我倒是有个想法，你看孩子长得挺像林夕的，不如叫若琳。
5: 若琳，
7: 怎么样？好呀，对不对？真的，哎，林夕，在美国经常就是习惯把妈妈和姥姥的一个字放在名字里，特别棒，真的。黄若琳，真的好。张若琳，黄若琳，应该姓张。张若琳，
5: 干嘛姓张啊？
7: 小崔说太对了，姓黄。你看，今天是我带你来医院，现在我站在这儿。
5: 干脆姓黄吧。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这种热闹呀！老婆，老婆，算来了。哎，对不起，对不起，老婆。你刚才飞进，你能不能帮忙？有伤口，伤口。没关系。这是我们的女儿吗？嗯。啊。不，我看到她手相了，情感特别专一。你看，感情线。
9: 妈妈在这儿，嗨，宝宝，好棒，好。
10: 你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9: 嗯，不用。
10: 所以我可以走了吧？
9: 好，太好了，你们来看他。
0: 谢谢你们啊。
1: 那要不我们俩也回去吧？
0: 啊，行行行，好的，
2: 你好好休息。
0: 谢谢你们，那我送送他们啊。走，
2: 你多喝点水啊。嗯，有啥事儿那个电话啊。啊，好好休息。
1: 谢谢阿伯。
3: Ladies first。
1: 海城，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3: 好，
2: 我们先撤了。
0: 谢谢谢谢，
2: 拜拜，
0: 辛苦你们了啊。
2: 没事。
0: 哎 ，Brian， 你要不要走后门啊？前面好多记者。
3: 我就喜欢记者，怎么了？
0: 也是，反正你单身嘛，高调一点没问题。我这有家有口的，还是低调点吧。
3: 对了，我刚刚改那个名字，你喜欢吗？黄若琳，挺好听吧？
0: 我女儿好像应该姓张吧？嗯，我跟林夕回头会好好商量他。
3: 可惜你刚才不在啊。
0: 是
3: 啊。你知道我今天很大的感悟，我本来以为你只是针对我，今天我发现你连自己老婆这么对待，我反而舒服一些。
0: 不管怎么说，反正今天是要谢谢你。这样，等林夕坐完月子，我跟她好好的请你吃顿饭。顺便说一下，我最近这段时间在长江的体验，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做的最正确的一个选择。
3: 衣服的账单我寄给你。
4: 恭喜你啊，实验反响这么好，就是。

0: 怎么跟关总打起来了？
1: 没打起来，真打起来算我欺负他了。
2: 那个 B 什么上面靠谱吗？要是靠谱啊，我们就不碰远航科技了。
3: 这个您可以问一下行家，要不要你们转给宇东总看一下？
0: 怎么转？
3: 我打印一份，您拿给他。
0: 行啊。

0: 啊，老婆，哎呀，没事了，你放心，你和孩子啊，就在美国好好待着啊。我跟你说啊，当所有人都被拖下水的时候，要翻船那是很难的。关总会保我呀，否则他的位子就没了。啊？哦，你说宇东总啊？<笑>他肯定会保我呀，否则他怎么做一呼百应的大哥啊？你说是不是？
1: 放心，不用担心我，很快就回去了。啊，
2: 李总，宇东总来了。
0: 啊，我先不跟你说了，来人。
2: 哎呀，
0: 师兄，您怎么来了？
2: 还不是为了你下一笔钱的事儿。
0: 哦，
2: 嗯，有意向的人很多呀，估值估计还会再往上走。 根据现在这情况啊，我觉得应该还能再翻一翻。嗯，下一步就要量产了。艾瓦斯的量产报价单有吗？报价单，报价单，我看看。报价单，是不是？你放在这儿啊。
1: 怎么了？你看这样，我等我找到以后给你一份。忘了放哪儿了。这么好的通信芯片，再不量产，领通恐怕就要抢先一步了。
0: 是啊，订单肯定在，我到时候给你一份。
1: 行吧，找到了以后给我一份啊。对了，有意向订单了，首付款是不是很快就会到啊？
3: 如果能到账的话，估值还会往上走。我一定把订单跟首付款拿到。<笑>
4: 好吧。
3: 刚刚什么东西啊？毛衣啊！
4: 太土了啊！全进。
3: 这一轮的估值是不是应该翻倍了？啊，这是怎么这么保守呢？这炒两倍甚至三倍，对不对？四倍！啊！四倍！四倍那我得2亿了！那我那1.5的股份，那不得1000多万？我千万不慌了！我不要着急，这还都只是纸上富贵，还没有兑现呢。
5: 你看这股大前天刷就是不一样，沉得住气。
3: 今天高兴，谁也不许说好听的话。
4: 干杯！干杯！
6: 好，可以，可以，好。有你最爱吃的南瓜，多吃点蛋白质。粥，小心点啊。
7: 好。
8: Come in, please.
7: 谁呀？哎呀！
8: 哎，肖太太。啊，谢谢太太。
7: 哎，肖太太，
9: 怎么样了？
7: 挺好的，没事儿。
9: 啊，给小宝宝买了点礼物。
7: 对，
9: 谢谢，太客气了。

0: 谢谢，我先给你带走。还疼不疼啊？还有一点，但是还好，我能扛。
1: 就不能使劲儿啊。嗯，
0: 被子盖好一点啊，别着凉。那个是这样，你看这孩子吧，来的也特别突然。都没跟你们交代一声，这送饭的事情，
2: 送饭不急，你怎么还担心这事儿？
3: 送饭的事情你们不用太担心了，林夕坐月子这段时间就我来接手了。
4: 要不说你在公司的时候在那儿坐镇，就一切都风平浪静的，但是他这一走，你看我老公又开始起浪头了。
3: 又怎么了？
2: 你一走啊，李东升就带着所有人都去了夜店，说要庆祝什么测试成功。
4: 是啊，你说像我老公那样有前科的，怎么可以去那种地方呢？
2: 还有啊，像我们家老肖这么老实的人，喝了点酒，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喝酒去夜店有助于研发。
4: 还有更糟糕的呢，那黎东升都带着女人回家了，你说这万一让子夏知道了可怎么办呀？
0: 子夏啊，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
5: 都在呢。我给你买了花，给你换上。
3: 东升打电话。
4: 要不咱们也先走吧？
5: 对，
4: 我还有事儿啊，你们聊吧。
0: 你们回去等着吧，那海潮会给你们把餐送过去。
4: 哎，好的啊，
2: 走吧，
5: 好，
2: 你们先聊，
5: 好，拜拜，啊，改天再来看你啊。
6: 你怎么样？好点吗？
0: 好多了。
6: 那。
0: 什么呀？
6: 一会儿你自己看吧。

0: 您是我哥们儿。等我。
1: 干嘛干嘛？
2: 你的电话。
1: 什么电话？
2: 一定要找到你。
1: 我忙着呢。
2: 你不接，他就把楼道里兄弟电话都打一遍。
3: 我们兄弟的电话都被打了一遍。
2: 接电话。
4: 接吧。
1: 喂。啊，干嘛？
5: 骗子！原来你有老婆，装什么怂啊你！真不要脸！
1: 哎，你说呀，找我干嘛？
2: 哎，
6: 我走了还不到48小时，你就原形毕露了。
1: 什么叫原形毕露？我是单身。
6: 我刚刚还见到了你的子夏。
1: 什么我的子夏？我们那是逢场作戏，知道吗？
6: 李东升，你可是领通的 CEO
1: 啊 ！CEO 就得存天理灭人欲，什么道理啊？
6: 测试成功只是迈出了小小的一步，第二轮的钱马上就要进来了，你搞定了没有？你别整天跟兄弟们吹嘘什么20亿的估值，你倒是落在合同上了。
1: 我带兄弟们开心这怎么了？你管那么多干嘛？懒得跟你废话。出来，出来！
7: 真好看。哎，我听说红木资本要在上海布局，你考虑回去看看吗？
8: 还没想好呢，主要也没有合适的机会，等等再说吧。
7: 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要是回去的话，就考虑东升。现在怎么想？
8: 他身边也不缺人呐。考虑什么？
7: 你又没答应他，那人家现在就是单身了，身边有点露水情缘很正常的。你对他来讲肯定是不一样的，你们大学时候就认识，是有情谊的嘛。他现在商场上天天都是尔虞我诈的，他能相信的肯定是年少时期就认识并且知根知底的人。
8: 我是怕我跟他在一起了以后心会变小，万一再遇到今天这样类似的事情，你说我怎么办？难道像我妈一样神经兮兮的过完这一生啊？我才不要过那样的日子呢。再说了，我总觉得人和人在一起是看你能不能接受他的缺点，像东升这样的可能是我不够强大吧，或者说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建设，说不定哪天等我的工作风生水起的时候，我的选择变得更多，我还不要他了呢。
7: 你说的没错，我们女人啊，自己努力工作，努力赚钱，把自己训练得又独立又坚强，就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大的选择权，更好地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可是男人也好奇怪的，再老实的男人也有可能背叛你，再花心的男人也有可能浪子回头。反正爱情嘛，就是会有千万种可能，只要我们做好打算，最坏的结果我们也能泰然接受就行了。人生也没有回头路，这一辈子能遇到的人和事让你怦然心动的少之又少，遇到了就已经很幸运了，要好好珍惜。
9: 这个估值我不能答应。
0: 您不答应，自然会有人答应。徐阿土
9: 对我们兴趣很大，你有和他们聊过了吗？那群像蝗虫一样的投资人，从来都只看得到表象，哪里热闹就往哪里去，稍微有个风吹草动，立马唱鸟兽散，没有长性。
0: 有道理啊，但是一点儿不影响给我钱。
9: 你也别太自信了。我觉得他们也许对你对面的远航科技更有兴趣啊。
1: 您平常不上 MIT BBS 上看看吗？
9: 哎，陈老板，哪家企业不是绯闻缠身？哪个科技公司不是不断的被质疑？任何一家企业一旦绑架了大多数人，就没了任何危险。而你们领通非常危险，因为在领通这条船上没几个人。
1: 您不要忘了，秦宇东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人，容忍不了任何欺骗。
9: 在生意场上啊，谁不是以利为先？
1: 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
9: 那咱们就赌一把。

0: 哎，胡江，我有一批光刻机，下个月就要到了。现在支付尾款需要9000万美元，可是北方亲善的投资一直没有到位，这笔光刻机是我好不容易才拿到的。好吧，我来想办法。行了，就这样吧，再见。喂，
1: 秦总，我们合作的好几家机构的。

0: 长现在都坐在您的办公室了，希望您马上回来。
1: 好的，我过来。回公司。
2: 保证
3: 我觉得你保证这事
2: 儿，你相信我。
4: 哎，这刚给刘汝京投了6亿，现在又要9000万美元，这可是个无底洞啊！
1: 不是，8英寸的生产线就是这个价。
5: 刘汝京电话里跟我说，明年有可能在美国上市，让我们早点退出，是真的吗？
1: 我说，诸位，怎么了？啊，没有判断力了？这点事儿都需要问我，是吗？
4: 您可是早年留学帝国理工的半导体行家呀，哎，我们不问你问谁呀？
5: 老秦呐，你可不能埋怨我们遇到犹豫了。你说这些外网全都是远航科技的新闻，你说我们这些投资商代表着21家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入股了华源智新和远航科技，你说这一旦爆雷，后果不堪设想吗？
6: 是啊，这长江啊，还只是个嗷嗷待哺的婴儿。想要成为少年，还需要持续的信心呢。这头一炮可不能哑，要是哑了，我们回去都没办法交代。
2: 老秦，这笔投资是近些年我们企业最大的投资，没有谁可以担当得起。
7: 不会有任何问题，各位请放心啊，我听李月讲已经有订单了。
5: 有订单了？
7: 啊？
5: 怎么说？
7: 这件事秦总不是知道吗？不管怎样，我们首先要继续支持刘汝京，有芯片代工厂、远航科技这样的公司才能有未来。如果不能在本土以便宜的价格量产，蹒跚学步的小孩如何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英雄啊？
2: 是是是是。
4: 那如果有订单了，估值自然就上去了嘛。
5: 对对对。
7: 要不要退出一点啊？
4: 不退。
7: 不行，薛总、欧阳总，
4: 不，我们凭什么要退啊？
7: 那就只能再让李月总吐点出来了。
5: 啊，不是老秦，有订单了你不早说一声，你害得我们瞎着半年急，你看这
1: 就是。不是你刚才什么意思？捆绑我吗？啊？
7: 东哥，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1: 你听懂了？
7: 哎，刘汝京那边的确是个无底洞，长江也的确是个小树苗。氛围很重要，你得对李月有信心，对他的订单有信心。
1: 先拿到订单再说。
7: 一定能拿到，您放心。
4: 啊，没事没事，东哥东哥东哥，今年的新茶，
1: 来。哎，东哥，我听说了，远航科技赚钱了。
7: 瞧你这样。不是盈利，只是有了订单。
1: 订单，这远航科技之前我都不知道半导体也能赚钱，这回我可以跟头了吧？我你让也得让，不让也得让哦。
7: 这次的估值会比上一次高，
1: 高怕什么呀？我背后有的是兄弟，当然。我们不会太过分的，做生意嘛，这点规矩我是懂的。之前远航有那么多传闻，你就不怕被坑了？啊，
8: 那些传闻纯属是嫉妒，给他们造的假新闻。洋人最坏了，就见不得我们的高科技有什么发展，只要一发展就污蔑，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你不能相信的。哎。
1: 东哥，怎么不舒服了？
8: 嗯，
1: 是不是冷吗？
8: 没事，
1: 犯了，要不要吃药？
8: 没事儿。
1: 哎呦，东哥呀，你这都赚钱了，你就把心放回肚子里呀。我知道，估值翻了好几倍，你这钱包也鼓了好几倍了。跟兄弟说个实话，能稀释多少呀？阿土，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我不想再说了，真的。
7: 不是，人家一片心意。
1: 啊，对，东哥一直是我们大哥，当初就带着我们一起赚钱的，对吧？我们不能光嘴上叫大哥，没点实际行动啊。而且东哥当初就说了，要带着我们一路向东啊，去看早晨的太阳，中午的烈日。
8: 我告诉你，我最

0: 这个你应该清楚。之前我妥协，那都是为了大局。但是，一旦把我惹急了，什么名分、什么光环，我都可以放下。这会儿听懂了吧？懂了吗？
1: 就要点股份，你就讲这样的话。哎，我知道，我知道，不把我当小弟了。
2: 行行行，
1: 懂了，那我就撤了。董哥，你怎么把他找来了？
3: 我是自己要来的。董哥，远航科技的。
1: 董哥，董哥，你不稀释给我，你稀释给他。
2: 行了。
0: 不是你们还当我是大哥吗？啊，那我告诉你们，谁都不许拿。
3: 滚吧，滚！小气啊，小气的嘞。
4: 哼，人呢是越老越小气，恨不得把钱都带到棺材里去。
3: 好了好了，触眉头，触眉头的话就不要说了，毕竟是我们的恩人。
4: 我就是看他是我们的恩人才这样讲的，否则我老早骂山门了。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也许人家东哥是为你们好，想暗示你们入住领通。
4: 领通有什么呀？人家远航都有订单了。
6: 这就是李东升的手笔。据说你还当场给人家讲鬼故事了是吧？
4: 什么时候能赚钱？
6: 没错，我听我们家子夏说，红木资本都不看好中国的芯片，只是看好互联网。
4: 真的啊？
6: 接下来要在国内成立的分部，人家只投资互联网。
5: 互联网有什么技术含量？我们的芯片，
6: 你们的芯片也做不过远航。人家远航是货真价实的，哎，400万美元的大订单，据说接下来还有很多订单。
4: 你们有订单吗？
5: 也许他就是想把好的项目让给你们呢。
3: 你帮帮忙，你脑子坏掉了。
7: 给我看看。哎呀，好可爱呀！哎，林夕怎么样？哎，
8: 挺好的。
7: 你辛苦了，辛苦了。
8: 好，那我先走了。
7: 行，
8: 啊、
7: 你
8: 好，哎，没事，
7: 那好啊，哎、注意安全啊，
8: 放心吧，哎，妮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爸爸开始创业的地方。哎，你笑了，你知道的对不对 ？America the place， 你知道这个地方谁来过吗？乔布斯。你知道乔布斯是谁吗
9: ？Thank you。
8: 你现在可能不知道，但你以后一定就知道了。好可爱
10: 呀、啊！哎，周先生，哎，哎呀，好可爱呀、啊！
8: 笑了笑了，好可爱呀、啊！
10: 这么小你就往外带了？
8: 他在家里边，林夕休息不好。
10: 你看你啊，你太太太幸运了，有你这么体贴的丈夫。
8: 不不不，是我幸运，有一个这么好的太太，而且有好太太。才有一个好的家庭做后盾，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创业者。我也很珍惜可以跟妮妮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她现在每天都在长大，你知道吗？你看她上一分钟跟下一分钟就已经不一样了。
10: 你看你，这点小节你也感受得到。你是想我夸你好爸爸吗？
8: 哎，不不不，是我幸运有这么好的女儿。
10: 哎，海涛啊。这次回来硅谷感受如何啊？
8: 上次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在聊芯片，这次回来大家都在聊互联网。易贝收购了 PayPal， Google 蓄势待发，我想低谷就是高潮的开始。 Thank you。
10: 对了，测试成功之后这一轮的融资顺利吗？
8: 顺利啊，没听说有什么不顺利。

0: 我们的速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算是很快的，那就好，那就好。张海潮师傅对这次的融资非常有信心，
1: 那就是李东升给了他错误的信息。
2: 光耀啊，我呀真的不太想失去领通这个项目。
0: 我知啦，但是合适的时机很重要。你是希望？
2: 他们这一轮西西道创业团队持有
1: 个位数的股份，但是在硅谷，这可是不可思议的想法。
3: 可是中国的风投不成熟，
0: 都涌向远航科技，我们当然会有机会。
1: 光耀，
3: 周先，我的婚姻在台湾很出名，
1: 我当然知道，当红女明星
2: 嫁给了芯片大鳄，
0: 可是这位女明星啊，常年不回家。一回家就给我脸色看，还三天两头的向我抱怨，说我毁了他的事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娶她的时机不对，
3: 是在她最春风无限的时候。从此以后我就再没了话语权。婚姻跟投资是一回事，
0: 你要么你就在她还是懵懂少女的时候把她娶回家，要么你就干脆熬到他人老珠黄，还能娶个孝敬。
3: 你要在最顶峰时凑热闹，看看我的下场。大家都知道，现在呢，有远航这座大山，
0: 领通完全不可能拿到好的价格。那我们为什么不继续等待，等待一个更好的机会，等待他们资金耗尽的那一天？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孙青春调整炉火，他要给小孙女儿制作一种这个季节特有的零食。

0: 这种白色的球状物是孙家种植的一种作物根茎，叫做百合。
1: 奶奶把这个还扣着了啊，这一会儿就吃了啊。

炉膛侧面的烤箱，热力温和均匀，质地娇嫩的百合逐渐脱去水分。40分钟后，烘烤才能完成。表皮金黄酥脆，内里细腻沙软，清甜中伴有微微的焦香。这是专属于兰州的风味，一切还要从夏天说起。7月，空气中飘荡着似有若无的清香。

相抵十公里外的兰州市区，这里舒爽湿润。孙青春一家要尽快完成百合花的采摘。百合花朵也可以食用，热水清焯，获得近似木耳的爽滑口感。素炒，香气张扬。当地人更喜欢做成浇头，搭配白条面，是属于夏天的美味。

然而，百合花的风味只是额外收获，采摘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给泥土下的根茎保留更多能量。

这种类似洋葱的白色晶块是百合的鳞茎，幽暗中营养物质和水分正在缓慢汇集。西果园海拔2000米左右，昼夜温差大，黄土深厚疏松，让这里的百合有了不同的生长特性。百合是多年生宿根植物，茎杆看似枯死，地下的茎块仍然继续生长。

0: 这块谷地里的百合田已经整整孕育了三年，远在兰州的儿女们也赶回来帮助采挖。这并不是为了收获，因为对土地肥力要求极高，百合需要换地轮种，再次入土经历更为漫长的生长周期。百合在中国多地都有出产，除了兰州，其他地区的百合生长期一般在两年左右，食用带有微微的苦涩。入冬后的第一场雪，气温急速下降，这片坡田里的百合在地下历经七个寒暑，终于迎来收获的时刻。
1: 娘子哈，又是个又低头呀。
0: 100多年前，百合被引种到兰州地区，几经摸索，当地人终于掌握了它的生长规律。

0: 漫长的孕育让兰州百合出落得圆润饱满，拥有更高的含糖量，成为世界范围唯一的甜百合。极少的粗纤维含量让它的口感如水果般爽脆。离开泥土，百合要被小心翼翼存放在零下20摄氏度的冷库中。此时风味的聚集并没有停止，淀粉持续转化成糖，甜度不断提升。兰州百合本味甘甜，在烹饪中可以担当不同角色。过水后清炒，冰清玉洁的质地最能衬托虾仁的韧弹。和银耳、莲子一起慢煮，则是柔滑轻盈的经典中式甜羹。蒸透，碾压成泥，冰镇后调味，入口如冰淇淋般细腻香甜。
1: 给你就放在那边吧，哎，把那的位置腾开，把那的位置腾开啊。
0: 短暂的采收季结束，儿女们即将返回城市。临行前的晚餐，百合依然是主角。在孙青春家里，新鲜收获的百合并不需要繁复的处理，与不同食材搭配，简单烹炒就已经滋。

百合在传统汉语里有生活美满、家庭幸福的寓意。偶然的机会，这种植物在兰州落地生根，经过漫长的酝酿，最终褪去苦涩，调和家常茶饭，装点风味世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咱尹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2: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3: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4: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5: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6: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咱们济南见。
7: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6: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8: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6: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0: 两袖清风。明朝正统年间，官场瑰丽成风，
1: 一路辛苦同行。
2: 于大人，
3: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0: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于谦主政地方十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2: 乡亲们
0: 手握军政大权，
2: 快请起，
0: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3: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4: 这纯野生的，
5: 硬劲儿的就选它，
6: 掐一下越嫩越好。
3: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7: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8: 下锅，
3: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9: DHA EPA 的含量，
10: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1: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2: 很好喝。
13: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4: 哇，好香。
3: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5: 不错了，这个菜
3: 暖暖的味道，
16: 上菜啦。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它是在这个地方摔的，就是现在进去摔了。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坎儿，穿黑色羽绒服的，它现在摔了。
1: 这是一段某饭店内的监控录像，一位身穿黑色羽绒服的女子突然脚底一滑，踉跄了一下，摔倒在地。
2: 包间内外均未贴明确的警示标志，亦未设置坡道等安全防护措施，致使原告踩空摔倒受伤。
1: 谢女士就是画面中在房间门口一脚踩空的女子。当天她去这家饭店参加了一场家庭聚会，
2: 急诊初步诊断为右踝关节损伤、外踝软组织及外侧副韧带损伤，医嘱门诊复查并进一步检查明确伤情，后经核磁检查门诊确诊原告伤情为距腓前韧带、根腓韧带、距腓后韧带损伤，内踝、距骨、头骨、根骨结节多发骨挫伤，软组织损伤。
3: 十厘米落差，一脚踩空，换来的是50000多元的索赔和一场官司。一次家庭聚会为何演变成了法庭上的针锋相对？是谢女士自己疏忽大意，还是饭店的安全保障义务流于形式？国家标准与既有的建筑之间那道鸿沟又该如何跨越？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看法理如何丈量这十厘米的是非。
2: 我说我们家可能是第三批到的，我们家前边之后到的那些亲戚，他们先坐在包间里的，然后他们之前是有人提在门口提示小心台阶的。我说你们为什么没有摔？他说我们也没看到，但是我们是门口有人提示小心台阶的，但我去了就没有这个人在提示小心台阶。
1: 2026年2月13号，正值农历新年前夕，谢女士与家人亲戚约在昌平一家饭店聚餐。当天，谢女士沿着走廊行走，她走到最里面的220号包间门口时，摔倒在地。
2: 这个是我当时经过的那条路。
0: 啊，这是你行走的路线。
2: 对，是我家人。
0: 就是沿着视频的这个方向在行走。
2: 对。
0: 对吧？
2: 对。
0: 然后进到这个包厢。
2: 对，然后主要看一下地面和周边走廊的地面。
0: 然后踏空摔倒。
2: 对，你看地面都是平的，走廊上其他包间是平的，这边这走廊和地面也是平的，然后这边就是余光能扫到，也是地面与走廊是平的，这边，然后唯独就这个地面与走廊是有高差的。
1: 谢女士的这一摔，后果比预想的严重。医院诊断显示，谢女士右踝关节损伤，距腓前韧带、根腓韧带

0: 等多处韧带损伤，内踝、距骨头等多发骨损伤。此后一个多月，他多次往返医院复查。
1: 然后医嘱他也说了，让我抬高患肢，支距外固定四周的话，我就没法做饭，没法就是进行一些生活活动。
2: 那医嘱中有没有要进行全休的医嘱？
1: 有。
2: 那全休的天数是多少天？
1: 83天到85天之间。
0: 谢女士认为，饭店包间的地面与走廊存在落差，导致自己摔伤，饭店应该对此负责。他将饭店告上了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
1: 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2022.59元，判令被告赔偿原告辅助器械费152.8元，交通费300元，误工费44523.9元，护理费6750元。
0: 2026年7月8号，法院开庭，谢女士要求被告饭店赔偿各项费用共计50000余元。
1: 被告经营场所内走廊地面与包间地面之间存在10厘米单机高差，依法应设置缓坡过渡，但被告未设置坡道，仅张贴小心台阶误导提示，严重违反了国标55031/2022民用建筑通用规范，不合理设计及未明确提示高差的行为，与原告受伤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应依法承担全部侵权赔偿责任。
3: 对原告主张的于2026年2月13日在被告经营场所就餐过程当中崴脚受伤的这一事实不持异议，但被告已尽到合理提示与安全保障义务。
0: 对于谢女士的索赔要求，饭店方面并不认同。
3: 被告在台阶起始位置提前设置了小心台阶的醒目警示标识，并且已就台阶颜色与包间地面颜色做了明显区分。
0: 饭店代理人表示，事发后饭店工作人员陪同谢女士就医，垫付了当天的医疗费用，已经履行救助义务。
3: 开始与其他人打招呼聊天，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故而他在进入包间时未留意脚下台阶，导致踩空受伤，所以此次的损害后果其自身占主要责任。
0: 一方说你设计有问题还不提示，一方说我提示了是你自己不看路，双方分歧显著。
3: 那么他自己分散他自己注意力，本身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也有应当注意自己行走过程当中有这个注意义务。
2: 那你只是认为没有责任是吧？
3: 对，但是鉴于就是说实际上也在我们这个场所内发生了这个受伤的事实吧，我们就愿意给予他一定的补偿。
0: 被告饭店一方的态度很明确，补偿而非赔偿，出于人道主义可以补偿点经济损失，而这点让原告谢女士无法接受。
1: 被告的220号包间地面与走廊地面存在10厘米垂直高差，地面既不平整也未做坡道，属于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存在设计缺陷。
0: 在法庭上，谢女士拿出了一份证据，民用建筑通用规范。
1: 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国标55031/2022第5.2.3条证明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台阶踏步不应少于2级，不足2级应按坡道设置，楼面地面应根据建筑使用功能，其铺装面应平整。被告包间地面与走廊地面存在10厘米垂直高差，地面既不平整也非坡道，属于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存在设计缺陷。
0: 面对这份证据，饭店代理人提出2点抗辩理由。
3: 首先，该这个民用建筑通用规范应当是2023年3月1日施行的。那么我被告所处的这个房屋建筑形成时间在此之前，该法律规范呢不具有溯及力，保障义务应当是就这些呢设计这些，比如说地面防滑呀，或者警示标识提示啊，这种类似于才是我们作为经营管理者的这个安全保障义务。
0: 溯及力也称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新法实施后对其生效前未经判决或判决未确定的事件和行为是否适用的问题。简单说，就是新的法律管不管旧账。 对它生效前发生

0: 的事情是否适用，如果适用就有溯及力，不适用就没有溯及力。
1: 被告原告提交的证据引用建筑通用规范属于国家强制性标准，这个你认可吗？
2: 认可。
0: 谢女士还向法庭补充了另一份证据，
2: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国标55019-2021第 2.5.3 条条文复印件，这个也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公开出版物，证明目的是证明国家强制性标准规定满足无障碍要求的门不应设挡块和门槛，门口有高差时应高度不应大于15，并应以斜面过渡，斜面的纵向坡度不应大于1:10。
3: 我们这个饭店内是这个高差存在的问题就不能够等同于我们违反了安全保障义务，我们已进行了这个相应的小型台阶的醒目警示标识，已经符合了这个公共场所经营者的安全保障要求。
0: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10厘米的落差呢？谢女士向法庭提交了一份她在现场拍摄的视频，
1: 从大理石
4: 下
1: 走到上，往下走到地板这儿，然后她没看见这个台阶摔倒的。
5: 下有一个下面坎是吧？
1: 对，它是要往下，它是从这边往这边走，
5: 往包间，
1: 往包间里边走，
4: 往进包间，还有一个。
1: 然后对，这是他们量的这个
5: 高度落差是吧？
1: 对，落差大概是10厘米，这是其他的包厢，其他包厢是没有这个落差的。
3: 证据一是就是当时事发台阶地点的图片2张，以及这个地点的录制的一个视频2段。证明呢，被告已经在事发台阶起始位置提前设置了这个小型台阶的醒目警示标识，清晰可辨，并且台阶颜色与包间地面颜色明显区分，被告已尽到合理提示与安全保障义务。
2: 他这个从走廊上看的话，他整个整体的那个包装就是状况是一样的，就是从走廊进入走廊的那一刻之后，看他的所有的就是装修风格是统一的。然后没有明显的看到它那个20号包间有额外的区别于别的包间。
1: 这个台阶落差大概在10厘米，这个事实认可吗？
3: 不是完全是10厘米，大概认可。
1: 咱们现场这个台阶的踏步数仅有1级，认可吗？
3: 可，认可。
1: 通过刚才咱们的视频和照片来看，案涉的20包间与其他包间的装修风格基本一样，这个事实你认可吗？
3: 对，基本一样，认可。
0: 在法庭上，被告饭店的代理人并未否认事发包间在进门处脚下存在落差，但他认为饭店方已经设置了足够醒目的安全提示，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3: 当时被告经营场所内光线明亮充足，原告在前往20包间进入前存在与他人交谈行为，未对脚下台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最终因踩空受伤，据此造成的损害后果，其自身占主要责任。并且你看他看到就是他其他亲友的时候，脚步明显加快，跟人家交谈就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脚下。
2: 就我就一直正常行走，没玩手机，没穿高跟鞋。我当时回头望了望，是因为什么？我不确定是哪个包间儿，我正在寻找一下，依然哦，看到前面亲戚在前面，我就径直走过去了。我没有玩手机，我也没有跑跳。他说我在聊天，但是他提交的那份当时的监控来说，并没有证明我当时在聊天，没有说我下门的时候我跟人聊天呢。我觉得这证明不了我在聊天。
0: 谢女士说，她记得当天还询问了其他亲友，亲友回答一直有服务员提醒小心台阶，可偏偏就在谢女士进门时，门口没有服务员进行提醒。
1: 就是比您先到的其他的这个您的亲戚，进入包间的时候是被告方专门有服务人员在门口提醒，
2: 对，有人在提醒
1: 小心台阶，
2: 对，然后呢，等我去的时候，可能这人他就端菜去了。就没有人了。然后他说我和我的那个伙伴还有亲戚在聊天，他从视频上看我没有聊天，因为我也记不记得我当时聊天了。
0: 事件轮廓逐渐清晰，十厘米的落差是客观存在，警示标志也是有的，但提示是否足够醒目，服务人员是否持续引导，以及原告自身是否保持了足够警惕，都成了案件需要考量的重点。
1: 被告，我想问一下，你们作为这个餐饮行业，你认为在这个餐饮饭店这么一个

0: 聚餐的背景之下，客户进入包间之前与包间内的朋友打招呼，符不符合这个餐饮的就餐的正常人的习惯？
1: 符合。符合是符合，但是我就像我说的是符合，但是第一我们已经有很明显的台阶标识了，你个人行走的时候是不是也得需要注意。
2: 我国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他去举证证明说我的损害客观发生了，那么赔偿义务人他负有在一般的社会价值认定标准的这个情况下，他有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安全保障义务呢，他的认定的标准也是一个过错责任啊，但是他的过错责任他有一个特殊性，是在于他违反的是安全保障义务责任啊，所以说这是他的一个特殊性所在。
2: 在这起案件中，除了责任的划分，赔偿金额的计算也使双方分歧巨大，特别是高达40000多元的误工费。
1: 关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因为其受伤前处于失业状态，已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认为其不存在实际的误工损失。但结合原告的年龄等情况来看，认为其具有劳动能力，故可愿意给予被告一个月的误工损失补偿。
0: 原告，你在发生案涉事故当时是没有工作的，对吗？
4: 我当时谈了一份工作，然后有明确的就职意向，然后双方也大概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同意我过完年初八之后上班，我们有微信聊天记录。
0: 当时这个单位有没有给你发这个入职的意向书？
4: 没有意向书，就是在微信聊天上
0: 没有意向书。
4: 然后他是邀约我初八上班。
0: 那当时你们约定的工资标准是多少？
4: 到手8500以上加社保。
0: 你之前的工作经历是什么？
4: 之前一直是会计。
2: 庭审最后，双方进行法庭辩论，辩论焦点就是饭店方是否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4: 我就认为你国家标准是让你做坡道，你不能说我就贴了脚尖台阶，我就不按照国家标准来，国家强制性标准来做了。你就说我贴了脚尖台阶，我就免责，那不行。那国家是规定，国家强制性规定让你们做坡道，相应比例的坡道我不做，我贴俩小心台阶我就免责了，我不这么认为。
1: 在实际情况来说，那不可能说所有的民用建筑都是100%按照这个规范去就说实行的吧。所以说为什么在这个台阶处我们这已经设置了这个提示的义务，而且光线光照都是保障，就是大家能够看到，没有按照这个国家标准的强制性规范去完善我们这个相关社会设施呢，不等于我们就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4: 还有就是我正常行走，没玩手机，没跑跳，然后我已经做到了一般注意义务。
1: 就我刚才重复的正常人的视角，以及我们当时店内的光线，以及我们设置小型台阶的两处提示，正常人来说他是能看见的，说明他自己行走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自身的这个基本的一个注意义务。
2: 本案并未当庭宣判，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5: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我在一家养生馆接受调理血糖服务，工作人员调理完之后，我的脚底却出现水泡和溃烂，最后换了3家医院治疗，住院了3个多月，伤口才好。我可以要求商家赔偿吗？
7: 该养生馆负有赔偿责任，根据民法典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养生馆在提供调理服务后，盛先生的脚底就出现了水泡，并引发伤口溃烂，明显是其工作人员操作不当，导致盛先生足底受伤。该损害后果与养生馆工作人员的操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养生馆存在明显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除了医疗费用外，3个月才痊愈的相关误工费、营养费等合理费用都应当依法赔偿。
5: 观众张先生啊，曾经在一家公司从

0: 是文职工作，因为工作需要，他在入职后用自己名下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微信号，便于日常与客户的沟通交流。工作期间，他逐渐积累了600多个客户的微信。现在公司和张先生解除了劳动关系，他想咨询一下，这个微信账号归他自己所有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很遗憾，该账号不属于张先生，但是呢，张先生可以主张使用账号期间垫付的话费。案涉微信账号是张先生入职后注册并实名认证，长期作为工作工具使用，积累了大量客户信息，具有明显的使用价值和财产性权益。该公司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等权益。劳动关系解除后，张先生应当停止使用并配合交接。同时，张先生因工作用途对手机号进行充值的话费，属于履行职务过程中替公司垫付的费用。因此，张先生有权向公司主张支付自己垫付的话费。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极端天气来袭，养生堂特别策划，菌从热生，病从口住，如何防？湿加热，心脑肾排队喊饿，
3: 补水的同时需要补充体内丧失的元素，保护我们的心脑肾。
2: 最美医生教您暑期救命课，高温湿压健康应对。北京卫视养生堂7月24日至26日17:25，敬请关注。
4: 咱隐村大墓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5: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6: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7: 这千年遗冢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8: 纳西探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护宝险宗》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9: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0: 欢迎收看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叔叔阿姨，您看哈，我们已经入伏了。今年的这个三伏天呢，有点特别，因为它是一个加长版的，从7月15日一直到8月23日，整整有40天的时间。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养生达人梅子阿姨，您看面对这个加长版的伏天，您养生最关注的是什么？
11: 当然是贴三伏贴了。我呢是年年都贴，然后呢我上医院去挂号，然后排队，然后挺麻烦的，尤其是天比较热嘛。后来我听说那个网上也可以，网上可以买，但是我一直也没去买，因为我觉得在网上买靠谱嘛。
10: 对于叔叔阿姨们而言呢，这个入伏标配就是贴三伏贴，但是这个标配它有坑吗？咱们来一起看一下。中药熬制三伏贴，它可以搞定什么事儿呢？比方说湿重的胃寒的，

0: 脾胃不好的，换季咳嗽的，关节不适的，经期腹痛的，睡眠不好的，就是一个三伏贴，它好像能至少管六种疾病。这都对吗？这都靠谱吗？我们这个三伏贴它到底是什么呀？
1: 三伏贴呢，其实它又叫天灸，应该说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中医经典的冬病夏治的一种外治的贴敷法。既然叫三伏贴，就是选取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这个三伏天，通过偏热的温性的药，在特定的穴位来进行一些贴敷，那么来治疗一些疾病，所以我们把它称为三伏贴。
0: 所以刚才那个宣传当中其实是有很多坑的，比方说我们的三伏贴其实它针对的是我们冬病的问题，那问题就来了，哪些是冬病呢？梅子阿姨，您觉得哪些是冬病？
2: 冬病比如说咳嗽，慢性气管炎了，哮喘了，还有这个老寒腿啊，还有风湿性关节炎呢，我觉得这些可能都是冬病。
0: 林教授，我觉得梅子阿姨说的还挺全的，
1: 比较正确啊，
0: 比较正确。
1: 因为有很多疾病它有季节性，
0: 是的。
1: 那有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老慢支，还有呢就是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等，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是天气变冷了以后啊容易发病，它的身体里面呢都有一个宿根儿，我们说发病的一个源头，那这个宿根呢往往跟寒邪有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在这个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我们再用一些偏热的温性的药作用在穴位，来外在的来作用于它，起到了一个什么样温阳散寒疏通经络，然后增强我们身体的正气，我们的抵抗力，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要治的是冬病这才合适。但是即便要治的是冬病，这个三伏贴是人人适合贴的吗？这里面还有坑吗？其实贴三伏贴之前呀，跟我们中医讲究的一样，咱们得做到辨证论治，这就涉及到一个您了不了解自身体质的一个问题了。梅子阿姨，您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吗？
2: 我呀，我可能是那种寒性体质，因为我特别怕冷然后吃点凉的东西就容易拉肚子，然后浑身还没劲儿，特别容易感冒。但是我还有那种吃点姜啊，我还有那种上火的那症状，那个这个适合吗？
1: 我们很多人的体质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寒热错杂，
0: 对
1: 身体里面既有阳气不足，有虚虚寒的一个情况。根据您身体现在的状态如果您现在正在上火，嗓子疼然后呢口腔溃疡等等吧，我就举例子那这个时候呢就先不贴等过了这个，就是如果这些上火的症状都没有了，都消失了然后呢您可以再选择贴三伏贴。如果说不是一个寒性体质的话本身可能就是爱上火的这样的一个体质，那贴了三伏贴有可能就会有这种上火的表现了。
0: 总之贴三伏贴之前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辨清体质，否则有可能会伤身。但我要治的就是冬病，我体质也辨明白了适合用热药，我要选三伏贴的时候网上的品类特别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如何进行选择呢？林教授，您看今天我们也是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个三伏贴，您帮我们挑一挑。
1: 这个三伏贴的种类确实是很多
0: ，
1: 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像这一款吧，它就是一个院内制剂，各家有各家的批号，它里面其实都是一个中药方，经过了我们严格的君臣佐使的这样的一个配伍，针对与它所主治的这些疾病是完全对应的所以呢，这就是医院内部所做的这种三伏贴它的这个特点体现了中医的辨证论治，
0: 非常规范的三伏贴。
1: 对，
0: 但是比方说有很多老百姓他可能不方便到院来贴这个三伏贴，现在网购也很方便，困扰就是我们在网上能够买到的三伏贴的品类太多了。
2: 对对，
0: 所以梅子阿姨，您的这个经验是什么？您是怎么挑的这个三伏贴？
2: 我觉得就是应该上正规的那平台去挑，这是靠谱的。好像没有太多的经验。
0: 梅子阿姨的经验就是我要选择规范的，然后这个购买的渠道，真正看到这些品类的三伏贴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挑选？
1: 首先呢我们这个三伏贴后面一定要有一个中药成分，因为有了这个中药的成分，因为它我们说它是一个组方嘛对吧，所以呢它针对这个方，它肯定这个方它有它的功效。
0: 对
1: 它的功效就针对了它的主治它的适应人群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你购买的这个平台了，找

0: 找一个正规的平台啊来进行网购，这里面也看这个平台里面的企业，对吧？它的资质啊。第三个啊，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就是打开以后里面有没有关于三伏贴的检测报告，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比较安心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三点啊来进行一个辨别。
1: 除此之外，您知道还有一个大坑，就是您花几十块钱买回家的这个三伏贴，有可能压根儿它就不是三伏贴。怎么回事？林老师、梅子阿姨，我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三伏贴。
0: 它这个里面它没有中药的成分在里面，只是是这种远红外的这个陶瓷粉和磁体，所以这一款呢就不算三伏贴了。
1: 所以三伏贴它还是有标准的，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0: 在2024年的时候呢，北京中医药冬病夏治三伏贴工作方案当中呢，就明确的讲到了啊，这种红外贴和磁疗贴是不是三伏贴啊，也不允许作为三伏贴来使用的。如果说我们拿到的这个贴剂啊里面它并没有药物，这种热是一种物理发热的话，那这就不算是三伏贴。三伏贴它起效的话，第一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中药的药性，主要是中药在发挥作用。第二呢，贴在一定的穴位上，它有一个穴位刺激的一个作用。第三个呢，就是三伏贴它一定是选择三伏天
1: 对
0: 这个时候来进行贴敷，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1: 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期爸妈防骗咱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各位好，节目一开场的时候呢，想做一个小小的问卷调查哈。我这个题目是这样，大家现在已经感受到了进入了三伏天哈，又闷又热。我的问题是在当下大家最应该重点提防的是什么样的危险疾病？来亮一下我们的题板。好，我们也请现场的各位专家老师看一下哦。脑梗、心梗、热射病、腹泻，我们来看一下这边中暑、发烧、脑中风、心血管疾病。先用掌声感谢一下诸位哈，确实是这样的。我们说心梗啊、脑梗啊，那都是要命的疾病哈。尤其是我们的血液循环呢是一个整体，一个地方如果出现的问题的话，其实伤及的不只是心脏，还有我们的大脑，还有很多重要的脏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有幸的请到了来自北京医院三大权威科室的各位掌门人，我们要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在这样的暑湿天气，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好我们的健康防线，如何安稳的度过这个苦夏。马上认识一下我们今天请到的三位权威老师。首先让我们欢迎的是来自北京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于雪主任，欢迎。
2: 好，大家好。
1: 于主任好。另外一位呢，同样来自我们北京医院肾内科的刘鑫主任。同样来自北京医院神经内科的陈玉辉副主任，欢迎三位老师。福利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利门。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刚才各位的作答哈，写心梗脑梗的是特别多的，所以呢一开始想请教一下三位，当下这个季节当中，在各自的门诊包括急诊当中扎堆的疾病是什么样的？
2: 就是这种酷暑天气哈，我们心血管内科我自己比较印象比较深刻，而且我觉得非常可惜的那么一个病例呢，还反而是一个年轻人啊，他就是在这种他有锻炼的习惯啊，他在这种比较热的天气啊，他也出去跑步健身，就出了很多的汗，然后就是突然的一下就倒地，就因为心跳呼吸骤停就倒地了啊。虽然也有路人帮忙抢救，但是送到医院的时候还是很可惜没有抢救过来啊。我们也是在一些像 ECMO 的支持下，也去给他完善了一些检查，发现他血管其实并不是心肌梗死，并不是血管堵了，就可能是这种大量出汗以后造成了一些电解质的紊乱导致的这个心律失常出现的这种猝死。
1: 这是个年轻的非常遗憾的病。
2: 是还有呢，就是因为血压波动带来的一些不适啊，甚至是可能其他器官疾病的这种病人比较多。

0: 大概我觉得从我的门诊来讲，可能得有三成以上。
1: 哦，三成以上是聚焦这一类的人群。
0: 对对对，如果说年龄段的话，其实从年轻人到老年人都有。
1: 所以我们再次温馨的提示大家，心梗、脑梗真的不是老年人才中招，现在也是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刘星主任呢，您那边情况？
2: 那么从我的门诊上看的话，在这个高温高湿的这种天气环境下，可能有三大类疾病。那第一个呢，可能是最危急的，也是增量最多的，就是急性肾损伤。那么这类疾病呢，往往出现在我们的老年人啊，有些有慢性肾脏疾病的。那么第二大类呢，就是我们就是一些结石病人会增加，
1: 因
2: 为对对对，因为在这种情况，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往往就会这个尿的浓缩啊，在这种情况下导致结石的一些成分呢，譬如说我们一些草酸钙还有尿酸浓度是非常高的，更容易形成结石。那么结石一旦形成以后，再一脱落，可以引起我们的腰痛、血尿啊，这部分病人会增加。第三大类呢，就是我们可能包括年轻人、老年人也经常碰到的，就是痛风疾病啊。那么这类疾病呢，也是因为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其实尿液少了，我们的尿酸主要是通过我们肾脏排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血里的尿酸就会高。那么在酷暑之下呢，大家在饮食方面，又比较喜欢啊，喝点啤酒，吃点烧烤和海鲜啊，这种高嘌呤的食物，那么也会增加啊这个痛风的发作啊。这三类疾病可能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肾脏的门诊啊，这个病人这个比例会增加。
1: 这是我们肾内科专家给我们的一个温馨的提示。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脏器，就是我们的大脑了。陈主任，您
3: 也正如各位观众朋友举的小铁板一样哈，就是脑梗在夏季也是我们最为担心的一个疾病，而且这类患者的话呢，你比较青睐于中老年人的。
1: 那今天我们的养生堂就会哈，趁着这一期节目跟大家一定说清楚、讲明白，在三伏天我们应该如何守护好我们的心脏、大脑，包括重要的肾脏这个器官。当然，叔叔阿姨，我们本期呢也给你啊特别准备了养生堂的一个专属三伏天的保命养护方案，已经放在了我们屏幕的二维码当中。如果您等不及，拿出手机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免费领取。当然，如果您觉得扫码太麻烦了，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66-9000。好了，接下来哈，言归正传，大家思考一下，进入到了这个夏季，尤其是三伏天之后，大家出去溜达溜达，回来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觉很不舒服的症状出现呢？问一下我们的张阿姨。
4: 我还真遇到过一次，就是前几天吧，他那个气温已经高达35度了。我呢有个习惯，每天吃完饭以后都要到院子里散步，溜一圈。然后那天呢，我把那个走廊门一打开，头刚伸出去，就感觉热浪滚滚的就扑面而来了。然后我当时思想就有斗争，我说今天还锻炼不锻炼了？得了，我就出去试试吧。我就冒着风险出去了。结果呢，走了一段路以后，就发现天气不仅热，而且湿度特别大，
1: 是吧？
4: 就感觉是在桑拿里面，
1: 桑拿房湿漉漉。
4: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突然就感觉胸闷、气短，喘不上气来。后来我想，糟糕，不能再走下去了。本来是为了健康，结果硬着头皮出去，反而适得其反。然后我就赶紧回到那个有空调的房间里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训，就希望大家就是别冒险。就你感觉天气不好，就别出去了。
1: 这为什么天这么热的时候就感觉胸闷呐、气短呐、这个喘憋，到底是什么引起的？这样我们进个短片。
5: 高温环境下，身体为了把体内的热量散出去，主要依赖大量出汗。这会造成身体血容量减少，引起重要脏器的供血不足，比如肺部供血不足，影响氧气交换，就会胸闷气短，大脑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更危险的是，气温高叠加湿度大时，汗液无法蒸发带走热量，身体散热效率大打折扣，身体只能持续不断大量出汗，脱水和缺血会持续恶化。因此，高温高湿比高温干燥更容易诱发心脑肾危机。
1: 叔叔阿姨想了，如果那个外面高温高湿，那咱们就不出去了哈，是不是家里就真的安全了呢？接下来我们有个特别重要的视频要播放给各位。
6: 现在是刚刚做好了做饭之前。

0: 前的准备工作。桌子上有一个湿度和温度的检测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厨房里不开空调的情况下，温度是28.8度，湿度是79.6。开始烹调后，温度和湿度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此时此刻马上要出锅了，我们过去看看站在锅边的温度是多少度。温度已经高达33度，而湿度是大于80%。那什么样的温度和湿度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
1: 我想问一问在座的我们年轻朋友，还有很多我们的长辈们，就在这样的天气下坚持每天下厨做饭的有没有？来举个手看一看，在家吃饭的举手看看。阿姨，您家是您做饭对吧？
2: 对。
1: 好，最长时间在厨房待过多久呢？
2: 将近1个小时。
1: 1个小时都做啥呀？那么长时间？
2: 那比方说你做排骨呀，你得焯水呀，是不是啊？焯完水以后你再炒一炒，再做放高压锅里面，米饭再焖米饭，你比方说你再炒个包菜呀，给它手撕包菜呀，鸡蛋炒柿子呀。
1: 我们家是这样的，做饭的时候那个门都得关上，你们家也是吧？
2: 啊，对，
1: 是就自个儿一个人在那个忙活哈。
2: 啊，对对。
1: 那你不觉得难受吗？
2: 难受呀，
1: 夏天
2: 那头都是汗
1: 啊，那就挺着呗。
2: 对，挺着，那没办法。
1: 那有没有觉得头晕啊，喘不上来气儿？
2: 哎，有点头晕。啊，确实不舒服。
1: 是
2: 啊，我做完饭以后总出来的时候，那个风扇对着自己吹，吹完以后觉得自己能缓过来劲儿，要不然觉得有点恶心那种感觉。
1: 你看看，有点像中暑了。
2: 哎，对，
1: 咱先用掌声哈，感谢一下阿姨哈。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我们这位漂亮的阿姨，祝您永远健康。到底怎么做，我们才能够把这个风险降得低，再低一点呢？
3: 首先第一个呢，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呢，其实尤其是我们知道夏天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哈，刚才阿姨也说了哈，备菜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可以有计划的啊，提前备菜，这样会减少在这种环境下的所这个驻留的时间啊。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烹饪的这个方法上，刚才阿姨也提到了哈，其实我们像爆炒啊，像油炸，实际上在这种烹饪的这种条件下，实际上你需要在跟明火和高温啊持续的这种待在这个环境。而如果在这种环境下，我们选择比如说煮啊、蒸，或者是拌凉菜，
1: 凉拌
3: 对
1: 这个最好。
3: 是的，这样的话再能够尽量的哈减少这个环境的这个接触的时间。那么还有呢，因为现在我们条件都不错了哈，第一个就是一些强力的抽油烟机，实际上在整个烹饪过程中会把我们的热气和湿气啊进行一些抽吸啊，减少这种风险。那么再有条件，我们可以安一些空调啊，在这个环境下，我想呢，在烹饪啊，就会减少风险，也会这种享受。
1: 好的，那刚才说到了一个温度还有湿度，什么样的温度和湿度对于我们的老年人来讲的话是有一些危害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请各位老师帮我们做一下解读。
3: 对于老年人来说哈，如果我们的气温大于32摄氏度，湿度大于60%的时候，其实已经进入了我们这个警戒的这种范围。当这个温度更高，比如说超过35度哈，湿度更大的时候，这时候就像刚才我讲的啊，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散热啊机制就出现了问题，往往会引起我们临床上所常说的中暑，甚至是更为严重的这种热射病。
1: 那还是要跟大家再不断地强调一下，三伏天高温高湿，它会带来很多健康的危机，尤其是我们重要的脏器，它会处于一个低灌注这么一个状态。你看脑、心脏，包括我们的肾脏。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要很明确地告诉各位，那这些事情、这些症状发生在我们的老年朋友身上，它的症状是不典型，它是有一些迷惑性的，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我累了呀、我疲惫呀、我身体体虚啊，非常的相似。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给大家带了三个非常典型的病例故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大屏幕，来。
4: 暑湿天为何血压正常反而？

0: 又发心梗，广告之后马上揭晓。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

0: 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厂，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是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高血压变正常，却藏着心梗的危机。这个血压恢复正常不是好事儿吗？怎么也会有一些隐患呢，主任？
1: 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是真的恢复正常了，我们可以管它叫伪正常。我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吧，我一个真实的病人，一个70多岁的高血压的患者，然后到了这个夏天哈，降到110、120这种程度了，
0: 很完美了，
1: 他还觉得挺不错的。但是同时呢，他又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在活动的时候，在走路走快了，或者上台阶的时候，他发现会出现很严重的这种胸闷憋气，类似于心绞痛的症状，所以他就赶快来医院了。后来我们再一查他的心电图，就已经是要是一种马上要出现急性心梗的这种表现了，再一测血压，他的血压就太低了，就是这种血压低实际上是一种，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儿，因为他本身有血管的狭窄，他表现在冠状动脉狭窄，所以这么低的血压，又加上一些这个出汗造成的血液粘稠呢，使得他出现了这种心脏缺血，再往下去，如果就诊不及时的话，就是心肌梗死了。
0: 了解了，叔叔阿姨，你看到了吗？这个高血压突然变得正常了，标准了，不一定是好事儿。
1: 对，
0: 还有可能心梗就跟着来了。看到您准备了这样三个小瓶子哈，
1: 是，
0: 你给我们讲讲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什么？
1: 好的。这三个瓶子呢，它粗细不一样啊，我们用这个粗细来代表血管的这个粗细，血管的直径。然后它这个瓶子里边的这个，大家看这个红色的液体啊，这是代表血液。那它这个液面高度也不一样，我们用这个液面的高度来代表血压。那左边的这个第一个呢，它是相当于是一个高血压病人他平时的这种状态，他的血管呢可能是，跟正常人来讲，他可能稍微有点收缩哈，有点细，那么他的血压水平稍微的高一点啊，这是他正常的情况。那么中间的这个瓶子，他这个血管就胖了，为什么胖呢？就是代表像我们夏天的时候温度高了，血管会扩张啊，它的直径大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它的液面低了，就是可以想象它同样的这个容量哈，它直径增加了以后，这个高度就变低了，也就是它的血压在一个扩张的血管里边，压力下降，
0: 就热胀冷缩的道理大家都能明白。
1: 对对对，所以夏天的时候血压是会比冬天要低一点，对吧？那么这第三个瓶子呢，它同样是扩张的血管，那为什么它的液面又低了呢，血压更低了呢？是因为就是代表着夏天我们除了热，血管扩张，还有出汗，出汗就是体内水分的蒸发啊，那么这个在没有及时补充水分的情况下，这个血液就变得粘稠了，体积进一步缩小，所以这样粘稠的血液在一个狭窄的这种血管里边

0: 流动的话，它可能磕磕绊绊就容易堵住血管，发生这个心肌梗死，或者如果堵在脑血管，那可能就是脑梗死。
1: 了解了，那我们可以稍微晃一晃吗？叔叔阿姨，这样的话就可以解释，这是有点像高凝状态一样的，
2: 对，你看这个，
1: 你看这个黏糊糊的，
2: 稀释的，对
1: 对，
2: 这个就流不动了。
1: 你看。而且严重的挂壁，叔叔阿姨看到了吗？所以你可以看到高血压的人群，为什么在这个大热天儿，是吧？
2: 对，尤其是有的病人哈，他的加药里边还带有这个利尿的成分
1: 啊。
2: 如果这个时候本身血压也低了，然后他相当于继续吃这种带利尿剂的加药，那可能就会导致血液更粘稠。
1: 那刚才说到了高凝状态，那这个时候你看天又那么的热，是吧？汗又出的多，
2: 对，
1: 那怎么办？稀释一下，多喝点水。
2: 这个天热出汗多，肯定是要喝水，要肯定要比平时多喝水。但是我们就是提醒，各位朋友注意的呢，一个是刚才说了，不要猛喝水。尤其是本身有心血管疾病，或者是明确的有这种我们叫心衰、心功能不全的病人，如果是猛喝水，就是短时间摄入大量的液体的话，它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1: 哦，就突然一下子不能一下灌注太多的水。
2: 对，这个，对，我们就说老年人啊，或者是有心脏疾病的人，他这个泵功能也不是那么的强，你突然给他很多的水灌进去，他负荷增加了，他不能及时的把这些补充的水打出去，那它就可能会淤滞在肺里，淤滞在外周，出现水肿、憋气啊这种心衰加重的情况。
1: 对
2: 啊，这所以第一个不要猛喝水，大量喝水。第二呢，就是不要喝温度特别低的水，
1: 冰水是吧？
2: 对，比如说我们确实很热啊，回到家就想从冰箱里拿一瓶水，嘟嘟嘟喝下去。这样的这个冰水进到这个体内以后，它会使得这个血管突然收缩，突然收缩，那会导致什么？血压就高上来了。那对于可能一个老年人心脑血管不太好的，血压一个剧烈的波动，也会有一些不良的后果。
1: 了解了，具体的先问一下我们张阿姨，平常怎么喝水啊？
3: 对这件事儿，我还真有一个小的妙招。我平常上街去购物或者到公园里去玩的时候，我就会带一杯茶水，然后呢，这个茶水上面飘了一些茶叶那个叶子
1: 啊，对，
3: 我呢就把它打开以后，用嘴巴吹一吹。就把这个茶叶的那个叶子全都吹开，露出一个小平面，然后呢我就开始喝。这个喝的话肯定是小口小口的喝，喝大了那茶叶进嘴里去了，而且你喝多了对心脏也不好，所以呢我就用这个办法来控制自己，既能喝到水又不会对心脏有压力。
1: 好，就是少量多次。
3: 对，少量多次。
1: 那像这个量一天喝多少呢？
3: 这个水我都能喝下去
1: 啊，就这么一大杯
3: 一天。不是说光是上街，就整个全天来讲，这一杯水我肯定能都喝光了。
1: 对，
4: 刚才张阿姨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小妙招。因为第一呢，吹这个茶叶哈，去这个喝水的动作，其实就是，减慢了喝水的这种频率和量啊，能够减少我们对于心脏啊、胃肠的这种负担啊，同时也避免了大量饮水之后啊，引起我们体内的电解质的一个剧烈变化。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我们茶里哈，含有很多矿物质啊，由于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会丧失很多的这种电解质，这样喝茶以后能够适当的补充啊这类矿物质。当然了，我们也不建议啊喝浓茶哈，建议是淡茶，因为浓茶本身也有这个利尿的作用啊，会增加我们这个排水的这种风险。第三个就是口味的问题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是喜欢喝茶的，尤其很多人不太喜欢喝这种没有味道的这个白开水，那么喝淡茶实际上能够帮助我们主动的去饮水。
3: 对，
1: 好像就是个量的问题呢。阿姨说了，这一杯我看也就是不到1000毫升，应该这个。那您觉得它这个量行吗？对于我们的长辈们？
4: 对于我们，尤其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哈，即便有这个高血压的这种病人，我们也不建议限水哈。一般每天的入量在1500左右啊，如果出汗比较多，可能还需要这个适当的增加这个饮水。
3: 好的，
1: 了解了。好，那还有什么样的讲究？
4: 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哈，由于大量的排汗会丢失很多钾啊，尤其在使用利尿剂的高血压的这种病人也会丢失钾。在这种情况下，

0: 我们会建议哈，第一个是我们需要补钾的药物或者一些补钾的食物哈，像蔬菜类的哈，我们常吃的这个紫菜哈，水果类的香蕉啊，豆类啊，包括黄豆、豌豆哈，还有坚果类的东西，松子、花生、腰果等等，谷类的这个荞麦啊、燕麦、小米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建议我们现场包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把这个一览表一定要保存，放到您的手机当中，时不时的对照一下。我们一定要选对、吃对，尤其是在当下三伏天儿。那我们温馨的提示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叔叔阿姨，尤其是血压平时上上下下有波动的，那个水怎么补，然后钾怎么补，包括高血压的这个药物怎么去调，它是有一些科学指南的。以上的内容我们都已经明明白白的给您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我们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赶快保存一下我们的养护手册。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好的，各位，刚才我们已经强调了，像这样的高温高湿引发的低灌注的脏器，首先呢会提到的就是我们心脏的问题，当然也会伤及到我们的大脑，而且诱发一种很特殊的脑梗。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殊脑梗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来，各位，老年人当心大脑里有一个三不管地带。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好好的认识一下什么叫做三不管地带。主任这边有请。
2: 为什么我们讲叫做三不管地带啊？这个话呢是来自于咱们大脑主要是由三个主要大的血管支配的，然后一般来讲的话，每一个主干呢它都要核心的去供应自己的核心区域啊。交界的地方呢，那这个地方呢就是个叫边缘区，我们也叫做它分水岭。那如果要是当我们血压低，然后灌注低的时候呢，这部分的这个血流就会受影响了。它呢就是在这个区域啊，这两部分的这个血液都供应比较少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了脑梗。如果要是说长时间的这个血液都供应不好，那最终呢这部分的脑组织它就坏死了，还是要非常警惕的。这种分水岭型的脑梗，三不管地带发生分水岭脑梗，做了核磁，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它的核磁上齐刷刷的，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图很像？
1: 对，一模一样，
2: 对不对？应我们这个模型一样的位置。这个地方呢就是发生了分水岭的梗死。
1: 他是什么样的患者，有什么样的症状？
2: 当时的话呢，他就是出现了动不了呀，这是右侧的胳膊和腿都动不了。然后喝完水之后还能有缓解，但是也没有完全缓解到正常。所以又回到了我门诊，然后我们就拍了这样的一个核磁。是个典型的分水岭性的脑梗死。
1: 分水岭脑梗他们的症状到底如何去鉴别，这样我们回场中继续跟大家去科普。来，好了，接下来那就是我们本期的重点内容。说到脑梗，那普通的脑梗以及刚才我们不断强调的分水岭脑梗，症状上到底如何去区分呢？主任，
2: 有些人他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觉得胳膊会无力、发沉，拿东西的时候呢，就是觉得累啊，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胳膊怎么这么酸胀啊？那么其实呢，这类的话呢，它已经是提示了咱们的脑有可能会有供血不足了。你休息休息又好了，喝点水又好了，那么这类的话呢，就是能够通过身体的代脑代偿呢恢复的啊。那么还有的情况下呢，就是咱们呢会觉得走路的时候呢会无力啊，但是你休息休息还能缓解。那这类的话呢，也是说明了咱们身体还有一定的代偿能力。但是如果要是其他类型的脑梗，比如说心源性栓塞，可不是这么样的温柔呀，来了之后来势汹汹，就一下子胳膊和腿就动不了了，
1: 说倒就倒了，
2: 说倒就倒。
1: 对，
2: 所以呢这种类型的脑梗的话呢，多数呢它还是喜欢去盯，就是本身它就有血管狭窄的这类的高危人群，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可能会出现的症状。
1: 您刚才说到的，哎，我缓缓又好了，是不是？而且症状呢很模糊，跟累了特别的容易混淆，这些都有可能是分水岭脑梗出现的一些蛛丝马迹。那接下来重点说一说高危人群，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2: 那比如说咱们的第一个颈动脉的
1: 70以上、
2: 脑动脉的重度的狭窄，就要是格外关注的。第二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现了血压的过度的 降低

0: 啊，突然就是这种假性的血压正常，就像刚才于主任所提到的这样子啊。然后第三呢，我们的高龄体弱，平常呢吃的也比较少，喝的也比较少。然后呢还有第四点，出大汗。嗯，还有的时候呢，因为夏天嘛，吃一些凉的东西造成的腹泻，大量的脱水，最后呢就是这种心脏功能就很差，心衰这类的一些患者，在这种夏天来讲，对他们来讲都是一种很大的考验。
1: 了解了，张阿姨，这方面你是不是没有中招？
2: 我呢，就是前不久刚到北京医院去做了一个脑部的那个血管的造影，然后造影出来以后，他说我脑部还凑合，但是这个颈动脉有狭窄，
1: 多少？
2: 就说轻中度。然后我有的时候我的脑袋会一过性的头晕，后来我就觉得可能我大脑就是供血不足。所以这个第一点我是存在的，然后我的血压呢一般是在130不到140，但是低压特别低，才60，就压差特别大，所以我有的时候也挺担心的。
0: 像是张阿姨这种情况呢，轻中度这种狭窄的界定呢，我们肯定是在这种血管成像上狭窄的程度是小于50%的啊。所以呢，对于您这种症状来讲的话呢，还不算是我们这种高危人群，但是他也给您提了一个预警，就像这样的情况下呢，在高温酷暑的情况下，您一定要格外关注这种血压，避免出现这种低血压、低关注这种情况。
2: 那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很奇怪，为什么这边轻中度了，而这边什么事儿都没有？这是不是跟平常睡觉往哪侧睡有关系？因为我平常我都是往这边睡，所以是不是这边就容易
1: 压迫了？
2: 压迫或者积累那个沉积就多。而这边呢，我很少，它血流就很通畅。我一直有这个疑问，很请教大夫。
1: 这个问题很好，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就是有的这种血管呢，它所受血流呀这个角度的冲击会大一点，它就会在这个地方长斑块，然后呢斑块越来越大，造成了血管的狭窄。而另一侧呢，有可能它这个血管呢比较平直，反而呢这种血脂呀不太容易在这个管壁沉积，它就不太容易长斑块。所以呢它这种呢是跟咱们的生理结构、血流的走向都可能有关系，并不是均匀一致的。
1: 阿姨，人的身体千差万别，你刚才说到的那个脉压差，高压当时是多少？
2: 130多，将近140。舒张压就是特别低，60，有时候59。
1: 它的这个压差差不多能达到80。
2: 对了，
3: 这个问题也是特别普遍哈，就在我们这个心血管门诊，经常有病人过来说，我的压差，血压压差太大了，我是不是得调调药？甚至有的病人他可能在家自己测一测，低压可能只有50多，就自己把降压药减下来了。对，但实际上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为了避免分水岭的这个脑梗，就是血压不能太低，但实际上这个决定灌注的血压呢是收缩压，是我们说的高压，跟这个低压呢关系不是特别密切，所以如果是高压还在正常的这种范围呢，我们还是认为这个血压正常的。那为什么刚才张阿姨说这个压差那么大？那可能跟年龄啊，一般年龄大了以后，我们血管硬化了啊，血管弹性不那么好了，像这种情况就会出现舒张压低，就是低压有点低，然后这个压差拉大。所以千万不要就是只是因为这个低压舒张压有些偏低就去把自己的降压药减掉。
1: 好了，各位，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这种低灌注不足还会伤及我们的大脑，会引发一种特殊的脑梗，叫做分水岭脑梗。那跟普通的脑梗到底如何去鉴别它们的症状，包括那高压和低压脉压差的问题，又应该如何的防范呢？以上的所有的内容我们都已经给大家准备整理好了，放在了雅琪旁边的二维码当中，叔叔阿姨赶快拿出手机扫描一下二维码，替爸爸妈妈保存一下。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400-666-9000。我们讲到心脏的问题、大脑的问题，你看现在呢我们就要请教一下哈，我们场上唯一的男士，我们的刘鑫主任了。我们知道灌注不足也会伤及我们特别特别重要的脏器，那就是我们的肾脏哈。那肾脏它也有一些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4: 闷热居家怎么避免伤肾？广告之后马

0: 上揭晓。
1: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原来就是年龄到这儿了，出现就是花眼呗，花了之后那就是看不清东西呗。本来这么着看书得这样看，找了个花镜，它就是随意的配的，肯定那个度数啊不是太合适。家里有两三个镜子，床头上、书桌上，所以说戴得很麻烦，出门啊还需要一个墨镜，所以光镜子装上就挺麻烦的。配上超视力之后很方便，是吧？你开车，你看看远看近都不受影响。另外呢，光线呢它可以自动调，出门啊也不用专门的戴墨镜了，看远看近都行，都方便了很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物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以及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快快拿出手机拨打我们屏幕上的电话，您将有机会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亦称旅居，把风景过程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十二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十二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闷出来的急性肾损伤，我们听一听什么样的一个病例。
8: 好的，也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哈，那么也是一个70多岁的一个老先生，那么平时身体还不错，也是在碰到当天是一个高温高湿的天气，当时我记得哈，最高温度能到38度，这位老先生呢也是非常的这个节俭哈，在家里居家，但是也不开空调，同时呢门窗也是紧闭的啊，也没有很好的这个空气流通，那么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其实这么高湿高一定会出很多汗，但是呢老先生也没有这个适时的补水，那么后来呢待了一段时间呢，后来通过问病史之后，其实他当时到了下午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当时有这个头痛胸闷的情况，当时他有偏头痛这个病史，他感觉可能就是头疼啊，自己还去吃了一片这个去疼片，当时就睡觉了，
7: 还吃药了。
8: 对，等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这个家属回来哈，他有个女儿回来以后就发现，老人家神志不清，同时呢就是一摸皮肤啊比较干，而且是有这个发烫的这种症状，就赶紧到了这个急诊。到了急诊以后呢，我们去测他的体温，当时就是40度左右啊，一个高热。
7: 高热。
8: 对，而且呢血压是很低。偏低啊，最重要的是我们监测了肾功能以后哈，其实没有基础的肾脏病，但是肌酐已经高了，
7: 到多少？
8: 基础值的3倍啊！这个病人给我的印象非常深，
7: 就急性的肾损伤，而且之前肾脏好好的，
8: 是的，
7: 就这么突然一下子说来就来了。所以说到这儿，叔叔阿姨包括年轻的朋友，我们已经很认真的听完了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所以呢，我们想问大家一个问题：那这位叔叔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哪些细节出了问题呢？我们来问一下，小伙子可以吗？
9: 首先，第一个，他在家里的门窗是紧闭的，导致了他的空气。

0: 气不流通，那么会导致他的呼吸不通畅。第二点，他也在家里没有打开空调，因为我们北京目前的天气也是处于高温高热的一个状态，那么他没有打开空调呢，就会导致他的排汗不通畅啊，同时导致他的体温过高啊。第三点呢，我认为他做的不正确的地方就是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这会导致他体内的水分就是像我们目前大屏幕显示的闷出来的一个急性肾损伤，所以我觉得他以上的三个地方是做的不正确的。
1: 你在回答的时候，刘主任频频点头。
2: 在高温高湿的这种环境下，一定是定期的补水。
1: 对
2: 啊，这是一方面。我们老年人的这种可觉的这种中枢哈，跟年轻人比起来肯定是要退化的。其实在体内已经缺水的情况下，其实就像刚才讲的这个病例，老先生未必感觉口渴
1: 啊。
2: 所以说一旦我们感觉到口渴了，体内一定是缺水了。第二方面也是谈到了这个空调的问题哈，因为我们空调不仅是可以调节我们降低我们的温度，其实还有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除湿啊，尤其在高湿的情况下，刚才陈主任也探讨了，在高湿情况下我们这种体表汗水蒸发哈，这种排热的功能肯定是差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体内的温度一定会骤升。那位老先生哈，实际上在那种环境下哈，那么他对肾脏的产生就是两种暴击哈，两种机制可以引起我们肾脏的影响啊。第一个呢，就是肾脏的这个断水断粮哈。那么刚才提到的，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在不补水的情况下，我们体内大量的排汗哈，我们的实际上有效血容量肯定是低的哈，我们是缺水的，这时候肾脏的灌注啊肯定是差的啊，就是我们的肾脏就像是一个水力的一个发动机啊，水流少了，这个发动机啊也就停止工作，也就不干活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这种热毒性啊，我们在正常的细胞是我们正常体温一般大家都知道在36到37度之间，如果过多的增高体温的话，那么就像是我们温水煮青蛙一样
1: 啊，
2: 我们体内正常的细胞啊就会产生啊受到损伤，譬如我们的肾小管的这种细胞，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的啊一些横纹肌细胞啊，在这种情况下会引起肿胀破坏啊，引起我们肾脏的损伤。
1: 好的，那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小伙子。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分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用掌声感谢一下这位小伙子，谢谢你，问爸妈好，礼物送给他们。谢谢你喜欢养生堂。那其实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个药物的问题，其实药物也是一个被容易所忽视的内容。看到您准备了三个小药盒。
2: 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老先生哈，在整个过程中实际上还有很重要的因素哈，他吃了这个止疼片，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多数的哈止疼药含有这个我们很重要的成分是非甾体啊抗炎药，可以引起我们的血管收缩，引起我们脏器的这种缺血。在用药的时候啊，要去看说明书啊，来辨别有没有含这类成分啊。就刚才提到非甾体抗炎药。
1: 那怎么办？我们能不能用呢？我们在用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呢？
2: 其实从肾脏的角度哈，能不用就不用，
1: 就扛着。
2: 当然，如果哈，在我们很多在现实生活中哈，如果确实有发热、关节痛啊，必须要用的时候，建议大家第一呢，吃完这个药之后，要多补充500到800毫升的水分，能够增加药物的代谢啊，防止这种药物蓄积引起的相关的副作用。第二个，一定按照说明书啊，按照说明书的剂量啊去吃，不能过量服用。同时呢，一定要避免啊两种相似的、类似的药物同时服用。啊，减少我们这种这个脏器损伤这种风险。建议尤其我们慢性肾脏病、肾功能不好的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监测自己的肾功能啊，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生去咨询。
1: 好的，养生厨房呢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美味的菜肴，据说这个菜呢放了可以让我们的血液粘稠度降低的食材，赶快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0: 天越来越热了，在厨房里忙活的叔叔阿姨啊，真的是很难受、很遭罪啊。所以我们就想说，有没有美味佳肴，既可以简单又方便又快速，关键还能保护我们的血管。
1: 今天我给大家做的这道菜哦，不超过八分钟，它的名字叫风味双丝，它的特点呢是以辣为主。
2: 没错，就因为这个辣呀，还能更好的起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作用，就是要求抗凝，保护心血管。哦，
0: 太好了，你看营养方面、美味方面、快速方面啊，它都是它的优势。那这个辣代表了什么呢？我们慢慢来看了。蒋大厨先处理什么？
1: 首先我们讲这个素的肚丝，哎，焯水，焯水呢至少要焯两遍。嗯，哎，焯两遍呢，使这个素的肚丝味道更加的清香，而且去掉它的异味。
0: 每次焯多久啊？
1: 每次焯一分钟就可以了。
0: 好，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专家吧。今天说我们要想保护血管，这关键词是烂，是什么意思啊？
2: 因为今天这个食材啊，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呢，就是它必须得给它切碎了、捣烂了，它才能去发挥它很好的这个抗凝的作用。再一个，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啥呀？刺鼻，
0: 就像我们的主题啊，刺鼻的调味品竟然是天然的抗凝剂呀、啊！哎，这是什么呢？要烂而且还刺鼻，我们慢慢来揭晓啊。那今天除了要推荐我们相关的保护血管的食材、营养素以外呢，哎，还有一个养生的好方法。我们很多叔叔阿姨都喜欢泡脚，但是您知道吗？保护血管的泡脚方式是非常独特的。什么方式呢？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泡脚哈，心血管更健康。好，我们看素肚丝已经焯好了，
1: 焯好水以后我们把它捞出来放在一边待用。我们做好这道菜选肉也非常的重要，我们选用的是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我们把梅花肉切成丝。
0: 中粮加加康亚麻籽猪梅花肉，天然富含六倍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欧米伽三。阿尔法亚麻酸能在体内转化成血管清道夫 EPA， 帮助降低血脂，缓解体内慢性炎症，守护心脑血管健康。加加康亚麻籽猪的梅花肉雪花纹理细密均匀，肉质细腻多汁，快炒不柴，自带谷物清香，一口好肉，双重六倍营养。这一道风味双丝解馋又健康。我看您啊，肉都已经切好了。
1: 下面就是我们锅上火。
0: 好，
1: 我们将肉丝下锅，稍微煸炒一下。
0: 嗯，你看这肉质多好啊，先炒肉丝哈。我们赶紧来问一下马老师了，那我们今天说保护血管的营养素到底是什么呀？再说说它的好处吧。
2: 今天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啊，可是通过多方面的一个作用啊，来发挥抗凝还有抗血栓的。比如呢，它能够去抑制凝血酶的活性，阻断凝血通路，调节血小板活化，还有啊，保护咱们的内皮微环境，以及降低血脂等等多个方面的作用来发挥它的抗凝。不过呀，这个食材啊，咱们需要第一，就刚才我说了，要把它切碎了、捣烂了。另外呢，它还需要在空气中啊静置那么10分钟到15分钟的时间，才能让它这个营养素的含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水平。
0: 哎，这到底是什么营养素这么好？是什么食材富含呢？还得切碎了、切烂了，马上揭晓了哈。我们来看一看。哎呀，这个肉丝炒得非常香了，
1: 肉丝已经散开了，煸散开了以后就可以了。好。我们把它放在一边，我们锅中留点底油，加入大蒜泥，火一定要小啊，哎，火一定要小，火一大的话它就会发黑、发黏、发苦。
0: 夏天呢，我们都喜欢吃点蒜哈，特别开胃。但是怎么避免它发苦呢？这个火一定要特别小，然后慢慢来炒。大概要炒多久是味道合适的？
1: 炒个将近一分钟左右，表面有点金黄了。哎，看颜色慢慢的变了。啊，
0: 哎呦，好香好香。对，这样一炒，这个生蒜味就去除了，而且还能特别的香，是吧？
1: 对，
0: 没有苦味儿。
1: 对，好，颜色已经变了。这时候我们加入焯好水的素肚丝。
0: 蒜炒素肚丝哈，特别的搭呀。哎，这个时候啊，我一边闻着蒜味一边想到今天我们的专家给我们推荐的保护血管的一个好的食材和营养素，说它要切烂，要和空气结合起来哈，要放置一段时间。难道就是大蒜吗，马老师？
2: 没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刺鼻的调味品啊，其实啊就是大蒜。而刚才所说的那些具有很多

0: 好处的营养素呀，就是咱们的大蒜素。哦，
1: 所以它一定要结合空气一段时间，然后发挥作用。可是今天我们把这个大蒜碎炒了又炒，这样会破坏它的营养素大蒜素吗？
0: 没错，大蒜素啊，它确实是不是特别耐高温的，所以大厨啊，咱们应该怎么去处理？
2: 我还有一个妙招，待会儿再告诉你。
1: 太好了，我们既能保留这个大蒜素，保护我们的血管，又不会有生蒜味儿的，这个妙招到底是什么呢？马上来揭晓了哈。好，看您这个肚丝炒了一会儿啦，然后放什么呢？
2: 变香了以后，很简单，加一勺料酒。再变这么一下，然后加入。开水，
1: 好，
2: 这时候我们倒入煸好的肉丝，调味非常的简单，加点盐，再来一勺生抽，再煮上个三五分钟，哎，
1: 再收收汁哈，就能吃了，这双丝一定是非常香的，而且快速。那这时候我赶紧来问一问吧，今天说啊，这个大蒜素能保护血管，但是一炒的话可能会破坏大蒜素，那想问您一下，到底怎么做才能既没有生蒜的味道，而且呢保留大蒜素呢？听听亚麻蒜，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5: 佳佳康。
1: 保留大蒜素没有生蒜味的方法是什么？
2: 揭开这个谜底，我们先勾个芡。
1: 好，
2: 这道菜汤汁很宽，其实这道菜我们是喝着吃的。勾个什么芡呢？勾个叫流利芡。为什么勾个流利芡啊？要勾出来比较光亮。
1: 好，
2: 吃的时候啊，可以喝着吃啊。这时候芡怎么勾？火一定要关小，一点水淀粉慢慢的浇下去，
1: 拌汤拌菜的感觉。
2: 对了，没错。来，什么叫流利芡啊？这就叫流利芡，也叫玻璃芡。好，这时候我们揭开神秘的面纱，我们将火关掉。这是我们将剁好的蒜泥里面浇入香油，既能保证它的味道，更能保证它的营养成分，风味双丝就做好了。
1: 香油拌的蒜泥啊，既有蒜的香味儿，又没有它的那种生的辣味儿，还保留了大蒜素。
0: 今天的这道风味双丝啊，那做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简便。关键是啊，大叔还教了咱们一个妙招，如何把大蒜素保留得更好。大家记住啊，出锅之前，咱们再把这个蒜泥啊给它撒进去，因为这样才能更好的起到我们今天的抗凝的作用。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6: 今天是二伏，老话说头伏饺子二伏面，除了吃面以外，相信很多人也喝了绿豆汤。但我要告诉大家，伏天里真正的养生之王不是绿豆，而是荷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伏天是一年中暑湿最重的阶段，既要清暑又要去湿，而绿豆只清热不去湿，荷叶才是既能清暑又能去湿，同时还能生发阳气的全能选手，与伏天最搭配。荷叶还有个好处，用起来特别方便，煮粥的时候丢点荷叶进去，煮出来的粥碧绿清香，清暑又健脾。泡茶的时候荷叶撕一小块泡水，解油腻去湿气。这里要提醒大家，荷叶分鲜的和干的两种，一般做饭煮粥用鲜荷叶，香味更浓，日常泡茶调理湿气用干荷叶，两者功效也各有侧重。鲜荷叶侧重清热解暑、生津除烦，干荷叶健脾祛湿、降脂化浊的效果更好。也许有人会疑惑，荷叶性凉会不会伤脾胃呢？其实只要不是一年四季都用就没问题。而且今天我给荷叶找了几个好搭档，组成一个小方子，清暑利湿的同时还能固护脾胃，专门改善暑湿重引起的头昏头沉、食欲不振、身体困重症状。荷叶的好搭档是谁？方中用到的是鲜荷叶还是干荷叶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揭晓答案。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

0: 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2: 向前一步，第一次走出北京，第一站，济南，
3: 咱们济南见。
4: 我们非常期待这次与济南电视台的合作，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欢迎来到北京卫视向前一步全国首档市民和公共领域对话的栏目，我是主持人马丁，
5: 我是济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天天。
2: 我们将和山东省首档社会治理全媒体栏目共治一起，讨论一个共同的民生难题，就是地铁站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
6: 大家好，我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北京宣传使者杨子。大众电影百花奖是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奖，从当年手写的一张张选票，到今天手机屏幕上的一次次投票，百花奖的奖杯凝聚了亿万观众的目光，百花奖的分量承载着每位电影人的渴望与回响。百花宴归，万象精华，非常高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回到了我的家乡北京，回到了中国电影的诞生之地，回到了百花奖的初创之地，回到了无数电影人的梦圆之地。每个百花盛开的地方都有一个万众守望的春天。我是杨子，这个八月跟我一起关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让我们共同为中国电影加油。
7: 咱银川大幕被多少盗墓贼惦记。
8: 伙计，给他们，咱来透口气。
9: 你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根本无法计算。
10: 这千年遗种之谜也要拨开云雾见天日了。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互报现踪，7月22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今天早上是一个阴天。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早晨有轻雾，白天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

0: 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请看时政要闻。
2: 7月24号，市委书记严厉围绕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聚力发展智能经济，在朝阳区、海淀区调研。他强调，发展智能经济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落实全市半年工作会议部署，统筹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效能，加快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为构建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动能。
0: 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3: 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
0: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5号援引一名伊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的耗山设施不仅坚固，而且是空的。美国袭击耗山的行动注定失败，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
3: 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对镐山的袭击都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自今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的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我们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4: 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天部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造成美方数架战机受损，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伊方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和一个美军侦察气球，并打击了一处美军人员驻地。公告还说，伊方当天袭击了位于科威特乌代里美军基地的3座弹药和装备仓库，相关设施被毁。伊方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海军第5舰队设施。约旦武装部队当天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和皇家空军飞机拦截并击落了来自伊朗的7枚导弹和6架无人机。24号，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和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传出多次爆炸声。埃尔比勒国际机场附近的军事基地驻有美国主导的所谓国际联盟部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4号发布警告说，美方违反此前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并重启战事，对伊朗境内桥梁、铁路、码头等基础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平民伤亡。伊方将对美方行径作出回应。警告还说，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指挥军事行动并隐蔽活动。驻有美军的中东地区国家民众应与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保持至少500米距离，以免受到波及。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24号

0: 号表示，伊朗已将没有一名伊朗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他称，伊朗此前已向对手证明这一原则具有可执行性，并将从即刻起予以实施。此外，伊朗卫生部相关负责人24号表示，自6月27号至7月24号11时，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据悉，死者中包括6名女性和3名未成年人。
1: 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正在与伊朗进行谈判。
2: 随着时间推移，伊朗方面在谈判中变得更加认真。特朗普同时还说，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提升至更高强度。另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特朗普当天稍早时与其高级顾问和内阁高级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特朗普此前在7月23号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称，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并已接近做出决定。
1: 当地时间25号清晨，沙特民防部门向该国西部盐部地区发布潜在危险警报，数分钟之后又解除警报。据了解，盐部港是沙特原油出口的要地。另外，沙特民防部门还短暂地向南部城市贾赞发布安全警报。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其使用导弹打击了贾赞。
3: 沙特民防部门25号表示，针对盐部地区的警报是通过国家预警平台发布的，但没有具体说明潜在危险的性质。目前警报已解除，没有相关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部港，再经曼德海峡出口。近日，也门胡塞武装施压沙特，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阿通社25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艘沙特船只在红海遭到袭击，船体轻微受损，经检查确认船只及船员安全后，该船继续驶往目的地。这名消息人士称，针对商船的袭击违反了国际法。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7月24号，胡塞武装称，禁运措施仅针对沙特红海南部的曼德海峡，并未关闭。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24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航运。声明说，胡塞武装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是对沙特封锁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胡塞武装此举旨在向沙特施压，促使其接受公平的解决方案。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23号，胡塞武装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油轮。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海上禁运行动可能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造成严重后果。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立即缓和局势，敦促胡塞武装根据安理会有关决议，停止发动袭击和其他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升级的行动。
1: 当地时间25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盐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5: استهدفت الأولى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لمنشآت تتبع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جيزان وذلك بعشرات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فيما استهدفت العملية الثانية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تتبع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ذلك بعدد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6: 萨雷亚在声明中称，两次行动均成功实现既定目标，但声明未提供相关证据。

0: 声明表示，此次行动是在沙特领导的联军前一夜空袭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荷台达港及卡马兰岛之后实施的。萨雷亚表示，如果冲突进一步升级，胡塞武装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范围的准备，针对与沙特有关联船只实施的海上禁运也将继续执行，作为对沙特军事行动以及沙特长期对其封锁的回应。
1: 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近期袭击红海商船的行为，并表示不会允许该地区被用来威胁邻国或国际海上安全。
2: 也门政府在声明中说，胡塞武装的袭击行为破坏了国际社会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也门政府将采取措施，保障附近海域航行安全以及港口持续运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5号凌晨发表声明说，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该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随后，胡塞武装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部分城市。同一天，由希腊军方人员在沙特操作的防空系统拦截了两枚从也门发射、目标是沙特沿部地区炼油厂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与伊朗关系密切，并与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长期对峙，目前主要控制首都萨那和红海港口城市荷台达等西北部地区。
3: 韩联社25号援引国际贸易数据报道，今年3月至6月，韩国原油进口量同比下降14.7%，进口额却增长21.1%。这意味着美伊冲突爆发之后，韩国原油进口成本显著上升。
2: 报道称，韩国近期原油进口成本显著上升，主要原因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的原油供应受阻和油价飙升。为缓解高油价给民众带来的生活压力，韩国政府宣布将原定于本月底到期的燃油税临时下调措施延长至9月30号。
4: 2개월연속3%를상회했던소비자물가상승률이7월달에는 2% 대로낮아질수있도록최선을다해노력하겠습니다。
2: 韩联社同时指出，虽然原油进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但仅就今年而言，4月至6月的进口量呈逐月复苏趋势，部分得益于韩国政府和企业正在实现原油进口来源多样化。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目前原油供需方面没有重大问题，7月和8月的原油供应量预计可达去年平均水平的110%以上。另外，韩国业界担忧，如果目前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替代路线的曼德海峡因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受阻，届时可能需要转向苏伊士运河等替代航运路线，运费和燃料成本都将增加。
3: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发表声明说，当天约旦河西岸北部地区发生一起严重暴力冲突，造成4名巴勒斯坦人和2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赵兵的报道。
5: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发表的初步调查结果，证实涉事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在冲突前未经军方协调，违规进入了受限区域。以军调查显示，数十名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组成的团体，当天上午在约旦河西岸北部进行所谓的徒步活动，并越界进入了约旦河西岸 A 区和 B 区。当该团体抵达泰勒村南郊时，与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爆发激烈冲突。在对峙期间，以色列定居者对空鸣枪。冲突发生后，有以色列武装安保抵达现场，2名以军士兵随后也抵达现场。在此期间，巴勒斯坦民众和手持步枪的犹太人定居者爆发肢体冲突，一名巴勒斯坦民众夺取步枪并开火，最终导致2名以色列人死亡。该巴勒斯坦民众随后被以军开枪打死。与此同时，还有3名巴勒斯坦人在现场被打死，另有4人受伤。事件发生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紧急召集安全会议，并发布声明称，已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在约旦河西岸采取一系列强硬的安全措施。同一天，以军宣布将向约旦河西岸紧急增派5个连的兵力，并对纳布卢斯及附近村镇实施封锁，同时展开相关军事搜捕行动。其中，为抓捕被以方指控当天所谓发动袭击的巴勒斯坦人，以军突袭了位于巴勒斯坦纳布卢斯市区的一家医院，将2名在上午冲突中受伤并在此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人强行抓捕。此外，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已取消约旦河西岸驻

0: 军的周末休假，并正在准备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综合巴勒斯坦国家通讯社消息，除当天上午在约旦河西岸泰勒村的冲突之外，当天还发生多起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村庄及平民的事件，造成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较重，部分民宅和财物受损。
1: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0: 对谷歌母公司处以8.9亿欧元，约合10亿美元的罚款。
1: 特朗普称，美国将针对欧盟掠夺美国公司和纳税人的行为启动301调查，欧盟将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以301条款为由，对包括欧盟在内的60个贸易伙伴征收至少10%的关税，已于24号生效。特朗普长期批评欧盟对美国科技巨头的监管不公，并多次声称苹果和亚马逊也遭受类似不公平对待。欧盟委员会23号宣布，谷歌在网络搜索和应用商店业务中违反欧盟数字市场法，决定对其处以共计8.9亿欧元罚款，并要求谷歌在60天内完成整改，否则可能对其追加罚金。
0: 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至12.5%的关税，此举引发多方强烈反对。澳大利亚贸易与旅游部长唐法雷尔24号表示，美国的新关税举措毫无依据，且违反了澳美自由贸易协定，应予以取消。
2: Look, can I say how disappointed we are in the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to increase tariffs on some Australian products. This imposition of higher tariffs on Australia is completely unjustified,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lobby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To remove all tariffs on Australian goods.
3: 澳大利亚驻美使馆本月早些时候曾正式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交反对意见，表示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澳输美商品征收关税没有任何可信的依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本月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即将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4号表示，环孢子虫病疫情持续扩散，波及范围从之前的5个州增加到了9个州，新增伊利诺伊、堪萨斯、俄克拉荷马和宾夕法尼亚4个州。
4: 美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数据显示，截至目前，9个州共报告1947人感染环孢子虫病，这些人都曾与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有过接触，其中至少98人住院，暂无死亡病例报告。密歇根州情况尤为严重，据报道，密歇根州已报告超过8100例环孢子虫病疑似病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此前表示，对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的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泰勒农场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泰勒农场此前已宣布召回所有来自墨西哥的球生菜产品。泰勒农场墨西哥公司是美国快餐连锁店塔可中的球生菜供应方。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并可能反复发作。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0: 刚果金卫生部2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2905例，其中死亡1269例。同一天，英国牛津大学宣布，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候选疫苗的全球首个临床试验已经完成首名志愿者接种。
1: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或特异性治疗方法。牛津大学24号表示，全球首个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疫苗临床试验启动人体接种，在获得监管机构批准的情况下，研究人员还计划与乌干达的合作伙伴开展进一步临床研究。同一天，刚果金卫生部报告说，埃博拉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出现大幅上升，主要是因为刚果金卫生部门近日完成了地区与国家数据库的统一校准，补录了一些此前未统计的病例。 刚果金总理图卢卡日前表示，大量患者往往在症状较重时才来就医，增加了救治难度。政府将继续加强社区人员培

0: 培训，推动疑似患者在症状加重前及时报告和就医。同时，刚果金政府已为应对疫情投入5000万美元，下一步将聚焦一线需求，重点保障实验室检测、医疗设备供给、社区监测和患者救治等工作。
1: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5546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之后发生余震1500次。强震过去一个月，委内瑞拉已启动震后重建计划。
0: 当地时间24号，委内瑞拉政府举行哀悼仪式，悼念在此次地震中的遇难者。
2: Se estará cumpliendo un mes del doble terremoto que enlutó a familias venezolanas. Yo quiero desde acá, desde este acto solemne, pedir un toque de silencio.
0: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和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日前表示，委内瑞拉地震灾区已进入恢复阶段，但人道主义需求依然严峻。当前援助重点集中在初级卫生保健、心理健康支持和安全饮用水保障三大领域。国际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已发起一项为期2年的紧急募捐计划，目标筹集5000万瑞士法郎，约合人民币4.14亿元，为30万人提供援助。
1: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日本多地持续高温酷暑天气，全国已经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历史最长纪录。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天午后，三重县桑名市观测到40.2摄氏度高温。截至当天，日本国内已连续5天观测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这是自2010年有可比统计数据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此外，爱知县、岐阜县与和歌山县等地也观测到39摄氏度以上高温。日本气象厅已向从关东甲信到冲绳的37个都府县发布中暑警戒警报。全国因中暑被送医的人数急剧增加，气象厅呼吁民众保持高度警惕。
3: めちゃめちゃ暑いので、まああのこういうリストバンドだったりヘアバンドとかで汗垂れないように、はい。
4: 何飲みたい？
5: かき氷。
0: 日本媒体援引专家的话报道说，日本连日来被高气压覆盖，形成了热穹顶现象，这是造成此轮热浪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当地时间24号，法国南部多省野火仍在肆虐，已有数万民众被疏散。在朗德省，强风天气助推火势蔓延，消防部门正在紧张扑救。该省省长表示，目前暂无平民伤亡的消息，但已有多名消防员受伤。
6: L'enveloppe du feu qui est très très grande, 13 mètres sur 5 à peu près, je vais 13 km sur 5, pardon, pour schématiser. Mais là, depuis une heure ou deux, avec, vous le sentez, la reprise des vents, avec la chaleur qui s'est accumulée dans la journée, le feu redevient virulent, à la fois au nord, donc sur la zone Biscarrosville, le nord de Biscarros, donc on a beaucoup d'interventions à ce niveau-là.
7: 与此同时，吉伦特省阿卡雄盆地附近的火灾仍在持续蔓延，过火面积达上万公顷，数十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已有数万人被疏散。
8: Je voudrais saluer les habitants parce que partir en pleine nuit, partir en urgence, c'est difficile, ça fait peur, c'est traumatisant, c'est d'autant plus traumatisant qu'un certain nombre de maisons ont été détruites.
7: 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全国多地野火持续蔓延，法国已请求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
9: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各位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11: 好的，雨萌，由于近地面层的湿度较大，今天早晨呢能见度不是很理想。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户外的天空看上去是白茫茫的一片。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6.7度，而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5度左右。但是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23度左右。

0: 到了今天早晨呢，会有轻雾，而白天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最小的相对湿度是在60%左右。到了前半夜依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最低气温呢会在25度上下，而最大的相对湿度呢是在95%。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湿度较大，体感闷热，防暑降温的工作仍然不可松懈。目前天气方面的情况就这样了。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同时要求携程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1: 今年一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携程立案调查。经查，2020年以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2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即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同时，携程利用技术手段监测酒店经营者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实施情况，并通过限制流量、摘牌、扣除订单储备金等惩罚性措施保障行为实施。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携程上述行为排除限制了市场竞争，限制了酒店经营者跨平台经营，侵害了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加剧了行业内卷式竞争，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构成反垄断法第22条第1款、第4项、第5项禁止的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根据反垄断法第57条、第59条规定，综合考虑携程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市场监管总局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责令携程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处以其2025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69.58亿元7.5%的罚款，即35.21亿元。
0: 近日，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组织在天津召开联合约谈会，对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开展联合约谈。三地消协要求上述企业在2026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
2: 消费者咨询投诉中呈上升趋势。从舆情热点看，今年3月，东方航空买票安检后无法登机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3: 7月初，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调查显示，旅客对机票超售的认知存在明显盲区，而购票环节的事前告知不充分、现场处置流程不透明、赔付标准模糊、投诉渠道不畅等问题长期存在，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机场航司线下官方告知占比不足25%，仅58.34%超售案例中，航司主动提供改签、食宿、经济补偿方案，超40%旅客协商才能兑现法定权益。
3: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40条，三地消协组织决定召开本次联合约谈会，督促相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5: 完整、清晰、透明的保障机制。

0: 减少消费纠纷，保障航空市场稳定运转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航司及相关平台作为经营者负有不可推卸的第一责任。
1: 针对机票超售乱象，京津冀三地消协向十家航司及五家线上售票平台提出了四项刚性整改要求，包括要保障知情权，购票渠道需醒目，完整公示超售规则及分级现金补偿标准，严禁以折叠隐藏、浅灰淡化等方式弱化提示。
2: 公示内容呢，应该完整的列明自愿放弃座位的这个流程、特殊旅客的保障范围、免费退改签的这个政策，还有这个食宿保障的标准、现金的分级补偿的一个细则，不能仅以存在超售风险这种模糊的提示代替对消费者核心权益的明确告知还有说明。
1: 航空公司应尊重消费者选择权，发生超售需第一时间告知并提供安置方案，优先征集自愿弃座，严禁未经协商强制拒载，优先保障特殊旅客。此外，还要畅通投诉链，航司与线上售票平台需建立超售专项台账，实现信息互通与现实反馈，确保旅客知情维权，便捷投诉。
2: 因为机票超售导致这个咱们旅客没法正常登机的，航空公司应该提供多种的解决方案，供咱们旅客自主的选择，包括全额的退票或者免费的改签到当天最早能用的这个航班，不能单独再额外的收取手续费还有差价，也不能强制安排咱们旅客安排到凌晨或者深夜的航班。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海淀、通州警方接连出手侦破非机动车盗窃案，有的从接警到抓人仅用了8个小时，还有的靠群防群治力量精准擒贼。小案不小办，平安看得见，咱们一起去看看。
4: 前不久，市民王女士出差回来，发现自己停在地铁站车棚的电动自行车不翼而飞，赶紧报了警。海淀公安分局曙光派出所民警迅速到场，调取公共视频后，一个反常画面出现了。
5: 我们发现，在当日凌晨时分，一辆大巴车停在了车棚旁，把车棚挡得严严实实。可是等这辆大巴车开走之后，车棚里边报警人的电动车也随之消失了。随着大巴车的一挡一走，报警人的电动车就没有了。我们呢，对案发地周边比较熟悉，同时经过查看周边其他位置的公共视频资源，排除了有其他人将报警人电动车推走的可能性，所以我们研判，大巴车和将报警人电动车骑走的违法人员都和这辆大巴车有共同的关联。
4: 线索明确，警方立即布控追踪，当天晚上就找到了这辆大巴，当场将驾驶员牛某控制。
6: 知道当时什么事儿吗？知不知道？
7: 知道。
6: 在哪儿呢？
7: 在那个大市场。
8: 打开。
5: 我们现场从大巴车的行李仓处起获了王女士被盗的电动自行车，违法行为人牛某对自己盗窃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现在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
4: 北京台报道。
3: 从接警到破案、追赃挽损，全程的仅用8小时，快侦快破，是北京警方对群众关切的直接回应，也体现的是北京警方小案快办的硬实力。在通州区，警方更是把专业优势和群防群治力量紧密结合，让偷车贼无处藏身。
9: 不久前，我们接到几起群众报警，称自行车、电动车丢失。
4: 民警反复查看现场，调取公共视频，只获取到嫌疑人一张侧面照，线索有限，破案难度不小。
9: 只有一张侧面照，单靠我们警力摸排，范围太大，速度太慢。我们立刻把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活动规律通报给辖区的群防群治力量，发动大家一起找，同时反复叮嘱，发现可疑情况先报告，保护自身安全，不要贸然上前。
4: 警民联动的平安网迅速铺开。7月10号清晨，一名保安员在巡逻时发现一名男子与警方通报的人员高度相似，当即一边悄悄跟随，一边立即通知民警。
10: 7月10号早上，我在巡逻的时候发现一名男子与警方通报的人员高度相似，于是我就一边悄悄地跟着，一边拨打了民警的电话。
9: 接到电话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当场将嫌疑人李某某抓获，在他的居住地查获作案3轮车一辆和被盗自行车3辆，目前李某某已被通州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4: 为了保持对盗窃类案件的侦破力度，北京警方建立了盯办机制，确保每起案件都有人盯。

0: 有人管，一办到底。
1: 像这样的请财类案件，我们抢抓破案72小时黄金期，建立盯办机制，从接报警开始，全程盯进展、盯进度，总队专业力量同步提供研判分析等支撑，指导基层一线集中力量快速破案、及时追赃，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安全就在身边。
0: 北京台报道。
2: 为落实重点战区管委会与交通执法总队的协作机制，保障暑运旅客出行权益，各大火车站地区都在开展交通执法专项行动。近日，一名在丰台站网约车接驳区私揽乘客的出租车司机被处罚。
3: 上午9点多，在丰台站 P1 网约车停车场，一名出租车司机正在和刚出站的旅客议价。
4: 我如果得没说150，我那我打保180、190，我150就是先便宜300多块钱。给你弄140块钱就坐一趟好吧。
3: 几分钟后，这名身穿白色短袖的旅客跟随出租车司机上了车。见状，正在周边巡逻的执法队员立刻将这辆车拦停。
5: 您知不知道这地方这 P 停车场是不能揽客的？
6: 这个厕所都不能拉人
5: 啊！对，您知道，
6: 这都是私揽区。
5: 您知道这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之前我们丰台站地区执法大队已经找您约谈过了，是不是？丰台站调度站那边是有排队拉客的地方，你怎么不去排队啊？
6: 接了单进去了，我怎么叫私揽啊？
3: 出租车司机的狡辩很快露了馅儿。一方面，他迟迟拿不出网约订单；另一方面，旅客也向执法队员讲述了实际经过。
7: 怎么叫我就搁那门口那问的，我说上这位置什么地方，然后我就上车这样子查这位置。
8: 他跟您说多少钱了吗？
7: 他说要多少钱？我说你太高了，我不坐。我说你看看这位置什么地方。
8: 最后你们说多少钱了吗？
7: 没说多少钱呢。我叫人不行打表呗。
3: 执法队员表示，在调度站以外的区域随便上车，即便是打表，旅客的权益也可能会受到侵害。
9: 旅客是从外地到北京，从北京丰台站想要去昌平区，他是第一次来北京，对目的地、对北京交通情况都很不熟悉，把自己的手机都交给了司机来去看导航和相关路线。这个路程比较长，在整个营运过程当中，即便是打表，司机也非常容易进行绕路等行为。
3: 这名出租车司机没有按照规定去调度站排队，而是等候在网约车接驳区，这一行为就已经暴露了他的小心思。
9: 今天私自揽客的这名司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北京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15条的相关规定，最高将被处以2000元的罚款，并在营运资格证上做违章记录。
3: 实际上，旅客如果想乘坐出租车离站，应当去出租车调度站排队上车。
9: 我们调度站有比较充足的摄像头和调度站工作人员，如果您在调度站遭遇到拒载或者后续有绕路等影响您权益的相关行为发生，我们可以及时调取相关证据进行后续的核实处置。
3: 进入暑运，各大火车站地区客流增多，执法队员已经加强巡逻频次，对从事非法营运的司机进行严厉打击。
9: 通过常态化专项整治，持续规范出租车行业运营服务，全方位净化战区交通运营秩序，切实保障广大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3: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相关部门重点整治货车违法行为，出现频次较多的就是翻牌器，有企业还组团指使司机使用翻牌器，相关部门通过大数据捕捉到了这种违法行为。
3: 7月23号早上8点多，民警在通州区菜园村附近追踪到多辆长期使用翻牌器上路的货车，这些货车隶属于一家车队，被查获时，其中6辆货车的前部号牌已经被焊死，而这正是车队负责人为应对警方严查而紧急做出的调整。
10: 他这个位置就是翻牌器现在已经焊接上了，如果当时没焊接的时候，这个液压杆一打开，他这牌子就自动通过这个连接处他就翻下来了，然后遇到有交通警察，然后有特殊情况的情况下，他就把这牌子翻上。
3: 面对这样的违法行为，车队负责人及货车司机都供认不讳。
11: 现在摄像头的太多啊，没办法，工作需要。
3: 即便号牌已被焊死，但这6辆货车此前使用翻牌器闯进行的相关证据已经被通州警方掌握。民警之所以能将6辆货车一网打尽，背后离不开科技的助力。自3月份投入使用以来，这套货车治理系统已经协助查获80余辆涉牌货车。
12: 首先，它这个功能里可以对无牌货车的经过进行统计，包括每个卡口无牌货车情况进行预警，然后系统就自动筛选整个通州区上路车辆。

0: 然后同时对比这些车辆的外观特征，3000多个特征维度，确定这最终的它的车牌号情况。
1: 后续民警还将追根溯源，对涉事货车存在的闯进行、不按规定安装号牌等违法行为一并作出处罚。北京台报道。
2: 人工智能现在到底有多聪明？北京的两家科技企业最新给出了生动的答案。月之暗面刚刚发布了 Kimi K3， 这个拥有2.8万亿参数的超级大脑，掌握的知识更多，思考更深入。而千寻智能的 Spirit V1.6 模型则让机器人长出了长记性，告别了金鱼记忆，能麻利地干各种复杂活，一个主攻虚拟世界的复杂计算，一个发力现实世界的物理操作。北京 AI 正用实打实的技术，让科幻一步步照进现实。
3: 近日，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源大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它在软件工程、深度研究、多模态理解等复杂场景任务中表现出明显优势。用户只需要输入简单指令，就能得到一款精美的 3D 游戏，或是一套具备专业信息图表的 PPT。发布后不久，就登顶全球权威 AI 榜单。
4: 在行业里面最基础的三个最核心的技术，然后我们应该都有8到11年不等没有被更新，我们在这两年都把它更新了。模型的聪明程度、模型的干活时长、模型间协作，这三个点上是我们持续在做发力的。
3: 而在另一家北京企业千寻智能，机器人能够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边感知、边决策、边调整，实现从炫技到实用的大跨越。
5: 小寻，小寻，
6: 我在
5: 整理桌面，
6: 让我思考如何执行。
3: 机器人听到工作人员指令后，有条不紊地自主规划和执行任务，哪怕有干扰，机器人依然能实时调整动作路径。传统机器人干复杂活时只能做短链条动作，记不住长期目标和上下文。千寻智能的破题方式是专注于研发机器人通用大脑。
7: Spirit V1.6 的核心突破在于通过架构设计与训练范式的升级，模型可以基于物理状态的持续预测进行校正和重新规划，实现连续不断的闭环控制。
3: 机器人的聪明大脑离不开持续不断的数据化采集与训练，千寻智能已率先搭建规模化数据采集体系。2026年全年真实交互数据总量预计将突破100万小时。
5: 比如我100次通过 AI 去工作，我会遇到一些 corner case， 比如说它限位了、极致了，我抓不到了。我有这些失败的数据，我也是可以存储下来，然后一直去调优我的模型。以后再处理这种极端情况下，我就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它是一个强化学习的过程。
3: 具身智能的落地不是一蹴而就的。千寻智能明确提出先工业、再商服、后家庭的三步走战略，10年让全球10%的人拥有自己的机器人，是千寻智能的创业愿景。北京台报道。
2: 夜色温柔，灯火暖心。目前西城区13.9公里的滨水廊道已经完成换新升级，每到周末的夜晚，宣阳桥就化身一座流光溢彩的梦幻舞台，一道道水柱伴着音乐从河面跃起，在灯光的映照下勾勒出柔美的弧线。
8: 桥啊，原来就有，但是后来加了一个水喷子之后呢，那就不一样了啊，相当的这个壮观，哎，这个大家伙儿的都很喜欢。
9: 就现在这个喷泉景色很好看，它每一次都有不同的样子。
10: 今年夏天把这个喷泉还有这个灯光就加起来了，对，所以整体的这个感觉还是非常现代的。
11: 今年上半年，西城区对西护城河、南护城河、北护城河及莲花河滨水步道开展了全面的景观照明提升，河道的光影一新，吸引了不少周边居民前来休闲漫步。
12: 这次的整体的照明呢，全程大约是13.9公里，含22座桥梁和18个景观节点。整体的这个设计的施工的手法呢，是采取的见光不见灯的这个手法开展的景观照明提升。
11: 见光不见灯，简单来说就是多用暖光，减少杂乱颜色，在点亮水系整体照明的同时，不炫目，不扰民。

0: 最大程度保留古都庄重雅致的气质。换新升级之后，灯光串联起沿岸的古建、廊桥与园林，形成层次分明、明暗有序的光影体验。
1: 我们这次改造是充分了结合了这个博岸、步道、园林，还有这个景观节点这四个维度进行了统一的这个改造，让它变成一个大的景观。
0: 同时，西城区同步进行了西二环沿线楼宇的照明提升工程，全长约4公里，涉及28处楼宇。通过补充西二环沿线楼宇和滨水区域的断点暗区，原本割裂的夜景碎片被巧妙串联起来。
1: 我们这次整体的景观照明工作呢，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点亮，我们是一个城市整体形象的一个提升。就像宣阳桥，咱们现在在的这个节点，就已经变成了老百姓愿意来、想来，而且愿意在这儿长时间驻留的一个区域，然后居民的幸福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2: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高温多雨天气叠加城市环境变化等因素，全市蚊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占比逐年缓慢提高。
3: 白蚊、伊蚊在我们北方，它主要是在室外早晨6点钟到9点钟吧，这3个小时吧，非常活跃。随着气温的升高，光照增强，它的这个活动度逐渐下降。4点以后，一直到晚上的7点钟吧，这是它的另外一个高峰。
4: 专家介绍，28摄氏度左右是蚊虫繁殖最适宜的温度，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则会抑制蚊虫发育叮咬活动。今年北京入伏后，气温大多稳定在28至35摄氏度，刚好踩中蚊虫繁殖活动的适宜区间。此外，降雨形成的小型积水静置7天以上，就容易滋生蚊幼虫。专家提醒，市民外出可提前在四肢、脖颈等皮肤裸露部位涂抹正规驱蚊产品，前往水边、树林等蚊虫较多区域，尽量避开清晨、傍晚蚊虫活跃时段。北京台报道。
5: 7月25号，世界珠算星算联合会第9届珠星算比赛在京拉开帷幕。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8支代表队、254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国家、地区数量与选手人数均创历史新高。
6: 加解算比赛，请选手做好准备。
7: 上午9点，比赛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始。本次比赛设学生 ABCD 组及选手组5个组别，涵盖加减算、乘算、除算以及无纸化项目的闪电算、马拉松算等环节。自2004年世珠联举办首届比赛以来，累计已有全球2000余名顶尖选手参赛。此次参赛选手中，最小的刚刚6岁。
8: 从中班开始学的。
9: 学了几年了？
8: 2年。让我们变聪明，记忆力也会好，背儿歌也会很快。
7: 本届比赛吸引了众多海外队伍专程前来参赛。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带来了10几人的庞大阵容，这些孩子大多从5、6岁起就开始学习珠心算，至今已坚持了6、7年。
10: 中国近30年发展的很快，我们就是意识到了这个发展的这个过程，然后我们也是走向从中国学习到一些新的知识。在乌兹别克斯坦，现在珠心算很发展。
7: 下午，颁奖典礼举行，各组别个人全能赛和团体赛特等奖、一等奖相继揭晓。
11: 以前我们这个比赛是纸质的，就试卷翻卷的一个动作，是吧？那么这次我们增加了这个大屏幕展示的 APP 平板的，那么把现代科技介入到的，这是我们一大亮点。那另外的话呢，是跟机器人 PK 的一个环节，过去是没有的。
7: 北京台报道。
5: 当 AI 算力以秒为单位迭代，一群孩子却用大脑中的虚拟算盘与时间赛跑。珠算为何没被数字化浪潮淹没呢？一位卢旺达青年的故事或许能够给出答案。
7: 2017年，在中国留学2年的卢旺达小伙子李子晨走进北京一家商店，第一次见到有人用算盘算账，觉得十分神奇。几个月后的一场留学生招聘会上，他再次接触到珠心算，被这种神奇的算法深深吸引。
12: 我就毕业之后，我确定了我必须

0: 带他回国，对，让我们那边的孩子也感受一下这个算盘。
1: 2018年硕士毕业后，李子晨将算盘带回了卢旺达，推广初期并不容易，卢旺达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中国算盘。李子晨从免费试听课做起，向学生、家长和老师们推介珠算的历史文化和技术规则。2019年至今，他的珠心算课程项目已运营7年，培养了2000多名青少年。
0: 然后我们明年计划就带很多学生大赛。
1: 目前市珠联会员单位已覆盖22个国家和地区，共计62家。珠心算教育已在全球130余个国家和地区落地推广，有数百万少年儿童参与学习。
2: 那么这些孩子们的学习有更多的源于一，可能是兴趣，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播珠能够增加他的这个计算能力，能够增加他的脑力。另外，他对他的数学学习有帮助，因为全世界目前有将近6%的孩子存在一个数学计算障碍。
1: 如今传统算盘早已退出实用计算领域，但珠算完成了巧妙的进化，将外在拨珠动作内化为大脑心理表象，形成脑海中的虚拟算盘。
3: 计算能力我们现在有很多工具嘛，计算机也好， AR 也好，算力远远的比人要快得多，能力要强得多。但是我们说人的核心的是认知能力啊，我觉得珠心算其实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一种训练脑的一种方式。
1: 从亚洲到非洲，从欧洲到美洲，中国算盘正跨越山海，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中国珠算正成为融通传统与现代、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文化载体。北京台报道。
4: 暑假到来，研学游成为了孩子和家长们充实暑期生活的一种选择。今年暑期，北京不少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增加夜场活动，让沉浸式研学成为亲子家庭的新选择。
5: 褪去白天的喧嚣，国家自然博物馆的霸王龙特展里迎来了一群特殊的小小探险家。伴随着手电筒一束束的微光，孩子们穿行在巨大的恐龙骨架之间，寻找霸王龙的身影。专业的科普老师也会带着大家解锁白天容易忽略的标本细节，让孩子们乐在其中。
6: 有探险那种感觉，觉得很神奇。
7: 先是照到头，然后就往后看，就看到身体和尾巴了，就觉得特别大。
8: 都是真实的化石、骨骼，感觉非常震撼和惊奇。
5: 不同于常规的日间参观，博物馆的夜宿研学开发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从夜探展厅到自然手工实践，从科研人员讲解到古生物化石展区搭建帐篷过夜，沉浸式场景、互动式课程打破了博物馆白天参观的传统模式，拉长了文旅消费时长，拓展了孩子们的体验深度，也让这样的与恐龙共眠的独特研学体验一票难求。
9: 做这件事儿还是得大胆一点的，能体验到就是像是考古学家做的事情，就觉得很有趣。
10: 做的是海螺音箱，它又可以亮灯，然后第二就是它可以扩大音乐，觉得非常神奇。
11: 我没有想到它竟然有这种功能。
12: 在这个老师的这个讲解员的这个资历上，包括内容上，包括像手工的这个化石这一块，是我没有体验过的，都是让孩子能够更100%的真实参加这个体验吧。
13: 从来没有说可能晚上要跟这些恐龙睡在一起，这个可能就会比较深度的去体验到很多平时我们短时间内体验不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
5: 今年北京多家文博场馆推出了夜间研学和夏令营活动，普遍报名火热，家长不再满足简单的打卡观光，更加看重课程的专业性、师资水平与特色体验。优质差异化的研学线路正在拉动暑期文旅产品提质升级。
14: 我们是从天津专门赶过来，有实物，然后有讲解，体验感是非常重要的。那像这样的研学课，我就非常乐意买单花钱，而且就是说家长也能参与到其中，然后看到孩子的一个参与的真正参与的过程。
15: 我们不光是机械的打开大门，让我们这个最难预约的博物馆有了更多的票源。我们在这个夜场，我们通过请我们的专家走进展厅，我们通过特殊的教育活动，我们希望能够让它是一个更好的体验，更多元的体验，让观众有一个更加丰富的收获。
5: 北京台报道。
4: 传统参观只是短暂的游览，而研

0: 学产品呢更注重深度体验，从自然科普研学到历史文化游学，这个暑期北京多样化的研学产品串联起自然、科技、历史等文旅资源，研学游也正从单一的亲子项目成为拉动暑期文旅消费的全新引擎。
1: 这个暑期，不少中小学生走进房山云居寺，在千年石经保护前聆听刻经历史，亲手体验古老的拓印技艺，探寻藏在西山深处的中华文脉。云居寺依托房山石经非遗文化资源打造的系列研学课程，为亲子家庭度过别样暑期提供了全新的选择。
2: 可以自己去动手去做，然后呢自己去实践，然后最后得到自己的成果，然后就会感到非常开心。
3: 以前主要是就是听的内容比较多，这次就是做的内容比较多，丰富了我的动手能力。
1: 以往云居寺的客流多集中在节假日短途观光，随着研学产品持续开发，工作日也可以迎来稳定的学生客流。前来报名的家长也更看重课程的含金量，拒绝只旅游无研学的走马观花项目，更愿意为高质量的沉浸式文化体验合理消费。
4: 在做中学嘛，然后所以我觉得孩子在这种真实的这种操作过程当中，其实他对这种过程性啊，然后包括这种文化的精髓，其实体验起来是更加那个透彻的。
5: 以看、听、做、品来打造完整的研学体验，推出了十课的专题课堂，依托咱们实物的教具进行系统的一个讲解，让学生呢能够完整的体验十课的全过程，深入的体验咱们千年的刻经历史，满足咱们学生社会实践的需求。
1: 一条研学线路带动了消费链条清晰可见，景区门票、研学课程费、非遗手工体验、景区文创，同时拉动周边的景区、餐饮、住宿联动游览，有效盘活了相关资源，助力文旅均衡发展。
6: 树立60多处的研学点位，发布了文旅家研学地图，游客凭周围店的遗址、坡峰岭等景区的票根，就能享受更多的景区门票的免减、文创打折、餐饮满赠的福利。
1: 暑期亲子学生群体构成了稳定的消费基本盘，研学游打通了教育加文旅两大赛道，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一边是旺盛的市场需求，一边是家长愈发理性的消费观念。专家认为，研学游的产品质量成为了最大竞争力。
7: 不仅要有意思，也要有意义。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研学游它实际上是文旅融合产品最典型的这样的一种业态之一。研学游的产品要做好课程的建设、师资的配置以及我们的服务质量的提升，真正的能够有科技范儿，能够富有文化的底蕴，这也是成为未来研学游产品竞争的关键。
1: 北京台报道。
0: 近期有关阔腿裤绊倒致摔伤骨折的话题呢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记者街头走访，很多市民说呢都有类似的经历，运动医学专家也特别给出了穿搭安全的建议。
8: 咱们穿过阔腿裤吗？
9: 阔腿裤穿过。
8: 穿过啊、有没有被绊倒过？
9: 经常。
8: 是什么样的阔腿裤会经常被绊倒？
9: 就是阔腿裤可能会拖了地，就是太长了。
8: 那鞋子是穿高跟鞋还是配什么鞋子？
9: 不太穿高跟鞋，运动鞋啊。
8: 运动鞋也会被绊倒。
9: 是。
8: 那还会经常穿阔腿裤吗？
9: 会呀、显瘦啊。
8: 咱们穿这个阔腿裤有没有被绊倒过？
9: 有，
10: 尤其我这条裤子吧，你看它这块还有个口，它其实会刮到。
11: 采访中我们发现，喜欢穿阔腿裤的女士还真不少，有5分长的、7分长的、9分长的，还有更长的可以落到地面。近日，某品牌阔腿裤存安全隐患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讨论。网络上有人说自己穿了这款阔腿裤，出现平地摔倒的情况，甚至导致骨折。这让人又爱又恨的阔腿裤，为什么容易让人受伤呢？
12: 尤其是这种越长的阔腿裤，被绊倒崴倒的风险就会出现了。走路摆动过程中，那可能我就看不到我的脚尖，你也很难看清楚路。再加上呢，阔腿裤的这种裤腿两个之间有的时候会蹭，有的患者哈，崴脚的患者会说，他那个脚的这个鞋尖，或者是脚的这个高跟鞋的鞋跟啊，就会顶到阔腿裤的这个裤腿儿，就会把自己给绊倒。
11: 专家表示，如果阔腿裤搭配高跟鞋，平地崴脚绊倒风险就会加倍。
12: 踝关节它有一个很特殊的解剖结构，它的距骨不是一个 前后一致的，而是前面宽后面窄。所以当我们穿